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及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赤柱 温斯丹尼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及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 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七点钟，安兴里暂时都是会封闭的，位置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七点钟，安兴里暂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8: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啦，好 cool 嘅。但是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火，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西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0: 时间是8:07，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这个部分当然是有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资讯科技专家就是 Eddie 早晨。
11: 早晨袁伟，大家早晨。
10: 早晨啊。今天我们首先讲的就是 Gemini。咁咧，佢就講緊話，哇！輸出80,000 token 創紀錄喎。咁大家都知啦，而家用 AI token 好緊要噶嘛。佢呢個輸出80,000嘅意思係點咧？係好好啊，定係佢個算要花好多 token 先做到嘢咧？
11: 輸出80,000 token 呢一個咧，就所謂創紀錄咧，呢個唔係重點。
10: 嗯，
11: 重點係下一句，半價腰斬對手。
10: 係
11: 嗱，跑分淘榜咧，即係跑分佢贏曬咧。嗱，認真講。我又覺得跑分嘅嘢好死嘅啫，咁即係大家成日即係聽眾朋友好多時都有陣時都聽我講，其實佢跑得幾好都好，對我嚟講有咩關係啊？最緊要就係而家用平啊嘛，而家基本上全世界所有嘅 AI tools 你都要俾錢啊，
10: 係，
11: 哪怕就算國產嗰啲即係內地嗰啲全部都要啦，一係你唔俾可以嘅，不過你得好少嘅 limit。或者你要等啊等等，
10: 系即系可能系叫做你问问题就有限定，你问几多问题啦。另外就做图，可能你一抌张图上去，佢就已经话啊你要 join 一个唔知咩 plan 先至可以。如果唔系就可能你做啲好简单好简单嘅嘢咯，真系。
11: 系啊，嗱 token 咧系贵嘅，近呢两三日应该大家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嘅上边咧，应该都睇过一条。屯門相信是屯門人畫的 AI 動畫，咁你咁一條咁長三分幾鐘又有歌又有畫的片，如果 token 貴的話，你都搞不掂。咁所以當然啦，token 是平咗嘅。咁好啦 ，Google 有咩好？今次有咩好處啊？就是俾人哋平一半。咁好啦，咁平一半有咩用啊？就是我哋可以透過 AI 而家能夠利用到。呢、這个咁样嘅即係因为价钱平咗嘛，我咪更加多人可以做到一啲好高質素嘅 AI 动画囉。咁当然

0: 係咪淨係 AI 動畫？唔一定嘅。嗱，譬如上次我都有講嘅 ，Google 而家佢個 Gemini 可以你就咁撳個掣，你就可以學到92種唔同全世界嘅語言，包括方言。咁當然你要自己寫 prompt 啦。咁但係你而家學外語嘅話咧，已經係容易咗好多啦。咁但係以前如果我哋要 gen 一啲咁樣嘅相關嘅內容啊，譬如我一 gen， 我要將好似阿哈利波特咁七本小説嘅內容咧，好貴。你都做到嘅，不過貴。但係而家相比較之下咧，係平咗好多嘅。咁今次 Google 出第四個 version 啦，即係叫 Argon 啦。呢個 version 咧，終於應該咧係能夠平反翻佢較早兩三個月之前咧不停地俾人抨擊佢哋個 model 咧已經落後得好緊要啦。今次睇怕咧應該係一次過就翻翻轉頭。咁最犀利嘅地方咧，其實係而家係能夠已經去到有個自我改進嘅時代啦。
1: 係，
0: 而以前我上一次我做節目嗰陣時咧，我都有講嘅 ，OpenAI 都會請人哋去 review 翻嗰啲曲噶嘛。喺做呢樣嘢嗰陣時咧，唔代表 Google 唔去揾人 review 自己啲曲，但係起碼佢哋喺日常嗰個嘅 operation 上面咧，佢哋已經AI 能夠去教 AI 究竟你有邊一度做得唔好。跟住咧，因此咧就變咗佢可以好快咧就能夠已經提升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 model 嗰個水平，提升咗 model 嘅水平，對於我哋日常嘅普通朋友有咩關係咧？我哋幻覺會低咗好多，出圖會快咗好多，或者甚至乎係內容係詳細咗好多。當然相應地，我哋要課金啦，咁但係對於一啲日常我哋真係有需要用嘅朋友嚟講，應該咁講，所有人都有用嘅，在乎於係我哋點樣用啫。咁價錢平咗，當然對我哋嚟講係有好大嘅優勢啦。
1: 係 ，OK， 咁你頭先講過就係要課金嘅情況啦，同埋即係一啲真係可能要攞 AI 嚟做嘢啊、出圖啊、等等嘅一啲機構啦。但其實好多人咧，好似我咁樣，我都係即係得人問下嘢，問下 AI 啊，即係盡量可以唔俾錢，盡量唔俾錢啦。但上個禮拜咧，我知道咧，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就係驚呼狂叫啦。因为咧，佢哋话因为 Gemini 改版啊，咁所以咧就知呢啲咁样，就算连可能最简单，我有个 PDF 我抌俾佢，我话啊，你不如 summarize 咗堆 PDF 俾我啦。喂，呢啲嘢都做唔到喎，而家咁点啊？
0: 又咁讲嘅，AI 而家有好多用途嘅，在乎于你。问一啲好简单嘅问题，譬如我寻日咁搭地铁嗰阵时，见到有个朋友，即系见到前面有个其中个乘客。咁都問 AI 啊，嗰、那個好冇記錯，好似係 DeepSeek 嘅 platform 嚟嘅。係，佢問元朗大會堂個地址喺邊？係，咁佢即係
1: 其實唔使問 AI 嘅。
0: 係、
1: 但係你依家不過你一上網問咧，佢都會抌咗一個 AI 點答，跟住另外你傳統 search 點答。
0: 啱啦，嗱中間有分別嘅就係我問 Google Map， Google Map 就話俾我聽，我去地址喺嗰度。係。我问 AI 有个好处就系佢话俾我听地址喺嗰度之余，佢教埋我点搭车。
1: 系，
0: 即系当然啦，有好多其他之前有好多其他嘅软件啦，但系佢会教你搭。但系我好简单，而家喺 AI 呢个平台上面已经好有详尽嘅文字，咁啊能够可以去解答到嘅，咁呢啲咪好咯。嗱，当然如果你话继续系一啲普通咁普通嘅问题，咁你问翻啲免费嘅 model， 其实大家个功能都差唔多嘅啫，唔系好大分别。好啦，咁头先阿健伟你讲嗰个啦，我而家用 PDF 睇睇呢一，唔系用 AI 睇 PDF， 咁嗰阵时佢嗰个嘅能力系弱咗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功能上面你貨金啊，俾咗錢之後提升咗咧，其實佢而家佢嗰個寫作嘅能力同埋佢做 summary 個能力咧係強咗嘅。咁當然啦，即當然亦都係變咗，免費咗嘅話，咁係咪真係渣咗啊？我諗喺而家即當然啦，都可以，我成日都咁講嘅，可以去即我喺唔同學校做講座嗰時都咁講嘅，都話。

0: 其實大家都應該去找一下不同其他平台去試一下究竟哪個平台答得比較好。
1: 嗯。
0: 或者可能好像剛才你這樣說，喂 ,PDF 幫我讀，喂他現在不讀，即是免費版不讀，或者讀得沒那麼好啦。嗯。那怎麼辦啊？試試找一些其他的平台去看看。不過現在如果你給了錢的話，有個好處就是他已經可以分到有低、中、高三個不同的運算力度。
1: 嗯。
0: 咁當然啦，越高嘅當然係
1: 越
0: 貴啦。但係越高，你出到嚟嗰個嘅內容咧，係能夠係更好嘅。咁亦都喺嗰個幻覺嗰個嘅嗰個非幻覺嘅能力啊。據聞就話佢而家高達96%左右。
1: 嗯，
0: 即係話你而家問100次問題，佢錯1次咁滯。
1: 嗯。即系准成度啊，高好多啦。
0: 系错准成度已经高咗好多啦。咁变咗对于我哋如果睇文啊 ，gentle 嚟讲咧，就唔会再有三只手或者六只手指嘅问题啦。
1: 系，不过又咁样啦，即系你无论做任何嘢啦，你用完 AI 之后 ，gentle 好，睇片好，问问题好，或者系答老师嘅问题都好，都系要靠你自己
0: 去
1: 睇一次，你自己判定佢 OK 啱，又或者你改到冇咁 AI 咧，我觉得呢个先系醒目嘅做法嚟嘅。
0: 冇错。
2: 以台话你知，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3: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2: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3: 图案锁是方便的，但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2: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不肯给他了。
3: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赚走晒你啲钱噶啦。
2: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3: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2: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3: 最安全的就梗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那就够安全了。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2: 以台话你知。
1: 好，继续翻翻嚟啦，咁咧就讲啦，之前一路都系，即系我谂去商场啊、电脑商场嗰啲睇，都知道，哇，嗰啲 RAM 啊、嗰啲储存体啊、SSD 啊嗰啲，哇，贵到离奇啊，咁啊，影响到埋一啲产品啦，即系嗰啲手机啊等等啦。
0: 而家 RAM 贵咧，其实大家都好明显噶啦。啱啱出咗新嘅，出咗新一系列嘅手提电话啦。嚟紧又出，嚟紧又会有好多唔同新嘅电子产品。其实而家所有嘅电子产品，总之你一同 memory 有记忆体有关系咧，全部都加价。
1: 但系你系
0: 加到好夸张，你
1: 唔会唔同佢冇关系噶嘛？因为
0: 基本上而家都好似冇乜啊，例如手机啊，
1: 系啊，轻轻地你手机有入边有 RAM 有 memory，
0: 电视机都有啊，而家
1: 吓咁，但系电视机就唔系好犀利，
0: 唔系好犀利，或者我哋平时少买嘅，
1: 系啦系啦，
0: 但系我哋 RAM 啊、USB key 啊、即系呢啲经常电脑啊、经常用 hard disk 会用嗰啲，即系 SSD 系好贵嘅而家，咁所以亦都直接影响到系而家好多其他嘅手机生产商，譬如 Samsung 咁，喺今年第四季入边

0: 即系而家开始紧啦，咁咧就将手机嘅产量咧就削减三成。全年出货量咧，咁佢已经缩萎，即系唔好萎缩嘅，即系总之减产减到去大约2亿部左右啦。咁中间其实差几远啊？本来佢应该有而家差咗嗰个差距咧系7000万部。本来预期系有2亿7000万部机噶，而家因为 RAM 太贵。咁變咗，因為嗰個邊際利潤嘅減低咗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就係出2亿部就算啦。
1: 係，
0: 咁同埋亦都可能咁講，其實呢7000万部到最後個分別喺邊度咧？佢唔出啲平機，淨係出貴機。
1: 係，
0: 咁令到個價，令到個市場供應咧就變咗，喂，冇平機買，買貴機啦。其實所有到最後，其實 Samsung 可能咧，佢賺錢嗰個無能力咧，其實可能差唔多。
1: 係。即系呢个就要从佢本身嗰个 marketing 嘅方向咧，去解决呢个市场上面嘅问题
0: 啦。啊，系啊，冇错。咁各施各法啦。咁大家喺做一盘生意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嘅。咁当喺作为我哋自己而家用家嚟讲，我哋买家咁多选择，我唔一定要买呢个牌子啊。出边大把唔同嘅。包括國產又好，其他品牌都冇錯啦。咁唔一定要買 Samsung 噶，咁所以而家選擇多咗咧，對我哋嚟講一定係好咗嘅。
1: 係咁，但係作為一個品牌，佢可能都會諗啊，我梗係希望推出唔同嘅產品，就留低即係更加多即係對我品牌忠誠嘅人，咁梗係最好啦。咁
0: 冇錯。
1: 但係你講起做生意咧，其實最近咧我都聽講。有好多一人公司成立啊，所謂即係因為你揾 AI， 跟住 AI 咁你可能做揾佢做 agent 或者係寫啲 skill， 咁佢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咁話說咧，就有一間日本公司咧就請咗62个 AI 打工仔，就包辦咗9大部門。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人公司？不過佢就比較大嘅一人公司，咁所以咧就上咗新聞啦。
0: 嗱，佢啱嘅，係有62个 AI 員工，咁甚至乎呢啲員工咧已經用咗喺九個唔同嘅部門啊，包括秘書啦，日常普通嘅 marketing 啦 ，social media channel 啦，或者一啲嘅 accounting 啊，一啲唔使要即係好日常好。正常自動運作到嘅，即係你譬如出入數啊，對數啊，或者一啲普通 marketing 做下 social media， 其實呢啲咧好多時候用 AI 咧可能會更加快，更加容易掌握到，因為 AI 可以唔瞓覺嘛，咁你人要休息噶，咁變咗點樣可以去對應一個網上轉變得咁快嘅時候咧？用 AI 咧都無可否認係幫到手嘅，不過。重点嚟啦，重点就系话，不论你写咩都好，做咩决定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一定要有佢必须要100% 系通过人类员工嘅核准先至会放行嘅。所以嗱，头先点解你讲到好啱啦？不论你系正咩都好，图又好，文字又好，片又好，咩都好，都系最紧要我哋先睇清楚究竟。啱唔啱用，系唔系应该咁用，会唔会有触犯其他版权啊？其他即系会唔会令到其他人唔开心啊？等等嘅情况之下，我哋先至会去发布嘅。咁佢今次喺呢间公司入去，亦都系啦，就系话确保啲资料系冇错嘅，有错嘅话咧，都系人错，
1: 系
0: 就唔系 AI 错，因为人类系有终极嘅责任噶嘛，对于 AI 任何生产嘅嘢，即系。讲多咗少少 AI 素养嘅内容啦，啱啱已经咁，但系而家大家利用 AI 嘅情况之下，都一定要记住就系 AI 出咩都好，我哋做人类要把关嘅。
1: 系，
0: 所以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最后咧，即系好似话咩之前2030年会 AI 会歼灭呢个世界咧，我又觉得夸张咗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经常性，我哋净系太过依赖 AI 出嘅内容，我哋就当真嘅话咧。哪怕佢唔遷滅世界，我哋人類嗰個智慧都會倒退咯。
1: 係，因為所有嘢都係靠信曬 AI， 靠曬 AI 啊，就覺得人類唔使記嘢啦，唔使決定任何嘢啦。呢個係對於我哋本身個人成長咧，都係危險嘅。
0: 冇
1: 錯。不過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好正確，就係點解我哋即係啲 token 要咁貴咧？因為 AI generate 出嚟啲嘢咧，可能唔係我哋要嘅嘢啊嘛。你一條 五秒嘅片可能用你三個 token， 跟住佢通常 generate 出嚟第一次你都係唔用得嗰啲嘢。
0: 冇錯冇錯。
1: 咁所以你以為你 generate 一條片？

0: 是用10个 token 咩？其实唔系，可能是要用百几个 token。
1: 系噶，系噶。
0: 呢个都是人类要决定到的嘢啦。你越决定得多，其实那个 token 就用得越多。
1: 哦，咁呢个同我哋同 prompt engineering 就有关系啦。究竟我哋喺打嗰个
0: 写第一个 prompt
1: 系啦，写个 prompt 第一个 prompt 嗰阵时候。究竟我哋其实我哋即系要谂清楚，我哋大约想要咩先？虽然好似阿健哥话咗啦，第一条片通常都唔用得嘅，系，但系我哋起码有第一条片我哋做 reference。咁但系第一个 prompt 系好紧要嘅。咁 prompt 点样打得好咧？睇多啲书啦，吸收多啲唔同嘅文化知识啦。但系对于喺 AI 世代入边，点样能够我哋可以击败其他人？或者保住自己而家自己做緊嗰個嘅行業嘅模式啊，或者係規模咧，都係重點係，都係要靠自己出咗力先。自己唔出力嘅話咧，其實 AI 唔係好幫到你嘅。
0: 嗯，冇錯啊。咁啊，另外一個咧就我覺得對人類嚟講係好消息嚟嘅，就係話 AI 咧對個就業影響咧，就係之前講話被誇張咗啦。因為咧有一個 MIT 嘅諾貝爾得獎嘅得主啊。研究咧就話，喂 AI 其實十年咧就只係搶咗5% 崗位啫，所以大家都唔使咁擔心字嘅。
1: 係嘅，咁但係之前一路都講嘅 AI 出咗之後，哇好勁啦，肯定係取代咗好多唔同嘅崗位啦。會有嘅，一啲唔用即係大家 gen 完出嚟唔諗就攞去交嗰啲情況之下咧，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啱啱早嗰排唔係好幾耐，唔係好耐啫。曾經香港有位某一位律師啊，將咗啲啲法律
0: 嘅
1: 法律文件係啦，啲法唔係真實嘅案例，到最後攞咗出嚟交，當然就俾法官梗係鬧到佢爆啦。咁但係到最後就因為其實因你太依賴 AI， 你都冇經過自己思考，到最後咁其實我用 AI 得啦，咁我甚至揾你幫手啫，係啦，使乜揾你幫手啫？咁自然其實市場都會淘汰咗你，所以基本上啦 ，AI 係會淘汰咗某啲簡單嘅工種嘅。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喂，其實真係方便咗，快咗好多喎。譬如我而家將 poster， 以前我要等 designer， 可能等佢兩三日，而家我兩三個鐘啊，最多我都將完張 poster 啦，通常都唔使添。咁你對於成個市場嗰個流暢嗰個運作係快咗，當然 designer 有陣時有一啲字啊，有啲用法咧係靚咗嘅。咁但係我好多時候其實我唔係需要好靚，我可能 internal 用，我就咁交咗，我做緊 presentation， 我用咗就得啦。咁你成個嗰個 productivity 咪提升咗咯？嗱 ，AI 真係咁樣用嘅啫，其實。咁所以我哋唔使太擔心 AI 係唔會淘汰我哋，都係嗰句啦，最緊要我哋裝備好自己先。咁跟住就可以去迎接新挑戰啦。
0: 嗱，你頭先嗰個咧就係我哋成人使用嘅層面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從教育嘅層面講啦。有人話咧，喂，如果啲細路仔用得多 AI 咧，變蠢嘅喎。系咪咁噶？
1: 所以而家喺外國，咪譬如澳洲啊嗰啲，咪甚至乎喺歐洲，唔記得邊個瑞典啊，定某一個國家已經開始禁止13歲以下嘅同學去用 AI， 上堂嗰時唔俾佢用。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呢個重點係我哋要有分析能力同埋有解難能力咯。AI 其實只不過幫我哋做 research， 好似頭先阿健威你咁講，喂，我擺個 PDF 落去幫我做個 summary 嘅啫。咁但係 summary 咗出嚟之後，嗰個內容究竟啱唔啱用，用唔用得？其實呢個先至係我哋作為人最重要嗰個嘅重點啊嘛。咁好似阿黃仁勳咁，即係 Nvidia 個老闆啊，佢話喂，其實咧我而家我都唔記得我屋企地址喺邊度㗎，或者甚至乎要入油我都唔係好知㗎。不過總之我一上咗車，我撳個。
0: 导航，
1: 佢就能够带到我去咯。但系重点就系、是、我唔系要记得个地址喺边度，呢个系紧要嘅。重点系我识得能够利用科技去帮到我，去提升我嗰个嘅生产力，即系头先我讲紧个 productivity 啊。咁所以黄仁勋都讲啦，而家解难能力先至系关键咯。我哋背书背得叻，都緊要嘅，背書背得叻，對於你用 AI 咧係有提升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背得叻，但係你唔識解決個問題咧，呢個先至困難啦。
0: 不過黃仁勳作為一個咁大個嘅人，如果唔記得地址咧，我覺得係有啲問題。
1: 佢可能都係講下笑嘅，
0: 講下笑嘅啫。希望佢好，今日唔該曬 Eddie，
1: 唔該曬健偉，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啊，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嘉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所有的通道是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的。

0: 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和合石咧，直至到下昼五点钟系包括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啦，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9点，
7: 阿 Lu、
8: 洪建威，
5: 知识会社。
9: 繼續回嚟知識會社的最後一節啦，咁我哋咧就即係都係講啲職場嘢啦。
8: 嗯，
9: 其實咧我都有好多朋友，即係而家呢個年紀，通常都係可能啲中間嘅階層啦，又會處理一下啲年青嘅同事嘅嘢啦，又要面對住啊上面一啲管理階層嗰啲意見啊或者要求等等啦，即係佢哋都不約而同講一樣嘢，就話哦，其實咧打工其實係要咩技能啊？打工其实是要咩？聪明、
8: 社交技能。
9: 其实所以呢，以前我记得细个时候读书啲老师呢就係讲话香港点解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8: 嗯。
9: 香港人首先第一样嘢就係我哋勤快啦。
8: 係。
9: 第二样嘢呢就係香港人有一种聪明。
8: 都真係嘅，我都真心觉得相对係好少少嘅，但系当然唔系所有啦。但系喺嗰个职场上去接触唔同嘅人咧，因为话说近年啦，我有接触其他地方嘅人嘅，即系
9: 工作伙伴，
8: 即系马拉啊咁样嗰啲，即系其实都接触咗好几个地区咁样啦，国家又有咁样啦，咁就发现咦，有时有啲嘢要真系点到明晒嘅。先至知道你究竟想点，但系其实有时喺生活上或者我嘅工作上咧，我系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地方、唔同行业嘅人噶嘛，咁、我都会发现啊，有啲地方嘅人，我特登同我上个礼拜开咗个会，接触咗一个机构嘅一个人，我就即系我自己完成咗个会之后，我都觉得同我个秘书讲，我话哦。佢都幾醒目嘅，即係我話呢個人知道曬你哋想點，講好曬所有嘅 rules 係點，跟住我話咁省卻咗好多無謂大家要諗啊、要猜測啊嘅嘢，即係我又覺得啊係有呢啲咁嘅聰明。香港好多時我哋都會，我好喺好多唔同企業裏面我都會發現咧，佢哋有幾個係真係呢類型嘅。
9: 係。
8: 一下就知道了。
9: 怎样为之你刚才所说的醒目呢？因为呢我记得在细个读书的时候呢，可能譬如我读文化研究咁样啦。咁我睇嗰啲论文呢就係讲话香港人又或者香港嗰脱嘅人呢係有一种叫所谓醒目仔精神。
8: 嗯。
9: 係啦，即係话头醒尾啊。
8: 係话头醒尾。
9: 好圆滑啊。即係有好多嘢，譬如明明其实我好老实讲，你问我乜我就话俾你听唔得。但我就唔会话俾你听唔得，但係我通过一啲说话技巧你就俾你知道其实咪真係唔得囉，但你会觉得好舒服。
8: 係所以唔同嘅演绎方式就好影响到你对一个人。

0: 即係佢諗都唔諗，佢唔會理佢自己係咩職位嘅。其實佢哋都係唔會介意啦，即刻去
1: 搬炸凳嚟
0: 搬凳啊，同埋佢都會立下台面，大家係咪有齊嘢？跟住如果知道邊個係未有嘅咧，佢就即刻就會將自己嗰份俾咗你先，然後自己再 print。即係我覺得呢啲已經係簡單，已經俾我知道呢個人相對係有留意身邊事物。其實醒目咧係最緊要係。第一點是你要留意到同你將會共處的人啦，或者是共事的人啦，你要看到他身邊有什麼是、覺得他需要，有些是叻仔到你隻眼望一望某些東西、然後就即刻 fulfill 到你的需要的，即譬如是一盒紙巾找緊啲嘢，或者一支水咁樣。雖則呢個唔係啲乜嘢，你覺得喂咁咪即係好似阿四，唔係嘅。即系呢个只系一个我觉得简单俾大家易明听到嘅一个例子咯。咁而我身边做嘢嘅啫，譬如我自己身边嘅助手，佢好犀利嘅。我真系其实好简单，我喺个电脑度，佢同我对住电脑一齐用嘅，左右两边，我去搵紧一啲嘢，跟住佢见我喺度，即系好似有啲迷惘啊，或者开会，尤其是系开会嘅时候，佢喺我侧边，其实佢俾资料我系好紧要、因为我做紧 present 啊嘛，即系佢会见到我应该有啲位 kick 咧，其实佢真系要好留意佢先知嘅，或者系现场嘅人发问咗一啲嘢，佢系即刻揾到嗰样嘢俾我嘅，
1: 即刻攞个 mon 咁，
0: 佢即刻开喺佢嗰个度，然后敲咗，即系佢只手会摸一下，即系我哋有个共识嘅，佢嘅手会摸一摸我部电脑，跟住我就会识得望佢部电脑噶啦，咁即系呢个我咪就觉得。呢、這個就係醒目嘅表現啦，即係完全係，尤其是因為好多人開會會發夢嘅，唔知道人哋講緊乜嘢嘅。咁你喺嗰啲開會嘅過程裏面咧，你會好知道咧邊啲公司嘅代表出嚟講嘢咧，佢哋真係做咗，就除咗佢自己嘅功課之外，佢又聽曬我哋每個人講嘅所有嘢。開會嗰啲人揸唔揸筆，其實我都會留意嘅。其實揸筆嘅人一定係有 drop 低啲 looks 嘅。咁我都好 respect 呢啲嘅，咁呢个係喺我心目中觉得醒目就係、是、聪明啲嘅一撮啦。
1: 係咁，但係喺你生活中係咪都经常会遇到呢一类人，譬如你头先盛赞你嗰个助手咁样，你係即係其实都好容易咁啱遇到佢呀，定係都转过好多搵咗好耐先至搵到一个咁样嘅人呢？
0: 佢本身已经都醒目嘅，但係佢喺我嗰行里面唔係一个一开始认识做呢样嘢嘅，佢係慢慢越嚟越叻嘅、即係我觉得嗰样嘢唔可以用一开始你唔醒目去形容佢囉，即係佢未必係醒目于你嗰样嘢，但係一个人本身醒目呢，佢 pick up 嘢会 pick up 快啲嘅。因为当中我有好多嘢喺做嘢过程里面会教佢，教咗之后佢就会知道，之后佢就会懂得好快咁处理呢啲嘢。即係譬如头先我话搵资料嗰样嘢，佢同我开緊会，同其他人一起开緊会，突然间有啲人有啲要求要想知某啲嘢，佢即刻搵出嚟、其实係经历过，就是曾经开会，我就你帮我找一找什么，咁佢即刻找出嚟，然后我就再 present 翻俾啲与会人士嘅时候咧，咁佢曾经有呢样嘢，咁佢之后就识得做呢样嘢啦。咁、其实当中都经历咗有学习嘅，咁但系都要你愿意学同埋你记得啊嘛，咁呢个好紧要嘅。咁我觉得我哋香港好多好即系醒目啊，同埋爽快，同埋佢哋有时都会接触到新一代。其实又不是说新一代的人不醒目各样东西的，只不过觉得他们有时没有这个敏锐度，然后我说因为他们还小嘛、即当他们都经历了或者是发生过做过，其实他们都要有吸取经验才会认识，等同于你都不断地学习这样。小
1: 时候我就说即譬如读论文可能就说香港一种醒目仔精神、我自己是很怀疑或者很困惑
0: 自己是不是，
1: 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0: 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1: 好了，所以呢人家就说喂出来做事，又或者是香港人本身就是一种醒目仔精神，那我就心想死了，我本身不是醒目仔，那我不是很适合在这继续工作生存等等，好害怕我。那还有呢那时候我有一点是将醒目和聪明呢是摆在一起、因为醒目就是一个表现的情况来的。咁聪明呢就係、可能你天生就已经聪明。咁我天生唔係一个聪明人。
0: 我都天生唔係聪明人。
1: 我咪成世就係咁大。

0: 咯。
1: 系啦，所以都真系要分清楚，你醒你聪明唔代表你醒目嘅。
0: 但所以我剛才覺得你解決了我其中一個心裏面的疑惑，就是你那個同事呢，他是有經歷學習的階段，即是你一個人呢不聰明不要緊的，你肯學你將所有嘢即係搬字過紙又好，照板煮碗都好，即係你總之遇到呢個情況，我突然間諗翻，曾經有遇過呢、這個，我做翻同樣或者相似嘅嘢，又或者係我見過我以前老細做過咁樣做過 work， 我照樣做一次，其實你已經係做到所謂醒目嗰個程度。
1: 是啊，所以千祈不要介意去学习，其实学习都会是令到你一路一路去成长变得醒目的。即是你经历了第一次不记得递水咁样，但当有下一次定过来的时候，其实你都要惯性知道那个人应该是想要支水啦咁样。其实讲到就好像很轻易，因为我觉得是用一些简单的东西给大家易明，但每个人的工作范畴都不同，所以遇到的情况都会有不同。

0: 嗱，頭先我哋要講啦，即係譬如喺工作上面，你如果遇到一個好嘅助手，咁樣就好好啦。又或者係如果你係一個聰明，又或者俾人哋讚過你係聰明嘅朋友或者醒目嘅朋友咧，咁啊正啦咁樣。好啦，可能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醒目嘅人，咁我點樣去學習醒目咧？有冇啲指標嘅咧？究竟
1: 學習醒目啊？
0: 係啊，學習醒目。即係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就係話，哦，我跟住喺呢個老細，佢係成日即係望一望我，佢就可能想要支筆，又或者想要支水。下次佢再望我嘅時候，我就俾支筆同支水佢。咁啊，是但有人中啦。咁嗰個老細就話：啊，你真係醒目啦。咁
1: 樣。都係嘅。咁呢個係即係都要經歷咗你要共事嗰個人一段時間嘅。但係你話嗰、那個點樣去學習呢？真係其實要經過一啲時間，同埋你會遇到一啲事情之後，你先至學習到。因為有啲嘢我唔係呢一刻我話定你，喂一陣間佢咁樣，你就要遞水咁，即係一未必嘅。係啊，即
0: 係
1: 呢啲嘢你冇嘅，但係我覺得大家唔好介意嗰個過程，有機會可能會被責罰啊，或者係責罵咁樣，咁從中係會成長嘅。
0: 我有一個建議嘅，即係譬如可能而家聽緊收音機嗰啲，未必個個都出嚟做嘢人嘛，即係可能佢讀緊書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健威同阿 Lu 講呢啲嘢，我有牌都未到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譬如頭先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你觀察你睇人咧，嗰樣嘢咧係唔係淨係你做嘢係需要，而係你一個生活上面咧都好需要。近呢十年啦，咁我諗智能手機係好盛行，大家即係每個人都已經係有一部智能手機嘅。咁所以咧，喺個搭車又或者行街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咧都會望住佢嘅電話，佢唔睇其他人。我其實有少少擔心呢啲情況，即係咧你會發覺咧，你睇智能手機嗰個情況，又或者你專注喺自己個屏幕咧，令到你係對世界其他嘢咧係零觀察，例如係咩咧？有人可能推住架輪椅上車，咁你又唔知道有架輪椅上嚟，又或者係譬如有個人可能攞住拐杖，或者有需要人士佢需要一張椅，咁你有時又因為你太專注個手機啊，你又唔知道佢身邊有啲嘢，即係呢啲係一個好小生活上面嘅細節，但係你如果太過集中，你會減低咗自己對身邊出現嘅人同事嗰啲敏鋭度，就到譬如可能你個上司要一支筆或者一張紙，你根本唔敏鋭到佢，佢原來需要我做呢啲嘢咩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日常上面嘅訓練咧，可以訓練你自己。
1: 係啊，所以最基本嘅第一步就係觀察啦。即係觀察好緊要，係觀察你周邊嘅嘢，唔係淨係觀察你自己。你自己其實你心中有數，你自己想要乜嘢嘅。咁係要觀察下周邊嘅事物咯。其實從生活之中已經有好多噶啦。你由阿媽身邊起，你幫唔幫到阿媽手，都已經係一個。即係好簡單可以學到嘅嘢。細個嘅時候，阿媽你有時幫到阿媽手，阿媽得啊醒目仔咁樣都會講一句啦。其實可能你嘅第一句人哋讚你醒目都係經過你爸爸媽媽。
0: 係，所以就爸爸媽媽嗰個讚美亦都係唔好吝惜啦。即係可能你曾經讚過
1: 或者啲姨媽姑姐身邊嗰啲人都會㗎。平時出街咧，即係譬如有時即係細個嘅時都會聽到嘅，即係嗰啲人啊，你個女都幾醒目喎，即係都會有咁樣㗎嘛。即係會有呢啲嘢咯，其實又唔好同埋身邊人又話，無論係公司裏面好啦，又或者係屋企裏面好啦，長輩可以唔好吝惜自己嘅稱讚啦。即係稱讚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或者對於一個員工嚟講，其實佢哋會會心微笑嘅，佢哋會即係佢冇即刻好開心咁樣，但係可能佢有少少尷尬添，咁但係其實佢開心嘅。
0: 係，同埋佢覺得咧，原來呢一啲咁細微嘅嘢係有人欣賞。例如係咩咧？我哋電台即係可能有啲節目，咁我哋會有啲小朋友噶嘛。咁佢嚟嘅時候咧，一啲電台啲門好重嘅。咁我哋成條隊行過嘅時候，可能我開咗第一道門，咁跟住後尾如果有同學仔咧會幫手撳嗰道門咧，咁我會開聲讚佢啊！咦，你真係乖啦～
1: 係啊，咁佢都會覺得，哎呀，有人稱讚我。咁其實佢做呢個動作都係一個醒目嘅舉動嚟嘅。
0: 係啊，
1: 因為佢幫方便大家嘛。
0: 我係想話俾人哋聽咧，其實佢咁樣嘅舉動咧係啱，
1: 係啱。
0: 因為咧，其實有好多。

0: 小朋友，你嗱，我哋用一个正面思维就系、是，即系你唔好因为譬如个小朋友行过一道门，咁佢冇推到门，咁你就话佢，哇，你应该要帮人哋拱到门，嗱，咁样就系一个负面嘅教育方式。
1: 同埋诶，即系讲到应该与唔应该嗰样嘢，其实我成日都话你唔可以咁样教嘅。
0: 系。
1: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很好嘅例子。
0: 系啊，即系我咪用一个赞嘅方式，咁、我赞咗一个小朋友，后面嗰个同学仔可能我都未行，但系佢起码知道哦，原来咁样帮人哋拱咧系一件好事嚟噶，咁、我都要做呢样嘢先。
1: 都要做啦，都要学习啦。
0: 系啦，等等咯。咁所以呢、這个即系都系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啲好细微嘅例子，俾人哋知道咯。
1: 嗯，
0: 系咯。
1: 咁所以我哋即系做人啦，既然我哋以前咧。都已经讲话，诶、香港人相对醒目仔啲嘅，咁啊，希望呢句说话可以继续咯。
0: 另外一个咧，我觉得系由细路仔去到大人咧，都应该学嘅，就系、是、斟茶。
1: 斟茶，帮人斟茶。
0: 系，同埋咧，斟茶咧系好有技巧。
1: 系。
0: 当然啦，我哋以前细个学就话，哦，由长辈斟先啦。
1: 嗯嗯。
0: 咁我但系其实，譬如如果你长辈冇饮茶。咁你斟俾佢把鬼咩？咁所以咧，你其实你就要留意喺台度边个人饮得茶多，边个人需要斟茶，其实你就要斟俾佢先。
1: 嗯，
0: 又或者系譬如个茶壶咧，就一路摆喺你自己附近，因为通常咧，即系你都系最细嗰个嚟噶嘛，无论年纪啦或者系等等啦，其实你斟茶咧就好应该。如果咧咁啱个茶壶喺你个老细侧边咧，其实唔通要叫佢下下斟茶俾人咩？咁咯。咁所以咧，即係無論喺職場上面啦，又或者你喺親啲親朋戚友上面咧，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好習慣就係將個茶壺擺喺你
1: 擺喺自己附近，
0: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總之見到邊個有需要茶咧，就斟下茶俾人。
1: 嗯，
0: 咁樣呢個咧令到人哋舒服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有好多即係呢一類嘅，即係譬如待人處事啊。由斟茶開始，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啊，都幾
1: 簡單，而又真係個印象好深嘅。
0: 係啊，係啊，
1: 大家要學習學習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

0: 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 5% 员工不获发真生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说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处助理处长谢善仪昨天解释说，已经和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和市区的士落客区， 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是在那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10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天回应事件，说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回家，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说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3: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视频。
2: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的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重复多次，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 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

0: 市中心近西贡的消防局是比较挤塞，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的渔民新村。提翻大家啲重阳节的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湾啦，直至下昼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指示。城巴第388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柴湾站同埋坟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欣娜早晨啦，
2: 早晨欧，
1: 今日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国产嘅电能车啦，依家嘅技术含量咧已经系一日千里噶啦，咁啊问下欣娜啊，翻到内地咧，基本上你 call 嘅乜乜打车又好啊，以至就系咧呢一个的士又好啦。其实都好多都是电能车、反而你想找架汽油车出来呢、在内地特别是深圳真的少之又少。你的策你的观察是怎样呢？
2: 我的观察就是我已经不留意了，因为应该真的全部都是电能车。
1: 你有没有觉得即有时回到深圳你有没有觉得空气质素是比以前你成长的年代真的差很远的？其实
2: 我想真的是啊，真的差很远。以前呢因为比较大兴土木一点，我那个年代起很多楼啊，那些空气质素硬是觉得黄黄地有些灰尘的。即譬如你的厅呢，你只要一日不清就已经积满了尘。现在应该好了很多。
1: 是，那再加上就是即吸烟的排放。我印象之中，旧时细个翻去广州，即系譬如叫做拜山咁先算啦，即系清明咁样，咁你会觉得哇，架架车咧喷出嚟啲黑烟咧都系极污浊噶。咁但系依家咧，即系基本上深圳啊，或者成个广东省啊，其实电能车咧都真系占咗六成以上噶，真系连啲货车咧，好多时候都已经变埋电能货车咯。依家啲电能车嘅功能其实都有好多，包括又会有雪柜啦、按摩椅啦，系啊，真噶。你好多时候你翻到去内地咧，譬如你用乜乜打车咧，你打高级版本啦，佢咧系嗰架车系会配置一个雪柜噶，咁佢会请埋你饮汽水咯。是真的，他说你可以随便攞在个乘客后面嗰啲位前面会有个汽车 default 咗嘅一个冰箱喎。咁、个冰箱入面有唔同嘅飲料啦，有冰箱当然之好啦。咁按摩椅其实我就觉得好正，因为我近排去车展呢都睇咗一架新嘅电能车。
2: 系咪换车
1: 想啊，我公园㗎嘛架车。系啊，咁跟住佢都系有按摩椅功能囉。咁當然
2: 司機位同埋乘客都有。
1: 司機位咧就一定要你撳咗 P 波先有按摩椅嘅，即係你就唔可以一路按摩
2: 一
1: 路揸車。
2: 揸車按咁咪蹬下蹬下。
1: 雖然啊嚇，即係我覺得一路按摩一路揸車其實有提神嘅。其实反而因为有嘢喺后面系咁喐住你咧，你系反而冇咁容易，譬如揸长途车会瞌眼瞓咯。咁咧内地咧有啲自主研发另一个牌子噶呢一个电能车咧，佢就直情咧会有埋咖啡香味咯。前边咧个前置镜头会scan 到咧嗰个叫做驾驶者咧会唔会瞌眼瞓啊？即系当你个头咧吊住啦，好似戳下，你读书时代大家都有试过钓鱼啦，佢 feel 到啦钓鱼嘅迹象咧，佢会喷一啲咖啡嘅香味出嚟咧，系好浓郁嘅，咁就俾你。你好多人其实闻到咖啡香都会醒咗㗎啦嘛，係咪先？因为嗅觉对于我哋嚟讲都係好重要一个叫做感官啦咁样。咁哇，我觉得内地啲电能车依家呢唔係斗緊快呀、续航力呀、一次充电可以行几多十万八千里呀、係斗緊呢啲好贴心嘅一啲功能呀。即係我觉得好 impressive， 其实真係。
2: 好人性化呢啲服务。即係你一架车入面呢，有时候你揸短途就话可以唔使用咁多啦，但係你长途呢翻广州都三个钟啊，咁你就可以用咯。又或者内地嘅朋友咧，去嘅地方远啲，咁啊得闲又拎个嘢饮，跟住攰咗又按下摩，
1: 系啊，
2: 几正喎，
1: 几好喎。咁啊，睇下国家嘅电能车其他唔同嘅自主品牌咧点去发展啦。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好多朋友呢都好喜欢喺大湾区入面置业。早几集呢其实都有讲过啦，话喂喺内地呢买房地产呢其实呢都好多陷阱嘅。咁如果呢搵啲房地产代理呢去同你讲呢就冇用嘅，佢哋会美化嗰件事。我今日呢就好荣幸啦，请嚟呢喺惠阳嘅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啦，惠阳啦红岗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啊，陈永俊啊 ,Darren 啊，同我哋分享嘅 ，Darren 早晨，
2: 早晨欧哥，
1: 系啊，叫阿欧德啦，系啊，虽然你好年轻，已经系整个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啦，咁啊，先讲下啦，你最多嘅楼盘项目咧，有一期、二期、三期咧，都喺晒惠阳嘅，好多朋友都觉得啊，惠阳系咪属深圳啊，定系属惠州啊，定还是系其实个过程入边深圳过少少咁多就到惠阳啊，咁啊，交俾你讲下惠阳呢个地段先啦，讲楼之前好嘛？
2: 咁惠阳咧，其实咧我哋就叫深圳嘅东进第一门户啊，咁佢其实咧就喺深圳同埋呢个惠州嘅交界嘅，咁我就觉得咧。佢 most likely 更加似係深圳嘅多啲，當然呢個行政地所係屬於惠州啦。咁我哋平時喺惠陽點講咧？因為平時喺惠陽去深圳咧，譬如我哋去平山啦，講緊係十分鐘內就到噶啦。咁譬如講緊去呢個福田啦，咁都係35分鐘到45分鐘左右。咁反而去惠城區咧。就要过几钟喎，
1: 系啊，所以真系近深圳多少少啦。好似你头先话斋，嗱，如果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得耐《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你都知道深圳嘅坪山咧就最出名系咩咧？就系 autopilot 嘅技术啦，就系自动驾驶啦，或者智能驾驶啦。坪山就基本上系除咗杭州之外咧，第一二站全国咧嚟讲啊吓，可以应用到呢、這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嘅地方。所以真係好先進啊嚇！咁啊講翻咧，即係其實喺內地買房啦，咁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咁你作為房地產開發商啦，即係想問下你咧，普遍嗱你去對接一啲客户，當然自己惠州嘅人客户有啦，但其實香港人翻去內地買房地產都有。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啲香港人有陣時翻到去內地，譬如喺惠陽買你嘅樓盤嘅時候？喂，有啲咩佢哋会特别在乎呢？或者佢哋会特别留意系啲咩？你又有啲咩同佢哋 share 下呢？吓，
2: 好啊，咁我都就呢件就呢样嘢嚟讲下啦。咁其实咧，香港嘅我哋嗰啲 client 啦，更加注重就系呢个合法性同埋点样交楼嘅问题，因为毕竟唔喺香港啊嘛。对于内地嘅有好多，譬如证书又惊交唔交到楼啊，就会有好多疑问。咁首先咧，我哋喺内地。我哋喺买楼嗰阵时咧，会有所谓嘅五证两书啊，就系、是、呢、這个土地使用证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啦、工规证啦、工程施工许可证啦，同埋商品房嘅预售许可证或者系验售备案证，系啊。咁我仲会有两书，就系呢个质量保证书啦，同埋使用说明书。咁、其实呢啲嘢咧。喺內地咧，成個體系咧已經係好完善噶啦。咁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具唔具備呢啲證書先，係以防墮入呢啲有陣時賣樓嘅一啲陷阱。咁另外一方面咧，而家其實國內828新政之後，其實我哋都推進緊呢個現樓銷售。咁現樓銷售就係我哋話所見即所得，即係我哋見到啲乜就係乜噶啦。以後咁其實咧呢一樣嘢都係最大化嚟保。像我哋呢个购房者，免得我哋大家去买到啲烂尾楼。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支持呢啲政策嘅。

0: 嗯，咁啊，一路听阿陈总咁样讲咧，依家就即系总之有流花嗰啲咧，就谂过先买啦。反而咧，即系唔同嘅发展商都系，总之现楼噶啦，一定会有啲 agents 同你啊呢度咧，50万人民币就去攞低啦，呢个咧500万人民币就去攞低啦，系攞低系现楼啊吓。即系如果今次咁啊，828之后咧仲系流花咧，咁就未必得。嗱，我又调翻转头啊，喺个营商角度，我又想问一下，其实现楼销售对于地产发展商嚟讲啦，当然少咗好多麻烦啦，或者契约嘅嘢啦，亦都卖一嚿就送一嚿，即系好似卖面包咁样吓，即系成嚿面包焗好嘅时候攞出去变现啦卖啦咁样。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冲击噶，或者有啲咩嘅新嘅体验噶？不如你又讲下由做生意，以至系即系房地产发展商嘅层面讲下。嗯，
1: 对我哋做生意嚟讲，其实我哋会更加谨慎咯，因为就避免过度嘅呢个过度营销啊、吹嘘啊。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其实我哋嘅资金质押落去某一个 project 里面会更加多。咁我哋以前可能我哋个资金周期啊，使用嘅周期可能半年啊、9个月左右，咁而家就会延长到2-3年。咁其实对我哋嚟讲，更加大嘅挑战系咩呢？就系、是、第一，我哋要预判我哋而家 design 嘅呢嚿嘢，到底2-3年后个市场系咪可以接受嘅？佢系咪可以接受到市场上面呢个定价嘅冲击，或者市场上面嘅需求？我哋迎唔迎合到？咁呢个就要我哋对本地嘅客户，或者系我哋一啲外来嘅业主，佢哋嘅定位，我哋系咪清晰？咁我哋其实会将好多嘢提早做咗，同埋咧做多咗好多，就系、是、我哋将自己代入我哋真系业主呢个位嚟睇下，喂，咁其实咁样 design 合唔合理咧？送呢啲嘢系咪 OK 咧？
0: 系
1: 啊，咁点样我哋可以再 motivate 自己行多一步？喂，再做得靓仔啲，再做得好啲，系啊，咁呢啲其实可以打走晒好多市场嘅乱象，因为以前买楼，讲真，去到一个楼花，吹到天花乱聚，
0: 系啊，
1: 乜都得噶啦，系啊，应承你呢度有乜，嗰度有乜，但其实都后屘可能得个吉，
0: 系啊，
1: 咁而家其实呢唔存在，反而对一啲老老实实。有几多钱去做几多嘢嘅呢啲开发商系一个好事嚟噶，系一个非常好嘅好事嚟嘅，因为留翻啲空间，更加大嘅空间俾佢去发挥啊嘛。
0: 嗯，咁啊一路听阿陈总咁样讲咧，我就好深体会到嘅，同埋即系最深体会咧就系年轻一代啦，由海威派啦，翻嚟即系做翻自己家族生意啦。与此同时就系、是、你读书喺澳洲嗰度读，咁啊将即系外国学嘅法咧就 apply 咗落嚟啦。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嘅房地产入边啦，其实今次今日喺个建筑成本嗰度，尤其是睇翻2026年咧，你觉得内地嘅建筑成本系上涨咗，定还是下降咗？你讲下呢个行业嘅一个叫做面貌嚟睇，听下好嘛 ？Darren，
1: 好。咁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到啊？疫情期间咧，其实对于整体嚟讲个冲击咧，唔系咁大，反而系疫情开放之后咧，个冲击更加大。咁以内房而家我哋开发嘅成本嚟睇啊，大部分嘅成本都系降紧嘅，唯独系呢个人工成本确实系冇乜点变嘅。喂，人工成本一类都系比较高嘅水平。咁譬如一啲我哋讲紧嘅一啲主材啊，或者地材，咁地材所谓嘅就系呢啲可能混凝土啊、钢筋啊呢啲地区所有嘅，咁都有稍微嘅下跌嘅，大概2-3成左右，系啊。咁其实譬如好似瓷砖啊，一啲其他嘅主材咧，咁就下降得好犀利，差唔多基本上都系落咗50%左右，系啊。咁内地嘅其实呢、這个受到呢个房地产嘅冲击都颇为大嘅，系啊。但系
0: 咁啊，太弱留强咯，可能对于你嚟讲，828呢个新政出台，其实系强者留低嘅、正所谓我好喜欢股神巴菲特讲嗰句啊，系啊，水退嘅时候先知道边个有着泳裤噶嘛。
1: 冇错。
0: 咁我有听过你话即系房地产以外，你都要做啲商圈，做啲配套。其实内地依家系咪咁咧？其实同可能市政府或者国家嘅主调子都会谂话，喂，你净系建房唔得噶，你建完房之后仲要会有个生活圈啊，要起埋医院啊，起埋学校啊，等等成成啊，要有啲配套。

0: 好等呢，即係住喺你個屋苑嗰啲嘅居民呢能夠安居樂業。啊，老闆你點樣睇同埋點樣操作㗎呢一步係
1: 其實呢我哋喺居住環境上面呢真係要企喺呢個客户上面嘅角度去考慮嘅。第一呢我定位呢最好就唔好將自己定位為真係只係做呢、這個住宅嘅開發商賣完就算。我哋而家賣嘅係一種生活方式。如果我哋拉上一個層次去到生活方式咧，就會發現，喂，其實有好多配套係需要嘅，譬如醫院啦、商場啦、學校啦，呢啲其實我全部都需要。咁國家而家推崇一樣嘢就係、是、存量房地產嘅問題，係存量住宅嘅問題。咁住宅咧一按照而家嘅國家呢個框架咧，一定係將存量嘅全部盤活先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要刺激內需啦，即係我哋裡面嘅消費嘅呢啲場景要做得更加多。咁其實而家商業房地產嚟講咧，喺內房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其中一 part 嚟噶。因为内房的大家其实不是没有钱，是有钱但是不够胆消费，缺乏场景，那我们就要将这些、空位全部补足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市场你不会真的好像香港那样，你不会得个地方是真的只是买楼，然后有些人只是进去住，然后旁边没有配套的嘛。我经常都说在大陆如果要养老，譬如香港人，我哋北上去养老都好，咁你唔会走去真係望住一个沙滩，跟住旁边乜嘢配套冇啊？睇医生点算？
0: 系啊，
1: 买餸点算？喂，如果僆仔要翻学点算？系啊，咁其实系一样嘅，同香港嘅 logic 系一模一样。旁边嘅配套一定要好完善，你去唔同阶层嘅人去嗰度住咧，先会有相对嘅圈子，因为衣食住行系。由古至今都必须要嘅一样嘢嚟。
0: 咁啊，即系安居先能够落业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所限咧，同陈总咧、陈永俊啊，倾住咁多先。咁下一集咧，我想除咗房地产啦，我哋既然讲开生活啦，咁啊，带我哋去惠阳，有啲咩名胜古迹，有咩好嘢食？下一集啊，咁惠阳有咩食买玩好推介啊？下集再同你倾偈啊嘛。多谢你，
1: 好，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

0: 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本港以往推動回收和減廢多年，但垃圾量不斷增加，因此曾經考慮垃圾收費，但社會反彈大，當局因此加強綠在區區做法。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因應以往垃圾收費的討論，市民明白減廢和回收的重要性，當局會致力改善方便性，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回收安排。他透露，現時綠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普京在當地星期五晚透過總統官網發表聲明，確認俄羅斯將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聲明指，俄美元首的電話交談聚焦烏克蘭危機解決前景、伊朗局勢及俄美雙邊關係，談及全球能源供局勢時，聲明說俄方確認將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作影響。雙方亦都確認兩國元首將繼續保持聯繫，兩國相關部門亦將繼續開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領導人就俄羅斯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一致。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就發公告指出，未來幾個月將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以舒緩美國國內柴油供應緊張，控制並穩定油價。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美俄達成允許俄羅斯向美國供應柴油的協議，形容是對一場必須結束的戰爭作出投資。美俄有關協議是在烏克蘭代表團訪美，討論如何推動結束烏俄戰事之際公佈。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發文形容，協議是烏克蘭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又指送禮給普京不會帶來和平及益處，俄羅斯將會以更多恐怖行徑及背信棄義作為回報。澤連斯基透過社交媒體回覆傳媒就美俄協議的查詢時就說，有關協議將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烏方代表團只是被當作幌子，顯然並不公平，亦都不是夥伴之間應有的相處方式。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呈祥道去觀塘近松屋村係有交通意外噶，現時龍尾已經排到美孚新村。重複多次，是呈祥道去觀塘近松屋村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美孚新村。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万公窝路。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缓慢，咁车龙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区直至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系会暂时封闭。另外喺长沙环直至晚上嘅7点，永明街连接永明街同埋天主教坟场之间嘅道路都会暂时封闭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八三零《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How about 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4: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Help out 欧瑞强。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阿欧咧就带我哋睇电能车啦。咁啊呢排咧就有广交会啦 ，APEC 会议咧嚟紧都会临近嘅，而啱啱就过完咗。
2: 哦，都系深圳，无独有偶，系啊 ，APEC 都系，
1: 都系。咁啊，黄金周又完咗，咁我就发现到有好多嘅外国嘅朋友啊，就嚟湾区消费。
2: 哦，
1: 咁啊中意买机械人。
2: 哦，
1: 咁仲有得即场退税添。
2: 嗯，嗰内容系点样啊？
1: 系啦，因为今晚。黄金周嗰排咧，有湾区有好多嘅商场啦，都有一啲嘅即场退税、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嘅丝滑体验啊！咁啊，报章都有引述到一啲嘅游客咧，试完呢一个体验之后，佢哋都觉得好良好啊！一嚟佢哋本身对于中国嘅科技品牌啦，某一啲嘅品牌啦，佢哋由细咧已经觉得我都听到好多，都几中意，都好好用啊！咁啊，特登嚟旅行嘅时候，发现咦？竟然有離境退税，即場買即場退，即刻就試啦，覺得個體驗都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咧，有外國遊客就話：啊，既然我可以一次過退啦，不如有一個大採購嘅模式買咗。
2: 喂，同埋內地啲奢侈品咧，其實都降咗價喎。
1: 嗯，
2: 即系对于几年或者十年之前，一定系内地民众嚟到香港就买奢侈品啦，系咪先？因为即系个叫做真确性系好高啦。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都会有个税务减免啦。第三嗰样嘢就系个汇啦，个汇率啦。咁但系咧依家我有好多朋友都有讲过一样嘢，就话譬如深圳啊嗰啲乜乜天地、乜乜天地咧，嗰啲咪专卖名牌嘅。咁卖名牌嗰啲店咧，其实同香港咧啲价钱冇两样，甚或乎有机会佢系特起价嘅时候咧，仲平过香港咯。
1: 不过计埋汇率又好似又差唔多。
2: 系咯，要睇睇啦呢一个，当然会啊，日日都变嘅。不过即系我都几诧异系。估唔到啲 APEC 啲朋友仔商務之旅就大採購，其實都幾好喎，咁樣係嘛？
1: 佢就係即係喺黃金周嘅嗰個星期啦，因為都好多商家推出咗唔同嘅新品啊，亦都有惠民嘅政策，譬如有數碼啦、汽車消費啦、寵物啦、戶外啦，全部都有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灣區有幾個城市啦，都有啲嘅促銷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分享一下啦。首先喺深圳咧，2026年嘅一個車胎人啊，指南。美食节咧，亦都系嚟紧会开始啦。咁啊，首届亦都有首届嘅糖水节啦，同埋土豆市集喎。听落去都觉得好有特色嘅主题活动。
2: 系、哦，同埋、哦、当然啦，即系呢个美食车胎嗰个咧，就即系进攻咗呢个广东省咧。其实日子咧都唔多嘅，咁样特别喺大湾区咧，就是讲嚟讲。

去都係香港啊、澳門啊咁樣，大家睇開呢本紅色嘅書仔，你都會知道嘅咁樣。但係今次咁就其實無論係深圳啦，以至廣州啦，都好多店啦係開始會獲得呢啲殊榮啦，亦都唔係俾內地唯一評審高格調嘅美食推介就係、是、黑珍珠嗰、那個嗰、那個去壟斷咗啦。咁但係我又喺度講諗緊嗰樣嘢，如果嗰間店係又有車胎又有珍珠。咁佢咪左青龍右白虎。

0: 片面咁样话，哇！即系佢好攞好多奖嘅，一定好好食嘅。我真系唔会咁样觉得嘅、嗯，但系一定系等好耐咯，要。
1: 因为你有呢一啲唔同嘅称号咧，啲、嗯、人都会慕名而嚟啦。不过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你中意食嘅嘢又唔代表我中意、嗯，每个人嘅口味都好唔同嘅。
0: 系
1: 同埋之前我记得阿 O 都有讲过，依家湾区都尝试啦，唔好令到咁多嘅称号存在啊嘛。
0: 系啊，
1: 因为消费者已经开始唔知道究竟呢样系咪真咧、
0: 啊，
1: 大家都叫乜乜乜乜诶鱼香之米乜乜乜，
0: 或者咩广州第一鸡咁。咁边度讲出嚟啫？系啊，即系湛江第一鸡，大家都知道湛江鸡好食噶啦。咁你系第一，有冇人第二啊？咁边个讲你系第一啊？咁我第三系咪渣咗啊？你第四日再冇人食啲咁样，冇可能系咁噶。个个都认第一噶啦，冇理由系湛江最差鸡咁样，或者湛江。很难食的鸡咁样，冇可能系咁吧？系、嗯、嘛？
1: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有一啲嘅小店咧，都好值得我哋自己去发掘一下。
0: 系啊，系啊，我见你都会发掘好多唔同小店，我都中意啦。其实唔系呢个节目，譬如晨光第一线嘅时候，我都食咗啲平嘢，我都好想同听众去分享一下，即系未必一定要食到哇，即系餐餐雍容华贵。讲真啊，即系香港人，你成日话有啲识饮识食嘅前辈，我都系咁样觉得噶。佢哋食贵嘢咧，可以好贵好贵都会，但系佢哋食啲好平民嘅嘢，可能食一个咖喱牛腩饭，佢搵到一间好好食嘅咖喱牛腩饭，系四五十蚊嘅啫，跟住仲要包杯嘢饮。咁、但系你日日咁样食贵嘢都唔系办法，呢阵时食下啲平民嘢，其实好 happy
1: 噶，日日食贵嘢，
0: 其实几 happy 啊，我觉得系
1: 啊，
0: 真系噶。
1: 同埋有啲时候咧，平民啲咧唔使等咁耐，我成日觉得。
0: 系啊，
1: 你坐低嗌完之后食完廿分钟，
0: 系啊，
1: 就得就
0: 翻自己。平同埋平民啲咧冇乜 service 嘅，喺内地方面，咁冇 service 咧，其实嗰啲人咧亦都唔会叫做坐得咁耐咧喺个位置嗰度。咁、我打比方说啦，扯远少少讲啦，广州有一档肠粉咧，我之前喺节目都有分享过，喺树底嘅，其实即系一棵大嘅榕树底喺荔湾区嘅咁样，叫乜记啦咁样，你一定唔会只系乜噶啦前边。但系之前咧，即系其实张敬轩咪老广州嚟嘅，其实轩仔咧细个就喺嗰度食肠粉食大嘅。咁、前排詹瑞文咧都有喺佢自己网络嗰度都有讲话呢间肠粉好食好好食咁样。咁其实我都觉得很好食噶、但系咧系极污糟噶嗰个环境系，因为咧好多人咧食完嘢咧都唔会自己抌翻落去个垃圾桶或者个箩。咁你变咗你要坐落去一个新嘅位置嗰度咧，你先第一样嘢就系帮上手清洁啦。
1: 哎呀，
0: 系啊，但系佢哋就系咁样去走过来咯。
1: 呢个地道特色咯，
0: 而啲民众又觉得好 OK， 而食完啲嘢唔自己抌翻，
1: 又
0: 系
1: 好
0: OK
1: 喎。
0: 啲店员见到唔清洁又好 OK 喎。
1: 你哋自己请个自助噶，屋企嚟噶嘛呢度系。
0: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嘅一个情况咯，系、啊。不过嗰碟肠粉好食嘅，真系。
1: 哎呀，讲起都流口水。
0: 有机会同你分享一下，但系、有机会见到面再同听众讲啦。
1: 好啊。咁我仲讲多一两个地方啦。咁、除咗深圳咧，广州咧亦都有广州嘅国际购物节啦，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好啦，去到佛山啦。佛山就会举办男装节，同埋一个嘅桂兰路广佛购物节，仲有一个爱车节啦。又话中意车嘅朋友咧，因为佛山嗰度都可以望下啦。最后讲埋江门啊，江门亦都有侨乡文化市集。其实唔同湾区咧嚟到第四季啊，可能都系一个嘅购物嘅开始嘅迹象。有唔同嘅节日啦，都有唔同嘅购物节。咁啊嚟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亦都翻去呢一啲唔同嘅市集啦，或者系一啲活动去望下啦。
0: 好啊，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嗱 ，Yana， 我哋个节目咧就叫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我知道咧，你都有啲朋友仔系穿梭大湾区入边咧工作啦，以至就喺香港生活，但系喺湾区城市度打工，或者喺湾区城市度居住，但系喺香港打工。
2: 有嘅，有
1: 系真嘅。我自己都越嚟越多，特别系早一两年有访问过一啲港人子女学校嘅校长啦，咁。咩叫港人子女學校？就係可能間學校東莞嘅咁樣，咁大個校長一定喺香港聘請㗎啦。咁請完之後就因為當地有啲香港人喺嗰度居住，咁但係喺嗰度東莞就設廠咁樣，咁啲同學仔就考翻 DSE 嘅，係或者讀翻香港嘅 syllabus 嘅咁樣。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佢哋好多時候，譬如一個禮拜就有兩三日就會往來香港咯，即係自己就住沙田嘅。咁但係咧可能一有時間就想翻去翻沙田嗰度同屋企人食飯啊，或者自己嘅小朋友啲功課要跟一跟，都係親自喺東莞可能搭一程高鐵落翻嚟沙田，咁同屋企人食個飯，跟住最尾嗰班高鐵就上翻東莞咁樣咯。咁你話辛唔辛苦？一定辛苦噶啦。咁但係近排咧就睇到呢一個新聞都值得喺呢個節目嗰度分享。咁話說係咁嘅。喺浙江杭州31岁嘅女仔咧，因为工作嘅地点咧搬咗去上海啊，咁啊上年咧10月起咧就开始咧每天咧跨省通勤啊，咁佢每一日咧就5点钟起身嘅，搭高铁咧去上海翻工啦，单程通勤嘅时间咧接近2个钟头啊，
2: 即系由浙江去上海
1: 系啦，
2: 2个钟头
1: 单程、即系回程又要2个钟啦，即系4个钟头啦。每个月交通费咧就2000蚊人民币，系啦，2338蚊港纸到啦。

0: 又要兩個鐘啦，即係四個鐘頭啦。每個月交通費咧就2000蚊人民幣，係啦，2338蚊港紙到啦，用人民幣結算啦，2000蚊好記啲。咁但係咧，佢新嘅職位咧就多咗5000蚊，即係只要佢肯喺上海翻工咧。佢就會
1: 多3000蚊喎，扣翻個
0: 係啦，除笨有精啦，即係多3000蚊人工啦，
1: 或者多再多啲咯，因為佢本身嗰度可能都要俾交通，
0: 係啦係啦係啦，個時間成本啊，個時間成本就用多咗4个钟头。你會唔會咁做咧？如果俾你去揀
1: 呢條問題，我真係冇諗過，因為香港始終冇咁遠嘅地方啊。就算我深圳住咧，我可能去中環灣仔翻工一個鐘，我諗都到到咯。
0: 係啊，但係見翻佢啦，呢個。都是持之以恒做呢一件事，亦都觉得咧是值得噶咁样。咁当然啦，我成日觉得，因为始终杭州是杭州啦，咁杭州都好多大科技嘅，但系去到一线城市，一定必须讲上海啦。咁上海真系其中内地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科技同埋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可能就系藉住呢、這个嗌出嚟，仲要多3000蚊做一个跳板，做一个跳弹咯。咁但系我啲朋友仔，譬如做教育界别嗰啲咧，要喺大湾区入边，可能每天咁样搭住高铁，可能深圳北，跟住再翻翻嚟香港，单单系呢一程啫，即系上上落落咧。佢哋话好方便嘅，嗱，方便就一定方便噶啦。但系咧，你问佢哋攰唔攰咧，佢系有啲攰嘅。咁好多时候就要喺高铁嗰度学习咯，一上高铁即刻瞓觉咯。咁你就可以瞓到嗰40分钟咯，或者即刻要再maximize 嗰啲高铁嘅时间咯。即系嗱，我用深圳北就短途啲啦。如果用翻广州南站，即系接近一个钟头嘅车程，你就要谂下点样善用嗰一个钟咯。咁佢哋有同我讲咧，有啲朋友就喺深圳工作嘅咧，佢话有高铁四宝嘅。第一咧就系充电宝啦，即系插电器啦。第二咧就系平板啦，因为平板货你做嘢用啦。咁咧第三咧就系眼罩同埋耳塞咯。虽然佢哋有话咧，其实依家已经文明咗好多噶啦。即係好少內地民眾會開住手機而唔戴 earpiece 咁樣啦。咁但係咧，佢話都有嘅，其實都仲有呢個狀況。
1: 香港都有啦。
0: 係啊，其實你喺高鐵嗰度咧，你唔叫做太嘈咧，真係搞唔掂噶嘛。呢段時間特別係黃錦州之前前後後呢啲咧，其實有啲小朋友都好瘋狂噶嘛。咁你面對啲好瘋狂嘅小朋友嘅時候咧，你冇耳塞又搞唔掂。但係你又明白喎，小朋友喊，譬如喊又好，扭計又好啦，你又未必控制得到。
1: 控制唔到
0: 嘅。你都冇得過去幫人哋教仔噶嘛，係咪先？咁當然啦，有啲叫做特勤人員咧，都會叫個細路仔安靜啲啊，或者叫啲爹哋媽咪控制一下自己小朋友啊，或者有啲叔叔伯伯可能開手機開大聲喺度煲劇咁樣，咁嗰啲通勤人員就會指责佢哋噶啦，直斥佢哋噶啦，咁样咯，直斥其非咁样。咁但系眼罩同埋耳塞都系必备嘅。如果你想休息嘅话，
1: 系
0: 啊，即系都有便捷之余都有一啲嘅我唔可以话苦况啦，都要付出咯。系啊，你想赚到高嘅薪酬、高嘅回报，都要走走趯趯。点样善用呢啲时间，其实都系要谂嘅一啲嘢。
1: 冇错，就算你点样喺高铁上面休息到都好啦，始终你都系奔波劳碌啊嘛，你又要去搭车，又搵车，又坐低，又起身，
0: 系啊，
1: 呢啲都系成本嚟嘅。
0: 同埋我个 friend 咧有讲一样嘢，佢话个心情要调节咯。佢话好多时候咧，即系自己系因为工作上上落落咧，个心情系疲惫啦，同埋工作为上啦，但系更加多系。你知道啲退休人士可能翻到去廣州食買玩咁樣，人哋係好愉悅、好開心噶嘛。咁啊，同你自己個搭高鐵嗰個心情啊、個氛圍啊，好唔同咁樣。咁你變咗每一日咧，都係見住人哋去玩，跟住自己就係做嘢咁樣
1: 咯，或者翻屋企休息。
0: 係啊，咁你個心理質素要調節得好咯。幾得意喎！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個節目叫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1: 生活層面嘅，
0: 係啊，生活層面
1: 好常見㗎啦，
0: 一啲寫照咯，
1: 冇錯。我有啲朋友都係喺羅湖度工作啦，香港度，咪即係羅湖度生活，跟住香港工作，租咗房，咁咪其實都要有時候我哋食完飯啦，10点钟，佢就話我要趕翻去㗎啦，跟住翻到去10点几，佢休息，第二朝起身又過關又翻工，哇！我佩服咯，但佢哋又話佢哋開心㗎喎，原來係因為佢話嗰邊。无论是嗌外卖啦，或者居住环境咧，你甚至系啲娱乐设施咧都多啲啊，
0: 系啊，咁你起码即系你罗湖租个房，讲紧5-6千蚊

0: 港紙咁先算，你都租到一個好得體嘅房間。咁你香港你五六千蚊，大家心知肚明會租到點嘅房間啦，係咪先？咁咯，好啊，咁啊，樂觀啲，我哋
1: 係啊，
0: 始終星期六啊嘛，
1: 有唔同嘅選擇，唔同嘅生活，所以啱就聽住灣區生活一小時。
0: 放下假先啦嚇，今日咧多謝我好拍檔宇恩啊 ，thank you。

有广阔山丘，有闪烁星光，要放着 everything，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韵律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猜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萬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

0: 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身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 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5:30，金粟街街

0: 乎域多利道和碧麗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麗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1: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3: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返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蕾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2: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安哥同学会，
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 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4: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6: 早上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 Jackie 哥哥，好开心你哋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嘅系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识咗好耐，佢亦都系我一位旧同事，亦都系我一位好好嘅朋友。佢亦都系喺我心目中咧一个奋斗心好强，而且咧好壮健嘅美少女。今日请佢上嚟咧，就係、除咗佢有電影嘅新作，分享一下佢個工作啦。另外咧，我好想咧透過今次同佢嘅傾偈咧，俾多啲人了解佢。我慣咗叫佢做卓敏嘅，卓敏早晨。
8: 早晨啊 ，Jackie 哥哥。你中意咧，成日都話我可唔可以嗌你卓敏啊？咁你係我前播實話得㗎，係咪？係
6: 啦，冇錯，係啦。咁你貴姓？
8: 我介紹自己啊，係啦，我叫卓慧敏嘅全名，英文名叫 Didi。
6: 系啦，咁我正话讲又系旧同事啦，又系好朋友。先讲旧同事，我系曾经同你喺亚洲电视工作过一段日子嘅，啱唔啱啊？
8: 冇错，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嗰时咧你就对住我哋啲新人啦，会逐个见嘅，倾一次偈。嗰次系嗰时得你同我啦，你一问我，你平时中意用啲乜啊？咁我就答你，我会煲下汤，你又谂我系咪真嘅咧？你考我，你会煲咩汤啊？咁我就话苹果鹧鸪汤加啲杏仁咁啊！咦，你真系识煲汤嘅喎？
6: 系啊，嗱，我好开心你仲记得我哋大家见面。咁当其时咧，我又讲下啦，俾听众知道一下当其时我嘅工作岗位，因为我负责系制作资源，而其中有一部分咧

0: 就是要即系同艺员多啲沟通嘅。咁要即系我唔用管理呢个字吓。
1: 你系发掘我哋究竟边一方面可以担当到某啲节节目咯？
0: 我系好中意同你哋倾偈嘅。咁就我记得你有同我讲系煲汤嘅嘢嘅。好啦，咁从呢个煲汤嘅开始咧，我觉得你系对饮食咧好有兴趣啦。咁加上咧你日积月累嘅经验咧，你喺饮食界咧识到好多厨师系咪咧？
1: 因为我真系中意为食啦。头先你讲话好壮健，壮健背后嘅形容词就系肥肥肥大大只啦。
0: 唔系壮健，壮健，壮健系啦吓。
1: 咁我我唔系食得多，但系我中意去尝试每一样嘢。就算嗰样嘢我都唔系好食嘅，我都会试个味道咯。
0: 嗱，我知道你咧系好用功，系喺你个工作方面啦。咁因为有少少喺工作上嘅意外咧，就导致你嘅听觉咧，即系拍摄嗰时出咗意外，系咪？咁就导致你嘅听觉咧，就有啲听得唔系几好。依家嗰个听觉同埋个身体状况点样啊？
1: 其实咧，我就唔系聋嘅，虽然工伤判咗得两成听力，同埋唔可以再喺一啲某一啲地方工作，但系主要其实系因为嗰时耳仔流血啊嘛，咁系其实受到啲震荡刺激咁渗血出嚟，耳膜就冇穿，咁我就唔系聋，只不过咧有阵时传递个信息可能上个脑有啲慢咗少少。如果我好攰，真系完全唔得啦。咁都大大话话系2004年、2003年，我都唔记得咗，2003、2004左右受伤，咁都用咗十几年去针灸、去治疗，同埋跟阿比老师学声乐啦，学咗十几年啦，咁就终于可以因为对答我唔讲嘅，你系唔知道。但好多时个环境好空旷或者好高楼底嗰啲咧，我就真系有障碍啦。咁例如我而家同你咁熟，不嬲识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有个感觉知你大概会讲啲乜嘢，
0: 吓咩音频
1: 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音频太过高 key 尖，好似海豚声类嗰啲，我哋俗称咁啊唔得啦。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嗱，我依家要话俾所有听众听咧，阿慧敏今日咧非常之精神爽利，明艳照人，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对答如流。眼睛咧系真系，哇！佢个光芒咧照亮咗我哋呢个直播室。佢话俾我听 ，Jackie 哥哥，你放心，我依家身体好好，我工作好辛苦，但系都好顺利。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用心去工作嘅。咁喺幕前嘅工作，你系咪一路都系好想成为一位演员呢？
1: 其实又唔系，只不过我系中意去做一啲唔同嘅角色或者崗位啦，咁演員就俾到我哋呢個機會去接觸唔同嘅層面啦。咁你都知道，我一入行都係多數以電視台啊，我只係主持為主噶嘛。咁即係令我個視野真係闊咗好多嘅。咁亦都好適合而家我做幕後嘅工作啦，都要好多資料搜集或者同人溝通。咁都係符合翻我性格啫。
0: 嗱，咁就後來你离开咗电视台，跟住你就过你自己嘅生活。你自己嘅生活系点样呢？仍然呢喺有唔同嘅平台里面呢就见到你。咁当我知道啊，你好鍾意做呢啲个短劇啊嘅创作啊，包括写稿啦，或者写剧本啦，或者做一啲幕后嘅 coordination 啦，即系做制片啊，做监制啊。我觉得你呢个转型是非常之适合你嘅，
1: 系咩？
0: 系啦，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你你个人好爽快，办事能力好强，同埋即系 OK 呢个问题出现咗，你会即刻去处理嘅。咁其实你呢个转型咧，系咪因为你感觉到喺幕前演出已经差唔多啦？不如我去幕后工作啦，咁样咧？
1: 其实系因为个耳仔受伤之后，我系长期头痛嘅。咁就未停過嘅，兼且我出門口落街都有障礙，就啱啱嗰陣時就開始俾一啲失明人士過馬路方便少少啦。咁大家記得應該馬路有啲嗒嗒聲嘅，咁嗰陣時仲係啱啱好初期係調緊嘅聲音，所以係特別響亮嘅。好初期記唔記得啊？
0: 記得，好刺耳嘅。
1: 係啦，你哋健全人士都話刺耳，嗰時調緊。我試過一次啱啱過馬路想過等緊，突然間踎咗喺馬路中間。
0: Okay.
1: 痛得滞啊，个耳仔声音。

0: 咁同埋其實嗰陣時喺屋企有陣時都要閂窗，因為我住得唔高，九樓我都要閂窗。有陣時啲剎車聲啊，或者啲響響聲，我都頂唔住。
1: 好不安。
0: 係啦，咁我就開始接觸唔到出面嘅世界，係真嘅，因為聽障人士其實好難接觸到啦。咁或者甚至乎有陣時有啲朋友撞到我喺街打招呼，我都唔適應，咁我聽唔到。
1: 嗯，
0: 咁就匿埋咗好多年嘅，所以你見到我有好多年係完全見唔到蹤影。咁就我永遠都覺得嘅，只要你冇放棄咧，個天一定會俾條路你嘅。
1: 對，
0: 係啦，
1: 絕對係，絕對
0: 係。係啦，就係因為咁樣，我就就。啱啱嗰時之後有個賠償啦，好多年後，咁個賠償我就拎咗出嚟做一個平台，因為喺咁多年裏邊，我遇到好多好多解釋唔到嘅障礙，係啦。咁你話喂平等喎，係咪？即喺我嗰时受伤嗰阵时，系咪个世界咁包容我哋一啲有缺陷嘅人？其实仲未嘅。咁同埋我又冇外表残疾啦。咁你好难要人哋明白了解你啦。咁所以咧，我就开咗个平台，就系、是、做一啲我哋一啲身心有障碍或者弱小嘅人。咁喺我咁多年里边嘅累积之下咧，我就写咗两个微电影嘅剧本，但系里边都系围绕翻一啲。听障的故事咯，
1: 同我哋分享一下嗰两个微电影的剧本咧。
0: 好，第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就我妈妈亦都系有病啦，要帮手照顾啦，而我又身心灵都有事啦，系咪先？咁令到我会睇到，我就将个剧本 mix 咗埋一齐，点样咧？就系、是、入住老人院系等待死亡定系人生另一个开始咧嘅 idea 去谂，咁就好好彩啦，借到一个老人院去拍。咁我就請咗阿波姐做個女主角，
1: 啊，馮素波姐姐，
0: 係啦，波姐。咁啊，阿丁宇叔做男主角。咁就係講阿丁宇叔咧，就其實咧就好中意懷舊嘢，兼且好迷戀當時一個廣播明星嘅。咁咧。咁話明廣播明星，你永遠都係見唔到樣噶嘛，淨係聽聲。個樣其實咧，就係得一張相，憑住一張嘥嘥地 shot 嘅相，就留念。
1: 依家上我哋嘅 Facebook 見到曬我哋所有節目主持人個樣啦。
0: 係啦，唔同以前係啦。咁咧，阿波就老咗啦。咁其實佢以前都光輝過啦，咁樣講啦。咁當佢老咗之後又。孤独老人家啦，咁变咗要开始有一啲听障啦，于是老退化咩都齐啦。其实佢要逼于无奈入老人院，好好不满，所以喺入边系一个唔合群嘅长者嚟嘅。咁但系无意间有次俾佢发现，原来佢到今日仍然有人系咁钟情佢，
1: 倾慕佢
0: 系啦。咁原来阿叔都发现到。其实佢有啲似，但唔肯定咁恶死，我唔敢过去问佢。
1: 哇，好 interesting 喎！呢个故仔，呢个系咪你你可以讲话处女座？
0: 系啊，第一个。
1: 咁、你喺创作嘅过程里面咧，你得到啲咩咧？
0: 得到啊！
1: 你有啲咩满足啊？即系例如话啊，呢、這个剧本出嚟拍咗系有掌声，或者有认同，或者我喺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好。好療愈啊！喺一路寫嘅時候咧，一路將自己嘅情緒放咗落去。
0: 療愈我就唔知道有幾多，但系就一定係將一啲好細微嘅嘢，或者啲經歷過嘅嘢擺咗入去嘅入邊啲演員角色裏邊嘅情緒啦，呢樣真嘅。咁至於有冇參展有嘅，我仲喺國內贏咗一筆獎金添。
1: 恭喜你！
0: 多謝多謝。咁仲加埋原来我系识拍嘢咯，
1: 好啊！嗱，呢一个发现咧系非常之好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我好中意，净系叫做卓敏，佢就系香港一位即系好有力量嘅女导演吓。我哋继续再倾偈，系啦，咁即系系啦，识拍嘢啦。咁其实呢啲种种咧，系人哋俾机会你，但系咧，与此同时咧，你都。即係捉緊嘅機會，你都自己好努力去做。好啦，咁我記得咧有一套電影咧，嗱，如果我錯咧，你更正個名嚇。愛你懂嗎？係咪啊？
0: 全中啊，冇錯啊。
1: 係咩？我好記得呢一套戲。
0: 係
1: 啊，我覺得係嗰個感覺係我有睇嘅。我覺得係好流暢，亦都係幾個字就係、是。可以有無限嘅 interpretation 無限嘅解釋，或者你自己去諗。咁點解你咁叻嘅？會諗到呢啲題材？講下個題材先。
0: 其實都幾得意嘅，應該係我應該頭先反而我錯 ，Jackie 哥哥。
1: 係。
0: 頭先嗰部戲就攞唔到獎金，係呢一部戲。
1: 係啦，係啦。
0: 係呢部戲先攞到獎金。係啦。係一個國際大獎。
1: 愛你懂嗎？係
0: 啦，係啦，係啦。參加嗰、那個分享下，後屘我有問啲評審都俾獎我嘅，仲要有獎金。於是誒喺國內贏到獎金係比較難嘅，好多。
1: 好難。
0: 係。係。咁咧，原來當時個其中一個 sponsor 咧係一間香港嘅地產啦。咁佢都覺得奇怪嚇，點解會有個香港人嚟嘅？咁都佢話我都白咗啊，幫你。
1: 嗯、
0: 就係因為我部戲就冇聲音，冇乜聲音，好靜。啱啱嗰年佢就搞一個好大嘅國際賽，有800條片嚟，係全世界嚟啊！俄羅斯、日本全部總共收咗800條片。佢話唯獨呢條片就係打破界限，係乜嘢國籍嘅人都會明白。所以就俾咗冠軍我，
1: 係
0: 係啦，我都當時我以為講笑，同我講話，你過嚟啊，你攞到獎咁樣。呢部戲其實係有人想揾我幫手拍一啲軟性嘅廣告嘅。
1: 哦 ，OK，
0: 嗯，咁我就話，唉，我唔拍啦，我唔拍啦，我冇 mood 啦，諗唔到啊。咁佢話你點樣先肯拍啊？咁我话，除非啦，我揾，因為識嘅，其實嗰個係朋友嚟嘅，因為我唔知道可以。俾啲咩人嚟噶嘛？當時我又唔係真係一個咁 professional 嘅人，係咪？咁我就話，除非你俾咗一個我同佢溝通到，而佢又係失聰嘅人俾我啦，我就可以有靈感噶啦。點、知兩日後真係俾我遇到一個咁嘅人，
1: 係呢個朋友介紹俾你
0: 嘅。嗯，
1: 即係總之你認識到啦。
0: 係啊，都唔係朋友介紹，唔知點解會走上嚟我機構。係啊，咁佢就係一個咧。手語嘅翻譯員，佢係有一成聽力，佢講嘢咧要好細心慢慢聽咧，就聽到佢略略地咁，咁嗰啲，咁好奇怪。咁我同佢第一次見面傾偈，跟住我同佢唔需要翻譯員可以溝通到咯。佢唔知點解，就算開工嗰陣時候，啲人好驚，話使唔使幫你 book 個翻譯員啊？我話。啲手語嗰啲，哦，跟住佢話，我相信我同佢溝通到，唔係我講喎，係佢講到，係啦。咁跟住之後冇幾耐，就真係靈感到，砰砰聲寫咗出嚟。咁、其實呢個故事同之前嗰個就有啲唔同，呢個係文靜得好犀利，我係講更加內心嘅世界，係反映緊我哋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心事、好多抑鬱、好多情緒嘅問題。就算你有事業，你唔使煩錢，你受住家庭嘅壓力啦，記得阿尹若明啦，係咪先？
1: 記得。
0: 咁係啦，佢好爆啦，好敏震啦，佢成日鬧我，你想我點樣啊？點樣做一個衰嘅男人？幾唔負責任啊？係咪真要打我老婆先開心啊？成日鬧我，我唔係你再敏震啲啊！再嗰、那個敏震唔係想打人嘅敏，係屈埋好鬱結嗰只。咁例如阿康仔啦，胡慧康啦，咁佢有輕微嘅抑鬱症嘅。
1: 嗯
0: 佢唔中意同出面嘅世界接觸，所以佢中意玩音樂去表達佢嘅情緒。但系佢唔係嚴重嘅抑鬱症。我相信今時今日大家都睇到其實好多唔好話淨係香港人，其實好多人裏邊都係咁樣，好似唔知點表達自己，或者對人失去咗信心，咁就變咗好似好抑壓住自己咁嚇。咁、我就借咗呢個失聰人士啦，咁佢開咗間鋪頭就整手工藝品，咁。就然之後就有四方八面唔同嘅人嚟同佢講佢嘅家事，佢嘅心裏邊嘅説話，因為佢唔會出賣我嘛。
1: 嗯，
0: 即係有一個聆聽者，雖然佢俾唔到反應，可能間唔中寫幾個字俾你，但係我最得閒到佢唔會出賣我先，我又同佢唔識，佢又唔會識我啲朋友，我唔使驚我嘅秘密流出去咯。咁就做咗一個咁嘅故事出嚟咯。
1: 拍嗰時候會唔會好攰啊？你個人，即係你用個心力。或者是你当时个人的情绪投射了在这个电影里面、
0: 我看那个攰是怎样 去引导演员做到我想要那样东西会攰点因为你说没有性格吗、其实他们的性格全部收在里面。
1: 有每一个人都有性格的。
0: 是啊。
1: 只是不过他几时呈现在你眼前而已。
0: 但我要他们收拾里面的戏、这里 要大家沟通得很好。我看那个 咁啊唔係要攰嘅，佢哋個都好專業，而係呢一度我哋點樣細得到係唔好咁露出嚟咯。
1: 嗯，係內斂一啲。
0: 係啦。
1: 嗱，你經過唔同嘅工作啦，喺創作方面、喺製作方面累積咗啲經驗、嗯，加上你對飲食啊，你除咗同我一樣好中意食嘅之外啦，累積咗好多人脈。好啦。嗯，跟住咧就你有一個頻道咧，就係、是、久唔久你就揾啲廚師上去咧，就煲下湯啊，煮下飯啊，好開心嘅、哦。嗰、那個頻道個名係乜嘢啊？
0: 叫做開心頻道。
1: 嗱，嗰個咧我有睇你煮飯，我有睇你介紹美食。相親你嘅廚師都同你非常之好老友，而且佢哋係非常之有愛心。
0: 係啊，
1: 嗰、那個頻道依家做咗幾耐？
0: 哇，都好似十五年啦，差唔多，不经不觉。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我哋饮杯水先。
0: 好。
1: 翻嚟咧就讲讲你点样 run 个频道，同埋点样延伸到你今日你踏上呢个银幕上做一个导演，好唔好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

0: 吴文喺一个电台节目话，本港零碳能源目标系由现时嘅25%增至2030年嘅30%，有信心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咁佢话本港背靠祖国喺能源同埋燃料供应方面冇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系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好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橋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系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是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话，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咧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最开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嘅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喺港岛方面啦，下壳道去上环啊，咁就系告示打到。下壳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门龙窟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提提大家咧，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钻石山，直至到下昼6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嘅通路啦，沃学里同埋部分嘅沃华街系会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系有多项嘅改道同埋改道嘅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4: 安歌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5: 好开心，好开心，翻嚟安歌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陈图安。今日我嘅嘉宾就系、是。
6: 你哋好啊，叫卓慧敏啊，
5: 系啦，好开心今日见到你啦。今日咧，我哋咧就台面冇咩美食啊，正话讲到咧啲嘢食嗰时，大家都流晒口水。嗱，咁你喺你嗰个频道里面咧，请好多厨师上嚟煮餸啊、倾偈啊，咁你又敢唔敢又做好多善事、啊？咁啊，你将你好多时候你赚咗嘅少少微薄嘅钱咧，你放翻落个频道度。或者你去做善事，我仲記得你好有愛心。有一次你就帶咗我去參加一個活動，都十幾年，但嗰件衫我仲喺屋企。就係我收到一個禮物咧，係一件翠綠色嘅一個風褸咁樣嘅。就係維園嘅。咁啊，整完之後，我哋就推輪椅坐輪椅啲朋友出去飲茶。嗰陣時我先發覺咧，哦，喺任何公共嘅通道咧，如果冇嗰、那個即係俾輪椅上落咧，
6: 嗰條斜路
5: 係好辛苦，我已經冇乜力噶啦。咁但係坐喺度嗰個姐姐咧，都
6: 分上下、
5: 都有咁上緊。我哋係我哋三個男都要鬥起佢先行。咁嗰次唔係單止我去做義工咁簡單，而係我體會到咧。時間同愛啦，同埋能力係好好，係好需要嘅。你參與義工得到嘅是什麼呢？
6: 不如回應翻你頭先問最初受傷嗰陣時候，其實受傷嗰陣時咧，你同出邊嘅世界完全係斷曬節啦。
5: 係
6: 你其實睇電視我都有障礙，嗰時未開始有字幕，啱啱實施緊有字幕。咁唔係個個節目都有啦，其實我已經睇電視亦都係一個障礙啦。就係正正因為以前真係做落好多服務，之前我都有做一大輪子嗰啲服務，因為特殊啲小朋友，咁佢哋嘅溝通過程或者嗰個互動嘅情形下咧，就會學到一啲嘢嘅，就係點樣去幫自己去求生，或者令自己過得好啲。在生活上
5: 是一些小、這個、很重要
6: 這個小智慧，甚至乎會在個過程裡面，當我自己都不方便，還有因為之後我有吊威亞的嘛，那時候耳朵流血之後立即上威亞，原來個後遺症導致我行動不便，原來我就歪了少少骨，壓住了神經，自己都不知道幾年後就開始行動都不方便。那我就想起嗰陣時同班小朋友相處係點樣啦？所有嘅點滴，其實無形中咧就是、一個鼓勵咗我。係啦。咁你如果你問翻我嘅話，你當係做服務，可能嗰個 moment 當係只不過一個服務嘅嘢啦。原來當你有遇到同一個困難之後，呢啲就係你之前嘅經歷嚟㗎啦，就可以提醒翻我點樣生活活得更加好。
5: 其实有样嘢非常之重要嘅，人与人之间咧系真系需要爱同埋互相照顾同埋帮忙，即系例如依家大家冇事咁咪冇事咯，系嘛？但系当某一个人出咗事，佢需要求助，可以帮到佢咧，就系人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啦。咁就你run 你自己嗰個平台啦，好好啦，咁啊得到好多關注啦，有好多廚師好錫你啦，亦都久唔久啊，我都見到你好多美食喎，同埋啊阿紅哥啊，幾個紅哥刀疤紅啊，佢哋啊一齊啦，咁食飯我都睇見得好開心。
6: 因為佢哋好好啊，嗱，你頭先講啲全部都係米芝級數嘅。食管啦，係咪先？佢哋好好咯，送我好平嘅價俾佢哋品嚐。我啲輪椅人士話：哇，夢啊！
5: 冇錯，
6: 從冇諗過自己有資格入去呢啲地方，諗都冇諗過，經過門口都
5: 唔敢，都唔夠膽啊，唔夠膽望啊。
6: 係啊，
5: 嗱，所以咧，原來咧， 食物唔係單止係俾你一個即係營養啊，其實係可以俾到你快樂同滿足，同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你又難得班廚師咧咁錫你喎，
6: 係啊，真好彩，
5: 係好錫你。好啦，後來咧我都有一路即係留意到你嘅工作啊，你嘅生活啦、啊，咁啊好少講你啲愛情嘅。今日咧安哥同學會同你咧就唔講愛情啦，好唔好啊？
6: 多謝你啊！
5: 好嘛，我哋就講工作好唔好啊？嚇，講事業啦。咁你有位好好嘅男朋友喎、啊，嗱、这、呢個唔係男朋友嚟嘅，係。

0: 电影非唯一吓，咁、就开始同大家见面。但系喺真系嗰个过程里面，系咪好辛苦？同埋我知道你喺拍摄呢几年咧，你曾经你健康受到冲击，有啲考验，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应该话系开拍前就个身体突然间变得好差，就是、大家都谂住我出唔到医院嘅。嗰阵时系未知咩病，但系突然间差到系控制唔到自己，又收缩啊，因为加埋又直头严重到控制唔到塞埋禁制。咁、个身体好弱。咁我拍档啦，咁就係慈善机构另一个董事啦，咁佢諗住我应该出唔返嚟嘅，咁就想俾啲鼓励我啦，大家都想俾啲鼓励我，就问你点呀，有咩心愿真係咁
0: 真係咁问你
1: 係呀，我有咩心愿呀，咩想做呀，我啊原来我都识拍妙语，原来呢我参加过好多奖项我都攞过，咁但係我未攞过外国奖，我真係咁直接同佢讲，唉，咁如果第时有机会再拍嘢咧，我要拍啲好浓烈嘅中国色彩嘅嘢，咁同佢讲，系咁要 casual 讲啦。其实都系发紧梦咁样讲，你都唔会清醒噶啦，系咪先？病到咁，咁跟住，哦，点知几日后真系冇事，
0: 即系身体开始 back 翻 to normal 啦。
1: 系啦
0: ，OK，
1: 我喂，我可以出院啦，吓咁突然系啊，跟住我话，咁系咪真噶？哦，系咪真系俾钱我拍啊？
0: 系啦，你即系嗰时就未系遗言，只系不过一个即系好想达成嘅心愿讲咗出嚟啫。
1: 系啦，咁啊，系你龙精虎猛咪开工咯，咪拍咯。
0: Wonderful。
1: 咁咪话你想拍咩啊？我未知，我几家庙都好 friend， 我谂谂先啦。咁啊，然之后就嗰咁巧真系嗰一日出院前。朝头早，你都知道如果出院要十二点钟医生嚟签字，跟住话俾你听等排队出去都晏昼两三点噶啦，系咪？咁啊嗰阵时就医生未嚟嘅，咁啊真系有间庙嘅庙祝打俾我，喂你喺边啊？我医院，你唔好玩啦，咩医院啊？我真系医院，咁精神把声，系啊，我真系好大镬，死过翻生，咁就要庆祝下啦，食饭啦，今晚我吓点食饭啊？我仲喺医院，佢话诶得啦，转头帮你上支香。添下香油，加下油，冇事噶啦。哦，点知真系出得院。
0: 系，
1: 咁你出到院，人哋又帮你做咗嘢，你系咪要出去食饭先？
0: 系，好开心，
1: 系咪先？
0: 好开心。
1: 咁啊，夜晚黑就真系去咗食饭，跟住佢话咩事咁大镬啊？咁啊，咁啊，讲咗我话，反而我想拍妙语。咁佢话，诶，咁啊，你不如就后日啦，后日就让后单。咁啊，大澳
0: 哦，嗰陣時間咁吻合，
1: 係啦。咁佢話啊，但其好奇佢哋咧就成個禮拜慶祝嘅。咁佢提早幾日，咁我其實嗰時係零知識啊，真係零知識。咁佢就話嗱，佢哋咧會提早六月初六就係聖誕，佢提早幾日請個菩薩出嚟，細尊嗰啲咧，細少少就係個替身，我哋俗稱叫做行宮啦。咁啊請佢出嚟，咁啊會去用個廟，跟住咧就喺個廟前邊咧就會做大戲噶啦。咁你就有個儀式嘅，咁好簡單儀式，村民自己做啫，你啊去入去睇下了解一下啦，咁啊。咁我就話，哎好啦，咁啊拎部 DV 機去啫嘛，咁我話好啊，咁啊試下啦。咁啊當時咧。其實仲有一間廟咧，就喺灣仔區嘅。咁我唔講邊間啦。咁我其實係兩間廟。當時我諗邊間好，一間係灣仔啦，方便啦；一間哇大澳喎、啊，要入去住。咁啊，跟住啊，就係、是、因為一入到入去嗰日入去決定入嗰時未打，未正式打咁大嘅風嘅。嗱 ，Jackie 哥哥，我問你啦，如果你明知打爆風球，你會唔會入去先？
0: 嗱，我係另類人士啊嚇，我會嘅。
1: 你都會嘅。
0: 我會，因為我係。trust 边个系锡我先，同埋边个即系示意去帮我，俾你个机会，我会珍惜先，
1: 系咪啊？好，但系咧，我当时真系知道打风，但系天文台话到明唔会转暴风球，
0: 照去。
1: 我系照去嘅，咁但系真系冇谂过暴风球，
0: 嗯，
1: 所以我哋啲准备嘅嘢都唔多嘅，
0: 系，
1: 但系我哋 book 咗地方住嘅啦，
0: 系，
1: 因为入边得一间有牌嘅民宿嘅旅馆啦，咁、酒店就好贵啦，几千蚊一晚，冇可能住得起，
0: 梗系啦，我哋拍几日戏啊，几千蚊系咪啊？系啊，
1: 跟住就同埋我入去攞资料啫嘛，
0: 系啊，
1: 咁点知一入到去，嗱你嗰日一睇，一入到入去，第一个场景系咩啊？打暴风球啊嘛，咁点知入到入去之后，喂、 就已經搭八號風球啦。我話唔

0: 系啊 ，book 嚟噶，真系 book 都冇咁巧、啊。然之后困住咗里边啦，咁啲我又唔识人啦、啊。嗱，你睇咗部戏，你睇到其实嗰间庙同个巴士总站都有一个距离啦，系咪先？航拍所睇到晒成个 top shot， 咁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啊。喺出边附，我喺间庙嘅附近住嘅民居，完全唔识人。但系咧，啲村民好好咯，见我哋外边嚟嘅，咁有一个咧就見個天氣唔多好，就問我攞定個電話。
1: 嗯，
0: 咁啊竟然打電話嚟問候我啦。咁跟住我當時同我同事一齊啦，阿力士一齊。咁
1: 阿力士嚇，
0: 係啦，
1: 阿力士都喺度，力士都喺度，係阿力士就好低調嘅，就唔加把聲落嚟，望住我哋笑係啦。
0: 咁咧當時我話喂出去拍咯，佢話你黐線啊出去拍咁，
1: 我出去
0: 拍，佢話喂唔得喎，咁啊嗱。部 DV 機公司噶嘛，嗰時係政府資助我哋嘅，我哋係申請咗一個 funding， 咁係佢資助一啲器材俾我哋，咁啊咁啊抌堆部機唔拍咯，個人出去睇下得唔得啊咁，喂唔得，太大風太大雨啦，唔好出住咁啊，咁啊冇行雷閃電，淨係大風大雨啫，哦咁好咯，咁跟住咧過多陣刻，喂我真係好想出去喎，咁啊跟住我掠咗好耐，哎好啦，俾你出去啦，咁講你唔好成日暈低就得啦，咁啊咪出咗去，咁你就睇到曬幾大風啦。
1: 嗱喺呢个阿慧敏分享佢俾我哋听呢个故仔嘅时候咧，我就系有一样嘢我系感觉得到嘅，就系好多时候有好多安排，唔知边个安排嘅，总之安排咗放咗喺度，你系咪有呢个智慧懂得去攞咗呢个安排，攞咗呢个机会而去发扬光大咧？呢个唔系讲任何宗教，唔系讲任何大家唔明白嘅嘢，就系事实上系嘅。有好多时候每一件事情嘅发生咧。是一定有佢嘅 indication 嘅，即好似我都唔係成日都見你啊，係嘛？但係我哋有來往，我哋係保持住一個溝通啊喺度，即係變咗你有任何作品啊，或者你有咩生日啊，有咩宴會啊，我哋都知。但係如果任何人斷咗個溝通咧，就冇咗啦。好啦，咁嗰係一個開始啦。咁我睇到你個電影咧，我睇得到咧，你用咗好多心機，同埋有多唔同嘅 period of time， 即係例如話佢哋搭棚可能係用咗個禮拜，咁你係拍咗幾個 shot， 咁但係你都要等㗎，幾個禮拜之後拆又成嗰啲嘢，喺整個製作。包括埋你拍有啲即係例如我哋嘅美食啦，我哋嘅菠蘿包啦、菠蘿油啊、奶茶啊，即係諸如此類，成件事你用咗幾多年啊？
0: 應該話淨係間廟用咗四年啦。四年時間，咁但係你講話茶餐廳嗰三寶啦，港式奶茶、菠蘿包同埋蛋撻嘅製作技藝呢度咧，我就用咗一年，就係搭住第三年開始。
1: 嗯，
0: 系啦。咁头先你话爱个好老死啦，九十年代式嘅田鸡啦，其实呢嚿嘢系关佢事嘅。
1: 系，
0: 因为你头先话
1: 佢依家听紧安国同学会噶，系啊，我哋继续，我哋继续。好。
0: 咁因为咧，头先你话我有病啊嘛，你冇讲到我，咁我自己讲啦，我 cancer 肺 can， 咁啊拍到第二年尾，咁就发作啦，真系发作拍嘢真係行唔到出去啦，咁已經差唔多拍曬，咁都我都安心啲，已經拍完啦嘛，差唔多。咁就做完手術啦，咁個身體係都係差嘅。
1: 梗係啦，呢個係一個病嚟噶嘛，同埋一個係重手術，一個病嚟噶嘛，你冇可能即刻會 back to 100% 以前噶啦。
0: 系啊，咁跟住我都用咗但系个后期比较繁复啊嘛。
1: 嗯，
0: 你睇到咁多资料历史性，咁我就做完晒成个后期，嗰时净系做完杨侯古庙啫，未有茶餐厅三宝。咁我就话，我突然间话同佢俾田餐厅，哎呀，我要休息一年啊。
1: 嗯，
0: 咁啊吓死佢啊！
1: 系已经去而家绝噶咯，只船佢有咩反应啊？佢呆咗啊！
0: 唔得喎！
1: 哦 ，OK，
0: 我咩唔得啊？跟住话唔得咯，我点解唔得啊？我话梗系唔得啦，净系猛咁讲唔得。哦，咁咩唔得啊？佢讲唔到喎。
1: 系。
0: 咁我就话你系咪帮我接到啲嘢做，或者系咪因为我记得佢帮我同国内已经讲晒，我会翻去拍一啲嘢，都系文化嘢。我系咪交代唔到啊？我自己亲自交代啦。咁我谂佢系咪你应承咗啲人一啲嘢？唔得啊！咁佢即刻话唔得，猛咁话唔得。我估佢当而家我谂翻，当时个脑转唔切。
1: 系，因为你呢件事情系令到 即係佢好震驚，
0: 即

0: 牛话要瞓觉。
1: 系啊，应该要耕田噶嘛，系嘛？
0: 系啦，咁佢猛咁话唔得，咁当时 Alice 睇到。哇！佢仲系不停话唔得咩唔得啫，咁你知道我朋友一定会问清楚。咁好啦，跟住佢静咗阵间话：喂，唔好停啦。咁啊，我话咩啊？你讲乜？佢开始个脑系不停谂紧嘢，想点样表达？我话我明嘅。咁当时我自作聪明，我就话我明嘅。唉，又系嘅，咁辛苦做到啲嘢出嚟，个个知道你拍紧嘢，突然间你刹停自己。跟住起唔到翻身噶啦，冇機會噶啦、嗯。你要再話俾人聽，你識拍嘢都好難噶啦、嗯。唉，我都明嘅，我以為佢咁樣諗，我真係咁幫佢答啊。啊，係咯係咯，類似咁咯。
1: 後來咧？
0: 後來佢就話：不如咁啦，你拍啲輕騎啲嘅嘢啦，唔好停啦。咁、
1: 嗯、
0: 我話拍乜嘢啊？你最拿手嗰啲啊？我最拿手咩啊？食咯。
1: 冇錯，俾掌聲啊，偉文，係啦。
0: 咁、我話啊，食啊，但係。哇！好多嘢拍過喎，食有咩關於非遺噶咁啊？上網即刻揾就揾到啲人，幾得意喎！茶餐廳三寶咁，同埋你睇到個結尾嗰陣時候，我都有講到，其實十幾歲、十三歲唔夠、
1: 嗯、
0: 都試過喺。嗰时唔惊童工噶嘛，我哋个年代。
1: 哦，系，唔系我个年代更加唔惊啦。你嗰个就即系已经差唔多
0: 踩界
1: 啊。我嗰啲冇乜所谓嘅，我嗰个年代啊。
0: 咁就做个卖面包啊啲剩，咁啊，都有啲记忆，同埋都有啲情意结啦。其实对我哋每一个香港人都系有呢个情意结。
1: 冇错，
0: 啱啊，
1: 冇错。
0: 咁呢三宝几得意啊！咁我就直头话，不如就茶餐厅三宝问下田生好冇？好。梗系好啦，咁
1: 好呢个非常之好，因为茶餐厅本身就系好地道香港嘅饮食文化一个符号嚟嘅，即系有边度冇茶餐厅呢 ？Even 到一啲依家好高级嘅商场，佢哋都用茶餐厅呢个牌头系去进驻，而系食即系茶餐厅，不过系豪华版嘅嘢。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另外我睇到你人缘好好，你好多朋友帮你手。唐丽球女士啦，唐丽球姐姐啦，咁就Shirley 啦，张雪玲小姐啦，两位都系香港小姐，同埋胡伟康先生，咁、等等啦吓、都喺里面咧就收福利是仔咁就演出啦。点解可以叫到佢哋会帮你手？即系参与呢个制作咧，
0: 利是都冇啊，就系请佢哋食嘢啫。
1: 哦，系啊，OK，OK， 都好啊，你有份心啊吓。佢哋点解会为你作出一个咁大嘅支持咧？
0: 佢哋成日都有问我有咩帮手嘅，佢哋好有心嘅、
1: 嗯，
0: 经常都会话喂出声啦。咁啊，尤其是阿唐丽球波波啦，佢会嚟我哋个机构度去探访长者啦、一齐互动好多时都会。咁佢话如果你做纪录片呢度需要帮手，过路都得噶，真系唔使介意啊。
1: 系啊，
0: 自助餐
1: 不过过路就唔好嘥咗佢。
0: 系啊，
1: 佢个名义问你啊，唔好过路，有啲嘢讲下系。
0: 咁、我话咁如果唔介意你哋。不如就試飲杯奶茶，講一講個感覺啦。
1: 係，
0: 因為係啊，因為個人對香港杯奶茶要求唔同噶嘛。
1: 嗯，冇錯。
0: 咁又話唔介意嘅話，又唔介意俾我可能剪得個一兩句。
1: 嗱，同埋咧，一位好耐冇喺熒光幕同大家見面嘅咧，就係張雪玲阿 Shirley 嘅，佢都肯即係哇，即係放下包袱啊！喺你套戲嗰度亮相，我覺得係佢哋對你個支持好好大好大咯，好大好大。咁啊，剩翻少少時間，你好想講乜嘢？你隨便講，喺呢度 Your Show Time， 慧敏。
0: 我就系想话，点解会减拍非遗呢一样嘢？因为当时真系谂住人生苦短啊嘛。咁如果我真系要继续拍嘢，我系想拍一啲可以有啲贡献嘅嘢。咁如果呢一类嘢系摆明蚀钱啦，冇人投资啦，咁都系嘥我自己嘅个人时间啫。咁你见我真系。出嚟即系同大家聚或者见面食饭，其实冇乜嘅，数得出最多一两个月一餐吓。咁、我自己本身都系成日都要喺屋企或者喺公司嗰度匿埋休息，或者做一啲网络上边揾资料。咁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我就去拍一啲冇人会做嘅嘢，所以拣咗非遗呢个项目。因为好多人都唔明点解我会拣呢样嘢，咁如果系我想借住呢个节目同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0: 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非常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是车多的，咁车龙就排到潭公爷庙。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是排到青田路。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是车多缓慢，咁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 嚟，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觉得咧自己算唔算系一个怕丑嘅人呢？即系咧读书嘅时候，老师问嘅问题，你明明识答，但系咧就因为怕丑而唔敢举手去答。到大个出嚟社会做嘢啦，喺公司开会嘅时候，你明明咧有啲系同其他人好唔同嘅建议，咁但系因为你怕丑，就唔敢去发表自己嘅意见。仲有，当你咧要面对一班人讲嘢嘅时候，你会变得特别紧张，好惊咧会讲错嘢，令到别人对自己大打折扣。又或者系喺工作上面有嘢唔识做咧，都唔敢开口揾人帮手等等。每个人咧或多或少都会有啲令佢怕丑啦，唔敢出声嘅时候。咁既然咁普遍啦，你可能就会觉得其实怕丑都冇乜大不了啊，怕咪怕咯。但系咧，《不再害羞》呢一本书嘅作者咧就唔同意，佢认为咧害羞怕丑咧对我哋嘅伤害系远比我哋想象中大。因为怕丑，你唔能够好好展现自己嘅真正实力，唔敢表达自己嘅真实想法。因为怕丑，你仲会咧有机会唔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嘅资源，继而令到自己错失好多发展机会。所以咧，虽然话怕丑无伤大雅，咁但系如果能够克服佢嘅话咧，特别系工作上面，一定能够为你开拓更多可能。

低嘅节目上半部分咧，想讲嘅系，如果可以稍微改善一下自己怕丑害羞嘅性格咧，对你未来嘅发展都会有帮助嘅。咁例如，无论喺工作上定还是系读紧书都好，好多时咧都需要开会。好多人咧对呢一样嘢都好抗拒，咁但系开会咧，亦都可以话系表现自己嘅好机会。咁点样可以咧克服怕丑冇自信，令到自己喺会议上面勇于发言呢？可以咧试下以下呢几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唔好贬低自己想发嘅价值。有时你唔敢开口讲咧，系因为你惊自己嘅说话好冇营养。其实咧，每个人嘅想法都会有值得参考嘅地方。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认为自己嘅意见系唔重要或者系毫无价值，而选择唔开口。

服怕丑唔敢多出声嘅问题，第二个方法可以试下嘅咧，就系要自己咧做第一个开口发表意见嘅人。如果咧你一早已经谂定咗要讲乜嘢，咁但系俾人快过你讲咗出嚟嘅话咧，系会即时令到你变得紧张嘅，更加咧会令到你唔知讲乜嘢好。咁所以越早发表意见咧，就唔会因为已经有其他人讲咗你想讲嘅嘢，搞到你手足无措。咁咧就可以令你减少好多无谓嘅心理压力。如果我

另一个咧可以令到自己够胆开口发言嘅方法，就系要不断提自己不同嘅意见系必要嘅。所以咧，唔好惊自己嘅意见同其他人好唔同，或者系惊自己太过天马行空。其实咧，想法越多元化，越可以咧刺激大家嘅思考，咁先至能够揾到一个最适合嘅解决方法。

最后一个可以克服怕丑的方法呢，就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有时呢，当有些重要人物会参与会议的时候，很多下属呢就会变得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怕失礼，怕讲错话会为自己带来坏印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同老板开

会呢，正正是你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更应该呢好好把握你的发言时机，做好准备，务求令到其他人对你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30，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做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

0: 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首先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在香港仔直至下午的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路段，以及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封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素慕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慕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

0: 同化宝盆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咗插香烛嘅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2: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1: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方法的行为。因为用现代科技打磨机一下子就能够将铁柱磨成针，又何必呢要付出自己这么多的力气呢？但是能够令到铁柱成为一支针的真正原因呢，其实就是重复。不论你的手脚有几慢，还是创新科技的速度有几快，都是因为重复多次的力量才能够可以磨成细针。古今中外有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很多公认的专家或者天才其实都是经过反复尝试重复练习才会有出色的表现。譬如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会跟你说，想获得惊人的成果，唯一的途径就是重复每一个小步骤。对于职业球员来说，重复锻炼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发球、接球、挥棒到重量训练，每天要做的大概都是这几件事。看起来不需要什么大学问，而且这些动作多数都是非常之乏味、单调、沉闷。但是练得好的话，就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实天才未必一定会成功，但是一个有天赋再愿意付出努力的天才，成功机会必然大大提升。有句说话是，天才就是重复次数最多的人。重复可能会令到你觉得枯燥乏味，但亦是能够令到你变得卓越非凡的保证。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令你卓越的并不是行为，而是习惯。正正是重复的习惯造就出我们的成功。

所谓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重复的力量。由细到大，我哋咧都系透过重复嘅学习方式，掌握各种生活技能，而且咧练习越多，熟练度就越高，进而咧提升自信心。咁但系可能当你感受到压力，觉得沮丧嘅时候，你会想放弃，唔想再继续坚持，唔想咧再重复做一啲好嘅习惯。每日咧做同样嘅事，不断重复，系唔系真系一件好冇趣味嘅事呢？有人会觉得咧，每日都做同样嘅工作系非常之乏味，毫无新意。而每日嘅行程咧，就系起身、翻工、食饭、放工、玩手机、煲剧、上网、冲凉、瞓觉。咁但系，如果每日咧都系好多变化，又可能会令到你觉得疲于奔命。就好似咧去一个短途旅行咁样，每日由朝赶到晚，会食好多、买好多、玩好多、睇好多，每日咧都会过得好充实、好精彩。咁但系同样咧都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当旅程完结，翻到屋企咧，你会松一口气，觉得都系屋企最舒服自在。又或者，你每日每餐都可以揀大鱼大肉，不是自助餐就是放题烧肉打边炉。但是呢，可能不用一个星期，你就会想吃回家里最简单的饭送，反而呢给到你一份安心的感觉。可能人性就是，当你每日持续过一些一样的日子，你就会想寻求改变。但是如果要你每日都是变化不断，大起大落，可能你就会想过一些安稳简单的生活。既然是这样的话，就要学会从中找到平衡，将日子过得张弛有度。

有人咧好怕重复，特别咧喺揾工作嘅时候，好希望咧揾到一份唔重复，每日咧都系新鲜刺激、变化多端嘅工作。例如，好多人都会好羡慕演员啊、艺人啊、歌手之类嘅工作，觉得咧好玩又新奇。但系唔好忘记，要拍好一套戏，要录好一首歌，跳好一隻舞，都系咧要经过一次一次嘅排练，一次又一次嘅重复而得出嚟嘅成果。所以可以话，有实力而成功嘅人呢，从来都系不怕重复嘅人。就算咧每日都重复同样嘅事，其实周围时刻咧都系变化中。今日同寻日、听日同今日咧，都唔可能一样。可能你系从事服务行业，每日咧都要接待客人，但系咧每日都会遇到不同嘅客人。因为无论系天气还是系环境，就连你自己嘅心境啦，都系不断有所变化。咁就算你非常享受变化，如果咧要你每日翻工放工咧，都要行不同嘅路线，你都会觉得攰。咁但系，就算日日行相同嘅路线，你都可以咧喺途中发现新嘅事物，例如系新嘅铺头，路边嘅花草会有唔同，遇见嘅人都会唔一样。咁即系话，如果你渴望生活当中每日都会有变化、有惊喜，咁倒不如咧要自己变得细心一啲，提升自己嘅敏感度，咁样咧先至可以帮你更容易去察觉到身边环境嘅变化。重复咧唔系一件坏事，重复都可以系一种力量。好多有实力嘅人咧，其实都系一直重复做住相同嘅事，咁只系学懂去欣赏当中细微嘅改变。生活中其实咧处处都有变化，咁想为自己咧增添多一点嘅新鲜感，不妨咧喺平凡嘅日子里面，尝试去发掘当中一啲细微嘅不平凡。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的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的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9分3層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就会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

0: 依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就话，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嘅，五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咧就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兆辉台。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咧就车多，而家龙尾就面粉厂。另外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而家系车多挤塞嘅，咁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嘅。咁前往尖沙咀嘅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因为咧而家尖沙咀咧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1: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RTHK Chart。
3: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4: 我黄天怡。

0: 10月10号12:09啊。中午嘅时间有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先提醒你咧，而家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已经喺我手上啦，睇睇今个星期嘅战况先。今个星期新歌嘅数目咧唔算好多，有5首新歌上榜嘅。但系新歌当中亦都有一啲新嘅名字出现喺榜上面。而首先到咗嘅呢个位置咧，虽然佢唔系龙虎榜嘅常客，但系佢嘅作品例如《煎熬》啦，《像天堂的悬崖》啦，系唔少人 playlist 上面嘅歌曲，又或者唱 K 嘅时候会点嚟唱嘅歌。
1: 第20位，
0: 李佳薇呢个名字。特别是喜欢听一些抒情慢歌、失恋歌的你一定会认识的了。今次这首歌原中的国语版本在网上的点击率是非常之高的，有人说它是新一代的失恋神曲，而它特别录制了这个粤语的版本，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作曲填词有应晓妮，编曲监制侯江豪、李佳薇、隔月丙丁，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次就系护肤，今次咧就系关于食甜嘢。佢继续佢呢一个音乐成杂志嘅 project，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呢四个字真系好难做到，好易做到先啱。戒糖失败，洪家豪。
2: 此刻吃最爱的雪。

0: 开心嘅时候想食甜嘢，唔开心失恋嘅时候更加想食，但可能食唔出甜味。呢一个杂志专辑 Kiki 嘅第三篇章啊，由呢首《戒糖失败》洪家豪嘅作品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咁耐以嚟终于出新歌，应该大家都估紧，咦，佢系咪有啲嘢要宣布会搞嘅呢？系专辑定系开 show？ 答案系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第十八位。

宣布咗今次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歌名《第七颗原石是爱情》。作曲监制伍仲衡，填词林宝，编曲 Techno。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八位。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究竟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同佢今次呢一首歌有乜嘢关系，令佢要 sample 咗喺佢今次嘅作品入面呢？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听落去就係、是、好 sweet 嘅，細个可能成日都会爸爸妈妈播俾我哋听，有星星嘅，可能係夜晚瞓觉前会听。但喺爱情入面有一啲人呢，就係、是、好似星星咁样，你永远只可以远观。永远都是爱而不得。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十七位。

0: 围绕住佢而转。祖国标监制都系林慧俊自己填词林宝啊，收录喺 Reunion 呢张专辑当中。林慧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今个星期回落三级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要将心底对对方的感觉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回落五级第十六位， Constance 康提好鍾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麥美娟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處理個案時發現，鄰里之間很多是最初意見不同，各不相讓，本來可以妥善處理的大廈管理問題變成爭議，其後要到土地審裁處處理，要付出更多時間和金錢，不利管理。他說在機制第一層會透過區議員經驗和網絡處理大廈調解糾紛，若果不能處理爭議則轉介至第二層的專業調解服務，第三層就交由法庭處理。香港單車節將於星期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四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山亭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分階段實施臨時封路安排。巴拿馬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其後錄到多次餘震，報導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數是農村和小城鎮，人口相對稀疏，國家民防系統暫時未報告人員遇難或失蹤，一間學校有15名學生受輕傷。總統穆利諾說，目部分道路損毀，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遵循國家民防系統指引。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

0: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弥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油麻地永胜里。重复多次啦，咁就系弥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系非常挤塞噶，咁龙尾排到永胜里。另外，尖沙咀一带嘅道路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驾驶人士请你保持忍让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东山台；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浅水湾道去香岛道近南湾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浅水湾道110号。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咁提翻大家一啲嘅重阳节封路安排啦。咁喺大屿山啦，直至夜晚嘅六点，东涌道介乎石门夹道同愉南道之间一段嘅封闭道路会临时开放俾所有车辆驶入，其余大屿山南部嘅所有道路都会继续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18: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9: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 RTHK Chart
1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0: 我黄天仪。

12:37，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咧有五首新入榜嘅歌曲，暂时咧出现咗两首先嘅，包括就系第20位李佳薇有呢一首粤语版本嘅《甲乙丙丁》。我剛才聽的時候其實覺得他的廣東話咬字是很標準的，聽不出是一個非母語是廣東話的人唱，很厲害。第19位都是新上榜的，有 Kiki 這個 project 裡面的第三 plug 了，戒糖失敗洪家豪。第18位上升兩級，宣布了会举行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就是这个歌名，第7火原石是爱情梁汉文。第17位回落的作品来的，推出了他首张的个人专辑 Reuni， 里面收录了这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林伟俊。做第16位停留榜上5个星期噶啦，今个礼拜回落咗5级嘅，有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鍾意》。

有时咧听啲歌手去讲翻啊，佢哋点解会有嗰个灵感或者主题去做嗰首歌呢，背后嘅故仔都几得意嘅。譬如今次 Vince 咁啦，佢就话今年三月咧去咗芬兰旅行。其实呢个 trip 咧，佢原本就冇谂住要去睇极光嘅，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喺冰岛已经睇过噶啦。咁但系咧，佢身边嘅人就想睇啦，同埋佢自己谂啊，咁都既然飞到嚟芬兰啦，咁不如就试下啦，试下追极光啦。咁啊，追下追下咧，都几上心嘅。听佢讲，因为系参加咗嗰啲local trip 啦，带佢哋去追极光啦。同埋佢话嗰啲 trip 咧系有啲 trip 咧系你追唔到嘅话咧，佢系会赔翻钱俾你，唔收钱嘅。咁佢话好记得咧，有一个 trip 咧，嗰个人系同佢讲话，probably 即系都好有机会会睇到噶啦，但系结果都系睇唔到嘅。我觉得呢个心路历程本身已经好得意，可以系一首歌啦。就系、是你原本唔系追求嗰样嘢，但系唔知点解整整下，你上咗心。但系佢个故仔未完嘅，佢跟住继续谂就系话啊，其实几得意，即系因为天气唔好睇唔到啦。原本自己又不想追啦，但到后面想追啦，这个过程他发现对于自己的生活甚至乎生命，其实我们是可以有很多的追求，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不过这个追求的结果未必如我们所愿，但是过程里面呢，你得到的盼望，你得到的眼界，你遇到的人事物，这些才可能是最珍贵的，成为了这首歌的灵感，泳儿的存活。

0: 存活比纯粹存在多一层意义，因为有所追求。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两级，第十五位泳儿的存活。
1: 14位，
0: 一个好嬲嘅歌名，但系佢唱嘅内容咧唔系嬲嘅，相反系一首关于和解嘅作品。喺关系中同对方嘅和解，同自己嘅和解。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14位，周柏豪，《云像》。

0: 龙虎榜第十四位周柏豪《云像》。
1: 第十三位
0: 呢首歌咧有粤语版本同埋国语版本嘅，无论系边一个版本都好啦，曲词都系由 Gigi 梁咏琪自己负责。粤语嘅版本《以花比喻生命》，亦都用咗26年前《花火》入边嘅曲，再重新谱上新嘅旋律。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作曲填词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梁咏琪《温柔的存在》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姐妹原本叫做绽放男孩的嘛，其实呢师兄说他虽然顶不上男孩这两个字，但其实他很喜欢绽放那种迎来曙光的感觉。所以最后歌名呢都是保留了绽放这两个字的。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0: 浩龙绽放。
1: 第十一位
0: 七人小队，今次派出其中三个 Sport Bang 上升第十一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

0: 專業及安全審查要求，未發現極端主義傾向或襲擊計劃的跡象，事前有熟習飛行路線及機場情況。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下周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55%。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幾陣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2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級，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級，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級，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嚟啦，咁就係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係好长㗎，咁龙尾係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複多次，是較早前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間道的交通意外是清理好，不過車龍仲是很長，而家龍尾是排到旺角的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帶的道路都是比較擠塞的，咁駕車人士就請你保持忍讓啦。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車多，車龍排到黃泥涌道，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園，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車龍排到嘉寧街。仲有石排灣道去上環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是比較車多的，咁車龍排到潭公爺廟。一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車多，車龍排到八雀街。仲有觀塘繞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樓係比較車多，車龍排到觀塘碼頭。仲有窩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車多，車龍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6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和油定街是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的路段都会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

0: 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3: RTHK Chart由20首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怡。

1:10。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重温一下我们听过刚才倒数过的位置。第十五位上升两级的有泳儿去完这个芬兰之旅之后。对生活对生命有了更加深的感受。在他的灵感之下写了这一首的全活。第十四位上升五级周柏豪。混帐不是一首闹人的歌，是一首和解的歌。第十三位上升两级11月开始他会进行他的又是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同埋原来爱自己即是他人生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是来到30周年纪念了。至于这首温柔的存在，全新的曲目由他作曲填词，但亦都是呼应自己的过往，拿了26年前《花火》这首歌当中的 chord 做一个基底，变成全新的旋律。第十二位微升一级，之前在麦花上他都搞了他的个人专场刘浩龙绽放。至于第十一位回落三级的有 Sport 这一队的男子组合，今次呢就是以小队形式出动的，就是其中的三位成员呢就有这一首的挑唱作品 Ben。暂时不要叫他做 Joey 翁，我们叫他做 Sunshine 翁。这首歌想带给听的人温暖，但是都有一份陪伴在这里，因为明与暗其实在生活中经常都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Sunshine 容祖儿，阳光普照，全身上榜第十位。

0: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林家谦，监制就是林家谦的尚书文的。容祖儿《阳光普照》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占据第10位。
1: 第9位
0: 这首歌都是讲紧有高有低，好难成日都是处于一个有你自己的状态。但是人生就是无论你是不是运动员都好，你是普通人都好，究竟要怎样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面坚持住，等自己可以慢慢回升，明同暗同时共存。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阿 Phil 加上 Ryan 蔡俊贤高空突破，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唔知仲记唔记得佢第一首嘅派台歌系关于咩呢？系关于聆听嘅听觉嘅。咁所以呢 ，Ryan 就话呢、这个第二位 Ryan 啊，就系冯希哲啊，话佢第二首歌咧就有另一个感觉，就系轮到触觉。唔知佢会唔会咧就系谂住有唔同嘅歌曲关于唔同嘅感觉会出现呢？咁触觉入面呢，佢觉得最令到人深刻嘅当然就係痛感啦，亦都係最难受嘅。而呢一首歌想带出嘅就係所有痛点勾出嘅回忆都可以隨时间消化嘅。虽然过程有啲辛苦。冯希哲点止痛。全新上榜占据第八位。

0: 做歌表嘅监制咧，今次都系同赖颖彤合作嘅，填词就有 Oscar。Ryan 冯希哲嘅点子痛，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占据第八位。
1: 第七位。
0: 有時好痛，唔知道點樣去處理，或者點樣處理都好似唔係好對路嘅話，會唔會其實呢首歌入面嘅態度都適用嘅呢？就係放撇啲咯，唔好咁上心住咯。Jenny over here。

0: Alex Fong 作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Alex Fong。Jenny Overheat 啊，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两级第七位。
1: 第六位，
0: 今个星期我哋有五首新上榜嘅歌，而呢一首一嚟就占据我哋嘅第六位。亦都是他第一首的个人音乐作品，出歌是怎样他都未知的，但就好像这首歌那样，未知不一定是恐惧来的。

你睇过佢做戏嘅，但系听佢唱歌会唔会系第一次呢？估到佢系边个未啊？胡定欣，未知也好。

齐依妮填词李冠伦。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六位。属于胡定欣的《未知也好》。新闻交通翻嚟之后，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入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啦系有坏车阻路，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另外啦，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洛启福道嘅支路咧，仍然都系繁忙。提提大家咧，尖沙咀交通咧，而家现时都系繁忙嘅。咁想前往尖沙咀嘅朋友咧，记得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7: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蕾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6: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RT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仪。

1:37进入我哋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今日咧，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段入边咧，华夏原创金曲榜系会暂停一周嘅。所以咧，我哋今个星期两小时嘅节目时间可以听晒20首嘅上榜歌。而头先我哋听到有第10位啦，新上榜，容祖儿嘅《阳光普照》。

呢首唔系净系盲目鼓励大家等待阳光来临嘅，而学识要同光暗并存。第九位都系一样嘅心态，不过系应用喺运动员嘅身上。有呢一首替亚运运动员打气嘅作品《高空突破》，主唱嘅林奕康加上蔡俊贤，今日星期第九位。至于第八位，都系新上榜嘅作品，冯希哲佢第二首嘅个人作品啦。上次系关于听觉嘅，因为讲聆听，今次咧就关于触觉，因为系讲痛啊，点止痛。第七位有 Jin Lee。这首有点拉丁风情味道的作品 Overheat。 还有第六位是我们本周五首新歌当中占据位置最高的一首，一来第六位也是个人的第一首派台歌，胡定欣未知也好。以升幅的走势来讲，这首歌也绝对不弱的，只是用了两个星期时间来到第五位，而且今个礼拜是上升了11级这么多的。但是看回他签约唱片公司之前呢，其实他的路不是说行得那么顺畅的。首先他有经历过摸不清自己把声究竟可以唱些什么嘅歌啦，又试过喺户口得翻20蚊嘅情况底下好艰难，点样再去摆资金俾自己去做歌呢？去到同 Eason 嘅唱片品牌去商讨合作嘅时候呢，声带又出现咗问题，要做手术，一切一切得来不易，但係最后有佢呢一首签约之后嘅第一首派台歌嚟到我哋嘅第五位。Gali in the house. Who's back? That's how we move.

0: How we move。
1: 祖国电视都是嘉丽自己的编曲由 Dai Shin， 跟着 Dai Shin 嘉丽。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上了两个星期上升了11级，已经来到我们龙虎榜的第五位。
2: 第四位。
1: 呢首歌咧，佢同團隊咧，特別係飛咗去首爾嘅錄音室，同當地嘅一啲音樂朋友一齊去錄製，而且成個過程佢哋都好嚴謹嘅，希望咧可以將呢首歌入邊嗰一種自己同自己對話啦，仲有就係一種分手嘅時候你點樣去解脱，或者其實唔係分手啊，係所有嘢即係你好執迷於。佢嘅时候好执迷于一件事一个人又好，嗰种执念究竟要点样自己解开呢，嗰种嘅情绪希望透过呢一首

0: 邓伯亨填词 Oscar， 监制张敬轩 Isaac Chen。张敬轩放弃的界限啊，今个星期喺龙虎榜上面占据第四位。
1: 第三位，
0: 有冇睇佢呢一首歌嘅 MV 呢？首先系好日系先啦，我觉得。第二咧就系佢自己呢一位新人啊 ，Vince So 都话好感激团队咧，帮佢实现咗佢歌入面嗰一种搭空气嘅幻想啊，变成一个 MV 嘅情节。第三咧就系、是，呢首歌咧唔单止日系啦，唔单止拍 MV 有佢嘅心思啦，而且咧仲推出咗呢一个日文嘅单曲版，入边咧嘅日文歌词啊，即系呢个 Japanese version 咧，就系由 Vince 自己填词嘅，因为佢本身咧就系识日文嘅。想听日文嘅版本定系广东话嘅版本咧？两个版本都系讲紧佢呢一位同埋好多位搭空气嘅人。搭空气嘅意思系有自己嘅才华，想向上。Vince So， 搭空气的人第三位。

今年女新人有好多，佢系其中一位，但系佢第一首嘅自己个人作品咧，已经登上我哋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啦。作曲咧有佢嘅上 Johnny， 填词有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两级。季军歌有张永纯、苏永纯、Vince Show 嘅《搭空气的人》。又靓又识做戏，仲玩音乐添。佢好喜欢 jazz 嘅。喺真正自己出歌之前咧，佢已经有喺啲 jazz bar 度同啲朋友一齐玩咁样嘅。今次呢一首歌咧，我觉得都系 jazz 味道好重嘅，而且喺佢嘅发挥上面，我觉得好似更加自由自在嘅感觉。至于佢自己咧，对呢一首歌咧，佢会形容为是他一个好似成长的一个 point 咁样，因为他话从前的他咧比较 emo 啲嘅，即系我估可能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咁样嘅状态啦，就系、是、有唔开心嘅嘢发生咧，好中意沉溺其当中。他都有尝试过嘅，佢话但系咧近呢几年咧，佢发觉自己咧就成长咗啦，即系唔会再自己咧好中意沉溺喺嗰啲好 emo 好唔开心嘅状态。相反咧，会学识点样喺呢啲状态入边，慢慢轻轻咁样走出嚟咧，唔使大呼小叫嘅，唔使身边好多人去关心自己嘅，而系喺内在出发，点样自己去走出嚟，慢慢去翻一个开心嘅状态咧。呢、這个过程，佢觉得系佢呢几年成长入边嘅进步同埋学懂嘅事情，亦都将呢个概念咧摆咗喺呢一首嘅作品当中。今个星期上榜三个礼拜，上升八级，去到亚军位置。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林海玲加上 Curtis Lee 作曲啊，填词有梁嘉欣。That's all， 今个星期上升八级亚军位置。十一月份佢应该又会带住呢首歌去到澳门进行佢嘅演唱会啦。呢首歌嘅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一字记之约。你同屋企人有咩唔啱都好，揽。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啊，填词有阿木，编曲有 Justin Young，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今个星期成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

0: 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作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而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都车多的，现在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星期六下午2-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启俊，欢迎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不知道大家对于优雅这个字会想起什么呢？有人可能会想起是一套的套装、精致的高踭鞋、名牌手袋，或者呢亦都有人会觉得优雅未必要好隆重，或者可能只是一件剪裁啱身的恤衫，一个好自然的妆容，加上佢嘅言行举止都系有分寸同埋有礼貌嘅。其实优雅从来咧都唔系单靠件衫或者名牌咧，我嚟帮你堆砌噶，而系由衣着、仪态、妆容、发型，甚至乎喺一个人嘅谈吐。

外人接物慢慢咁样建立出嚟噶。首先，我哋要重新理解优雅呢两个字先。嗱，优雅唔一定系等于贵价，亦都唔系等于咧全身着到好隆重。真正令人觉得优雅造型咧，通常都有几个共点，就系干净、啱身、协调，同埋就系同个场合配合噶。例如翻工可以选择咧剪裁利落嘅西装、恤衫或者系简洁嘅连身裙。去饮茶或者同朋友食饭咧，可以着翻啲柔和色调嘅针织衫，配搭半截裙或者系直脚裤。如果系晚宴或者啲正式嘅活动，可能咧就需要加入一啲精致嘅珠宝、手袋。或者是高踭鞋，所以重点呢绝对不是穿得有几贵，而是呢有没有想过今天你要去哪里见哪个，同埋希望给人一个怎样的感觉。每位女士呢对于优雅的理解呢都可能不一样的，有人可能适合一些经典的知性，有人适合呢温柔的女人味，亦都可能有人呢适合简约的中性风。所以优雅造型的第一步就绝对不是盲目地去跟随潮流，而是先要了解自己。例如要了解自己的身形比例，哪一部分想突出，哪一部分想修饰，自己平时的生活场合是上班多还是经常都要出席饭局活动，还有就是自己适合一些什么的色调，例如冷色调、暖色调、深色还是浅色。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感觉到最舒服最有自信了。所以记住，那件衣服是要帮助你，而不是令到你整天都要挂着它、整住它、拉住它、怕住会走光，令到你整个人更加不自然，那就不会达到优雅的重点了。而优雅的造型绝对不是需要全身的黑白灰，色彩都可以有不同的，例如有米色、奶油色、骆驼色、深蓝、酒红色或者墨绿色，都可以营造到沉稳高级感。不过鲜色又不是代表不优雅，关键就是你怎样去运用。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全身造型最多大概是两至三个主要颜色。当件衣服本身已经有个特别的剪裁或者图案，饰物啊、鞋啊和手袋就可以简洁啲，整体感觉呢就会更加平衡啦。另外剪裁呢往往都是比品牌更加之重要的。如果衣服太松，容易呢会令人显得你冇精神，太窄身就会令人觉得你唔自在。啱身呢唔代表系要贴身，而系要你嘅膊头位、袖长、裤长同埋腰位都要恰到好处。而优雅嘅重中之重就系你嘅妆容啦，未必要化好浓妆，但最紧要呢就要肤色均匀，眉形整齐，眼神要有精神，嘴唇呢要有适量嘅色彩。如果系日常场合，可以化一啲淡妆，自然眉形。淡淡的胭脂，再配一个适合自己肤色的唇色，相比起一次过将五官画得很突出，保留一点的自然感，反而会更加之襟睇。而发型方面，整齐比起复杂来得更加重要。无论是长发、短发、直发还是曲发，只要头发清洁有光泽，而且发型和面型配合，已经可以提升到整体的精神了。而另一个要留意的就是你的仪态了，日常留意几个小细节，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要留意你的背部伸展，但不需要过分挺胸，肩膊可以放松，但记住不要是高低膊啊。行路的时候视线要向前，步履自然，不需要刻意地去扭腰，讲话的时候要望住对方，声线要清楚，速度就不要太急，亦要留意你的袋的重量啊，避免身体长期侧向一边。优雅不是将自己变得僵硬，而是令到自己的身体有意识，知道每一个动作怎样做才是更加舒服和得体。

0: Alexa.
1: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有 Vince。Hello，Vince 你好。
2: Hello，Chubby 你好。
1: 嗱 ，Vince 你咧就哇都入咗行都有一段时间啦。
2: 系啊，
1: 你自己个 brand 咧就有大概十年到嘅时间啦。
2: 系啊，
1: 但系你以前咧都接触呢一个时装行业都唔止十年啦，系嘛？
2: 系啊系啊，可以话系即系九十年代中啦，即系唔想讲到自己咁老啦，但系就系即系大公司喺 New York 啦，当时嗰个系一个十大嘅一個New York 嘅富豪嘅女人，佢就 start 咗個 brand 嘅，咁咧就所以我就好幸運入咗去做個 trainee 啦。咁跟住我亦都喺意大利即係實戰咁 train 過做點樣做一啲 packaging of 一啲 design， 咁我個老細就會拎呢啲 design 係飛去俾呢啲第二啲 brand 喺 Paris 啊，同埋喺英國係 present 俾佢哋嘅，
1: 係
2: 啦。咁我哋就純粹係 design 個 texture of the fabric， 同埋有啲fashion drawing 咁樣。
1: 哇！咁其實即係你見證住全球嗰個時裝嘅興衰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啊？
2: 你可以係話緊當年嘅時代係興緊 punk 啦，
1: 喺
2: 嗰個年代啦，
1: 九十年代係都係大家最多人追捧時裝啦。
2: Exactly 啦，即係 boy George個年代啦，咁即係一路見證緊好多唔同嘅 country 嘅興衰，同埋呢啲 fashion trend 其實係點樣出嚟嘅，都即係會體驗到咯。
1: 係嗱，但係明明即係以前都係打工啫，點解突然之間十年前就真係都係我想自己開一個屬於自己嘅 fashion brand 咧？
2: 因為我一路嘅歷程咧都係入大公司啦，咁就永遠都係有商業嘅元素去平衡，即係你 supposedly 優雅靚啊，你賣到錢啊，即係嗰種嘢咧。咁我就突然間有一日，我就覺得，咦，好似要為我自己做翻啲嘢，同埋即係覺得我都可以係有我嘅概念 of 一個咩叫做女裝。係點樣可以係優雅得嚟，係有可以學你話嘅 decency 啊，或者係一種態度。
1: 係係。咦，我所以想問下，即係邊時，即係由九十年代開始去到而家2026年啦，你覺得個女裝嘅最大轉變係乜嘢咧？
2: Street fashion 啊 ，casual 啊 ，minimalism 啊，咁我覺得其實每一個fashion 嘅興衰咧，即係 minimalism 可能發生咗，咁又翻嚟，又發生咗，咁但係帶動於咧，其實全球咧，即係嗰種舒服啊，好輕鬆著 fashion 嘅感覺咧，絕大部分人都係 carry 到呢樣嘢。
1: 嗯，
2: 咁但係咧喺即係某一個角度睇咧，你會可能覺得，咦，好似變咗，尤其是喺亞洲或者喺香港，好似啲人好似覺得我唔會著得太過行啊，太過靚啊出街。喺我因為我係 run 一個比較優雅嘅 attitude 嘅 fashion。

0: 全咧，就會覺得俾人覺得哦，你呢件衫去飲嘅。
1: 哦，
0: 你呢件衫去
1: 波嘅，
0: 系去波嘅。你今日着嚟做
1: 什麼，即系你今日一定要有啲目的，你先会着呢套衫。
0: 系
1: 系真嘅，我发觉而家咧，大家真系有呢种感觉，好简单啦。你而家出到街咧，你见好多嘅时装店啦，卖嘅衫都好似一式一样啊、
0: 嗯。
1: 即系 A 呢间同 B 嗰间 ，B 嗰间同 C 嗰间咧，大家卖嘅衫都系差唔多嘅、
0: 嗯。
1: 我好记得以前，譬如细个嘅时候去啲时装店睇衫嘅时候，哇！你真系花多眼乱，每一间都嘅衫咧好特色嘅。
0: 系
1: 即系。究竟我买呢件好定买嗰件好呢、嗯、就算佢系间条衫咋，即系最简单啊、
0: 嗯。
1: 但系佢间条都嚟咧，佢都加几粒锅钉啊、
0: 嗯、
1: 闪石啊，嗯、然之后令到你觉得嗰件衫咧，哇，好靓、啊，好特别、啊。诶、欸，买唔买好呢？你会有好多呢啲谂法噶嘛？但系而家咧，一加咗譬如闪石啊、锅钉啊、蕾丝啊，唔系码点买啊？点着啊？
0: 系、嗯、啊。
1: 好多时候啲女仔咧。我覺得而家即係好多嘅框框俾自己，覺得唔係我著嘅呢啲衫，我唔著到嘅，好、嗯、難搞嘅、
0: 嗯。
1: 有冇呢一種嘅感覺咧？即係作為 designer 之後，
0: 絕對有啊！所以覺得其實簡單啲嚟講，生意係難做嘅。不如我講下最近有經歷啦。咁即係有一個mother and daughter 啦。咁個媽咪係見到我啲衫啦，佢係講咗一句啫，佢就話佢話多謝你咧。bring back 翻我以前後生年代嘅少女嘅夢，同埋著衫嘅一種態度喺度，因為我好耐喺 shop 度見唔到，咁、
1: 嗯、
0: 但係跟住佢 excited 咧，佢就帶咗佢個女上嚟，咁佢個女咧19歲，咁佢會覺得咧啊，我哋呢度嘅衫咧可能係唔。
1: 唔啱佢啦，因为妈妈啱冇嚟个女啱噶嘛。
0: Exactly， 但系其实咧，我觉得 fashion 唔系咁。其实而家兴嘅嘢，同埋我系想去翻带动我嘅追随我个 brand 嘅人啦，或者系嗰种态度系其实系追随翻我哋90年代，而家系兴翻70至90年代嗰种 fashion， 嗰、种优雅得嚟系唔俗套。Fashion，
1: 我覺得頭先 Vincent 你講咗一樣嘢咧，幾得意嘅，係我諗諗下以前嘅年代咧、有啲媽媽帶住個女去買衫嘅時候咧，佢哋會可以係即係一間鋪頭裏邊，大家都買到自己嘅心頭好，
0: right.
1: 一間鋪頭裏邊佢哋買到曬冇問題嘅，即係都 OK 嘅。但係而家開始個文化咧。全球啊，我應該唔可以淨係講香港，好多衫都係噶。你入到間鋪頭裏邊咧，你好快就望一望，誒呢啲唔係我嘅靚妹衫嚟嘅，即係好啲即係年長少少嘅朋友或者成熟少少嘅朋友，誒啲靚妹衫唔啱我嘅，我呢啲衫翻工衫嚟㗎，唔啱我嘅。呢一啲咧，哇阿媽衫嚟嘅，即係啲阿太嘅唔啱我。好似每一間鋪頭咧，佢都一定要有個定位俾自己嘅。我哋係淨係做呢一類型嘅衫嘅，我哋冇嘅。但係譬如好似頭先 Vincent 你講，喂，我一間鋪頭裏邊，原來我可以包羅萬有到年長又著得，後生又著得，輕熟又著得嘅，好似而家真係賣少見少喎。
0: 真係賣少見少，因為絕大部分咧，even 大公司咧嗰啲即係嗰啲 fashion brand 咧，全部都係俾嗰啲 buyer 咧係佢哋落單咧，佢哋係買曬一啲佢哋賣到嘅嘢。咁例如即係sportswear 啊，好容易啊 stretch 啊，或者係可能較為 sexy 嘅嘢咧，即係佢覺得佢可以去賣到嘅嘢，咁佢就入曬呢啲嘢。咁就絕大部分咧，你喺香港嚟講 ，maybe 個 selection 啊個選擇性就會低咗。
1: 真嘅，我所以點解而家大家有時喺出到街咧，即係成日都話，香港零售業好差啊，令到成個經濟唔好啊，大家去到啲鋪頭買唔到嘢。我覺得有啲情況就頭先 Vincent 你咁講，真係都係啲 buyer 嘅問題嚟嘅、都有關係。
0: 係啊，
1: 即係你賣緊嗰樣嘢，淨係諗住究竟賺唔賺錢先？賺錢我先買翻嚟啦。啊，唔係嘅，係需要有呢、一個成本嘅，即係諗清楚究竟賺唔賺到做乜做啊？但係以前個年代就係大家有可能有就係、有班傻仔咧，就係、做一啲衫出嚟。我就係中意啊，我就係想做，我就係覺得我自己中意，我見條街冇。

0: 我就系做翻啲衫出嚟、
1: 嗯，
0: 大家有得选择啊嘛，同埋大家嘅眼界咧，个观感咧，个观赏角度都唔同啲、
1: 嗯。
0: 但系而家真系好单一化，净系着啲轻松啦、休闲啦，着、
1: 嗯、
0: 咗好似冇着嗰啲啦。咁你就
1: 休闲服，
0: 即系啊，咁我同我瞓觉嗰套衫同我出街套衫好似一样嗰啲咧，
1: 冇分别，不过转咗颜色嘅 T 恤。
0: 系啦，咁你就点解我要咁样去买件衫咧？所以有时点解有啲朋友咧，真系去到旅行嘅时候咧？
1: 嗯
0: 你先至會話，哇，好開心啊！
1: 嗯、
0: 我去嗰個旅行地方，你買好多嘢、
1: 嗯，
0: 因為人哋真係咩類型都有嘛。
1: 好、嗯、尊重 fashion， 即係我唔可以講緊 Asia 係唔尊重 fashion。不過我覺得商業化咗。譬如以前，因為我喺英國讀書啦，咁我會執一個 wardrobe 係翻學，但係亦都會出去我哋以前後生嘅 wear 啦。咁我會係好 excited 就，我知道我咁樣 A 加 B 再加呢個袋，我全個個 look， 我知道我出街有人會讚，有人會覺得即係你唔識嘅人，你會讚你，你跟住你更加 excited about fashion。
0: 系
1: 啦，咁但系咧，你喺香港咧，你就唔系啦。一翻到嚟咧，我就换夹嘅，换内容嘅，因为嗰啲衫你就觉得，嗯，咁咧我啲衫咧就要，哇！我去中环，我同我爸爸做行政又去食饭，咁我就要系觉得我要比较保守啦。即系保守你得嚟系可能见到啲 uncle auntie 会觉得，嗯，你个女都好乖啦个样。
0: 系啊，
1: 系啦，即系会系嗰样咯。大家即系有分别嘅，即系点都觉得即系Asia 个社会比较系嗰个态度上咧系以前就系话你唔好咁夸张啊，你唔好哗众取宠。但系而家就系你唔好做得太靓，你唔好、
0: 哦啊、
1: 你唔好。哇！你今日去邊啊？
0: 係係係，
1: 你去飲啊！最興就聽咗呢兩句嘢，因為我啲衫就係會突出我自己嘅，所以我係會令到我自己著得靚，係會覺得我自己有自信嘅。
0: 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咧好極端嘅，即係兩個分水嶺就係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會好將自己中意嘅嘢咧好放大嘅。啊，我中意著呢類型嘅衫，我就將佢全身都著曬，我唔需要理你社會嘅目光係點樣，我就係中意著呢類型。
1: 嗯，
0: 有一啲朋友咧就系好惊被社会点睇我嘅，
1: 嗯，
0: 而去着一啲衫出嚟嘅，
1: 嗯，
0: 就系着嗰啲咧着咗等于冇着啊，好保守啊，你千祈唔好见到我，你见唔到我就啱啦，即系嗰啲衫嚟嘅。
1: 我觉得系嘅，咁但系你咁样讲咧，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反而调翻转咧，就系我觉得个目的。嗰、那個焦點咧，同埋你點樣去擺你嘅錢啊，你個 value 咧，係你唔覺得係去咗包包？
0: 哦，都會有
1: 啱唔啱？
0: 都會有
1: 係啦，即係如果去咗一啲呢啲 accessory 嘅嘢方面咧，就係、是、你攞住邊個最行嘅袋，你嘥好多錢去買嗰樣嘢，可能就係代表咗你係一個。即係你嘅人可以啊，你可以使到嘅錢。
0: 但
1: 係
0: 我又唔同呢樣嘢咧，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覺得，我買咗個包包好貴嘅，
1: 嗯，
0: 即係我拎住個包包咧就代表曬一切啦。
1: 嗯，
0: 但係如果你嗰件衫你襯唔起個包包，
1: 係啦，我好同意你呢樣嘢。
0: 其實你根本就係你拎個包包嚟就係、是。其实我觉得你个包包可能是假添嘅，似系会。
1: Exactly， 超杯你觉唔觉得呢样嘢咧？就系其实你谂下嗱，一个人嘅比例上，个包只系占咗可能10% of 你成个嘅 size，但系其实个人咁大部分嘅嘢系衫啊嘛。
0: 系啊，真系好。其实我觉得有时系本末倒置咗嘅，大家咧谂住嗰个投放嘅资源啦。即系买衫嘅时候投放嘅资源唔同，
1: 嗯，
0: 譬如我会自己谂嘅话咧，我会觉得啊，我如果全身嘅比例上面，我觉得边样嘢多啲，见得多啲嘅，可能条裤嘅，条裤你可能令到你个人靓啲嘅，咁你梗系买条裤可能贵少少啦。我唔系我今日想 focus 系件衫，对衫贵少少咯，因为呢啲你可以最长久着得耐噶嘛，
1: 嗯。
0: 当然包包你可以买个贵嘅，咁但系如果你嗰套衫你根本就系、是、你衬唔起个袋嘅时候，那个包包一件。不過如是嘅啫，
1: 嗯，
0: 我自己會覺得，因為係 total look 噶嘛，
1: 嗯，
0: 我成日都講成個人嘅全身去點樣去睇啊嘛，
1: 嗯，
0: 但係有一樣嘢咧，我都覺得阿 Vince 咧，你令到我係好一望你嘅作品嘅時候咧，我就會感受得到嘅，就係嗰種優雅，即係嗰種優雅咧係。而家好似冇咗嘅優雅嚟嘅，因為而家大家著嘅衫咧，一講到好似感覺上優雅呢個字咧，就以為咗係好似。 得嗰啲
1: 老太、啊、
0: 老太啊，年紀大啊，
1: 高貴大方
0: 係、
1: 啊、
0: 啦，即係阿太啊，
1: 同埋呢幾個字高貴大方咧，已經俾人定奪咗係一個好老土嘅形容詞。
0: 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優雅呢個字喺我成長嘅年代咧，優雅係佢一個係佢本。

0: 本身的 attitude 嚟嘅，即係佢本身佢自己由佢裏邊散發出嚟、優雅呢個情操嚟嘅。但係而家大家就可能將呢樣嘢咧，少少感覺上就係、老人家先會咁做嘅啫，先會 coffee shop 嘅啫。我哋攞住杯咖啡行街嘅啦，要即係有啲啲唔同咗嘅諗法咯。
1: 係
0: 優雅呢個字對於 Vince 嚟講，你有啲咩睇法？或者亦都咁講，而家香港對於女性嚟講，對於優雅呢個字，會唔會真係一個包袱咧？轉個頭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
1: 嗯，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

0: 千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的幼儿教育中心儿童及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溫思勞街，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而較早前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而家連翔道尖沙咀方向櫻桃街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仍然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101.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家认同你。
6: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7: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就是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3: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哇，咁就终身美丽。
9: 听完两点半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有人会认为优雅就是低调，不需要太

听完两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有人会认为优雅咧就系低调，唔需要太多嘅装饰；有人会觉得优雅咧可以有个人特色，甚至可以加入鲜色、夸张嘅耳环或者系特别嘅鞋款。有人会重视外表嘅整洁，亦都有人会觉得真正嘅优雅系讲嘢有礼貌、唔抢风头、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优雅咧唔应该只有一个标准，最重要嘅就系造型同埋一个人嘅性格、生活方式同埋场合互相配合。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风格啦。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仲有一位嘅时装设计师，由 Vincy，Hello Vincy 你好。
1: Hi，Hello。
0: 嗱，头先就讲到咧，即系我望到你嘅作品嘅时候咧，就谂起一个字就系优雅嘛。嗯、但系优雅呢个字咧，原来对于 Vincy 嚟讲，即系女士啊吓，你有少少啊，硬系硬下硬下嘅，听闻系咪啊？
1: 点解硬下咧？即系因为咧，我譬如我公司啦，我见嘅人啦，嚟到咧叫啲applicant 点样去申请者点样去睇我个品牌咧，咁佢哋都会话：哦，你呢个品牌咧就系、是、都几高贵大方嘅，啲嘢好靓嘅，同埋着去饮嘅，同埋系有目的地去着呢件衫嘅。咁其實喺我裏面咧，佢講呢幾句嘢咧，我就即刻
0: 即係打交叉先，唔該，呢個唔使要啦。
1: 交叉係啦，因為其實你冇真正去了解到我個 brand， 因為其實我個 brand 嘅原意咧，就係、是、想將呢個優雅咧，係同呢個fashion 嘅一個 fashion 嘅 trend 去掛鈎嘅、一個時尚。優雅同時尚係要掛鈎嘅，即係唔係話你著到成身 lace 出街，其實係將一個優雅係一個態度嚟嘅，係著上身，而係人一見到你。就係望住你成身，就會係感覺到你係一個乜嘢嘅人。係
0: 真嘅，即係、其實我覺得著衫咧，而家即係普羅大眾咧，對於著衫誤解咗啊！即係好多人淨係覺得著嗰件衫咪著嗰件衫咯，咪遮住個身體咯，舒服咯。但係其實咧，著衫最基本嗰樣嘢就係點樣由嗰件衫愛嚟表達到你嘅性格。
1: 嗯，
0: 點樣去著嗰件衫愛嚟代表到你？點解你會著嗰套衫？你都會諗過度過噶嘛。
1: 嗯、
0: 但係香港而家大家冇做呢樣嘢，無論去飲好啦、落街食飯好啦、買餸好啦，都係嗰套衫嚟嘅啫。即係隨手啱啱洗完嗰套就可以攞嚟著噶啦。你唔覺咩？
1: 我完全同意啊。咁所以其實咧，喺我公司翻工，佢哋問我你要著咩衫翻工，我就套用咗呢個字啦。你點都要 look decent 少少。同埋你真係個 designer， 如果你都著成咁，你同我設計啲衫就一定比我 band 硬噶啦。
0: 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即係好多謝你今日邀請我嚟啦，因為咧我係想講咧，我個女咧都可以著到好優雅。我個女咧係22歲嘅，係啦，喺美國讀緊大學。咁所以其實咧，唔同年齡嘅人咧，可以將優雅呢個字咧係套落自己度。不過咧，係喺個 combination 喺你個 outfit 上咧，你係點樣個嗰、那個比例上，你係點樣著？
0: 譬如頭先 Vincy 話啦，即係你都希望將優雅同 fashion 可以 combine 一齊去成為咗等好嘅對等嘅。咁、譬如當啦，真係後生女啦，即係後生嘅朋友，佢點樣可以做得優雅得嚟又 fashion 咧？
1: 我覺得應該注重喺個 cutting 方面，係啦。咁其實因為後生女啦，咁佢哋可以afford 少少 sexy 少少，但係即係個 cutting 方面咧係可以有吊帶啦，但係又可以係露少少個 shoulder 啦，或者喺嗰、那個顏色方面咧，亦都可以係好 fresh 嘅顏色啊，或者係啲more粉色嘅系列啦，咁去表達即係嗰種優雅 pretty， 我叫做優雅嘅 pretty。感覺但係咧，你唔係一定要成套咯。其實你可以攞翻你3年前嘅牛仔褲，不過咧而家興嘅咧係喇叭，咁所以你可以係著喇叭啦。咁上面可以係一條絲巾綁成一個優雅嘅一個 look。最好賣嘅一個style 咧，係其實係將一條絲巾四方咁樣去摺成一件衫。
0: 哦，我見過，而家好多啊。
1: 係啊，即係而家
0: 變成咗好似少少似可能有啲會將變成咗一個好似土豆咁樣形式啦。
1: 係、
0: 有啲就可能變成咗一個三角，然之後就一個 bar top 咁樣啦。
1: 係啦，
0: 都有好多
1: 嘅。嗰啲都係一個優雅嘅代表嚟㗎，因為嗰個 pattern 我哋用咗花。系、咯，咁所以都系好 decent 嘅一个着法嘅件衫，不过

0: 英文叫做 more interesting 啲咯，
1: 系
0: 系啦，唔系就咁 T 恤牛仔褲咯。
1: 即系我哋大家唔好将优雅呢个字咧定义为老啊，
0: 系一定唔可以咯。
1: 优雅其实真系唔系老嘅代表嚟嘅，即系我的优雅系其实一种真系态度嚟嘅。
0: Exactly 系一种态度，我就系想做到咧，你啲衫唔系话好贵去买一件衫，但系都系有嗰种咁样嘅高级品味喺度、嗯。所以我哋咧，英文我觉得好紧要就系叫 affordable luxury。
1: 因为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其实大家对于时装啦，或者对于唔同嘅衫裤鞋袜，佢哋欣赏嘅嘢已经唔同咗咯。大家其实叻咗好多嘅、嗯，即系以前。可能是看看剛才我所說的話，哎，我看那件間條衫靚不靚、嗯、但現在可能不是、哦、間條衫得來它都可能要看個質地啦、材料啦、cutting 啦、嗯、即有很多東西它們懂得看、嗯、但只不過是大家就是那件事咯，我不想成為美光燈下的那個，我不想被人望到我在穿什麼，所以就會成日都想將自己收收埋埋收收埋埋這樣咯。
0: 其實他未必是不想，不過可能個聚焦點是你看我的包包，但是你不要看我的件衫咁樣，即係嗰種咧，因為佢已經將個 value 佢好重咁擺咗喺呢個佢投放好多資源嘅嘢，咁所以可能佢剩低嘅嘢，佢就覺得啊，我一件 T-shirt 我咪夠咯咁，
1: 搞掂啦。
0: 其實就唔係咯，唔應該咯。
1: 頭先我聽阿 Vince 咁講，即係其實廿零歲嘅嗰種優雅，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地係一定要套裝嘅啫，
0: 唔
1: 係都可以有好多嘢做到，即係就算係嗰條裙，你都可以係一條舊嘅裙，都可以成為到優雅嘅代表。
0: 是啊，就是而家时兴嘅时尚咧，就系兴我哋叫 extended silhouette， 即系长少少嘅裙。咁所以绝对咧，你可以如果你系想着重喺个下身度咧，你系可以抄翻你个 wardrobe 重用嘅一啲长嘅少女式嘅飘逸嘅，可能系 linen 裙啊，或者系 lace 裙啊，都系可以用翻咯。咁所以其实即系我绝对同意咧，就系尤其是系当你系后生嗰阵时啦，你唔系话你可以好有。無限嘅資源去投放喺衫上面啦，咁、絕對咧就係要係new mix old 嘅你自己嘅 wardrobe， 去 remix 你個 wardrobe， 去揾翻一啲嘢而家係又興翻咯，我又可以拎翻出嚟著，但係加埋一啲可能點滴嘅一件時尚嘅 top
1: 就已經得啦，
0: 係啦就已經得啦，或者你媽咪條絲巾
1: 都係噶，我就係想講而家有好多咧啲女仔咧，其實有時佢會無端端即係自己冇錢買衫啊嘛，佢會走去阿媽個衣櫃度咧抄阿媽啲衫咧，即係你知啦，好多女士其實佢以前後生有好多靚衫唔捨得抌嘅，擺咗喺度，但係又真係著唔翻啦。咁嗰件衫咧，其實你話就話可能係已經叫做舊屎嘅衫啦，已經過咗季啦。但係對於後生都嚟講，唔係喎，而家又興緊啲 vintage 啊，其實著翻都幾有型嘅喎。有時
0: 係啊，我可以教下大家咧。其實簡單一條36寸乘36寸嘅絲巾。系啦，即喺你媽咪嘅 wardrobe， 可能係90年代啊、2000年嘅年代咧，攞翻出嚟咧，你除咗可以真係綁到一個 top 咁樣啦，成為即係一個有少大少少 sexy 味嘅一個 top 之外咧，你可以係穿喺啲牛仔褲度，係做一條 belt 啦。
1: 啊，而家係好興，
0: 係咪啊？係咪好興啊？或者係綁個煲啦，或者係翹手袋啦，呢啲就已經興咗好耐㗎，翹手袋。但係而家係開始將一條。

0: 好嘅 outfit 咯，呢個好緊要咯。咁啊，廿零歲就講咗啦，輕熟啦，即係可能三十零啦，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1: 我就會建議咧，因為你好長嘅時間都喺辦公室啊，或者翻工啦，咁嗰種以前嗰種二千年嗰種 OL look 咧，就唔該，
0: 即係已經 OL 啦，嗰啲咁樣 old lady 裡面
1: 咗 old lady 係 OL。Exactly， 咁其實就係要我哋新啲嘅 cutting 嘅 suit 啦，或者其實係一種sports， 其實我係著重將 sports 嘅元素，例如 sports 嘅元素係咩咧？啲索繩啊，啲索帶啦，然後注入去一啲我哋叫做係新嘅 shooting 嘅 cutting 嗰裏邊，咁就等到咧就唔使咁悶啦。即係我哋嘅 cutting 唔係就咁 OL 啊，揈下揈下啲 draping 嘅一啲好 dull colour 嘅 suit。
0: 而家開始已經冇乜嗰啲，即係以前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好多朋友翻 office 嘅時候咧，佢好中意著嗰啲西裝褸啦、西裝外套啦，好貼身嘅嗰啲。而家已經開始唔興嘅啦。
1: 係，其實
0: 而家興嗰啲真係 boxy cut 咯
1: ，oversize
0: 少少 oversize 嘅，即係唔係再係西裝嘅。
1: 大家咧其實可能咧幾十蚊或者十零蚊，你走去買咧出邊一啲 shoulder pad 咧，可能唔係一個，你去兩個。冧高佢咧，又係變咗一個 square look 咧，就係嗰種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好 heavy shoulder 嘅，即係八十年代嗰種shooting 嗰個 cutting 咧，又係翻翻嚟嘅。咁但係絕大部分咧 ，jacket 係 moving down 嘅，係 oversize 同埋長啲嘅，
0: 即係又唔同咗咯。呢、這個即係其實 office look 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造型
1: 變化，
0: 係即係唔係話淨係得一個款式嘅嗱。當然啦，都要睇埋你個本身公司嗰個文化啦。如果你公司文化係比較啲好樸素嘅，係好悶啲嘅，咁你就冇辦法啦。真係可能有時你都要睇下啲同事們自己著緊啲乜嘢，你跟一跟啦。但係如果我覺得而家新世代嘅公司開始都係會接受程度大好多嘅。
1: 當然啦，因為大家都即係 Friday 可能一個 casual day， 咁你 Friday 就真係可以著 casual 嘅衫啦。咁其實咧，我過往呢幾年咧都有幫一啲專業人士咧，例如即係律師啊、醫生咧，咁就去做佢哋嘅 wardrobe 嘅。咁咧就其實我會 advise 咧，就係你可能喺個 shooting 裏邊咧，就會加一啲 blouse。嗰啲 blouse 咧就唔係一個正正方一個恤衫 collar 嘅 blouse 啦，但可能係有啲綁嘅蝴蝶嘅元素，因為蝴蝶嘅元素咧而家係好興嘅嘢啦，一啲 tie 啦，或者係一啲 deep V 嘅 blouse 啦，但係一啲好靚嘅 natural 嘅 silk 嘅料啦，咁同埋出邊 shooting 嘅配襯咧，你可以顏色當然。黑色啊，嗰啲就可能有限制咗。咁但喺某個程度上咧，如果係顏色限制咧，你就要喺個 cutting 度方面去著點。咁所以其實either way 就係、是，如果係正式少少嘅咧，就 cutting 要more大膽啲，我覺得係啦。但係如果話你係個 suit 而本身係好 decent 嘅咧，你裏面就可以襯一啲 blouse 去做 layering，
0: 鮮色少少嘅嘢都得咯。
1: 鮮色嘅嘢係 layering，
0: 令到你突出翻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你最緊要嘅嘢，你揾一個亮點俾自己。
1: 係啊，
0: 即係個簡單嘅亮點就得㗎啦。即係唔係係沉悶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做到㗎啦。
1: 係啊，同埋而家咧，超標你我即係翻去，譬如而家2027嘅 fashion 咧，好 excited 咧，就係正正呢啲好鮮嘅、好亮麗嘅顏色咧，係一個大 trend 啊！咁當一個係一個時尚嘅 trend 嗰陣時咧，你著件粉紅色衫，啲人就唔會話你啊，你好靚啊，你好嬌啦，因為你大條道理，你可以著一啲好亮麗嘅顏色，係
0: 好閃亮嘅顏色，
1: 係好閃亮顏色，令到你即係 lift 你自己成個人啊！
0: 其實你著啲有啲 colour 嘅顏色咧，即係對於你個人成個人嘅氣質都唔同咗噶，你會真係點亮咗你嘅人嘅好似。
1: 係啊，其實咧，我特別咧同聽眾講下咧，即係嚟緊係粉黃啦、粉紅啦呢幾個色啊，同埋桃紅呢啲色咧，其實咧係 effortless 嘅，奇怪地咧係。即係唔好話黃色，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可能過分黃，因為我哋亞洲人啦，特別係粉紅色咧，即係淺粉紅呢啲色咧，其實係 effortless 咧，你著上去咧，你就已經係哦，成個人叮一聲，
0: 係真嘅。 粉紅色呢個係好特別嘅。粉紅色咧，你唔明點解嘅？即係以前有一個年代就大家都誒男仔點會著粉紅色噶？但係而家開始話唔係啊，越粉越好，
1: 係
0: 即係情願去到桃紅添啊！啲人中意去到係
1: 男仔著先靚
0: 啊！
1: 我
0: 係啊，好靚噶。其實著完之後你成個唔會白咗添啊，機會係嗱頭先又講到啲輕熟啦，可能有啲朋友啦，去到四十零五十嘅時候，又應該點著咧？優雅咧又可以。
1: 咁成熟嘅女士咧，我就覺得我

0: 你可以咧，反而係返璞歸真係大膽啲，
1: 嗯，
0: 即係高貨一啲咧，係本身嗰個 fabric 咧係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興緊嘅咧嚟緊真係花花花，乜嘢都係花，係啦，盛放嘅花，唔係一啲好兜嘅花，亦都唔係太 edge 嘅嘢，即係係好盛放嘅花、花類嘅 pattern 啦，或者係一啲 texture 咧，啲花咧係 moving 緊嘅，係、一啲 3D 嘅花。花嘅 cutting， 即系我哋叫 laser cutting 嘅花嘅 fabric，
1: 即系可能系立体嘅
0: 立体嘅花，咁同埋咧系 ruffles 啊、波边啊，咁所以其实你呢所有呢啲 detailing 咧，我哋都可以成熟嘅女性咧系绝对可以 carry 到，同埋咧最大嘅最开心就系 lace。重現翻即係呢種 lace 嘅配搭，咁當然啦，你可以係大膽啲，你可以係 head to toe lace 啦，或者其實我覺得成熟女性咧，就係有嗰種苦味咧，係可以 carry 到 lace。
1: 我覺得 lace 呢樣嘢咧，其實而家都大家接受程度大咗好多，即係以前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好驚噶嘛，即係覺得 lace， 因為一著 lace 就覺得哇，我係咪老咗幾十歲啊？或者已經好人好大年紀？但係而家近年，我覺得 lace 呢樣嘢咧，因為可能 lace 嘅玩法唔同咗。lace 你最緊要睇個 pattern 咯，佢個 pattern 咧新潮咧已經冇所謂嘅。
0: 係啦，你講得啱，因為喺我即係初初入呢行咧，即係我曾經有一個 project 咧，我係好想咧係做一啲成個 project。group 都係 lace 嘅 group 嚟，咁但係咧奈何咧呢個行內咧，你喺一個中價嘅位咧，你係買唔到一啲好平嘅 lace 嘅 fabric， 一係就好老土，因為根本個生產商都未去達到嗰個地步，咁結果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分享下啦，我結果係去咗咧係某一個國貨公司去買台布。
1: 哦，
0: 系用 cotton 去做个 lace。
1: 哦，
0: 当年我系要去买台布，啲圆台嘅布。
1: 我知边啲啊？
0: 系啦，你知唔知啊？大圆台嘅布咧，
1: 以前有一轮系好靓噶。
0: 系啦，咁我哋咧喺中间 cut 个窿，嗰个咧就系伸条腰着落去，就变咗一条 lace 嘅圆台裙。
1: 哦，
0: 结果咧，即系呢个真系一个经历嚟，结果系大卖嘅咯。我哋以前咧 lace 咧第一代嘅 lace 咧，其實我係真正咧去意大利一個地方叫Como Lake Como 度睇，去睇佢哋生產嘅。
1: 係
0: 佢啲叫 bobbin lace， 佢哋係每一個 lace 嗰條線咧個尾咧都係穿住粒珠一路咁樣去兜嘅。咁但係呢樣嘢已經係啲人類係會進化咁，擺咗落大機度就去織出嚟。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享受到呢個成果。
1: 已經唔同咗啦，
0: 已經唔同咗，同埋個價錢係好相宜好多，同埋個選擇多好多咯。
1: 係
0: 咁令到一個循環嚟噶嘛。咁你設計師都話啊，我而家唔使去買一啲台布去做呢 lace， 我都有一啲咁靚嘅 lace 嘅選擇去做出嚟咯，去 design 件衫出嚟咯。因為喺我嘅界定咧。我的自己的想法去設計呢，我不會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去設計一些老人家穿的衣服，是沒有這件事的。每一個女士和我自己一樣都有一個少女的初心，定律上呢，其實你是想應該來說
1: 你想越穿越後生，
0: 是
1: 你沒有一個說我越穿越老，
0: 是不是嬌啊，同埋不是太過 sweet 那種，但 是你是可以表達到你都仲是想穿得靚，同埋你想係表達啲咩咧？係你自己由你嘅衫去代表你人嘅自信。
1: 即係 Winzy， 咁究竟其實如果真係講得優雅啦，我哋有冇啲乜嘢嘅 formula 咧？即係有冇啲話我哋應該要睇，究竟要睇個材料啊、顏色啊、cutting 啊，定係睇咩為之代表優雅咧？
0: 我自己覺得最容易上手咧係世界嘅 Fashion Week 嘅 trend， 因為當一樣嘢興嗰陣時咧，你就會覺得。呢樣嘢咧唔會老土，係啦，個個都會認同性係大啲嘅，係啦，即係 instead of 話啊，點解你咁靚啊？你著件粉紅色衫，其實話哎呀好興啊，今年係好興呢個色啊，你著得好靚啊，你會唔會覺得係容易啲去俾人接受，同埋容易之令到覺得啊係喎，我都好 in 喎，著緊呢件衫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優雅呢個代表咧，大家個改觀性咧，即係要改一下啦。 係啦，同埋而家個時代咧，尤其是2027春夏咧，佢係令到我哋覺得優雅係時尚，
1: 唔係再係以前嗰種感覺，淨係得老土。
0: 唔係，絕對唔係。
1: 即係等於而家好多朋友都會成日講，就覺得西裝唔會著噶啦，而家好少人著西裝噶啦。就算西裝你都係唔使打呔噶啦，波鞋噶啦，係要咁樣噶啦。我成日覺得係嘅，係可能個fashion 係向前行咗嘅，但係有啲 decent 嘅嘢或者有啲真係本身應該要有嘅嗰種嘅造型咧，我覺得有時係要 keep 翻嘅。
0: It's a comeback， 可能追韓劇啊嘅人咧，其實你睇下咧各大嘅明星啦，或者呢啲人咧，其實大部分咧而家都會係著翻男仔係著翻好多 suit 嘅，
1: 係啊，
0: 大紅嘅。系大紅嘅，系啊，正用埋絲巾啊，我哋叫 cravat 啊，嗰啲去綁啊，嗰啲已經唔再老土啦。咁反而佢係俾人認同嘅，係啦。咁所以我其實覺得係時候，即係我都講啦，而家香港啦，或者我哋國內啦，我哋個環境係好 safe， 我哋係好幸福嘅。咁所以我哋應該咧係喺我哋個外表啦，我哋個自信咧去著墨啦，去點去 groom 我哋自己，同埋 pay more attention and detail， 即係個世界時裝發生緊咩事咁。中而係即係擺落自己度，令到自己係開心啲，自信啲。
1: 係啊，其實著衫真係一個咧，好代表到自己嘅，即係你個人第一樣嘢，人哋望到你嘅都係睇你著咩衫啊、儀容啊，你個人點樣 present 啊。即係當你個人 present 得好嘅時候咧，人哋都會對你可能我都會對呢個人有啲信心，我都會想同佢傾多兩句偈，會同你打開多啲嘅話題咁樣咯。即係千祈唔好將自己收收埋埋。
0: 即係其實我喺自己嘅 business 殺咗十年啦，我以前。前係一個應該嚟講，我係一個比較收埋我自己，因為我好幸運有個團隊幫我 marketing 啊乜，咁所以好多人我就喺幕後度啊咁樣去做曬個 range 出嚟。咁但係當我自己出嚟咧，即係好老實講，就係一個 one man band 多少少嘅 business 啦。咁我先發覺咧，原來我都要俾人哋嘅信心，就係我自己著成點。我自己的形象是怎樣，所以其實如果我自己都 present 不到我自己 as 一個我想去打造的一個優雅和 decency， 那我很相信我的客人都不會對我有那麼大的信心咯，
1: 是啊，
0: 維持到今天咯，我覺得
1: 是啊。希望大家啦，即是未來的日子都可以嘗試一下怎樣去找一個屬於自己的優雅，即每一個人的優雅的程度都不同，還有每一個因為可能根據著你的身形啊，根據著你平時的性格啊，根據著你平時出入的地方，你的优雅都是有不同的，即是没有一个界定的，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得到啦。今天多谢 Vince，
0: 多谢 Thank you， 给机会我，多谢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晒今日嘉宾 Vinci 分享咗咧女士们优雅嘅造型啊，优雅其实只系一个选择啫，选择翻一件适合自己嘅衫，选择得体嘅妆容，选择一个舒服而又有精神嘅姿态，亦可以选择用尊重同埋松容去对待身边嘅每一个人，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重点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说，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青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業亦都為他們安排專屬迎新禮券和泊車優惠，帶動商場和景點客流和消費。黃金週期間粵青南下的預約出行名額全數額滿。美俄元首通電話，俄方確認將會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影響。美方就話，未來幾個月將會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以舒緩美國國內柴油供應緊張，控制並且穩定油價。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有關協議將會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禮給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會帶來和平和益處。俄羅斯將會以更多恐怖行徑和背信棄義

0: 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音乐，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3: 每段美好的片段，
2: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3: 曾与他有缘，
4: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Gen
5: Z 跟风。
6: Yes, sir!You
7: are not alone.
8: 准备好未？
9: 你了噶啦。
10: Why?

0: 阮正峰，
1: 有我细风如风，
2: 仲有我 Sita。
0: 喂，听大家把声好精神喎、
2: 啊。系，
1: 梗系啦。
0: 我哋今日讲咩好呢？讲唔精神啦、
1: 啊。精神嘅嘢。
2: 咁咧，今日就系同大家讲下发梦啊。
0: 系
1: 系，
0: 做咩啊？
1: 你有经验咩？
2: 系啊，近排咧唔知点解，即系我就系成日都会发一啲梦啊。但系呢啲梦咧系吓，
0: 即系个剧情系一样。
2: 唔一样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梦啦，即系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啦。咁但系我印象最深刻嘅咧，系一个好神奇嘅梦啊！佢有少少似波西杰克森同埋哈利波特嘅混合嘅一个梦嚟，
1: 即系类似神话色彩嘅，
2: 好多魔法啊。
1: 嗯，
2: 系啊，咁咧就系、是、我哋一班年轻人无啦出现咗喺一个屋邨。
0: 跟住世界
2: 系
1: 其实劲似我哋阵间玩嘅游戏咁样，我哋要估翻嗰啲关键字系
2: 自制变故仔系嘛，系啦，咁咧我哋一班年轻人就出现咗喺一个屋邨系荒废咗嘅，然之后咧、个设定咧就系讲而家个世界末日咁款啊，跟住咧出面好多人咧已经异变咗嗰啲 kind of 僵尸咁嘅东西啦，跟住咧你就要去发掘自己有啲咩什么超能力，然之后咧就要用你嘅超能力去打低呢一啲咁样嘅坏人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呢个屋邨入边咧，你要喺一啲角落入边咧去揾一啲魔法宝石咁样样，你要掂住嗰嚿嘢咧，你先至会获得嗰个能力嘅。
0: 系，
2: 即系你一放低咧，你就冇咗呢个能力噶啦。总之嗰嚿嘢你一定要喺你身上边啦。咁我就同一班年轻人咧，其实我唔识噶，但系佢哋就出现咗喺我个梦入边啦。跟住大家一齐去揾呢啲宝石啦，系啦。咁大家都年轻人，大家一齐揾宝石啦。咁大家都揾到几个唔同嘅颜色嘅宝石，咁个个喺度试，到底边一个先系啱自己噶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就
0: 咁快最后。
2: 唔係
1: 佢個
2: 呢個練習啊，
1: 個遊戲嘅最後
2: 試嘅時候咧，原來我係適合呢個防護系嘅呢個能力嘅。
0: 哇！喂，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個能力係點引發出嚟嘅？
2: 就係、是、首先要掂住嗰嚿石啦，
0: 色噶藍色嘅，
2: 淺藍色嘅。
0: 哇！係呢啲啊。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掂住呢個淺藍色嘅魔法石啦。咁跟住我嘅能力咧就係、是、我唔記得我嘅手上面無啦一個好似遙控器咁嘅物件，跟住咧就當佢一支魔法棒咁樣啦。咁我就向呢個屋村嘅四周咧就喺度發射咁樣樣，佢有一條條光線，咁咧每一條光線都有一個 number 咁樣樣。跟住組成一個之後咧，我就可以令到佢變成一個保護罩，就保護曬成個屋村。咁、屋村入面咧就好多嘅年輕人都喺度揾緊呢啲魔法石，佢、就喺度揀緊到底邊個能力先啱自己嘅咁樣。好啦，最後揾曬。
1: Crossover 有好多套動漫咯，佢嗰啲咩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諗起嗰啲
0: 集
1: 七龍珠咁樣咧。
0: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嘅 setting 應該都係我哋。
1: 以前睇過嘅一啲卡通片啊，或者電影
2: 嘅 match 咁樣整咗一個
0: 一炮過 mix 埋出嚟咗。
2: 係啦，跟住去到後面咧係好爽嘅，因為我唔知點解就變咗係呢一班年輕人入邊咧最勁嗰、那個。
0: 喂，你防哦，
1: 佢變咗女王
0: 防。
1: 系咪你变咗女王？
0: 系咪已经不甘做大小姐啦？
2: 可能系
1: 你要统治佢哋系嘛？
0: 防女王啊，
2: 系啊，即系我可以保护大家。咁大家嘅成长嘅时候咧，你觉得你够劲嘅时候咧，你就过嚟同我打。你只要打得赢我，或者系几多分钟之内可以接到几多招咧，你就可以升 level 啦。咁你就可以出去咧去打啲坏人啦。咁
1: 即系其实你系大魔王，佢哋要经过你嘅考验先可以出去出。
0: 唔系，佢系个
2: 我系个校长啊。
1: OK，
2: 有啲时候我系一个。校长，跟住其他佢同我一齐揾嘅嗰啲年轻人就系、是每一个能力嘅院长咁样嘅东西。
0: X Man 啊，即系佢系光头佬啊。
1: O、okay, K， 我明白了，
0: 就系呢啲啦，就系呢。
2: 系啦，跟住发完呢个，我觉得好爽啊，因为我忽然觉得自己嘅能力好强大。
0: 系，咁
2: 我可以保护。
0: 有冇空虚失落啊？
2: 咁又冇，但我嗰一刻就覺得自己好爽同好開心咯，即係我可以保護到人啊，因為我終於都有呢個能力去保護大家。
0: 嗯，咁如果以解夢，即係周公咁樣有啲解夢啊，係咪就係、是、即係如果我亂噏地就覺得啊，其實你心底裏咧就應該係中意保護他人嘅，咁、但係就相即係一直咧都冇。
2: 你笑乜嘢？宇峰，你笑乜嘢？
0: 撞啊，宇峰，
1: 我知道
0: 佢冇保護你啫。系啦，咁佢好想保护人，但系佢觉得自己冇呢个能力。呢、這个梦就系话俾你听，哦，你而家能力已经有，你系咪最近都做咗一啲好大嘅决定嗰样嘢，即系相信自己嘅能力啊？
2: 首先就系辞咗职先。
0: Yeah! 即系我呢、這
1: 个中
0: 我解我解梦境啊，因为我知道佢最近辞职成功啊。系，
2: 同埋第二样就
0: 系
2: 谂紧要唔要自己创业啊。
0: 系，
2: 就系咁啦。呢两样嘢咧最大嘅。
0: 我觉得即系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个梦都系俾咗个鼓励你嘅，即系起码就系话俾你听你有能力嘅。跟住其次嘅就系、是、 你會有一班同伴或者一班支持者一起努力的人的、嗯、所以我覺得創業那些就是
2: 試一下咯
1: 我想說即他這些是比較有趣一點的夢但對於我來說呢即我經常經常發一個夢呢是比較像恐怖的
0: 而且你是會重複發
1: 是啊而且那個夢呢是夢中夢中夢來的
0: 哇
1: 即
2: 我未試過
1: 即我是發夢的時候呢我以為自己醒了但是我醒的時候成身都動不到樣在張床那裡
0: 是
1: 即個意識是好像醒了但動不到樣
0: 是
1: 跟住要去到第都不算是跟住要去到第三個夢我才真正醒咁樣。
0: OK, 其實我都係有體驗過嘅。
1: 你係有體驗過、
0: 嗯、因為發夢嚟講我係專精嚟嘅。
2: 專家嚟㗎。
0: 專家嚟。
1: 發夢界 KOL。
0: 係啊即係冇人救我發夢㗎。係。即係我由董姓以嚟呢我都每晚發夢好似睇一場戲。咁其實如果你有留意我唔知道以前啲訪問其實我係有分享過嘅、
1: 嗯。
0: 就係董姓以嚟就每晚都發夢啦、
2: 嗯、
0: 每晚嘅夢都唔同 topic 啦。咁而且我係會記得入面嘅內容啦。亦都有尝试过练习下，就系可唔可以喺个入边度操控个梦啦？
2: 成唔成功啊？
0: 成功嘅，成功嘅。
2: 哦，
0: 好难嘅，好难嘅。
1: 唔系，我好想知道你嗰啲梦。

0: 有冇去推荐俾你之前电视台去写一啲
1: 即系俾啲编剧咁样，
0: 俾啲灵感啊咁样
2: 嘅？我有分享过喺自己社交平台咯，我有一次发梦。不过分享我个梦之前，我想听咗如风小朋友嗰个经常性发好好惊嗰个梦中梦嗰、那个
0: 系。其实梦中梦嚟讲，即系我系会有阵时系喐唔到啦，跟住就好似天空
2: 个剧情系点先？即系每一层嗰、那个，
0: 每一次都系会有一个追赶嘅情节，
2: 系
0: 跟住追追下就唔知点解会入咗一张床咁嘅物体，跟住瞓咗喺张床嘅时候咧，就瞬间就会好似 cos dissolve 咁样咧，就会变咗屋企嗰张床，即系 exactly 就系屋企嗰个环境度，跟住就好似起咗身咁样。但原来我仲喺个梦入边嘅，跟住但我成身又喐唔到啦，跟住我想喐啲手手脚脚又唔得啦，跟住要去到我嗰个意识系真系好强大嘅时候，我先去醒，先发现哦，原来头先嗰个系梦嚟嘅，我系喐到嘅咁样。
2: OK， 但
0: 同埋我唔知点解会嗰、那个。呼吸嘅时候，我都会 feel 到自己系有大力去深呼吸啊！
2: 哦，即系影响咗，即系喺个梦境入边都影响自己生理个呼吸嘅速度啦，已经
0: 系咁样咯。即系个梦境嘅真实度，可能唔知即系冇 check 过啦，但系唔知现实上会唔会真系影响咗自己嘅呼吸咁
2: 啊？我觉得点都会嘅，即系譬如我发梦，我梦见我有个屋企人空难咁样先算，咁啊嗰阵时就系喺外国度读紧书，咁、我一扎醒咗，我即刻打电话俾佢，
0: 俾佢
2: 系喊，系咁喊，系咁喊，
1: 你系咁喊，
2: 系咁喊，
1: 咁冇事噶嘛？
2: 冇事嘅，冇事嘅，但系就系即系想分享翻就系我个梦就系会咁逼真咯，我个梦就系会咁影响到我嘅现实咯。咁我分享翻我以前细个有个梦到而家，以前会成日发生嘅，我觉得呢件事系有趣。咁我以前经常性发一个梦咧，就系我。会行入去一间房入边，呢间房入边咧就四四方方白色嘅，好雪白下嘅，地下咧就有个擦纸胶，我哋细个用嗰啲擦纸胶有埋包装，蓝色、白色、
0: 白色嗰只，
2: 系啦，三个英文字母喺上面嗰个咧，系啦，就系嗰个擦纸胶，咁就放咗喺间房嘅中间，咁我行埋去望，谂住望清楚，咁你知咧，一件物件如果你好贴近自己只眼嘅时候，佢会点啊？
0: 越大啊，
2: 系啦，佢变大咗噶嘛，
0: 系啊。
2: 佢真系变大咗，我褪翻后嘅时候，佢就变到好巨型嘅擦纸胶。咁呢个系我细个好深刻嘅一个梦啦，我到大个都仲记得啦。咁去到大概两年前，我发现有一只游戏，又系讲梦境嘅，
0: 系
2: 佢入
0: exactly 个情节系咁样啊，
2: 个内容同我一模一样。
0: Oh my god！
2: 好恐怖，就系、是、你有嚿嘢喺入边啦，你其中一个能力就系行入去，你就。行近啲佢就会变大，跟住将啲嘢拎开佢就会变细，咁喺入边解谜，同埋喺入边会发现原来呢个梦境入边唔系真系梦境咁简单咯。
0: 系，咁你有冇谂过其实嗰个游戏嘅创作者同你一样都发同一个梦啊？系同时间
2: 有
0: 梦吗？
2: 有，即系我觉得应该唔净止我一个人有发过呢类型嘅梦，一定系譬如佢哋创作者会有啦，又甚至乎佢哋。那个发起人一定有发过这个梦才会去创造这个梦，
0: 所以他才会跟你有共同的信息在那个 moment 咯。
2: 是啊，所以我基本上我即刻玩这只 game， 而且我是去到第一节，我见到原来那间房是一个景来的。
1: 是一个景，即是怎样？
0: 即是他还有个背后有个大阴谋，是吗？
2: 即是说他那块片是
0: 假
2: 甩甩地，我望出是一个床来的。
1: Oh.
2: 好，我去到嗰一 part， 我已经熄咗机啦，我冇玩啦。
0: 系，
2: 我要
1: 惊啊！
2: 我好惊啊！即系话我喺个脑入边，我发嘅梦嗰样嘢，佢唔系真实嘅一个梦啦，佢系一个景嚟嘅。你谂下几恐怖？
1: 但系你个梦，你自己本身嗰个梦系净系去到头先你讲个擦纸胶变大咗，
2: 系啊，
1: 就完咗啦，
2: 就完噶啦。
1: 之后冇继续嘅，
0: 唔系可能佢
1: 未完待续，
0: 可能佢之后其实有，但系
2: 我已经忘记咗又
0: 忘记咗，
2: 唔知点到啦。
1: 你会唔会想发翻嗰个梦？即系睇下佢之后嗰个剧情系点，原来同个游戏一样。
2: 我玩游戏都咁惊嘅话，我谂我发梦唔想自己亲身
1: 会吓死自己。
2: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有经历过，譬如你嗰啲咧，同丧尸去
1: 打斗啦，
2: 打斗啦。我同你差唔多啊，我喺学校入边，
0: 我都喺学校入边打斗，
1: 点解
0: 俾人追？
2: 咁啊，我教武术咯，我因为咁我嗰段时间我系教紧功夫噶嘛，我系有入去学校度教功夫噶嘛，我个梦就系、是、啊出边好多丧尸啊，点算啊？跟住之后咧，我发现咧，我师傅同我咧，即系李辉师傅咧，就喺间学校度，我哋就要去嗰个活动室，喂，我哋立件兵器就撒出去啦，即系啲梦系会清晰到咁样嘅。
1: OK。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先，你发呢啲咁恐怖嘅梦啦，叫做你系咪通常都系向左侧瞓咧？
1: 即系你咁会打侧瞓？我瞓着咗，我真系唔系好，因为我都几翻瞓嘅啫。我谂我、嗯、我瞓觉嗰个，
2: 即系你瞓觉系
1: 醒个 position
0: 喐嚟喐去，
2: 喐嚟喐去。
1: 系啊系啊系。
0: 咁你醒嘅时候系咪打侧啊？
1: 有机会个头系反转咗嘅。
0: 啊！
1: 即我本身个床头向东，我醒咗就向咗南，
0: 哦、
1: 啊，向咗西咁。
0: 你由床头瞓到床尾咁。
1: 系啦系啦，我系啲咁。
0: 因为点解我会问你呢个问题呢，就系我前排咧上网见到一个 po 啊，佢就话咧原来你瞓觉嗰个姿势咧都会影响你发咩梦嘅。
1: 哦，
0: 系啦，即系因为佢话咧，原来你因为你心脏喺左边噶嘛，咁变咗如果你
2: 系
0: 向左边打侧瞓嘅时候，系啦，压住咗个心脏，
2: 啲噩梦系嘛，
0: 系啦，危险啲嘅梦都可能俾人追啊，俾人杀啊，或者见到鬼啊呢啲，令到你会好惊嘅梦，系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想发啲好开心嘅梦啊，或者系譬如见到你心爱嘅人啊，或者系同屋企人团聚啊呢啲，令到你有开心嘅感觉咧，就向右瞓啦。
1: 嗯，
0: 因为咁样你唔系压住个心脏啊嘛，
1: 系，
0: 咁你就会个人会轻松啲，咁你就容易啲发到啲开心啲嘅梦。
1: 咁你有冇试过？
0: 我近排开始调整紧，系啦，
1: 即系你嘅惯性系
2: 左边嘅，
0: 系因为我惯咗我左边系埲墙嚟，同我啲公仔嚟嘅。
1: 你左边系埲墙同埋公仔，我其实都
0: 系啦，即系我张床拍向左边嘅嗰埲墙，咁所以我就惯咗系面向左边，我觉得有安全感多啲。
1: 唔系背向先有安全感啲？
2: 唔系啊，
0: 唔系啊，
2: 有得揽住啲公仔咪有安全感。
0: 系啊，同埋面向啲公仔，你会好似有啲嘢包住自己。
1: 一擘大眼咪见到只眼，咁样。
0: 呢个咁样样，咁系啦，同埋咧有另第三个姿势就
1: 系
0: 趴喺度瞓。
1: 哎，我都经常噶，
0: 系嘛？
1: 我细个都成日趴喺度瞓嘅。
0: 佢就系话咧，趴喺度瞓咧，好容易发到一啲跌落去嘅梦啊。
1: 哦，
0: 因为你压住咗，唔系净系压住你个心啊，压埋你成个人啊，即系你啲内脏都压住咗咧，就好似高空飘。
1: 大家以前小学、中学或者即系有冇
0: 上堂趴喺度瞓觉？
1: 系啊，上堂趴喺度瞓觉，有冇试过叉错脚嗰啲啊？
2: 叉出腳
1: 即係踏空
0: 跌落去，
2: 冇
1: 即係嗱，我哋拼即係家庭嘅觀眾小朋友聽到都唔好學，即係翻學係唔應該瞓覺嘅。
0: 冇錯，我哋要專心聽書。
1: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就你當我嗰陣時太攰啦，咁我就伏住咗瞓覺啦。咁跟住瞓咧，我只腳係會突然間
0: 抽搐咗一下，
1: 抽搐揼一揼，跟住就會醒噶啦。咁其實喺個夢度咧，我係叉出
2: 跌咗。
1: 即係有你所講嘅趴喺度瞓會有墜落感嘅夢發生，係呢個經驗。誒咁又係喎，又係喎。我平時瞓喺度瞓覺咁奇怪嘅呢個字，我攤喺度瞓覺係真係冇類近嘅夢嘅喎。
0: 即係躺平咁樣瞓。
1: 係啦，但係趴喺樹就
0: 有
1: 發生過咁樣咯。
0: 係啦，咁所以就都是我上网看翻嚟嘅啫，就唔系啲什么精密嘅计算嚟嘅啫，所以大家听一下就睇下自己有冇类似嘅情况发生啦。咁啊冇咩事嘅，我尽量打平或者向右瞓啦。咁你会发到啲好嘅梦。
1: 即管试下咯，呢啲都市传说咁样啫嘛，当系。
0: 系啊。
1: 如峰，你有冇体验啊？即系你平时系点样瞓噶？
2: 我平时就通常向左侧瞓。
1: 向左侧瞓，即系噩梦底。
2: 系噩梦底居多嘅。
0: 咁系咪真系发得噩梦多咧？除咗头先你讲嘅梦中梦之外，
2: 其实系比较多嘅，即系嗰啲基本上咩高空坠落啊，俾人追啊，俾丧尸追啊，牙齿脱落啊，嗰啲全部都发过晒。
1: 牙齿脱落都有。
0: 系即系点啊？我冇。
2: 即系会甩牙咯。
0: 甩曬啲，
1: 係啊，係
2: 啊,
1: 啊，又或者你食食下嘢之後，甩咗，
2: 係啊，但其實咧，根據依、這個即係、就是、一啲中方嘅學説嚟講啦，
1: 即係咪即係周公解夢啊？唔該，
2: 係啊，周公解夢嚟講，
1: 開曬啊，thank you。
2: 佢有唔同嘅意思嘅，即係你即係譬如你俾喪屍追咧，就係、是、代表住你可能喺現實上邊面對咗一啲壓力咧，想逃避佢啊，
1: 係
2: 跟住高空墜落咧，
1: 你之前有冇
2: 係你有冇
0: 我
2: 啲咁嘅感覺？
0: 冇喎、啊。我反而发了一个好好的梦
1: 哦，继续。
2: 咁跟住高空坠落咧，系代表住你喺现实中咧就缺乏咗安全感，或者系对于某啲人咧就失去咗一啲信心啊。牙齿脱落咧，其实就好似
1: 压力大啲 friend，
2: 唔系你嘅人生有新嘅转变。是好事嚟噶，
1: 哦，哇，系嘅咩？
0: 竟然系咁，
1: 哦，
2: 如果 Sita 即系如果 Sita 你发梦系有甩牙嘅情况咧，咁其实咧系一件好事嚟噶， 即代表住你可能要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啊，又有新嘅工作嘅安排咁樣。
1: 係。
0: 咁睇嚟我要即諗多啲甩啊，咁睇下呢幾晚會唔會？

0: 会发梦。
1: 我
0: 谂自己甩，
1: 其实真系唔系咩，即系由细到大，我成日听讲咩日有所思，
2: 夜有所梦
1: 啊。系，但系我发现唔系，因为我发啲梦都奇怪，即系我见个时间唔系好多。最后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我咁耐以嚟卅几岁人最 juicy 嘅一个梦。
2: 系，请
1: 系，我就系发现即系发唔系，我好似有分享过嘅。唉，唔紧要，
0: 再讲多次啦，
1: 再讲多次啦。咁我嗰阵时发梦，咁我就。发梦嘅时候就去睇演唱会嘅，咁咧喺个演唱会度，我突然间知道晒啲 setting， 好似你个梦一样，有啲 setting 喺度嘅。个 setting 就系我唔系属于呢一个维度嘅人嚟嘅。
0: 哦
1: ，yes。咁然之后呢一度维度嘅人咧，亦都会想尽方法令我呢个维度嘅人消失喺佢呢一个维度。
2: 哇
0: 哇！
1: 咁所以佢呢一个演唱会个目的就系要集齐最多嘅人，然之后个歌手喺台上边会戴太阳眼镜噶嘛。
2: 嗯，
1: 咁个太阳眼镜唔系普通嘅太阳眼镜，佢个太阳眼镜望落去嘅时候，如果唔系呢一个维度嘅咧，佢系呈红色嘅，
2: 嗯，
1: 即系佢系特别颜色啦。咁、然之后就会派人咧去追住嗰、那个追住嗰个唔系呢个维度嘅朋友仔，即系 which
0: 系
1: 我啦，系啦。咁我喺逃跑嘅过程中咧，我系发现自己有个超能力噶，我
0: 系
1: 可以。在一瞬间遇到晒，譬如我而家望住你，我要逃离 Sita 嘅追捕，我系有 A、B、C 三条路拣。
0: 系，
1: 我系见到 A 路，我行落去，我个逃生嘅几率有几多 ？B 路行落去逃生嘅几率有几多？即系譬如 A 系七十几、，B 系八十几 ，C 系十几，咁、我唔会行 C 嗰边啦，因为你捉到机会大啊嘛。呢个系我嘅超能力嚟嘅。我喺个梦入边嘅超能力嚟嘅。好啦，咁我加快进度，咁最后我系。脱离咗马东石嘅追捕嘅，系唔好问我点解？部lift门一打开就系、有个巨型马东石对住我，我好惊。
2: 喂，咁你嘅能力系奇异博士咁，好难追。
1: 唔系啊，
2: 你可以计个机率零同一。
1: 我就有机率走啫。我发现马东石喺我面前，我五条路啊，
0: 石崩墙
1: 都系0% 啊，
2: 系
1: 即系我
0: 点算啊？
1: 系啊，点算啊？呢个时候。我现实有朋友，即系我喺嗰个维度，我都有我自己朋友噶嘛。佢嚟咗揾我，只要有一个新嘅人出现，可能性就会变多。
0: 哦、
1: 我就改变咗，即系佢嘅出现就改变咗我逃走嘅可能性。
0: 系啊，
1: 然之后我系成功逃走到，最后成班朋友喺个屎坑度望住我，你唔好笑啦，屋企嘅屎坑系，咁我就坐住咗喺个屎坑度，咁啊全部就喺晒我前边，
2: 跟
1: 住
2: 系
1: 啦，就同我讲，我哋都知道噶啦，你唔系呢度个维度嘅人嚟嘅，即系可能你都要走噶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选择，一系咧你就继续留喺度。同我哋继续相处生活，但系你每一日都要俾人追捕，我哋成班人都要陪你一齐担惊受怕。第二个选择就系你而家向后揿一揿个冲刺，咁你一揿个冲刺咧，你就会翻翻去自己个维度嗰度，
0: 系直冲。
1: 咁然之后我就喺度谂咗咯，因为我唔舍得我身边嘅呢班朋友，因为呢班朋友就系我而家呢一个世界认识嘅嗰班朋友。
2: 嗯，
0: 系啊。
1: 然之后，但系我都唔想佢哋辛苦啊，
2: 辛苦。
1: 咁我一揿掣，我醒咗。
2: 下拍翻嚟见。看着你上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話：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7.7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里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

0: 山道嘅位置咧，就系漆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较早前曾经近住理工大学都系有意外嘅，清咗啦。咁而家都系一带车多噶。咁啊，而家咧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礼顿道一段亦都系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系漆咸道南啦，去油麻地方向之前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咧匆忙转线，要适当嘅时候咧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嘅情况，确保安全咧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7: 逢星期六晚8:3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6: 《银河追星》，主持
7: 薛俊朗、
6: 莫晓彤。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男孩，佢话唔好啦。

个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准备
1: CLS 三部曲。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 CLS
0: 三部曲。
1: 好啦，现实嚟嘅，现实嚟嘅，
2: 翻到嚟现实啦，嚟。
1: 好，醒啦，好，咁啊，点啊？我哋
3: 今次边个出题啊？
2: 系啦，今次就我斯塔出题嘅，准备好未先？
1: 哇，我就唔会出题啦。如果你问得边个出题，你觉得系边个出题啊？余科，
2: 一定系我。
3: 余科，你唔好再咁样显示我啲智商啦。就算我唔系啊，但我智商几低都好，你都系输俾我噶，大风。
1: 咁都只系 social media 智商输俾你啫。
3: 我唔到。
2: 嚟啦嚟啦嚟啦！好，第一个铺咧。系。它是一个问题来的，它假设题飞机上面有个人，他就想吃你的飞机餐，他态度非常之恶劣，然之后就给了50,000元来叫你烂，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1: 拿去啊。不是，那我觉得这些好死的啫，你想吃我的飞机餐又叫我烂，但是原来我有50,000元，那我就走开咯。
2: OK，
3: 给他咯。真系俾佢咯，
2: 都系俾佢嘅。
3: 系啊
2: ，OK， 咁我讲下啲 comment 啦。咁咧有个人佢就话嗱，我想讲佢呢个人嘅 comment 咧个 like 数系仲多过佢呢个 po 嘅。佢话首先佢嘅态度并唔恶劣，系非常之有诚意嘅。
3: 嗯，
2: 咁样样
1: 讲系。真心佢俾得50,000元都唔系好恶劣啫，
2: 佢好有诚意啊，俾钱买嘅添。
1: 真啊，
2: 系咁第二个 comment 就系话，乜我在乎嘅系钱咩？我在乎嘅系见到有人肚饿而我可以帮到佢啊嘛。
1: 系，其实我觉得佢呢个谂法系更加高尚嘅，我系好赞同的。我哋冇理由即系代即系唔关个代字噶，即系我哋冇理由去睇住一个拥有50,000元嘅人饿身噶嘛。
2: 系啊，
1: 系啊。
2: 好，嗱呢个咧。就是第一个铺啦，
1: 好，50,000飞机餐，
3: 50,000飞机餐，好，
2: 系啦，就睇下你点样做啦。好啦，第二个铺，咁咧，
1: 呢啲系谂听到都开心喎，
2: 即刻幻想一下自己，如果真系有个人俾50,000元你，
1: 系啊，
2: 你点做咧？
1: 咩餐都要啦。
2: 好，跟住第二个铺啦，就系话啱啱咧，我老友唱咗句如果，跟住咧我就接兄妹相称太多，跟住佢话我唔系想唱呢首啊，跟住佢话如果。命运能选择，跟住佢话，唉，我都唔系想唱呢首，你知唔知道我想唱咩噶？
1: 如果太多河马你啊，
2: 佢话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会冇订期。
1: 呢个版本系正式噶嘛？如果即系我
3: 个年，系你个年，
1: 如果太多河马你，
2: 系
1: 朱茵就冇订期。
3: 系你有冇喺河马你面前唱过先？
1: 哎呀，系、哦、我有机会噶、哦，我冇、哦。
3: 系
2: 咁，
1: 我冇。咁我更加就冇乜机
3: 会啦，唔唱啦。
1: 如果主人就翻翻嚟，河马你又唔争气啊，系冇机会唱嘅，好可惜。
2: 系啦，咁啊，讲下啲 comment 啦。其实咧
1: 都系大部分
3: 唔系我头先啦，唔系我会谂起，如果
1: 一手锯开枯树，
3: 用不断快乐过
1: 乜嘢啊？系木不会发现痛
3: 啊！
2: 第一个 comment 就系呢一句啦，系啦。
1: 哦，哇！
2: 第二句咧 ，OK， 第二个 comment 咧系完全系我嘅 favorite 啦。
3: 系，
2: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
3: 哇哦！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
1: OK，
2: 我转咗嚟唱歌嘅 channel。
1: 其实话时话呢个 game 本身我都有谂住带嚟同大家玩嘅，
3: 系
2: 嘛？即系机
1: 会的，未必是如果啊，嗰阵就是譬如我哋同啲朋友打机的时候都有试过的，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
2: 突然好想
1: 系啦，即其实呢些是、原来大家都有课、可以考虑下，可以考虑，
2: 好、okay,
1: 玩几好玩，
2: 好，咁去到第三
3: 个啦，
1: 我点好嚟，
2: 好第三个铺咧就是话今天同妈咪讲想试下染白头发嚟玩一下，咁妈咪咧就好淡，
1: 唔系染嘅，系漂嘅，衰女，
2: 咁咧妈咪就好淡然咁样讲咗句，好啊，等妈咪睇下你染白头发系咩样啊，因为妈咪都未必睇到你真系白头发嗰阵时。自己样啊！
3: 哇！点玩啊呢、這个？
1: 黐线！
3: 点玩啊？
2: 嗱，我拣啲铺系不嬲都系我一个。

0: 嘅作风，就系、是、三个完全唔同嘅 style， 唔同嘅类型，就睇你哋点样拣啊！
1: 唔系、
2: 啊，唔系啊，第三个有啲向我，
0: 点解啊？
2: 我唔太伤感咯。
1: 系咯，我同你都系啲废废柴嚟噶啦，
2: 真系。
1: 嗰样嘢就系我同你好开心咁喺度讲啊，想试下染白头发啦。你谂下，权志龙都系白头发啦，唔系陈炳丽就系啦，周星驰都系白头发啦。咁银白星有型啊嘛，啲韩星都白头发啦。
2: 系，
1: 其实我都系想开心下咋。
2: 其实你搞个咁痛苦嘅咁样，
1: 系啦，嗰个位我都
2: 几 touch 喎，
1: 唔 touch 喎，
2: 输咗。
0: 咁啊，讲下少少 comment 啦。
2: comment
0: 咁其实咧，就好大部分咧都系话有洋葱嘅，一秒催泪咩事咁样样。咁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可能又会令到你哋更加觉得想流眼泪。佢就系话谂起之前咧睇过有人话做阿妈咧要珍惜 B B 未出牙嘅时候啊，因为 B B 下次冇牙嘅时候，阿妈已经睇唔到啦。记唔记得到啊？
2: 呢个。

0: 糖蛀牙咯。
1: 嚇！
2: 唔係，但係咁樣佢
1: 有啲揀嚟啊！
2: 二嚟諗，唔係應該你所有嘢都要珍惜咩？
1: 都係，
2: 即係唔係佢白唔白頭髮，唔係佢有冇牙喎，係你每一日有冇好好地觀察佢同佢相處，都已經係一樣嘢啦。
1: 嗯哼。咁我哋就
0: 翻嚟
3: 咁认真嘅，突然间
2: 好又嚟又嚟，
1: 我哋思考一下。咁所以就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思考一下到底呢三个 po 到底边一个最多 like comment 同 share 啦。

又广赴山丘，又闪烁星光，要 find your everything，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 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温暖跟歌声，又可爱的。

0: 好，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喺我哋开始讨论之前，又即系
1: 同大家 recall 翻到底呢三个铺系啲乜嘢啦。
0: 好，
1: 系啦。咁第一个就系假设题，如果有个人态度恶劣咁样俾50,000叫你俾个飞机餐佢，咁你会点回应呢？
0: 简称50,000飞机餐，
2: 俾佢啦，50,000。
1: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

0: 系你个老友开咗个题啊，如果咁你唱你会接咩歌咧？
1: 哇！呢、這个留言巴闭啦，我估。
0: 好啦，第三个 po 就系、是、妈咪染白头发，唔系系你染白头发，然之后妈咪就话啊都想睇啊，因为之后都睇唔到你真系白头发嘅样啦、啊、咁。
1: 其实魔法攻击呢、這个呢、這个魔法
0: 攻擊攻击，
1: 我唔系好搞掂呢啲。
0: O K，
1: 我唔得嘅，
2: 我痛啊，大风都搞唔掂，
1: 我哋都系渣仔嚟。
0: 咁我哋估下第一个 like 数先啦。
1: like 数嘅话，我会应该拣
2: 白头发。
1: 你拣白头发？
2: 系，我会拣白头发。
1: 吓、啊，唔系、啊，经过呢啲，我会避嘅，我废到
0: 避。
1: 系啊，我连
2: 逃避佢，
1: 逃避。
0: 但你已经碌咗咯，即系只要碌过佢就算。
1: 走，
0: 即系唔做任何动作，碌走佢就算啦。
1: 剪过去。我碌过咯、
0: okay. ，
1: 我会拣
0: 快啦，
2: 系啦，
0: 我哋唔可以有定义噶嘛，
1: 真系
2: 我等唔到啦，我
1: 对你唔住，五万蚊都咁我估，
0: 五万蚊
1: 系开心啊嘛件事，
0: 系阿余峰你拣咩话 ？Sorry，
2: 白头发
0: 好，咁啊系婉卿啱嘅，系啦，咁咧呢个五万蚊嘅飞机餐咧。是有 3.6 万个 like 的。是的。咁白头发这个呢其实都不
2: 少。
0: 是的都不少的。佢有 1.9 万个 like 的。
2: 喂其实都少啊差 1.7 喎、
0: 哦。咁你要咁对比啫。咁但是如果你将呢个白头发同埋呢个接歌咁去比嘅话咁其实你呢个 1.9 万多㗎啦。
1: 係呀即係唔好
2: 可以
1: 下下
2: 都要求最好。
1: 教嘛大佬。
0: 唔係啦。好啦。
1: 同你比较㗎。好留言数
0: 系啦 ，comment。
1: 我估系如果，
2: 我都拣如果。
0: 吓？点解啊？
2: 吓？唔啱啊！
1: 问题我已经中咗你招啦，我唔会再中你个招噶。行开啦 ，sister， 空姐，我唔记得啊。
0: 好，即系你就
1: 两
2: 如果，
0: 如果系咪？
2: 如果
0: 好啊，咁就两个都错啊。
1: 等阵
0: 系咩？
2: 补答，
0: 补答我哋，
1: 我话
0: 你
1: 讲
0: 出，
2: 我话假设啊，如果五万蚊啊，
1: 系如果五
2: 万蚊啊，
1: 因为我嘅答案系五
2: 万蚊啊，
0: 哇，咁都得嘅咩？你哋好啦，咁你两个握手，你两个好，
2: 系五万蚊，
0: 好，咁咪啱嘅。
1: 如果呢个都唔啱，唔系如果个白头发啦。
0: 有北条原来俾你揾到个北，好啦，咁咧呢个五万蚊嘅飞机餐系有3113个 comment 嘅，
2: 系
0: 啦，咁啊呢个如果咧就39个 comment 咋？
1: 乜嘢啊？唔系啊，
2: 如果得39，
1: 其实真，其实真，
2: 系
1: 因为如果
2: 大数据，
1: 如果嘅歌啊，真系唔系好多，诶，押韵添。
2: 尹光
0: 如果的歌真的不是很多
1: 我意思是譬如他有人譬如打了如果命运能选择先算
2: 是
1: 我不会想留啊
0: OK
1: 是不
2: 是
1: 是不是如果太多牛奶味我不会想留啊
0: 是
1: 即如果见到同类型的
2: 如果一生都不说话都不加说话欺骗你都唔會想
1: 你只係不停 sell 緊自己，仲可以諗到啲咩歌啫？勁係啦，咁但係你話去到五萬蚊嘅話，我諗嗰個創作空間
2: 大好多，
0: 係、因為佢問你係點樣回應啊嘛。
1: 好彩我頭先，
2: 我哋
0: 你都用如果，
1: 我哋無賴成功。
0: 好啦，去到最後一個 share，
1: 因為無賴成功，最後我贏你啊嘛。
2: 都啱，
0: 系噃，
1: 我啱咗第一题。
2: 唉，
1: 我哋继续拍档好冇？
2: 好，
0: 系啊，咁你哋快啲估啦。嗰、那个share，
1: 到
0: 底呢三个边个系最多咧？
1: 五万蚊啊，
2: 五万蚊，
1: 系五万蚊，我觉得
2: 五万蚊，
0: 两个估五万蚊，
1: 系冇错。
0: 咁咧就恭喜婉卿今日攞到三分嘅，
1: 耶！
2: 恭喜，唔系今次我哋共同赢咗第二题都。
1: 系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唔系，即系我哋作为考，即系考核嘅，我哋赢咗出题嗰、那个。
2: 系
1: 啊，
2: 我哋挫到不屎啊！
1: 呢、這个兴奋啊嘛，
2: 系
1: 啊，好。点啊 ，share 嗰个
0: 系啦，咁咧五万蚊呢个咧系有2015个 share 嘅，
1: 2015个 share
0: 系啦，咁跟住咧呢、這个白头发咧就有1712啦，系啦，咁咧如果咧就真系
2: 89，
0: 咁都未到咁少，佢都有三位数嘅，诶139，
1: 系，咁我想问一下，譬如五万蚊即系。飞机餐嗰、那个，你话系有留言系高过本身个 post 嗰啲噶嘛？
0: 系啊，
1: 系
2: 佢系留咗啲咩啊？
0: 就係頭先我話，首先佢嘅態度並唔惡劣，嗰個咯。
1: 後邊咧，後邊咧有冇啲高質少少嘅？即係我相信
2: 你覺得唔夠高質啊？首先態度唔夠惡劣。
1: 呢啲題目咧，肯定有好多
2: 創作題。
1: 係啊，有好多勁嘢噶。
0: 都有嘅，但係咧，好似即係我就咁睇咧，大部分嘅留言咧。都唔高過佢原本嘅鋪，淨係得頭先我話態度唔惡劣嗰個係高過佢本身個鋪，咁都有啲咧，其實都多 like 嘅，甚至係都有四位數嘅，就係話呢個唔叫惡劣，只係一個帶有強烈目的性嘅交易語言啫，係啦。佢話我喺商場滾得都耐嘅，都習慣嘅，請問滾三圈夠唔夠啊？
1: OK 咁我觉得呢个系冇计啦，始终都系啲创作题啊，
2: 咁冇计啦。今集嘅大赢家就系
1: 做咩？
2: 大
1: 喂齐啲啊，赞助啊！
0: 准备三二一，今集嘅大赢家系
3: 大风
0: 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刀，是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话，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话，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艇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青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正式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挤塞了，龙尾接近丽港城。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

0: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五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另外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单车节2026，听朝即今晚的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多区是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的。当中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和西九文化区等等。当中由屯门公路或者是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是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的。同时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是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记得留意最新的消息。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嚟到我哋第三節嘅正事，
3: 好啦，咁當然啦，都係我哋嘅新遊戲啦。
4: 係
3: 點啊點啊點啊！大家玩咗幾次之後如何啊？對呢個新遊戲嘅感覺？
4: 我覺得
5: 難啊！
4: 我覺得開始漸入佳境。
3: 係咩？咁你先啦，
5: 你掌握。
4: 唔係啊，但係冇計啦。頭先
5: ，sorry，
3: 聽咗遊戲規則先得咁。欢迎来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5: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和形容词。
3: 在每集的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不过不准照字面读，不准更加不准的。
5: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他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无分。
3: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听完游戏规则翻嚟啦，都应该熟悉啦。
4: 系啊，
3: 头先咧阿斯塔就即系
4: 想自愿咁样，
3: 唔小心啊，
4: 系
3: 佢翻开咗张卡啦。
4: 哎哟，
3: 咁所以就唯有顺势就等佢开始先。
4: 好啊，
3: 咁究竟我哋今日要讲嘅题目系啲乜嘢咧？咁我哋第一次头先讲发梦讲得咁开心，不如我哋嘅题目就系
4: 发恶梦。
5: 诶，好耐好耐以前，咁咧我就发梦啦，就发梦见到咧有一个人，咁咧佢原来系一个高层嚟嘅，
3: 大家都惊对呢个字，
4: 系一听就

0: 唔係好嘢，
1: 咩唔係好嘢？你講咩啊
2: ？OK， 佢係一個高層嚟嘅，咁佢管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同埋貨物啦咁樣樣。佢喺好難，我想點解要停啊？
0: 停頓咗啊，係嘛？
1: 啊，點都要啦，係嘛？冇理由咁都唔叮你啊嘛
2: ？OK，OK，OK。咁咧，要點樣去彰顯到佢一個高層咧？就當然係從佢嘅呢啲首飾啊，去彰顯佢嘅地位啦，咁樣樣。咁有啲咩首飾咧？就你哋自己諗下。可以，梗系可以啦。咁咧有一日咧，就有一个客人嚟咗佢呢个铺头嗰度啦。咁跟住咧，原来咧呢个客人咧，正正就系之前坐佢呢一个职位嘅客人嚟嘅。咁咧，佢就同呢个高层讲话：你咁样样系唔得噶，你呢个咁样嘅经营嘅手法，你咁样系会唔会再有客人嚟帮衬你噶？你知唔知你咁样会令到呢个铺头破产噶，会执笠噶，跟住你会导致啲咩后果呢？就是、会成间铺头嘅员工都会冇工翻，咁佢哋就会好惨，因为佢哋冇工翻就冇钱冇收入，所以你唔得，你一定要改变一下你经营模式啊！咁呢个时候咧，高层咧佢就喺佢嘅商店入边咧就拎咗一支嘢饮出嚟啦，咁佢一路饮一路喺度谂啊，点样先可以改变到佢嘅经营模式，而令到呢间铺头嘅生意好转，又可以保得住所有嘅员工，令到佢哋唔会失业呢咁样样。咁最后咧，佢谂到一个非常之好嘅营运方式，就确实咧令到呢间铺头嘅生意额大升，那个老板非常之满意，就升职加人工。咁好似唔系好啱我哋嘅主题添，系啦，唔紧要嘅。咁所以改改啦，你冇笑住先，系啦。咁但系咧个老板觉得就系因为咁样样，佢做得太好，最后都要炒咗佢，因为觉得你我已经知道你嘅营运模式系点样样，我已经唔需要你啦，所以我炒咗你。跟住之后咧就醒咗啦，因为发觉原来呢个梦系好恐怖噶，我咁扑失扑命去。谂呢个方法帮你个铺头升咗营业额，但系再你炒咗我，跟住我就好惊，跟住就醒咗啦。呢个梦系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有阵时咧谂嘢咧，即系帮到人咧，就固然系好啦。咁但系谂得太好，即系毫无余地嘅话咧，系有机会会弄巧反拙嘅。
1: 掌声鼓励，
2: 好辛苦啊！
1: 哇，
0: 好难估啊！我想讲今次，
1: 梗系难啦，冇逻辑。
2: 有噶，
1: 我想问下你用咗几多个卡？
2: 我用晒四张嘅。
1: 有冇当中重复用字咁样嘅？
2: 冇。
1: 咁劲咩？咁啊，但系你又嗲又诶咗，跟住又咩咁？你系扣咗四分嘅。
2: 咁好啦，我零分啦今次。拜。我仲有之后你哋两个嗰啲。
1: 我话佢，佢话
0: 我
1: 阵间
0: 估中我哋两个咁啊。
2: 系咯，我可以。系咯，可以追翻噶嘛？
1: 我哋估翻先。
0: 好，
1: 好。
0: 人物今次我哋两个系需要以合作嘅形式去估佢，
2: 因为太难。
0: 答案系
1: 人物先啊，好啊，嚟哦。
0: 老板，
1: 老板，
0: 高层
1: 系
0: 管理层，老板
1: 管理层，但系用咗个层点乜？老板系几啱数嘅？
0: 老板
1: 会经理啊？
0: 经理系啊，
1: 总经理嗰啲 friend 啊，但系唔系只系老板，
0: 老板
1: 只系老板。咁我同你即系分开，我就经理，
2: 经理，
0: 老板，
2: 老板，好。咁呢人物呢度我俾 0.5 分俾袁庆，因为我嗰张牌写住餐厅经理。
1: 哦，
2: 估中一半。
1: 我觉得直头一分啦。
2: 点解啊？
0: 因为真係唔知係餐厅。
1: 唔係即完全冇可能知道係餐厅先啦，係咪？
2: 好啦，俾一分你。
1: 喂，
0: 女王，女王。
1: 佢嗰下係俾少少你一分。
2: 唔係你说服到我。
1: OK， 多謝。
2: 因为确实我冇好明確地讲到呢个地方啊，
1: 是因为我估咧地点就系餐厅啦。
2: 哦，
0: 但我觉得咩唔可以？
1: 因为佢系用铺头嘛，
2: 系啊，我用商店铺头，
1: 佢自己爆用啦。铺头就系嗰个地点啦，所以我觉得咧嗰、那个铺头咧，因为佢前面嗰个系用高层啊嘛，
0: 系
1: 咁佢嗰度佢嘅真正答案系餐厅经理啊嘛，所以个地点
0: 是地点系餐厅。
2: 是不是一致先？两个都觉得是餐厅。
1: 我觉得不是。佢头先。我觉得你要换一换答案。冇理由地点嗰个餐厅嘅字咁啱同个人物
0: 一样
1: 的。是啦，冇可能一样的嘛。
2: 咁远兄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话竟然不会一样的话。
0: 有点难度，但我觉得应该是常见的。
2: 常见的。
1: 快餐店咯，我估。
0: 发型屋咯。
1: 发型屋啊。
2: 真正答案是酒吧。
1: 个 tips 喺边啊？
0: 嗱，嘢饮啊，
2: 就系个高层啊，佢咧咪话拎咗支嘢，
0: 我觉得话依一弯系我嘅恶梦，
2: 拎咗支嘢饮。

0: 都计。
1: 嗰度去一路饮，一路去谂嗰、那个营运嗰个方式点样可以改变。O、okay, K，、好，跟住系咪古物？
0: 喂，形容词先啦，我形容词多啲选择、哦啊。你形容词多啲。
2: 惨
0: 惨啊！
2: 惨
0: 系啦，又失业又破产又满意咁样，可能就系、
2: 是、惨。
0: 我形容词起码都两个字啦。
2: 好惨，
1: 多谢你，可怜咁啊！
0: 你想点？我估系惨。
1: 惨。最后都是两个样，好，开股是错的，因为答案是老年啊。
0: 哪里有关老年、哦、
1: 有啊，我说那个客人就正正是坐他这个高层之前那个人啊，即是他退了休啦。
0: 哇，
1: 退了休不是真的老
2: 啦，好玩啊。
0: 哇，继续啊，还有一个物件啊。
1: 使不要给贴士
2: 不用，专业的。
0: 我连写了什么字我自己都不记得。
1: 他是一个一个象征。
2: 标。
0: What？
2: 标。
0: 标
2: 标象征标
0: 钟咯、啊，我估
1: 钟点解系钟
2: 钟标？
1: 好睇下先，好系御风啱嘅，系手表，
0: 唔系一人一分，
2: 一
0: 系啊。

0: That's how we move。
1: 好啦，翻到嚟啦，补一补分先。咁头先嗰个咁艰辛嘅战斗咧，我哋补个 Sita 先啦。你系
2: 我系零分嘅。
1: 唉，咪都系想你
3: 唔系我哋都唔系比佢好好多嘅。
1: 系啦，我哋有一分。
3: 一分系啦。
1: 好，余峰。
3: 喺好耐好耐之前，我发咗一个惊天大噩梦。
1: 哇！依、這个讲题目，
3: 依个嘅噩梦咧。就喺一个医院嘅某间房，我就患咗一个好严重嘅疾病。这个疾病是会传染的，而这个疾病会传染的时候，正常啲人都不可以入嚟啦。但唯独有一个人，他一定要入嚟，而他拎住一个日日都会攞嚟上网啊，睇下啲嘢啊咁样嘅一样物件啦、啊。但是即系点解嗰个噩梦之所以恐怖呢，就是原来他在那嚿嘢嗰度。弹咗个人出嚟，
2: 可唔可以叮佢？佢系咁停。
1: 系啊，系我衰，我唔记得叮。
3: 咁我就非常之惊啦，因为我完全我劲想去跑啦，去追赶啦，因为我 feel 到依个地方啊，非常之
2: 叮啊，唔该。
3: 系啦，唔系啊，我比较牵制你哋啊，非常之。是啦，咁呢个故事呢就教训我哋呢就唔可以立乱去攞人哋啲嘢。
1: 哦，完咗啦嘛。
3: 完咗啦。
1: OK。
2: 我完全唔系。
3: 唔系，我觉得好，我觉得系非常之好㗎，我俾啲提示。
1: 嗯，系咩？
3: 系啊。
1: 哦，好，喂，咁啊直接嚟啦。你首先我问四张卡用晒未？
3: 用晒。
1: 有冇重复？
3: 冇。
1: 冇嘅，嘩犀利喎。其实我系

0: 头先松手嘅，不过松手佢都扣咗两分，你自己减咗两分先啦。
1: 系，
0: 你有两分嘅，你自己抹低啦。
1: 好，
0: 好到我哋开始估啦。喂
2: 喂，我觉得不如估咗佢拉屎嗰个先啦。佢话牵屎又成啊嘛。
3: 系啊。
2: 佢话呢个地方好唔知乜嘢啊嘛。
3: 恐怖咯。
2: 系啦，我都系谂起恐怖，但会唔会关我哋嘅题目系噩梦事咧？佢张卡有冇可能咁容易就系去到恐怖啊？
3: 唔出奇嘅、啊，吓人。但都是那个方向咯，我觉得
2: 系嘛，
3: 系啊，所以我估恐怖咯。
2: 但系佢会唔会系阴我哋咧？
1: 唔会噶，我认识嘅员工系智商阴你
2: 啦。好啦，咁我哋估形容词先啦，好嘛？
1: 好啊，
2: 恐怖，
3: 恐怖，
1: 唔系，系危险。
3: 哦，
1: 差唔多，差唔多。
3: 嗰个方向，
1: 嗰系嗰个方向噶啦，但系
3: OK
1: 嘅。good 嘅 ，good 嘅 ，try，good try， 好，下一个想估人定系
2: 咩？我想估物件先，
3: 物件，我有。几
2: 手提电话，我觉得系。
3: 系，我就谂紧系手机啊，定系电脑咧？因为佢都系讲紧上网嘅嘢。
1: 嗯。
3: 咁你呢两样嘢都可以上到网噶嘛？
2: 可以拎得上手啊。
3: 系啊。
2: 系啊，所以。
3: 嗯。
2: 我估电话噶啦。
3: 咁我估电脑啊。
2: 哦，即系分
3: 两样。系啊，即系睇下边个中咯。
1: 好 ，Sita 老师中嘅。
3: 耶、yeah! ！
1: 手提电脑。耶、yeah! ！
3: 跟住估地方。
0: 好啊。
1: 其实地方系几易嘅。
2: 唔系医院咩？
3: 唔系，我谂佢有缩窄到个范围嘅，因为医院
2: 即系病房噶嘛。
3: 系啊，因为佢话已经唔好记得佢故事 exactly 讲咩，但系最似就系病人会住嘅一间房。
2: 咁咪病房咯。
3: 系咯，所以我估病房
1: 要详细多少少。
2: 深切治疗部病房。
3: 精神科病房
1: 系
2: 医院病房
1: 急症室
3: 啊？
2: 咩啊？
3: 你边度急症 啊？
1: 急症室
3: 好啦
0: ，OK 好啦，错
3: 就咁，
0: 我错嘅，
1: 好，
3: 我哋都冇
1: 咩一个
0: 人物，喂，人物乜都冇，会唔会系？
3: 佢有形容过一个人咯，佢话 有个人成日都见嘅，
2: 我咩贞子啊？
3: 啊，等
2: 下先，佢喺部电话度爬出嚟，咪电脑度爬出嚟。
3: 呢个系佢后面提到嘅、
2: 啊，
3: 但我谂紧嘅系佢头先一开始佢就话有个好常见嘅人，跟住佢拎咗啲嘢俾佢。你估贞子系咪先，袁兴？
2: 哇，你
1: 谂清楚啲、啊，
3: 因为我想我哋一人一个睇下撞唔撞得中。
1: 佢又想同你合作啦，
2: 系、哦、咩？
3: 一人一个嘛，唔同咩？
2: 咁我估护士啦，啊唔系，我冇可能啦，咁讲变先喺度急症室，咁我估就贞子咯。
3: 我估护士
1: ，Sita 啱。
2: 点会无啦啦急症室之后隔篱嗰张又会系护士咁啱得咁巧嘅咧？
3: 系咯
1: ，good 噶 ，good 噶 ，good game，good game，
2: 哇
3: ，OK，
1: 到远兴啦，
0: 好嚟。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我就发咗个恶梦。
1: 系咁样开头噶啦
3: ，good 嘅 ，good 嘅。
0: 咁
1: 呢个点提咗先？
0: 就系讲我去做 gym 嘅，
3: 嗯，
0: 系啦。咁系一个健身室入面嘅一个噩梦啊。咁呢个健身室入面咧，咁我就喺度做紧嗰个叫做拉胸嘅机器啦，
3: 嗯，
0: 系啦。咁拉胸嘅机器咧，通常就系练你嘅胸肌啦，即系好似系一个废话，但系我惊听众唔明白，所以我先讲出嚟嘅啫。咁你知做唔同嘅组嘅时候咧，其实个重量系要慢慢去上升噶嘛，
1: 系，
0: 咁、
3: 嗯、
0: 就系要掹开嗰个嘅针，就插落去唔同嘅重量嗰度去做噶嘛。
3: 系
0: 咁喺呢个时候咧，插插下咧，你唔小心咧就穿埋自己嗰个耳窿入去。系啦，咁当你放落嚟嘅时候咧，佢就会扯烂你只耳仔，就好恐怖、好核突噶啦嘛。喺呢个时候，嗰度有个职员行埋嚟，先生，你小心啲啊，咁样做好容易受伤噶，咁样搞唔掂噶。喂，你系咪有啲咩唔开心啊？嚟，跟我出嚟出边嚟吹下风，倾下偈先。系啦，闻下啲花啊，行下，即系你唔好咁做傻事啊嘛，唔系噶嘛，即系有啲咩唔开心，你咪讲出嚟咯。喺呢个时候，我冇乜点样特别应佢，因为我型噶嘛，即系我只系唔小心咁样摆咗我嗰个耳窿嗰个圈圈咁落去嘅啫嘛，我唔系特登嘅，即系我唔系你谂得咁差嘅，咁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
3: 喂，心虚啦，
0: 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咧，即系其实自己个人咧就唔使咁大 ego 嘅，如果唔系喺个梦入边你都保持呢个 ego 咧，
1: 量力而为系嘛，好啊好啊好，
3: 佢讲完自己都喺度笑，
2: 唔知自己讲咩，
3: 系咪啊？
0: 好嗱，咁啊，分享翻先，我四张卡都用晒，而四张卡咧我都冇讲到出嚟嘅。
1: 嗯
3: ，OK， 即系四分，哇，
0: 有相近啦，啲字眼可能
3: 都系形容紧嗰样嘢。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3: 余峰，你有冇觉得边个容易啲估啊？
1: 物件咯，
0: 物件先啊。
3: 好啊，你估咩啊？
1: 我估一系哑铃，一系举重

0: 己。
1: 哦，我比较大范围啲嘅，我觉得系健身器材，即系佢、因为远兴好 specific 讲系推胸啊嗰啲咁样嘅嘢，咁其实佢归纳都系一个健身嘅器材，
0: 举重机。
2: 好，最后答案系耳环。
1: 啊
0: ，OK，
2: 耳窿啊，唔小心吉埋一摆。
1: OK。跟住就，我覺得地方可能都容易估，因為首先 gym room 佢已經講咗，所以唔會係啦。然後佢話個職員叫佢出去傾兩句，我覺得就係嗰個地方。但我就諗緊究竟係海邊啦，定係可能係花園啊、草地啊嗰啲咁樣樣咧？
2: 啊，等我吹翻你 WiFi。
1: OK， 我估海邊。
2: 你估海邊？
0: 我估沙灘。
2: 你估沙灘？是平台花园
0: 啊 ！Oh my god！
2: 行下有啲花有啲草啊嘛，
0: 系，
1: 哎，我就系谂紧个花啊
2: ，exactly，
1: 好啦，跟住之后应用词危险，
2: 危险唔会啦，佢头先撞完危险啫嘛，雨枫，
0: 冷清，
2: 冷清，
1: 高冷，
2: 高冷，咩
1: 高冷，
0: 冷清，
2: 高冷俾你啦，俾一分你啦，冷的啊，酷的啊。
1: OK， 最后是人，我觉得人超难估，因为其实你整个故事只出现了两个人，就是他自己和个职员。
2: 那个职员是什么呢？
0: 健身职员。
2: 健身职员？
1: 教练。
0: 教练。
2: 好，两个得分。
1: Yeah.
2: 哇哇哇，好，来计计分先。好啦，首先报一报总分啊，我三 round 里面呢咁啊五分喎，唔错嘅成绩喎，
0: 我三 round 入面都唔错，四分。
2: 咦、几好啊，有进步喎、
1: 啊。係啊，咁呢我三 round 加埋就有四分。
0: 咦、
2: 赢你啊 S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2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呢一段交通繁忙。咁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咧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跟大家讲下有关重阳节的

0: 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啦，喺屯门，直至到今晚七点钟，青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啦，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北行。咁就系咧，系会改为单程嘅北行嘅。咁啊，介乎咧良顺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咧，系会改为单程西行。咁经过朋友咧，最紧要系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事。
1: 嗱，咁有我阮正峰，
0: 有我 Sita，
2: 有我世风如风。
1: 咁点解我哋要
0: 邀你？
1: 因为我哋今日请出嚟嘅嘉宾就系
0: 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 O Yao。
1: 嗱，咁我知道咧，呢个名系即系艺名啦，亦都系特登自己去做出嚟，系一个有原因嘅名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
0: 有啲心思。
1: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其实咧，呢个名咧就系嚟自我嘅英文全名，系啦。咁我名咧就叫李家豪，就系 L I K A H O 啦。咁同埋啱啱好系两个字嘅，
1: 系
3: 就唔常见嘅呢个系。
1: 系。
3: 咁我就攞咗我嘅世界嗰个英文字去做，即系 I A O 啦，就
1: 系
3: 就作为我一个诶，即系个人嘅一个艺名咁样
1: ，solo 嘅艺名
3: 系啦系啦
0: 系。
1: 咁但系点解又会系特登拣个世界咧？因为通常譬如即系我唔想举个例，
0: 即系攞个大街，
1: 大家都会
0: 易记啲咁样，
1: 正常噶嘛。
3: 因为就
1: 系
3: 要创新啊嘛，
1: 系
3: 即系有人一开头仲问我咩 I for 乜 A for 乜咁样啦，我话梗唔系呢啲嘢啦，呢啲系十几年前嘅
1: 思考模式啦。
3: 系啊，所以我就同埋我觉得系几有趣，即系我觉得即系世界咧，俾我感觉咧系有种耐心啲啦，即系温柔啲又好，冇咁 aggressive 嘅，同埋系冇咁唔会话俾人知噶嘛。通常都系大家都系大街，啲 IG 名全部都系大街咁样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呢、這个就系我想做自己嘅作品嘅谂法，就系、是、我觉得要做一啲耐心啲嘅嘢咯。
1: O K，
3: 呢个嘢，
1: 即系话当你决定咗去做一个 solo 嘅歌手咧，咁你就决定系将最真实嘅自己或者最内在嘅自己就去呈现俾你嘅听众听啦。
3: 你可以咁讲。
2: 咁我想问一下你，即系 so far 你用翻世界啦，其实嗰个位就系、是，但系你 suppose 做歌手应该要叫做俾人去睇到、俾人看见噶嘛，咁咪会有种冲突出嚟咯。
1: 哦，即系你意思系，譬如想做一个歌手或者想做一个，
2: 就要俾人看见嘅，
1: 就应该系有呢、這
2: 個，要发光嘅。
1: 但你又唔系、啊，你反而啊，我想俾自己细啲、细啲、
2: 细啲、
1: 细啲、细啲，点解会有一个咁矛盾嘅谂法？阿余峰，你系咁嘅意思？
2: 系啊。

0: 我覺得咁樣講嘅，我覺得就係、是、與其去即係我唔想諗太多話，我要好多人中意自己啦、
1: 嗯。
0: 我覺得要啲中意自己嘅人中意自己咯。即係可能點講咧？即係如果佢中意我呢一種人，或者中意我嘅作品，咁就中意我咯，而唔係我去睇你去中意啲乜，
2: 特登討
0: 好去成為嗰個人咁樣咯。因為都唔長久嘅，其實呢件事
2: 係但係以前就已經有呢個諗法。
0: 以前啊，以前系
3: 即系你夹 band 嘅时期已经有呢个谂法
2: 啊，系啊，即系呢个定系你系一个新嘅谂法嚟嘅咧？
0: 咁都算新嘅，可能系近呢几年咯，即系又或者其实我都做咗一段时间做歌做音乐咁样，
1: 系
0: 咁都会开始去谂就系、是、即系自己咯，谂多少少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 keep 住做咯？咁你要开心噶嘛、嗯，你都要即系愿意咁做噶嘛？
2: 系
0: 咁，我觉得做自己嘅嘢系 kind of 系最开心噶嘛？你都明噶啦，
2: 明嘅，
1: 明啊，
2: 咁但系咧，譬如我哋之前咧，我哋有訪問過其他嘉賓啦，咁咧佢咧就有，譬如俾過啲 tips 我哋，就係俾過一啲創業啦，又或者俾過一啲我哋啱啱起步嘅人就係、是，其實你要諗清楚，你嘅目標客群喺邊先，又甚至乎中意你嘅人係中意你啲乜嘢先，咁你先至去做咗呢一步第二個 stage， 先至真係做自己，將自己嘅嘢話俾觀眾聽。但喺你嘅角度係咪又唔係咁樣嘅咧？
0: 我覺得咁呢一種角度其實成日聽㗎啦，即係呢
3: 兩者有矛盾。
0: 喺呢一行個都會講話你要去做啲觀眾嘅中意嘅位，點樣點樣點樣。但其實你諗唔通，有好多嘢都未必去，即係例如可能我假設
2: 問題啦，有雞先有蛋。
0: 係啦係啦，即係我而家要可能做一個好型嘅、好 cool 嘅咁樣。咁但可能你真係識我真人係咪？或者可能你有睇過 IG live， 有好多嘢會暴露咗你真實嘅性格啊，或者一啲好真實嘅一面咁樣。咁對於觀眾嚟講，我覺得大家你都即係都會想睇到一個真實嘅人多啲咯，咁所以同埋我覺得係扮唔到啊，我做唔到有好多嘢。
2: 我正正就係想問啊，會唔會就係關嗰個世代嘅事？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望住以前嘅歌手，我哋會有相應嘅距離感啦。即係譬如劉德華先生，哇！我哋個感覺好遙遠嘅，我哋唔係咁容易可以見到佢嗰、那個尊容啊，或者聽到佢把聲。但係而家嘅世代唔同咗啦嘛，我哋 social media 好盛行，會唔會就係
3: 最真嘅一面咯？
2: 係啦，最真嘅一面就好容易地俾大家睇咗，所以 that's why 先會去咗而家就係中意睇呢個 artist 嘅真人。嗰、那個性格係點樣呢？
0: 是啊，我就覺得雙向咯，即係無論觀眾又好啦，即係我自己都好啦。咁我要去偽造一啲嘢嘅時候，一定係辛苦過做自己噶嘛。
2: 嗯，
0: 或者咁講，對於我而家嘅諗法嚟講，就我已經唔係期望我要好紅，全世界都會識我，全香港都會識我。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我希望就係、是、好似一個小小嘅村莊咁樣，即係可能
3: 慢慢壯大。係
0: 啦
3: 係
0: 啦，即係有幾多人？可能我一開頭一唱數一百人，慢慢變二百人、三百，我覺得都幾開心啊！咁同埋咁大家係真心噶嘛？我覺得呢個感覺係更加正咯。
2: 係係係，咁你而家慢慢儲，慢慢儲，其實你係想話俾你而家組織緊嘅呢一個，
3: 究竟呢個村莊要做啲咩？
2: 系啦，呢个村庄你系想带啲咩俾呢个村庄嘅咧？
0: 想睇咩？我觉得我自己嘅作品啊，或者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我想系一啲即系陪伴啊，
2: 系
0: 一啲 warm 啲嘅嘢。我觉得系，因为都嚟自于一啲，因为我个 IG 咧成日都会
3: 出啲讲心事咁样，
0: 系啦，出 cover 啦，一开头啦，咁然后咧同埋会成日讲心事嘅，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你哋都唔知会唔会啊？即系可能有时同啲陌生人，你更加愿意讲一啲你最真实嘅情况，唔知
2: 啊又。又系、
1: 唔出奇嘅，因为你唔识佢啊嘛。
0: 系啊，就系呢一样嘢啦。因为好肆无忌惮，我同你又冇任何交集，
1: 系
0: 咪？你又
3: 中意讲啲八卦嘢，
0: 系啦，
3: 方知咯，
0: 系啦。
2: 你要讲又唔会中意，
1: 唔介意啫。你去到中意，
2: 小心啦，或者
0: 系啦，系啦，
3: 系嘅，
0: 系啦。即系佢哋会可能会成日讲系啦，即系今日经历咗啲咩，有啲咩唔开心，佢个 friend 点样点，佢哋乜都够胆讲嘅，
2: 系
0: 好直接嘅。咁我就会觉得然后即系佢哋讲完又会。可能開心翻啲啊，舒服翻啲咁，我覺得其實我有時都會講嘅，即係當然唔會係有好 deep 嘅啦，都會講我，即係我都會唔會話太過要有距離或者點樣，我都會照覆啊位。
3: 咁你通常分享啲咩㗎？即係
0: 分享啲咩？冇
3: 自己內心嘅世界價值觀定係點？
1: 日常生活啊，定係？
0: 我覺得係我個語氣上比較。真實咯，即係例如可能我之前細個都會官方少少咯，唔知我講咩，即係例如可能
2: 牛包
0: 係啦，或者可能你好啊，我哋之後會有啲咩點？
2: 多謝你支持，
0: 係多謝你支持。
3: 俾你而家試個自我介紹係你以前嗰個 version 嘅，即係以前阿 Yao 點樣去介紹？
1: 即係你要佢以 set J enter。

0: 家同埋 even 嗰陣時，經理人都會講係唔可以咁樣做嘅，即係要係嚟可能你去講呢 part 分好曬嘅，基本上即係我哋就各自記。自己要讲啲乜嘢，又唔好俾 DJ 点你个名字出嚟，主动抢出嚟，
1: 系啦，
0: 因为有时会即系你要主动去讲噶嘛，
2: 系系系，
1: 好似剧本咁样
0: 样，有啲
3: 剧本杀啦，未到剧本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少少嘢注意咯，多啲要注意咁样咯。
3: 咁我想知道你而家 so far 见你嗰个社交平台啦，都会出一啲 cover 嘅歌曲啦，其实嗰个原意系想多啲人去留意到你啊。你是透过那些 cover 去认识你的其他的音乐啊？
2: 是手段还是你喜欢做的东
3: 西？是即是做自己，其实自己喜欢唱 cover
2: 好尖锐的，突然间 cover 是手段还是你喜欢
3: 做的东西？
0: 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其实 我很简单的，我的概念就是我当时有自己的 IG， 那我那时觉得我很想出到一些 cover， 因为我其实我经常唱原创歌很闷的，即我已经玩了夹 band 一路都是做原创
2: 的。哇，你是电钻啊。是啊。有很多人是唱 cover， 好想有自己歌啊。
0: 我觉得咁不同阶段的。
2: 是。
0: 那我那时候因为我每次出书其实都是唱自己对 band 的歌嘛。是没有机会唱 cover 的。
2: 不好咩？
3: 你有自己的作品，
1: 唱去都是那一堆的时候，你唱得多会闷的嘛。
2: 不是作歌咯。
0: 唔係咁，但係
1: 其實你有你嘅道理
0: 是，係你冇講錯。但係可能我有陣時 cover， 即係如果你叫我唱十次嗰首 cover， 我都會悶嘅。但我每次 cover 我都會唱新噶嘛，可以
2: 係
0: 係意思，即係都會有新嘅演繹。同埋你自己寫嘅歌都會有啲詞啊，都會想寫唱啲第可能 less 好似Gareth 嘅作品，我覺得好唔同我啊，我都會想唱佢嘅作品，但我自己又寫唔出咁樣。
2: 因為我唔係一個、即係我唔係一個歌曲人啊，我用第二個例子你話俾我聽，精唔精準？即係譬如。譬如以前一直以嚟都可能有啲劇本，一啲舞台劇嘅劇本，譬如莎士比亞嗰啲
3: 改編，
2: 係啦，咁我都會想改編，我都會想再做多一次噶嘛，咁呢個都係 cover 嘅一種嚟噶嘛，
0: 係啊，
2: 咁即係其他喺呢一個世界度存在嘅歌曲，其實係以作品嘅形式存在，你係想重新再演繹多次呢個作品，用你嘅風格，可唔可以咁嘅形式？
0: 可以咁講，因為我然後我拍。我開頭出 cover 就係咁，我唔係好理佢本身點樣唱，但我會用曬自己嘅方法。一開頭好兩極嘅，即係一開頭我俾人鬧嘅都有噶，都多噶。
3: 俾人鬧啲咩？
0: 即係唔好話鬧啦，即係負評咯，即係覺得唔好聽，每下每下，捋下捋下。咁、我就，但係我係唔理嘅，即係我覺得咁我自己。我跟自己個審美咯，我做得出嚟，我拍片我仲要理你感受，即係我嗰下，你明我就
2: 有個 ego 喺度啦。
0: 我覺得就係我係啦，所以你咪話我就係做緊自己想做嘅嘢，又就之位可能我中意好輕略略地，我就係中意咁樣。咁我就唔理啦咁樣。你想聽清楚咁咪唔好聽咯，我只能夠係咁嘅啫。
2: 其實我係絕對明白你，因為我都係呢類人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嗰個 ego 唔夠大，其實你係好難堅持落去嘅。
0: 係噶，
2: 即係如果我係不停去滿足其他人嘅話，就會有啲。似打工，
0: 系，
2: 就会唔舒服，唔想继续做，或者做，嗰、个又做啲咩啊？呢、个又中意啲咩啊？咁呢啲我觉得系一啲无谓嘅思考嘅沙石就唔够，又或者唔够，好似腰就系你想将自己嘅内心。掏晒出嚟俾你嘅村民咁，即系而家嗰个成立咗啊！嗰、那个画面就系佢而家建立咗自己村庄，佢系叫妖，咁佢而家咧就要讲啲嘢俾佢哋听。
3: 但系佢嘅村庄大部分都系情歌为主咯，都系情情塔塔嘅。
0: 系嘅，
2: 陪伴啊嘛，
3: 要陪伴定系点啊？但系嗰个内心世界就系好想去抒发自己。
0: 咁我
3: 感情嘅，
0: 我自己系
2: 同路人，搵紧同路人。
0: 我自己系
3: 搵紧另一半。
0: 揾緊你唔係，我自己係偏少少 emo 嘅，你要講嘅，即係我 style 啊，或者係我自己個唱法上，我都係中意唱呢啲歌嘅。
2: 係因為你個人本身 emo？
0: 其實我如果我覺得我唔 emo 嘅，即係可能個感覺上，但係可能我啲 emo 就喺啲歌度咯。
2: 係，
0: 即係唱下就好想喊，或者好有 feel 噶啦。
1: 好容易投入到入去。
0: 係啊。
2: 你日常是不是冇噶？
0: 冇噶冇噶，日常很冷静噶，即唔系好冷静嘅，即系冇咁多情绪咯。
2: OK，
0: 系啊。
2: 咦咁哦，咁我明白，我明白。佢直接系将个情绪放咗落去啲作品啊，即系譬如做喜剧嘅人，其实本身个真人系好少一样咯。
1: 哦，
2: 係啊係啊，呢個原因咯，即係佢，哦佢真人唔係真係咁好笑嘅啫，真人揦口揦面嘅，唔係諗好多嘢，即係其實啊佢啲歌好 emo 喎，佢個人係咪好憂鬱小生啊？哦而家我哋傾偈，哦唔係啊，
0: 係啊，
2: 都好開心啊佢，
0: 係啊，冇乜人會覺得好 emo 咁樣咯，
2: 係
1: 都係嘅。同埋咧，我見咧你有啲 cover， 即係頭先你都講到你啲 cover 係唱一啲你自己想唱但係未必寫到嘅歌。

0: 但我見呢度有啲係有寫到係邊個 tag 嘅，咁你會唔會都係喺即係可能有好多人問tag 你想你唱嗰啲歌啦，你都會揀過咧，即係有啲你係絕對唔會唱嘅。
1: 你即係因為係啊，我一開頭啦，不過而家冇啦。一開頭即係佢哋好中意點歌咁樣，即係啦，我就會
2: 有啲互動啊。
1: 係啊，我一開頭其實好多互動嘅，即係我會 tag 翻佢哋啦。我有個 Excel 係真係會 mark 低佢哋。
2: 哇！你咁有心，
0: 好專業喎，吸佢都。
2: 我而家都 mark 低，我都要學嘢。
1: 真係噶，真係噶。例如可能我每一個留言都會覆啦。
2: 哇！
1: 咁所以。
0: 好快
1: 所以佢哋都回覆留言，即系都好多好多谢，即系其实系双向嘅，即系
2: 真心换真心。
1: 系啊，系真心换真心，你可以咁讲，即系咁变咗大家，佢都你有真心，佢都会真心咯，即系大家有个咁样嘅交流咯。咁然后我觉得 hashtag 系一个尊重咯，即系例如佢哋或者每个 repost 我都会 like， 只要我睇到有关于我任何嘢，我都会 like
2: 嘅。系
1: ，EM 又会复咁样，咁但系都。都真心嘅，即我都覺得幾有趣呢件事，係同好多陌生人喺度，即唔係陌生人嘅，即係有啲
0: 網友
1: 係網友咯，同埋我係 enjoy 咁樣多啲，其實
3: enjoy 嗰種互動，
0: 即係 close 啲啊嘛，同啲
1: 喺網絡上嘅世界咯，
2: 就咁你推歌嘅策略係咪都偏向網上發生㗎啦？
1: 都係嘅，係嘅，即係係啊，都係拍片，然後 keep 住去，係咯。
2: 有冇一啲特別嘅宣傳係想
1: 特別
3: 想試
2: 想試想做？因為你想互動啊嘛。
1: 其實
2: 既然我覺得你有自己嘅村莊，我覺得你推歌嘅諗法都可以
3: 村莊化。
0: 即係會唔會係你可能之後可能出新歌，跟住之後就隨機咁樣抽一啲你嘅fans 出嚟，就一人接龍一句新歌咁樣。
3: 又或者甚至想 fans 屋企咁樣就
2: 唱俾聽。
0: 突擊
1: 我覺得有嘅，我都 keep 住都有嘅，即係可能之前有首歌係叫一人電話前咁樣啦，咁我就係抽啲 friend 時候直接打電話過去
2: 唱俾佢聽，
1: 佢傾偈啫。
2: 哦，我以為係啦。喂，跟住就唱啦，
0: 就唱。跟住咩事啊？
1: 我到而家仲好，
3: 可能要讲翻个暗号咁样，有咁样，
1: 有，因为报名咁样啦，又填咁样啦，咁又有个，我记得有个 fans 系喊，好激动咁样，就我劲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好感受到佢嗰种喜悦啦，然后嗰种同埋，因为我哋成日真人见面，因为有啲 show 都会互相见，然后，但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喺真实见面咧系好尴尬嘅。有一次
3: 唔系 enjoy 嘅咩？
1: 少少似网友见面咯，
2: 系，
1: 同埋咧，
3: 佢会唔会话你认唔认得我系？
1: 啊会非常之多呢啲，多到好夸张。
2: 你会点回应咧？
1: 我会认得噶咯，真系。
2: 啊喂，咁
1: 劲，九成我都认得嘅，
2: 因为我都有遇呢啲问题，但系我真系认唔到，我就咁住抄下啲答案，原来真系认得晒，好劲。
1: 系啊，真系认得嘅。咁同埋唔系因为。我唔知喎，唔通系我记忆力好？
2: 你记忆力系好嘅，我相信。
1: OK，
2: 即系我唔系，首先我记忆力唔好，我面盲系真嘅。
1: OK，
2: 但你能够记到晒你所有村民，我觉得系超级强劲。
1: 九成咯，因为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咁样好。
2: 仲有一成系新人未认到，村长未认到
0: ，keep 住 update 又要
2: keep 住慢慢嚟多啲我嘅 like，
3: 要摆喺 Excel 啊。
0: Excel 一张相，一张
3: 相，
0: 一人一张证件相。
3: 咁都知阿 Yao 咧，即系近排都出咗首新歌啦。咁又系情歌，其实系又点解会出嘅？即系今次系关落雨事噶嘛？系点解嘅？
2: 嗱，分享下个创作过程。
1: 其实咧，我系有个谂法嘅。
2: 系
1: 咁咧，我有首歌叫《分手只需有人同意》啦。咁即系讲呢个俾人断崖式分手啦。咁又有一首歌咧，系叫《过冬》啦。咁就系讲一个冬天嘅思念。就喺冬天好挂住人，咁
3: 今次就讲落雨，
1: 今次就系夏天啦，系啦，即系我落雨嘅时候去挂住，因为我系觉得喺爱情嚟讲，虽然情歌啦，但其实嗰个角度系千变万化，可以讲嘅嘢系非常之多，咁我就好希望即系可以，即系你听嘅时候系情歌，但系你细致发现，其实每一首情歌，即系可能呢一首歌会有种夏天啲嘅感觉啊，个节奏上啊，或者会有关雨事啊，咁样有啲细节上，咁可能呢个就系我对于情歌嘅一啲嘅嗰啲叫咩啊，
2: 小心思啦，
1: 系啦，或者小心思啦，入面有啲细节，咁我之后都会有一首系秋天同春天，都系会讲关于挂住一个人，但系就希望会都会有嗰个季节嘅感觉咯，
2: 系会唔会就系其实失恋都。 無分四季啊，四季你都可以失戀，四季你都可以依
3: 偎。總之春夏秋冬都聽佢嘅歌就。
2: 因為無時無刻，如果你係需要陪伴，需要依偎。

0: 嘅话，听下Yao嘅歌就，即系你系想，
1: 我想咁啊，我想你系啊，即系而家准备到冬天啦，你又可以听翻。
2: 咁我觉得你即系出完春夏秋冬都可以唱出埋一月至到十二月咁样咯，
0: 咁
2: 就多咗十二。
3: 我谂紧系廿四节气。
0: 点解突然间去到咁做咩啊？咁不如出埋星座同生肖啦咁。
1: 诶、欸，星座有吓吓，唔、啊、系、啊、我星座有谂法嘅，
0: 系，
1: 因为我都中意星座嘅。
0: 哦，哇，
1: 我嘅星座都我觉得都影响。咗嘅人生
0: 系，
1: 系啦，诶呢、這个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是、我系狮子座啦。咁我其中
0: 霸道
1: 咩啊？
0: 霸道总裁
1: 啦，少少。咁我其中一样嘢咧，系因为我点解咁 firm 我自己做可能幕前啊或者歌手啦，系因为我中意 artist 都系狮子座。
0: 可唔可以举个例子啊？
1: 阿 Jam 啦，
0: 系
1: 细个中意陈奕迅啦，
0: 哇狮子座爆
1: 啦。G Dragon 啦，
0: 哇，
1: 系啦，然后罗志祥啦，
0: 系
1: 好多嘅，即系
0: 哇，全部都系霸道型，喺我嘅统治舞台型啊，
1: 系嘅系嘅，所以我就我又系狮子座咁啱嘅咁样，
0: 系
1: 啊，同埋郑秀文同我同月同日生咁，
0: 系
1: 咁我就谂紧，其实澳门都适合你做呢一样嘢咯，咁然后佢呢一样嘢一开头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嘅，即系你明唔明啊？你要揾啲嘢去相信自己系 OK 咁，
0: 系的而且确的，
1: 咁所以我都会想一首可能写一首关于一定系自己星座啦，咁会最熟悉嘅，
0: 咁期待你首诗。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者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

0: 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系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冇塞，但系咧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管道口车多，咁反而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就繁忙啊。咁而家咧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

0: 龙正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0: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簡單的自彈自唱
4: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3: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脈沸騰的前奏都震撼靈魂的樂句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原來是這樣的帶你進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咁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5: 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晏昼咧5点到6点嘅呢个有关音乐啦，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6: 系、hey, 大家好啊，我哋呢个节目系叫做原来是这样的，
5: 系
6: 呢个原系咩原呢？
5: 沿线嘅沿啊，其实就嗰个音系啦，因为公字边一个沿啦、啊，咁样其实系食下字嘅啫，咁样因为吉他弦乐器嚟噶嘛，
6: 系啦，
5: 六条线啊嘛，咁咧我哋今日咧好有幸咧请到一位嘉宾，咁、佢就唔系嚟弹吉他嘅，但系咧佢弹嘅乐器咧一样有好多条弦嘅，
6: 系
5: 啦，比如我哋根据传统啦，等佢用自己嘅乐器声啦，嚟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萬幸。
1: 哇，我哋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
2: 欢迎
1: 萬幸小姐、萬幸老师啦，我咁样叫你。
3: 系啊，
1: 因为咧，Jackie 咧就同阿萬幸老师其实合作过好多次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我都见过你哋即系现场嘅表演咧，好犀利。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阿萬幸老师嘅时候咧，好似系一个 Jackie 搞嘅中秋 party。
2: 中秋嗰晚就打风。
1: 系，唔系今年嘅中秋啊？
2: 上年
1: 系啦，系啊，上年嘅中秋。咁咧，阿萬幸老师咧一路咧就帶埋個古箏嚟，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帶埋古箏嚟咧，一路喺度彈啦，跟住咧，因為打風啊嘛，好多風咧喺度吹啊吹啊，哇，好似咧拍武俠片咁樣，
2: 我哋係户外嘅嗰次，
1: 係户外嘅，好有 feel，
2: 吹到啲燈籠飛起曬，跟住佢就彈一首《戰台風》，
1: 係啊，好型好型。嗱，今日咧好開心可以請到萬幸老師咧嚟到我哋節目裡面啦。咁可能有啲聽眾話：喂，你個節目唔係即係講吉他嘅咩？點解會有古箏咧？咁樣咁其實因為阿萬幸老師咧同阿 Jackie 咧就合作過好多次啦。我哋平時都會講話。吉他其實是一樣咧，好好夾嘅樂器嚟嘅，即係無論夾咩樂器咧，都 OK 嘅，都好聽
2: 嘅
1: 嚇。係啦，咁啊，今次咧請阿萬幸老師嚟咧，當然咧又要捉佢咧同阿 Jackie 咧一陣間咧一齊合奏翻一曲先啦。咁但係阿萬幸老師，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廣大嘅聽眾介紹下嗱？你前面咧有一個就係你嘅專屬嘅樂器啦，就係古箏啦。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呢個樂器係點咧？有幾多條弦啊？因為我見到好多啊，即係比吉他多好多。
0: 係吉他咧就六條弦啦，咁箏咧就依家 standard 嘅箏就係21条弦嘅。
1: 21条
0: 係。咁佢係一個即係中國傳統嘅我哋叫民族樂器啦。咁佢就有超過2000。

0: 600年嘅歷史噶啦，
1: 嚇
0: 當然唔係眼前呢一部，
2: 即係都有演化過啦。即係依家喺你面前嘅一個古箏啦，就係你即係依家大家都會喺
1: 好標準嘅，
2: 係啦，好標準嘅，可能喺唔同嘅場合會裏邊會聽到啦。
0: 嗯，
2: 因為我哋知道即係中樂係即係源遠流長啦，當然。
1: 嗯
2: 而萬幸老師咧，就係其實同現代流行樂咧都會有啲合作啊。
0: 嗯，
2: 會唔會有啲因為嗱，即係 Jackie， 我哋都成日講啊有時咧古典樂咧。同流行樂又唔係太 friend 噶嘛，
1: 係啊，
2: 中樂同即係流行樂嗰個合作你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會唔會都即係有啲挑戰咁樣啊？定係你都覺得唔係都係音樂啫，咁大家都係同一個語言就已經夾到啦。
0: 我覺得就係都係音樂。系啦，只不过可能系个曲风上边会有分别咁样咯。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有一啲演绎上边嘅唔同咧？我觉得系有嘅，要特别留意咧，因为流行音乐通常系听个 click 嘛。
2: 嗯，哦，听个拍子
0: 系
2: 啦，
0: 咁你当你录音嘅时候，其实系要好准确，
1: 好准系，
0: 非常之准确嘅。咁所以要惯去听住，一路听住 click， 一路弹咯。咁嗰个系需要一啲时间去调整自己嗰个嘅，我觉得系你个 pick 嘅精准啦，
1: 系啊，
0: 系啦，系有技巧。
1: 哇，其实万幸老师太谦虚啦。我想讲咧，大部分因为我以前都学过少少古筝啦，咁啊识好多古筝嘅朋友咁啊。其实大部分弹古筝嘅人就你幻想好似弹古典钢琴、古典吉他咁样。大部分嘅人咧系如果冇嗰份谱咧，就乜都唔识弹噶啦，即系唔好话流行曲。呢度俾16个巴你 jam 一 jam 啦咁。但系万幸老师咧就系少数咧，真系好灵活，系好多嘢都唔使睇谱嘅佢。系啊，就自己 jam。我记得阿刘生，即系我哋景仰嘅刘德华先生，就嚟开演唱会吓，佢都有好几次揾阿万幸咧帮佢伴奏嘅，
2: 系
1: 啊，咁呢啲应该又系冇谱俾你啊，唔会有个古筝谱咁样样。
0: 其实佢哋会编一啲古筝谱嘅，不过咧编完之后去到现场咧，可能真系需要一啲位系即兴去弹奏一啲嘅声音落去配落去嘅，
2: 系
0: 咁嗰阵时就数四拍就嚟啦，
1: 系啊，
2: 咁劲，数四拍就
1: 俾四拍你预备，
2: 系
0: 俾四拍你预备，
2: 因为我哋即系一路认识嘅中乐啦，我自己啦，我好狭隘啦，其实。對音樂認識就係、是、哇中樂嗰啲可能真係要編好曬譜啊，或者譬如中樂團啊編好曬譜啊，流行曲真係比較少咧，係即係會咁樣編好曬譜俾你去彈噶嘛。咁當然你話即興咁，其實你大概都知大概係咩 chord 啊，或者係啲 melody line， 你大概喺個腦裏面諗到。但真係要去即興去彈嘅時候，嗰個做法同你一路以嚟可能練開嗰啲嘢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定係你都係喺腦裡面建構咗個旋律，就到時將佢抒發出嚟彈出嚟咁樣？
0: 我諗都係唔同嘅，即係平時我哋好多時都係跟譜彈，特別係啲古典嘅曲。咁去到流行音樂嘅時候，真係要我覺得要試多啲，即係自己平時都要累積一啲素材喺度。我覺得係，似唔似吉他？
1: 係啊，似我哋叫 lex 嚇，
2: 即係儲定啲貨啊，
1: 儲定啲貨係隨時 jam 落。去再變化一下咁樣，
0: 係啦，會需要咁樣做嘅。
2: 咁你除咗中樂之外，你會唔會聽好多其他唔同音樂，等你即係可以儲定啲，可以攞嚟做參考啊，或者將佢即係轉化做真彈出嚟咁樣，會唔會咧？
0: 都會啊，都一定會嘅，
2: 係
0: 啊，係啊。咁呢一排今年就年頭，因為同 Flamingo 嘅吉他去合作，咁所以就聽多咗 Flamingo 吉他啦，即係 Paco 啊，
2: 係啊，會唔會喺佢古箏上面又會用咗佢哋少少技巧，或者即係嗰啲曲風都會。沾染咗嗰陣味喺度啊！
0: 都會學到一啲佢哋數，譬如佢啲
2: 哇，
1: 係
0: 好正嘅嗰種
1: 嗰啲 rhythm 嚇，
0: 係啊，跟住就敲，
2: 哇，好正啊！
1: 完全係冇限制
2: 啊，係真係冇限制喎。所以我哋話成日咧，音樂咧，其實到最尾，好似阿孟老師頭先講咁，即係無關你用邊種樂器啊，即係你唔會有咩限制。其實只要你諗得到，你去練。跟住將佢睇點樣轉化為自己嘅嘢去抒發出嚟就係啦，
1: 係啊，因為阿萬幸老師佢都成日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去到嗰度表演去交流，咁好似上次就係去咗西班牙係嘛，跟住所以就我一路聽佢講我都 都好羨慕啊嚇！佢仲同當地一個好出名嘅西班牙演奏家、吉他演奏家咧，咁啊去交流啊，咁啊
2: 合作。
1: 係啊，我聽到都覺得好好正嚇。
2: 係嗱，咁萬幸老師成日都會有同即係吉他手去合作啦。
0: 嗯、
2: 今次阿 Jacky 又喺度啦啊！咁、我哋咧就真係梗係要逼你哋，就真係彈翻一首樂曲俾大家聽一聽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首樂曲咧
0: ？OK， 呢首曲咧其實係一首叫做《Summer Samba》嘅。

0: 曲，咁佢就用咗筝同埋吉他去做一个二重奏嘅。咁但系因为 Jackie 咧佢自己好叻，佢系做嗰啲
1: 编曲啊，
0: 编曲系啦。咁其实最初佢嗰个 call 咧系由筝嗰度去谂翻，因为佢系做筝嘅重奏曲嚟嘅。
2: 系
1: 即系原曲系俾两个筝弹嘅。
0: 系啦，即系两个
1: 筝，两个或以上咁样。
0: 两个或以上系啦。咁Jackie 加入咗之后咧，佢就真系用咗好多自己对嗰个吉他嘅专业嘅 chord 嘅一啲编曲嘅手法啦，或者系佢啲经验啦，去将首曲咧就编得靓咗好多，我觉得。
1: 哦，多謝你咁講，我成日驚破壞咗佢原本。
2: 好啦，都係就不如俾大家聽聽呢首《Summer Samba》。

0: 好深嘅 Samba 嚇，哇，好有嗰、那個，我覺得咧聽落咧有啲似去咗沙灘啊，有啲即係夏天嘅味道啊，係啊，依家都係捉緊夏天嘅尾巴啦、
1: 啊。但係好得意啊，當你咁樣夾嘅時候咧。去咗沙灘得嚟啦，平時你諗住去沙灘係飲菠蘿冰咁啊嘛，依家好似去咗沙灘飲緊普洱茶咁，即係佢係真係好似兩樣嘢撈埋咗，依家用古箏去演繹嚇。
0: 係，因為我都覺得好得意，因為嗱古箏你其實一行出嚟咧，好有中國風嘅，因為佢、其實係咪佢啲 tuning 本身就已經係嗰個五聲音階嚟㗎啦，即係已經係即係中國嘅 scale 嚟嘅。
2: 系啊，好叻啊！你讲就已经讲到咁专业嘅声音家，
1: 可唔可以唱呢个啊？弹几下听下。
2: 系啦，咁我哋咧其实就叫做
1: 哇，
2: 系啦，我哋叫做宫商角徵羽，
1: 宫商角徵羽
2: 系啦，咁就五声音阶去做一个定型。

0: 系啦，咁不过你听到头先嗰首曲，其实佢就已经做咗一个改变咗，系啦，变化啦，咁佢就会有晒咁样嘅。
1: 哦，
0: 啊，佢已经 set 咗嗰、那个诶嗰、那个 sharp 嗰个音系，
2: 就要左手揿出嚟啦。如果你用呢个 tuning 嘅话，
0: 系啦，依家个 scale 就需要系啦。
1: 哦，即系嗰个 tuning 啦，我哋嗰个讲嗰个调音，嗰、那个增嘅调音，会因应嗰个乐曲嘅变化，有时都会做出啲调整噶，系咪？
0: 系一定，
2: 好似系好多歌，差唔多首首都会调一调咁样样啊。
0: 冇错啦，依家多数嘅曲，佢哋都会自己做一个自己想要嘅，系啦。
2: 其实同吉他好似嘅，即系我哋吉他弹咗几百年，就系、是、一直都系沿用紧呢、這个EADGBE 就是 standard tuning 啦。
1: 系，
2: 但系近呢即系几十年就开始有人用 open tuning， 但我想讲。真咧係一直都有人用緊好多唔同嘅 tuning 嘅，
1: 係
2: 係啊係啊，
1: 咁、啊啊、即係每一次你就因應嗰個樂曲去做出唔同嘅調整。頭先嗰個即係如果係要彈翻頭先嗰隻 summer summer 啦，咁你就要調一次音啦，係嘛？就每一次都要再調一次。
0: 冇錯啦，頭先嗰首曲就真係要調過其中嘅幾條弦去奏翻佢嗰首曲。
2: 係咩 tuning 咧？佢唔係全部都係一個八度一個八度一樣咁啊？係咪？
0: 係唔同嘅最低個就 D E G A B 咁樣，咁但係上邊就 D E F sharp A B， 跟住去到最上邊就 D E F sharp G。咁樣咯。
2: 哦，我即刻喺度緊乘數，佢有21條，我哋六幾多啊？6、4、24，即係吞四支琴咁上下，三至四支琴。
1: 係每隻歌都要轉一轉咁樣。
0: 係
1: 咁但係都會有啲係咪我哋叫做 standard tuning 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平時就已經可能
2: 最標準
1: 係最標準嘅一啲調音嘅。
0: 通常我哋就常用嘅就 D 啦、G 啦、C 啦、F 啊，呢啲都係好常用。
2: 係咪最常係 D 啊？係咪？
0: 冇錯，
2: 因為我呢啲初學者，即古箏初學者，曾經係咧，就係淨係識彈D 嘅 tuning 啦，即應該就係呢個 Do Re Mi Sol La Do， 就係呢五個音啊。
0: 已經唔係初學者喎，彈到越州唱晚。
2: 曾經
1: 係啊，阿 Jackie 原來都即係曾經係咪啊？彈過
2: 曾經好愛古箏嘅我。
1: 係啊，因為古箏咧同吉他其實都會有啲相似嘅地方，即係彈奏嘅手法上面啦。我頭先見到咧，即係現場見到馬恆老師咧，哇，十隻手指都會用到曬嘅，而且咧佢咧歌。即係佢彈之前咧，佢又要即係好似啲拳手咧，綁一綁隻手咁樣，佢又綁一綁啲指甲。
2: 佢哋叫假指甲，
1: 假指甲，
2: 但其實係好似一塊劈咁樣樣，用個膠紙包住
1: 咁樣。係啊，咁你膠紙每次又要即係包一包咁樣啦。咁你去彈嘅時候咧，有冇話嗱？因為我見到吉他佢係有 fret 噶嘛，即係佢每一條佢定格一格格咁樣，有啲音定曬喺度噶嘛。古箏係點樣去可以做到嗰個音階個變化咧？除咗彈落去之外，
0: 其實係靠左手嘅按音咯。咁但係同吉他相比較，佢難嘅地方就在於佢係圓空噶嘛。咁變咗你去彈嘅時候係完全要靠你個嗰個 muscle 嘅 memory 去記得呢一個位置。
2: 同埋靠耳仔，靠嗰個感覺，
0: 靠感覺同埋耳仔去聽咯。咁呢個係難嘅
1: 難
0: 位，同埋佢係左手係個筝嘅韻味所在嘅，即係佢個精髓。好多時候我哋左手有柔弦啦、震音啊，都喺個左手嗰度。
2: 哇！呢啲音真係好正，佢只要撩一撩嗰個位置就即刻又有曬畫面出曬嚟，
1: 即係好似翻咗古代咁樣，即刻我嗰個覺得自己咧有文化咗，
2: 係
1: 啊，
0: 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地方嘅色彩嘅曲，譬如潮州筝啊、陝西啊、山東、河南啊，都有唔同地方嘅風格，咁變咗嗰個音準，即係個左手嘅花同埋個天咧，我哋講下係有嗰啲微聲花。
2: 咩叫花同個天？
0: 即係我哋所謂嘅四。即係譬如話 D 調四級咪 G 音嚟嘅
1: ，D 嘅四音係
2: 四音係。
0: 咁如果去陝西咧，佢就變咗，
1: 喂，
0: 呢一個音準
1: 哦，
0: 係啦。咁如果你喺譬如河南佢就。你會聽到好唔同嘅風格，
1: 係即係度度地方各處鄉村各處嚟啦，係
0: 啦係啦。咁呢一啲就真係要逐手逐個音去學嘅，即係我睇嚟，我覺得係傳統呢啲曲要學得好好，咁就會令到我哋彈現代曲嘅時候就多咗好多嘅自己嗰個嘅情緒啊，或者係內在嘅特色嘅表達喺入邊。如果唔係，如果你彈法。真係好普通嘅，
2: 就 major scale

0: 咁你好多情感嘅表達或者係好細緻嘅表達，就喺呢一啲位你可以運用咯。
1: 哇！真係好唔簡單，就咁彈一個 scale 都好複雜啦，變咗可以。
2: 同埋嗰個我自己覺得咁樣啦，因為吉他咧一格格啊嘛，你撳落去嗰個音咧，你都可以誒將佢可能 band 少 band 高少少。系啦，都可以系啦，但系哇，古筝嗰个幅度同埋细致度好似再高啲添，我觉得
1: 高好多，同埋佢同一时间又要弹埋伴奏啊，
2: 系啊，即系其实弹晒所有嘢啦，又咩诶嗰个旋律线，
1: 系啊系啊系，
2: 嗰个 chord 底又要可以弹。
0: 嗯，我觉得都唔同难，其实吉他都可以系好难好难，
1: 系
2: 系
0: 系啊，因为佢嗰个 chord 嘅配合啦，咁嗰啲色彩系好多时嗰、那个诶嗰、那个 chord 嗰度已经系有好多唔同色彩，有好多唔同嘅弹法。
1: 嗯，系啊，因为始终唔同乐器啦。跟住我觉得咧，以前我记得我读紧音乐，选修古筝嘅时候咧，我个右手系弹得比较叻嘅。咁我哋弹吉他，右手系本身就系拨弦噶嘛。
2: 系。
1: 跟住但系古筝原来佢哋系成日都要用左手去拨弦嘅，即系左手唔系净系按弦噶嘛。跟住我啲同学成日问咯，点解你只右手弹得咁快咁灵活？你个左手点解可以乜都
2: 唔
1: 识
2: 嘅？系啊，
1: 系啊，因为我系弹开吉他。
2: 好啦，嗱，我哋倾得好开心啦。咁啊，不如我哋听首歌先，转头新闻报道回来之后，我哋继续同万幸老师讲更加多关于古筝和吉他合作的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

0: 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當局和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協議至2033年屆滿，他認為2033年之後的本港電力市場需要改變，做到供電更穩定，價格更具競爭力，以配合未來新產業需求，例如數據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會謹慎和全面檢視。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零碳能源目標是由現時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說本港背靠祖國，在能源和燃料供應方面沒有後顧之憂，但是價格始終是問題，因為能源危機期間能源價格會上升，價格波動對經濟影響很大。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交通系正常翻啦。而浅水湾道咧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就排翻去黄珠路噶，而家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没有造成挤塞，但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没有 take two， 在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中意度要俾全世界都知。

0: 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 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好，第二節回嚟啦，我哋繼續咧，今日咧有萬幸老師啦，做我哋嘅嘉賓啦，一位咧古箏嘅演奏家啊，咁啊好開心，因為咧頭先咧佢即係示範咗一啲咧吉他啦同埋古箏咧一啲共有嘅技巧啦，其實好多嘅，因為咧嗱彈古箏咧用曬十隻手指噶嘛，我哋係啊，即係兩隻手都要用啦，咁而且咧係我見到咧你會咧包一啲假嘅指甲咧去彈落去啦，嗰啲假嘅指甲係咪即係每一隻都要包嘅，定係點樣可以即係可能有幾隻係唔使？用嗰啲假指甲，用個指肉去彈落去。
5: 除咗尾指兩隻唔用，其他八隻都
6: 會用指甲。
5: 用指甲嘅。
4: 哦，係，即係尾指兩隻。咁尾指會唔會彈㗎？都定係都會用？
5: 都會用。咁我哋叫指肉啦，即係用個肉去彈啊嘛。
6: 通常彈低音個 chord 嘅最低音嚇。
5: 係啦，係啦。咁同埋做泛音咯。
6: 哇、哦，好好听啊！你哋泛音 harmonics
4: 系 harmonics 啊，吉他都可以噶 ，Jackie
6: 吉他可以，
4: 好得意啊！嗱，吉他个 harmonics 就都得意嘅，即系轻轻 high 住嗰一架，跟住咧就
6: 系、啊，
4: 但系佢音色出嚟又好唔同，
6: 好唔同，好唔同，系啊，
4: 系啊，
6: 好有爱啊！我觉得喺个真上面弹呢、這个，
4: 同埋我觉得嗰个情感嗰个表达好细腻啊！我头先喺度听你哋去弹咧、我发现咧曾嗰个 dynamics 啊，即系佢嗱可以好澎湃嘅，咁样落雨啊、打风啊，或者弹嗰啲战曲啊，可以好有气势嘅。但系咧去到即系可能系比较静啲嘅位，佢又可以好细腻咁样表达个情感出嚟。
5: 嗯，系啊，系呢、這个乐器系真系嗰个 dynamic 系可以做到好大。

0: 演绎力系好丰富嘅一个中乐。
1: 系有冇话边首即系可能有啲人听完今集未必想学吉他，但系听完冷古斯弹，喂，我都想试下学古筝。
2: 系
1: 有冇话边首系入门一定会弹到嘅？
0: 入门就通常我哋都会去到三级左右啦，就会弹呢个渔舟唱晚。
1: 系
0: 我可以弹翻你一两句啊。
1: 系。

0: 哇，好有感覺啊！
1: 好似就我好似個人突然間識輕功咁樣，
0: 係啊係，
1: 飄咗上界。
0: 我都曾經練過呢首歌，我都係啊。
1: Jackie 嗰時都係點解會去學咗古箏？
0: 因為我本身就對古箏即係個音色，我覺得好靚，好有興趣啦。咁啲人成日都話以為，哎，你吉他如果彈中樂，梗係彈琵琶啦。咁我對琵琶又冇乜興趣。咁跟住我以前讀緊書嘅時候咧，就有幸咧就可以選修到啊，許玲子老師，即係許玲子係我哋即係全世界都出名嘅中國嘅古箏吉他演奏古箏演奏家，我成日教佢吉他咯，係啦，亦都係阿孟恆老師嘅老師咯。咁跟住嗰陣時就有選修，我就開始跟佢學咗一年咁樣樣咯。
1: 係啊，咁你就最尾係彈到《渔舟唱晚》嘅？
0: 彈到㗎，嗰陣時好勤力㗎，我直情曾經試過咧想副修古箏添。
1: 古箏，
0: 咁我就走入去，我記得我問我個系主任下，咁我話我真係近排咧好努力練，我可唔可以副修埋古箏啊？咁佢咧就笑笑口咁望住我，係入嚟我房慢慢傾咁樣。咁我都知道不妙，一入對佢話嗱，其實咁嘅，我哋依家咧管弦樂團咧就爭緊個竖琴手咁樣。佢話你對古箏有興趣，可能對竖琴都有興趣，不如你過嚟幫我哋手彈。跟住話咧，算啦，冇嘢啦，冇嘢啦。
1: 即係原來係呃咗你入去，
0: 呃咗入去嚇。咁我個古箏夢就冇得發落去啦。但我就一直都好鍾意聽咯，直到見到阿萬恆，我都係初初喺網上面見到佢，因為萬恆老師咧係真係好少數嘅古箏演奏家，依家喺香港啦，係咁前線，真係周圍去表演，不停去表演，同埋有自己嘅作品啊，有自己嘅編曲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哇，今次有機會同阿萬恆老師真係正式喺一個即係表演嘅場合去合作啦，咁啊，哇，真係好難得，好開心。
1: 係，咁啊，萬恆老師咧，今日咧都帶咗自己嘅作品嚟咧，去演繹俾大家聽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簡單介紹下呢首歌？
2: 好啊，呢首樂曲咧，其實係叫做《箏跡之氣象萬千》，咁佢就係2025年嘅國家藝術基金嘅一個曲目啦，即係佢攞咗，我攞咗國家藝術基金，咁佢就即係資助我去創作呢一首作品。咁其實呢一首作品咧，就係想将箏同埋书法呢两种嘅艺术嘅元素咧，叫做艺术嘅种类咧，我想去揾到佢哋之间嘅共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最大嘅共性，我即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啦，或者系去睇唔同嘅书法。咁我觉得最大嘅一个共性就系气呢样嘢啦，气韵。咁所以我就用咗《箏跡之氣象萬千》。
1: 氣象萬千个
2: 系啦，系啦。所以你会听到中间有好多都系靠我哋嘅呼吸啊，或者系佢唔系一个你可以用 click 系唔准嘅，系啦，因为佢根本就唔系跟 click 去数拍子，
0: 即系唔系好死板一拍拍。
2: 系啦，佢就系跟我自然嘅呼吸去好似喺个箏上边书写一啲嘅嘢咁样嘅一个谂法。所以 Jackie 好叻，佢头先听完之后，佢同我讲，我觉得你好似画紧一幅画。
0: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佢呢个音乐嘅领悟系，其实我系喺上边，我觉得我系用音乐。我就係書法嘅一部分，而書法就係我嘅樂譜。對於我嚟講，我係咁樣嘅一個 concept。咁所以我都製作咗一個邀請咗香港嘅一位試過嘅多媒體嘅藝術家，叫做方曉丹。咁佢咧就幫我拍咗一個 art video， 咁就將箏同埋我融入成為書法嘅一部分。咁書法咧就係好似我嘅樂譜一樣嘅。
0: 哇！
2: 係啊，咁呢個就係都有分享過俾 Jack。係
0: 啊，係啊，係啊。
2: 係啦。
1: 好，咁我哋就不如一齊聽聽萬恆老師嘅呢首作品啦。

0: 音樂就唔同咧，就係講嗰個氣啊，嗰個氣咧，你其實係冇得量化嘅。即係你冇得話啊！一拍一拍，我個 BPM 係幾多？即係每秒係幾多拍？真係要去靠個感受，同埋係即係去配合你嗰個呼吸去彈出嚟咁樣。
1: 係講緊嘅一種意境同埋一種精神嘅狀態。
0: 嗯，係啊，所以哇，好正啊！頭先
2: 好高藝術境界啊，我覺得我淨係聽嘅時候我已經感覺到啊。
0: 同埋嗰時頭先咧聽嘅時候咧，就一路即係喺度諗緊一句嘢，這是免費能聽的嗎？即係竟然哇咁高藝術成分，
2: 俾我哋咁近距離，
0: 係俾我哋咁近距離睇到啦，即係聽到啦，又可以即係喺收音機裏面咧，廣大聽眾都可以感受。
2: 我真係想講咧，阿萬恆老師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竟然搶先咗我做到一樣我想做嘅嘢，就係同一個好偉大即係喺仍然在生嘅一位吉他大師咧，去合作喎，真係唔係吉他同吉他合作，依家係吉他同古筝去合作喎，阿萬恆老師，你可唔可以講下發生咩事咧？
1: 其實就係今年2026咧，艾毛姜呢一個嘅藝術節咧，佢哋好榮幸啊！我覺得都係好俾咗好多心機去策劃咗呢一場嘅音樂會，就邀請咗阿薩德 Brothers 呢一對嘅全世界應該係數一數二嘅。
2: 係啊，我哋叫做神台級㗎啦，
0: 神台級
1: 係啦。咁咁啱佢哋就有一首曲，佢哋今年嗰、那個因為係佢哋告別嘅一個巡演，即係佢哋呢一個組合應該係最後一次可能嚟亞洲，香港係其中一站。咁佢哋今次嘅最後告別之作啦，叫做佢哋會就想邀請唔同嘅城市嘅 musician 去合作。咁咁啱就有一首曲係叫做木蘭。
0: 哦，
1: 系啦，花木兰
0: 嘅木兰，
1: 木兰系啦，咁佢哋就想用筝同埋吉他去合作嘅，咁样系啦，所以其实系佢写咗呢首曲嘅，
2: 系
1: Sergio 写咗呢首曲。
2: 哇，呢、這个 Sergio Assad 咧，其实喺我哋弹古典吉他嘅人之中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非常之出名啦，好多佢嘅作品咧都被世界各地嘅吉他演奏家去演奏，咁佢哋嚟自巴西嘅，点解佢又会知道木兰咁犀利嘅咧？
1: 我諗可能係嗰套電影，
2: 係可能係睇咗電影，
0: 係啊。咁同埋佢哋嚟自巴西啦。咁佢哋寫嗰個曲做古箏，嗱古箏好明顯就唔係巴西樂器啦，即係中國。即係如果我哋東方中國嘅傳統樂器去同即係巴西嘅古典吉他去夾嘅時候，有啲乜嘢特別嘅地方？你彈落去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
1: 嗱，對於我嚟講，首先我係好開放嘅，即係我好中意去試新嘢，咁所以咧，我係咩曲嚟到我都首先要彈咗，即係自己有個感覺先。咁我覺得佢哋嘅曲係好多變化嘅，即係好似南美嗰種奔放嘅
0: 節奏，
1: 係佢可能想靜佢就靜落嚟嘅，亦即刻就好快嘅喐動咁樣嘅。咁然之後咧，佢滴用嗰啲叫做和聲啦，係增基本上我哋係比較少用到嘅，一出到個色彩，我一個筝彈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好似有啲有啲唔係一定唔係我哋平時聽到嗰種歌聲，係啦。咁但係我都自己都好期待，如果同吉他擺埋一齊之後，一碰撞之後會出嚟嘅嗰種嘅化學反應。
2: 我覺得呢個簡直係歷史級啊！因為其實Asa Brada 咧，即係佢其中一個 Sergio Assad 呢個作曲家啦。咁就係我哋講緊嗰啲我哋呢個節目啊，成日講嘅 Massive Goofy 啊、Tango 最出名個 Piazzolla 呢啲人都同 Asa Brada 係有交集過嘅，係啊，真係佢仲寫過歌俾Piazzolla 咧，仲作過曲俾 Asa Brada 嘅，
0: 係
2: 啊。咁依家 Asa Brada 咧就作咗首曲同阿萬恆老師一齊彈，哇！我覺得突然間好似將所有歷史嘅嘢咧，突然間去到現實裏邊，係啊，
0: 係啊，好開心啊，
1: 好榮幸係
0: 啊，係啊。咁好期待你哋有呢個演出啦。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大家譬如學音樂，可能你未必係學吉他，未必係學古箏，可能真係普通玩音樂嘅朋友啦。我覺得真係要學阿萬恆老師一樣嘢咧，就係、是、哇，佢真係好中意試新嘢。嗱、即係古箏你。大條道理，你彈翻啲古中樂啊，咁你實啱噶，係咪啊？即係實好聽，但係啊，都係不斷去試新嘢，不斷去，而且有嗰、那個即係懷抱世界嘅，即係呢個態度咧，放眼世界呢個態度咧，咁你就真係會撞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嚟咯。
2: 係啊，
0: 係啊，今日所以即係好多謝萬恆老師上到嚟啦，等我哋知道咧，唔止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一個古箏都可以彈出無限可能。
2: 係啊，
0: 一個古箏。 加吉他就更加彈出無
2: 限
0: 多嘅可能啦。係啊，咁啊，今日好多謝萬幸老師上到嚟，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一齊彈下呢個古箏同埋彈下吉他。
1: 好，多謝 Jackie 啦，多謝主持人邀請我。

0: 好话珍惜之气象万千。我头先咧听咧，哇，真系好似入咗一幅水墨画，
1: 系好有画面，真系。
0: 系，同埋我觉得就系中国文化同西乐嗰边咧比较唔同，或者流行音乐啦，现代流行音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崗口岸下個星期一正式開通，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門會議，要求各部門做好落馬洲管制站和皇崗口岸過渡安排，在最後階段絕不能夠鬆懈，確保口岸開通安全、有序、暢順。陳國基又預計開通初期口岸會較為繁忙，呼籲市民如果沒有實際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皇崗口岸參觀打卡。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下個星期五將會舉行月艇南下的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

0: 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話：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佢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3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单车节2026嘅特别交通措施啦。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啦，多区咧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咁当中咧系包括咗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咧，系会受影响，并且需要改道行驶。同时，多条巴士、小巴线咧，亦都系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咁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屯门增水，直至到今晚7点，介乎涌浪路同埋增水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啦，系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啦，前往增水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是近住礼顿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这一段都是繁忙的，现在龙尾就排到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也是慢车，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至

呢套嘅电影咧，感觉上真系好似没完没了啊，不断咁样有续集，亦都令到呢一个女主角啦 ，Jennifer Lawrence 咧，好多人认识同埋中意，我都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咧而中意咗佢嘅。From the 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啊 ，Sunshine on the Beeping 有嚟自美国嘅创作男歌手 Noah Kahan and the Hunger Games 有呢一首新歌啊 ，Draw You Out。

曾几何时咧，佢系全世界最红最红嘅一对 boy band 啊！原本五个人啊，咁啊 Robbie Williams 离开咗之后咧，剩翻四个，今时今日咧仍然都系活跃于乐坛啦。而主音继续系 Gary Barlow 啊，有呢一对全男班 Take That Dreamers。

0: 嚟自美国嘅呢一位 rapper， 今年咧就系27岁，佢都几划时代嘅，因为 Billboard 嘅计榜方法，无论 country 同埋 pop 啊 hip hop 咧，都因为佢嘅成名作啊 Old Town Road 咧而有所改变啊。佢亦都走出衣柜，可以话系一个 openly gay 啊。Lil Nas X 有呢一首 World's Greates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输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一个有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会员之后三首是十大以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经试过冠军全女班 Cat's Eyes 的 Animal， 最后就是碧咸的细仔拉仔，今年21岁的 Cruz Beckham， 有他的 Wannabe 跌出十大以外，还有就是英伦的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 For Your Entertainment， 换来三首全新打入 Hong Kong Top 10的作品，占第十位。佢嘅个人唱片 B Day 咧，原来出版都有成20年啊！今次有一个 reload 嘅版本，纪念嘅版本，你都加入咗新歌啊！今次亦都揾嚟咧就系 Pharrell Williams 合作啊 ，Beyonce、

即系纪念大碟咧，将一啲旧有嘅录音咧摆喺度啦，发觉咧其实以前同而家咧 ，Beyonce 唱歌嘅方法都系好唔同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Can I Watch You？The Life of a Showgirl 咧有一个 encore 嘅版本啦，里面亦都有啲新歌啊！呢一只新歌都打上流行榜啊，本周打上 Hong Kong Top 10嘅第九位啊吓，佢系出类拔萃嘅一位女歌手啊 ，Taylor Swift Patience Zero。

呢一首歌 Patient Zero 咧，其实就系对呢一个 Patient One 讲嘅，因为佢咧就系以前受苦嗰位啊，而家见到呢一个女仔咧受苦咧，要同佢讲咧佢嘅经历啊。Music video 都唔错嘅，都几诡异嘅。新上榜占第九位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上个礼拜嘅电军宝座第四位，呢个礼拜后劲不计，慢慢咁样下降啊！今年只系得23岁就名成利就啊！本周占第八位 ，The Kid Laroi Sleep。

0: 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運輸署自動

0: 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个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1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點半嘅新聞之後咧，繼續翻今日李志剛嘅環球榜，繼續倒數緊本週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勢啊！呢個禮拜佔第十位新打

上榜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Can I Watch You 占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占第八位上星期嘅第四啊 ，The Kid Laroi 嘅 Sleep 继续嚟到数嚟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停留不动占第七，今年26岁嘅 Alex Voren。

呢一段咁精彩嘅吉他 solo 咧，就系 Alex Warren 咧，专登咧就系揾 John Mayer 咧，就系负责弹奏嘅。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就系 Alex Warren 咧送俾佢已故嘅爸爸啦。而佢爸爸最中意嘅乐手就系 John Mayer 啦。于是啊，透过呢一个 social media 咧，就揾 John Mayer 啦。咁佢又有回复，亦都造就咗呢一个临尾嘅吉他 solo， 亦都系非常之 emotional 啊！吓，本周陈日不动占第七位，嚟自佢嘅新唱片嘅点题之作啊 ，Alex Warren Wild Child。上星期占第十位，呢、這个礼拜跳升四级，去到第六位。佢嘅出道都系嚟自一个选秀 show 啊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好明显呢隻歌呢就唔希望一般嘅流行曲嘅一个结构，有一个比较新意嘅一个編曲方法同埋一个新意嘅歌曲嘅结构啊。本周上升到第六位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呢个礼拜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第三首啊一上榜就系占第五位啊 ，Rosé。

0: 其实上次 Rosé 同呢个 Bruno Mars 合作嘅 APC 咧，真系估唔到爆到七彩啊！吓，依家咧又佢自己个人嘅作品啊，新打上榜占第五位，都系走一啲比较 indie rock 嘅路线啊。佢系 Rosé 有呢一首新歌 New Trick。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占第四 ，Miley。
1: Let's go。

其实在2025年呢，他已经有了这张新唱片的所有歌单，完全同上一只碟的风格是很不同的。下降到本周的第四位， Miley 有这一首新作 Bass Persuades。嚟到头三甲嘅作品啊，占第三位，喂，又系咧嚟自呢个 Blackpink 噶，咁不过佢系拍呢一个韩剧为主嘅，佢嘅名叫做 Jisoo。

嚟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二位，都系嚟自 Blackpink 嘅队员，即系 Blackpink 咧，四位成员有三位咧，佢嘅个人作品都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啊，占第二位，今年30岁啊 ，Jennie Fallen Ange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7: 我是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系一颗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0: Hey, this is Emily.
11: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12: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13: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4: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仲有一小时的节目空间啊！七点到七点半咧，就会睇睇呢一个礼拜全球嘅流行榜，有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榜的最新走势。

0: 来自美国 California San Diego 的这一对 Indie Band， 他们的名字叫做 Almost Monday， 这首歌我觉得很爽和很啱听。 French Kids， 法国的小孩。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这个礼拜英国大跌榜最新走势，只是十位下降了，上一榜293个星期啊。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九位啊。Phil Max 上个礼拜我都播了啊， 50 Years Don't Stop 一张精选唱片啊。第八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Blood Lelling。 而本周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第六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Block Party 嘅新唱片 Anatomy of a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啊 Oasis Time Flies 1994 to 2009。 占第四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亦都係2026年呢 Google 最多人呢就係、是、去 search 嘅一個人名啊。 Michael Jackson 嘅精選 The Essential 冠軍Ezra Collective 啊 ，Here Because of Hope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是、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带嚟榜尾嘅作品，同埋咧今年佢都会嚟香港啊，占第十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有呢一首 Blinding Lights。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啊，占第十位 Ashley Stop the Wedding， 占第九位 Adele 嘅 Nicole Kidman，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而本周占第六位 Jamie Miller Baby Doll， 占第五位 Adelinki 嘅 Choosing Texas， 占第四位新打上榜啊 Taylor Swift 嘅新歌 Babylon， 第三位又系 Taylor Swift 嘅新歌啊 Cleveland，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冠军是哪个呢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英国榜的冠军十只歌当中我很喜欢这一只其实较早时间都打上过 Hong Kong Top 10也都 是之前英国榜的冠军 single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大啲榜嘅走势，本周占第十位自加拿大嘅 Nelly 男歌手都有好多歌上榜啊，好多唱片啊 ，Drake、Iceman 占第九位 ，Noah Kahan 嘅 Stick Season 啊，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占第七位新打上榜啊 ，Hi Kenny Chesley Silver Sands Marina， 而本周占第六位新入榜啊 ，Tina She Pop Star 占第五位嘅唱片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而头三甲嘅唱片占第三位 Adelinki Dandelion， 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Girls So in Love， 冠军系边个呢？系一个 encore 嘅版本啊 ，The Life of a Showgirl 再次回弹啊吓，上榜五十二个礼拜呈现个冠军啊，上星期占第廿一位，呢个礼拜飙上升到去咧就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位置 ，The Life of a Showgirl Taylor Swift 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啊，佢系 R&B 女歌手啊 Victoria Monet， 再加埋咧当时得令嘅 Zsa， 两个都系唱得之人啊，有呢一首最新嘅合作啊 ，See You in My Dreams。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实力榜啊，占第10位 Tame Impala and Jenny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9位 Olivia Rodrigo。

Jigo 嘅 Stupid Song， 占第八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七位 Morgan Wallen 嘅 Been By Now， 第六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占第五位啊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Pink Clouding， 第四位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Babylon， 而本周占第三位啊有 Taylor Swift 嘅 Cleveland， 第二位下降咗，终于咧就系打低咗佢啦吓，香港女歌手 Adeline Gee Choosing Texas，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成为咧。美国的冠军 single， 恭喜晒！简直有另外一首新歌啊 ，John Legend 啊，已经讲明咧新嘅唱片会有 Pharrell Williams 负责监制噶啦，今次有 John Legend 嘅作品。

0: Euro Top 10.
1: 轮到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Moving to the Sun》，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Stupid Song》，第八位啊 Taylor Swift 嘅《Babylon》，而本周占第七位啊 Tampa City 嘅《Self Aware》，第六位啊 Hadoo Lipa《Training Season》，而本周占第五位 Adelinki 嘅《Choosing Texas》，第四位啊有 Sienna Sparrow 嘅《Great Expectation》，第三位 Taylor Swift 嘅《Cleveland》，而本周占第二位。系啊 ，Hash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系占冠军，恭喜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

0: 当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未有死亡或者失踪报告。贝拉瓜斯省和科克莱省等灾情较严重，有建筑物、桥梁或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总统穆利诺到科克莱省视察，形容灾情严重，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留意国家民防系统的指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无影响巴拿马运河运作，船只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6: 每日凌晨2:00至6:00，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00至6:00，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至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9: How about 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9: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Out of love，欧瑞强。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ice 是 Oso 嚟嘅，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佢可以唱一啲贴近佢年纪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听到呢首 demo， 觉得好入脑啊，于是就一个抒情慢歌嘅曲风嚟一次轻快青春版本嘅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3: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嘅时间，好中意咧就系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因为有好多咧精彩嘅作品啦，好耐都冇听过，譬如呢一只吓，当年咧佢嘅个人唱片 Diva 咧系一张咧好高水准嘅大碟，里面呢一首歌咧其实都非常之啱啦，系佢演绎啦，有一种咧都几怨啦吓，几悲痛嘅感觉啊 ，Annie Lennox 嘅 Why， 今日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会带嚟有好多女歌手嘅一啲精彩。作品啦，每一位都好有特色嘅，包括以下呢一位将呢一只嘅翻唱之作咧重新冠予一个新嘅灵魂，亦都打上当年咧英国世界榜嘅冠军啊，已故嘅 Chanel Connor。

Prince 嘅呢一首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咧，佢自己嘅版本咧同 Chanel Corner 版本真系可以话完全唔同啊 ！Chanel Corner 将自己好多嘅一啲 input 啦，佢嘅一啲经历啊、经验啊、感受摆咗落去啦，咁啊听到大家都好动容啊，可以话系好精彩嘅一位朋友嘅演绎啊 ！Chanel Corner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近排收到消息就系话佢会咧暂别乐坛一段时间，咁都应该嘅，慢慢咁样养好身子咧，然后再咧行更远嘅路啊！当年因为咧即系佢嘅演唱会有一个即系炸弹嘅事件咧，造成咧伤亡啦，令到佢好唔开心，于是咧就演绎咗呢一只歌去抚平咧自己嘅伤口啊！现场演出就 Ariana Grand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第一个咧，我自己喜欢嘅外国女歌手就系佢啊，嚟自澳洲嘅 O N J Olivia Newton-John。除咗佢嘅名好特别之外咧，佢嘅样又好靓啦，仲加上咧就系佢有不同嘅音乐风格。以前咧比较 country 啲嘅，到年纪大啲咧就会比较 sexy 啲。虽然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啦，但系佢嘅音乐、佢嘅歌咧，仍然都系好正。我最中意就系呢一首歌啊 ，O N J Olivia Newton-John 嘅 Love Song。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亦都好开心咧。呢两个钟头咧，可以同你一齐欢度咧，享受咁多精彩嘅作品。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吓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我哋继续相聚。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

0: 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九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6: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冻结。
5: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欧瑞强。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0: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1: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追星主持
0: 薛俊朗、
1: 莫晓彤。
2: 如果星空是一本书，那星座可能就是人类写在黑暗里面的第一批文字。有人可能会见到英雄，有人可能会见到神明。而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想和你们一起用科学和天文学的角度翻开这一片承载着人类想象、传说和对未知的渴望，一个耐人寻味的宇宙篇章。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 要翻开这个这么深奥的宇宙篇章，当然要找天文学知识非常丰富的人来做我的拍档啦。我的身边就有我的好拍档，他是来自国际天文联会香港天文教育组主席薛俊朗。
3: Hello， 大家好啊！
2: 系啊，俊朗，我知道你仲有个笔名噶、
3: 哦。系啊，冇错，大家可以称呼我天文人嘅。
2: 嗯，天文人啊，喂，我知咧，你有几个身份噶、哦？分别系呢个跨媒体天文教育者啦，又系呢个天文科普作家啦，最近出完书啦，跟住又作过一啲同天文相关嘅歌曲，跟住仲有咧，原来你仲有一个摄影师嚟噶、哦，之前又去过好多全球唔同地方啦，影北极光啊，或者做一啲天文考察噶、
3: 哦。冇错啊，即系观星都系一个好特别。一个探索咧，大自然好大，星空亦都背后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啦，所以嚟紧我哋都会咧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星座啦，同埋唔同背后一啲科学上嘅资讯嘅。
2: 嗯，其实讲起呢个星空啦，大家咧有冇谂过咧？古人其实最早研究天空咧嘅原因系咩咧？嗱，而家我哋可能系为咗满足我哋对未知嘅好奇心啦，或者系同我哋嘅科技发展啊，或者会唔会人类咧可以去移居到第二个星球而去探索呢个宇宙啦？咁但系其实以前嘅人咧，可能只系为咗生存咁简单嘅啫。
3: 冇错啊，因为以前咧好多都系农耕啦、农业社会啦，可能依靠住咧即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咁样，或者啲航海家可能透过咧唔同嘅星体咧辨别方向。不过啦，早期嘅时候咧，其实系冇明确咁区分天文学同埋占星学嘅。咁所以以前啲人咧啊，见到天空上啊，有啲好特别嘅现象，例如见到日全食嘅时候，哇，成个天空咧，朝早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成个天黑晒咁样。咁、当然啦，佢哋唔知背后一啲物理啊或者科学嘅原因咧，难免会有啲惊慌嘅咁样。
2: 冇错，咁啊，因为咁样啦，佢哋亦都产生咗一啲利用啲天象去预测人间吉凶嘅占星传统啦。嗱，咁古人咧就用佢无穷嘅想象力啊，就将天空上边咧嗰啲星星咧，咁佢又连埋，将啊呢粒星连去嗰粒星，咁就发展成我哋而家知道嘅星座，仲有佢哋背后有好多神话故事啦。嗱，不过其实早期嘅时候咧，咁个个都有唔同自己划分星座嘅方法，咁点算咧？喺天文学嘅角度睇星座系点样嘅咧？系咪都系十二个星座嘅咧？
3: 其實咧，天文同占星學咧，其實係兩個唔同嘅領域。當然咧，早期嘅時候咧冇明顯區分啦，但去到近代嘅時候啦，因為天文學好講求一啲科學上嘅證據，從而咧係了解一下啲天體嘅運行嘅變化啦，同埋研究一啲嚟自可能地球或太陽以外一啲嘅星體。反而咧，占星學咧傾向於咧係研究呢啲天象咧去預測一個人嘅命運等等。所以天文學咧係更傾向於科學嘅證據。唔同嘅國家、唔同嘅認知對星座都有唔同嘅睇法，或者唔同嘅神話故事。咁點算咧？對於一啲研究夜间天体的天文学家来讲，去到1922年的时候，国际天文联会在意大利的罗马召开第一次的大会，那时其实大家都提出提议到啊，不如我们确立有一个的标准的全球标准的星座样星图，将天空上不同的天区整合成88个星座，让到未来去到现在我们一些天文爱好者或者天文学家去进行研究的时候，都可以清楚了解到不同的天体、深空天体它们的方位，更加清楚可以进行到科研的。
2: 其实这12个星座我们为人熟悉的都是在这88个星座里面的，是不是？
3: 而12星座呢，其实更倾向于就是黄道星座。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就要密切留意第二集会介绍有关黄道12星座的资讯。
2: 好啊，那今集呢，我哋第一集啦，咁啊都想由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神话故事开始讲起先嘅，咁咧不如我哋就由七夕夜晚呢一个牛郎同织女嘅故事啊，咁我哋即刻去听下佢哋呢一个星座嘅传说故事先。
0: 穿越万里银河，走进众神嘅故事，星河传说。
1: 牛郎织女不单止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它还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几年前的诗经。诗经大东篇最早记录了牛郎织女的故事，时至今日，在内地的山东颐园县燕崖乡还保留着与传说有关建于唐代的织女洞和牛郎庙，两者隔河相望，令人联想到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两岸的情节。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广泛，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版本，有时主角的名字不同，有时故事情节也都不一样，还会加入当地的山村风俗和想象，成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而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就是这样说的。传说在天宫里面，王母娘娘最小的外孙女就是负责织造云霞的七仙女织女。有一日，织女和几位仙女偷偷落凡间，在池边嬉水，还除低了仙衣放在岸边。点知一只水牛忽然担走了织女的仙衣，原来这只牛是牛郎养的。牛郎赶到之后，立即从牛口拎回件仙衣放在石头上面。他不单止道歉，更加没趁机会冒犯织女，这份真诚和尊重令织女很感动。两个人慢慢相爱，织女更加愿意留在人间和牛郎结为夫妇。不过天条不容许神仙和凡人相恋，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大怒，派天兵天将将织女带走，再用发簪画出一条天河将两人隔开。牛郎为了追回爱妻，抱着一对仔女，披着老牛留下的牛皮，冒着风雨追上天宫。虽然最后过不到天河，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份专一而坚定的爱最终感动了王母娘娘，准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搭上喜鹊搭乘的鹊桥相会一次，这一日就成为了七夕节。
4: 听完咧呢个非常之浪漫嘅牛郎织女神话，真系隔住条银河咧都 feel 到个凄美。嗱，不过天文人想问下你啦，其实每年七夕咧，牛郎织女系咪真系会喺鹊桥度相会嘅先？
3: 传说上咧就系佢哋喺喜鹊嘅搭桥上面见面啦。咁但系现实上咧，我哋望向夜空嘅时候咧，其实实际上见到两粒星嘅啫咁样。咁当然啦，有时观星咧都好靠想象力。其实我哋视觉上，咦，见到牛郎星、织女星好似好近咁样。咁但系原来实际上喺天文学咧。呢兩粒星的距離是超過16光年咁遠噶。
4: 哇！次次聽到光年呢個詞語咧，咁我覺得大家對佢第一個印象咧，都應該覺得佢係一個時間嚟嘅。咁實際上，其實喺天文單位上，光年係咪代表時間呢？
3: 其實咧，天文學咧，光年呢一個咧係一個距離嘅單位。咁、簡單啲講咧，即一光年啦，即光佢一年走嘅距離啦，咁樣。咁當然咧，織女星咧距離地球咧大約係25光年，咁牛郎星咧就係17光年。咁點樣理解光年呢樣嘢咧？咁啊，舉個例子啦，例如咧非常出名嘅一個叫航海家一號啊嘅太空探測器，咁啊佢到而家啦已經飛咗差唔多50年嘅時間，哇！飛咗50年應該飛咗好遠啦。咁但係如果對於光年嚟講咧，其實佢只係飛咗一個光日嘅啫，一光日即係光一日裡面咧行走嘅距離，所以可想而知啊，一光日。如果普通探測都要飛50年，哇！咁一光年更加遙遠嘅距離啦。
4: 如果咁講，佢哋兩個都長期喺一個超遠距離嘅異地戀 long 啲嚟嘅。嗱，咁如果用交通工具去計啦，當啊牛郎要飛去見織女咧，到底要幾耐咧？
3: 咁啊，大約咧就可以想象下啦，即係我當我哋平時有機會搭飛機啦，咁啊。時速900公里嘅民航飛機啦，咁樣，由牛郎星飛去織女星，當然中間咧實際上難啲嘅，因為咧即係外太空飛唔到噶嘛。咁但係咧，如果用平時飛機嘅飛行速度嚟講咧，都要差唔多1900萬年先飛到過去
4: 嘅。哇 ，OK。咁喺天文學角度啊，呢兩個主角喺天上面嘅身份又係啲咩咧？
3: 天文學上咧，牛郎星啦，其實佢個名咧，即係正式個名咧，就叫。天鹰座的河谷二啦，佢喺全个夜空嚟讲咧，佢系排第12嘅光亮嘅行星嚟嘅。咁当然咧，牛郎星附近咧都有两粒星嘅，一个系河谷一同埋河谷三啦，咁样寓意住咧就系呢一个牛郎咧，即系肩膊上咧孭住同织女所生嘅两个小朋友咁样。
4: 咁织女星咧，织女星又系点啊？
3: 咁至于织女星啦，咁其实官方个名咧就系天琴座嘅织女一啦，佢同牛郎星咧系隔住银河嘅，佢哋隔住两边咧

0: 摇咁样伤亡。咁啊，织女星咧系呈现蓝白色啦，同牛郎星一样都系蓝白色嘅。咁当然咧，织女星喺北半球嚟讲都系非常之光亮。
1: 哇！你讲起光度啦，我哋有时咧系望上天咧，有啲星星又好光，即系一望望到，但系有啲又好暗，一定要用一啲仪器啊先睇到。其实点样理解天上面星星嘅光度嘅咧？
0: 咁其实天文学上咧，我哋会用视星等咧去描述咧喺我哋地球上见到呢啲星星嘅光度。咁当然啦，视星等个数值越少咧，代表住咧啲星体咧越光亮嘅。织女星咧，啱啱讲到咧，全天非常之光亮。咁其实佢系排第五嘅光亮嘅行星嚟噶。咁啊，视星等咧系0.03。简单啲讲啦，其实咧你见到哇咁光亮嘅星，到底实际上咪咁光呢？又唔一定噶、哦，只系我哋喺视觉上见到佢好光亮，并唔代表咧行星咧本身发光嘅能力，即系距离好远嘅星体咧，咁我哋视觉上望落就会好暗啦。
1: 咁啱啱咧，我哋都掌握咗唔少关于牛郎星同织女星嘅基本资讯啦。咁除咗星座之外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文嘅历史，因为咧天文历史咧系记载住人类对天文嘅理解啦。究竟人类系点样由原始可能系崇拜天上边嘅一啲神明啦，一路演变变成一啲好精确嘅天文科学？究竟个进程系点嘅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一下。咁我哋咧而家就听听国际天文联会香港推广负责人梁鉴章同我哋分享呢啲天文嘅历史啊！
2: 由历法星图走向太空征途，星河考古。
3: 我系梁鉴章，是香港天文学会的前任会长，其实亦都是国际天文联会中国香港天文推广的负责人。今日同大家讲的第一集题目是希腊人怎样把神话放上去天空里面的呢？秋季星空入面仙后座、仙王座、仙女座、英仙座这些同埋飞马座可以连成一套非常之完整的希腊神话。故事入面呢，有骄傲的皇后啦，有被锁在海边的公主啦，亦有骑着飞马前来救人的英雄。希腊人将神话人物咧放咗上天空，令到星星咧变成一个好巨大嘅一个古仔嘅舞台。但系要留意，希腊人唔系最早观察或者系命名呢一啲星星嘅人，部分星座咧传统承袭住咧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再由希腊作者重新去整理。
4: 公元两世纪，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列出48个星座，成为后世西方星座传统的重要基础。当中有些是人物，有些是动物，亦有物件。他们既方便描述天空，亦可以保存文化记忆。
3: 到今日，天文學家仍然講 Andromeda、Perseus、Cassiopeia 咁呢啲咁嘅星座名，但用途已經改變咗。
4: 話一個星系位於仙女座，唔係話佢屬於神話中嘅仙女，而係由地球望出去，佢落喺仙女座嘅正式天空範圍。
3: 所以星座好似文化考古一樣，同一個名下面埋藏咗幾千年嘅文化交流。神话保留咗落嚟，但现代嘅用途啊，系由讲古仔进一步变成咧辨认方向同埋科学定位嘅。
2: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中星主持
5: 薛俊朗、
2: 莫晓彤。
1: 嗱，啱啱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前咧预告咗咧，天文人你要教我哋点样揾牛郎织女出嚟。到底咧，我哋有冇可能用肉眼揾到呢两位超距离嘅恋人呢？
0: 其实咧，唔同季节嘅星空咧，基础入门我哋可以透过咧数学嘅形状去理解。咁例如啦，即系夏季夜空里面咧，如果想揾牛郎星啊、织女星咧，都可以通过咧夏季大三角揾到佢哋嘅。
1: 夏季大三角，哇，听落去好似好专业咁，咁即系具体系点样揾噶？
0: 一般咧去到入夜之后啦，大约系7点啦到10点呢段黄金时间啦，咁样。咁当你望向西边嘅时候咧，最先你会见到一粒好光亮，有啲青白色嘅一粒 嘅星體啦，咁樣吸引住你啦，咁樣。咁呢粒咧就係天琴座嘅積女星啦，咁樣。
1: 哦，即係我哋望上個天。

0: 只要捉住呢個積女星咧，就好似捉到個地標啦。咁之後就開始可以去揾牛郎星出嚟啦。
1: 冇錯，係啊，順住咧積女星咧，跟住再向住東邊啦，咁樣望過去啦。咁你會咧中間咧橫跨咗咧呢一個夏季銀河噶，你都會見到咧另一粒好光嘅白色星啦。咁佢就係天鷹座嘅牛郎星啦。
0: 嗯，哇，咁即系原来佢哋真系隔住条银河两个对望住嘅。嗱，不过头先你讲过系叫夏季大三角啦，咁我谂即系仲有第三粒嘅成员嘅系咪？
1: 冇错，系即系除咗牛郎星、织女星之外咧，连埋呢一个咧就系天鹅座尾部嘅天将星啦，咁样咁呢三粒咧喺夜空里面咧，当我哋想象佢连成线嘅时候咧，其实佢可以构成一个直角嘅三角形。织女星咧就系位于直角嘅顶点嘅位置啦，而牛郎星咧就喺呢个大三角嘅南端嘅位置嘅。
0: 哦，咁啊，我有个问题啦，如果用肉眼啦，或者用啲简单嘅望远镜去睇牛郎星，除咗啱啱你教我哋认佢个位置之外，仲有冇啲咩即系特别嘅外形可以帮手可以认一认佢哋出嚟咧？
1: 牛郎星附近咧都有两粒好光亮嘅星体啦，咁样即寓意住佢嘅子女啦。你会见到咧，佢附近咧都会有两粒好暗嘅星啦，咁样咁三粒咧，基本上视觉上会见到好似排成一条直线嘅。咁咧就系属于咧牛郎星同佢子女嗰两粒星啦。咁啊，亦都有个名咧就叫扁担星嘅。
0: 哦，即系牛郎星就系光啲嘅，咁之后左右咧就有两粒比较暗啲嘅细细星。如果我见到咁样三粒星，一暗一光一暗咧，咁就有机会系牛郎咯。
1: 冇错，系啦。
0: 哦，咁嗱，咁织女嗰边咧又有冇啲咩特别嘅随从啊？好似呢个牛郎星咁。
1: 如果有小型嘅天文望远镜啦，咁样我哋仔细咧去留意一下织女星嘅附近嘅位置咧，会见到咧M57 嘅环状星云啦，咁样，其实你望落去咧，就真系好似咧，即系夜晚里面发住光嘅彩色戒指咁样。有啲人咧就会将佢咧比喻为咧牛郎送俾织女嘅定情信物啦。
0: 头先我哋喺上半部分讲过咧，你系有试过成功拍摄到呢个织女星咧，同埋环状星云噶嘛？咁不如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你嘅亲身经历啊！
1: 观星嚟讲咧，都有几个特别嘅唔同嘅方式啦。第一就系我哋远离城市嘅光污染啦，建议大家拣一啲视野比较广阔啲嘅公园或者郊区嘅位置。咁第二啦，即系都可以咧把握黄金时间，咁尤其是入夜之后嘅一两个钟啦，即系大约夜晚七点到十点呢啲时段咧，当你望向西边嘅时候咧，你就比较容易会见到咧就系夏季大三角佢出现嘅。
0: 咁第三个秘诀咧，我估计啊，应该系要揾个银河出嚟啦，因为你织女同埋牛郎咧，佢隔住条银河噶嘛，我哋系咪要利用仪器啊，定系用肉眼咧望上去都真系可以睇到银河嘅咧？
1: 而家我哋有一啲手机嘅电子星图咧，会辨别到佢嘅方向。咁咧，当然咧，要去一个非常暗嘅地方，会更加容易辨识到。咁银河咧，其实实际上咧，我哋肉眼睇嘅时候咧，会见到少少淡淡地嘅，好似有啲光团咁嘅颜色。咁有啲人咧，即系以前啲人啊，唔知嘅时候咧，以为睇到云。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咧，系银河嚟嘅。咁当然咧，如果透过相机啦，一啲高像素嘅器材拍摄咧，你会影到好靓嘅银河嘅。
0: 嗱，听完咧，心郁郁都好想去观下星。不如咧，我哋而家就听下呢个香港天文学会掩星组组长兼香港观天学会学术顾问余慧俊，咁佢咧都会同我哋讲下呢个观星嘅入门技巧嘅。
2: 追踪天象资讯，
3: 掌握观星时辰，
2: 今夜星闻。
4: 各位听众，我系余慧俊。香港天文学会掩星组的组长，亦都是国际掩星组织远东分会香港的负责人。在十月头呢，香港开始进入一个比较适合观星的季节。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项目呢，就是土星。土星在这个月四号之前后呢，就到冲，即是由地球望去，它大约的位置在太阳的相反方向。虽然准确的时间得好短，但其实这一段时间呢，仍然是全年观测土星最好的时机之一。在日落之后呢，等到天空完全黑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在东南至到南边的天空找土星。在肉眼来看呢，它好像一粒稳定不太闪溺的光点。如果用小型望远镜呢，就会有机会看到土星环。2026土星环仍然比较窄，未必有大家熟悉那个大大的椭圆形，但是亦因为个角度好特别，值得用肉眼嚟比较。 观测的时候首先用低倍找到土星，然后慢慢将它放大，亦都要给眼睛一点时间适应香港的光污染对于行星观测的影响，就没有深空天体那么大的。所以就算在市区都好，只要有一个望向南面比较开扬的位置都可以试。今次这个小任务就是先用肉眼找土星，然后用双筒或者望远镜确认，由一粒普通的光点变成一个有光环的世界，这个就是观星最直接的惊喜。
0: 天文人啊，今天我们第一集的银河追星就由这个牛郎织女的神话凄美传说开始，一路讲到他们相距超过16光年的超远距离异地恋，还有这个彩色好像一个戒指的环状星云，还有寻星秘诀的夏季大三角，真是长知识啊。
1: 是啊，没错啊。其实科学都不是单单是一些冰冷的数据，其实都可以当中也都包含很多人类啦对宇宙无限的好奇心啦，或者一些浪漫的想象力啦。希望今晚大家听完之后对于这一片的星空也都有更加多不同的认知。
0: 没错啊，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全新制作，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的银河追星。
1: 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更多奇妙的宇宙奥秘。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0: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的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亿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此段。

0: 民眾的投票權，解釋修訂是要刪除重複、不合資格或者已經去世的選民登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13: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开卷乐，主持周。

好，欢迎收听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个晚上呢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啲文学作品啦。今年呢好似成日同大家讲小说咁样。除了小说之外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知唔知仲有其他文类系啲咩呢？嗱，我哋成日话四大文类，除了小说之外仲有边三种呢？冇错啦，我哋又有散文啦，又有戏剧啦，同埋仲有诗添。嗱，讲起诗咧，好多朋友都觉得诗系好难解，又唔知呢首诗实际上嘅意义系乜嘢，所以咧就会有啲担心自己睇诗咧系唔识去了解，咁啊比较少睇诗集啦，或者系啲诗嘅作品。嗱，如果你真系遇到呢个困难嘅时候咧，有一种人其实可以帮到我哋嘅，呢一啲人咧就系我哋好中意嘅诗评人啦，因为咧佢哋系非常之擅长去解释诗嘅意义俾我哋听，令到我哋咧更加明白诗人咧点解要写呢一首诗，又或者咧系解释到呢首诗嘅唔同嘅读法，俾我哋咧有读诗嘅乐趣。今日咧好开心啊！我哋咧请到一位诗评人教我哋去睇诗，而呢位诗评人咧唔单止系写诗评咁简单，

0: 佢同時都係一位詩人嚟嘅，所以佢又寫詩又寫詩評，就一定咧可以話到俾我哋聽，應該點樣欣賞詩，或者係點樣去享受寫詩嘅樂趣啦。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呢，就系一本书叫做《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嘅作者严汉音老师 Mori 你好，
1: 子欣你好，各位观众好。
0: 咁咧好开心，今日我哋可以一齐倾下诗啦。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咧睇诗嘅，写诗唔够胆讲话好中意，因为咧实在写得唔多，同埋写得唔叻。咁啊，但系唔紧要。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写诗同埋写诗评嘅专家喺度同我哋倾偈，咁我哋咧就可以一齐讲下诗呢个话题啦。嗱 ，Mori 咧佢系香港作家，而且咧已经攞咗好多文学嘅奖项啦，咁都系一个好资深嘅作家嚟噶啦。佢咧系毕业喺岭南大学嘅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嘅硕士，同埋咧系中大嘅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所以咧佢亦都有好多学术嘅资历嘅。而家 Mori 咧系一位中学中文老师，同埋咧中国文学科嘅科主任。咁喺教育事业上咧，佢都好有心得噶啦。除咗写诗评之外咧，头先我哋都提过 Mori 佢系有写诗嘅，佢已经出版咗一个诗集叫做《睡与拍打之间》。哇，咁其实咧，你同诗嘅缘分咧，真系好深喎。哇，又有写诗啦，又有写诗评啦。今次呢一本书咧，我哋一齐去睇嘅咧，主要系一本文学评论集，而且咧以诗评为主嘅。个书名咧好特别嘅，因为我知道咧呢本书系分咗做五辑嘅，叫做《追忆与消失》、《浪荡与收拢》、《庇护与逃逸》、废墟与星空，最后一辑咧叫做《寂寞的游戏》，而你嘅书名咧就系取自于第五辑嘅《寂寞的游戏》里面嘅《错觉与和解》啊。呢个书名咧，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哋觉得咧评论系唔可以有错觉嘅，应该吓唔可以睇错或者系解错，应该系要好理性或者系尽量俾一个中肯嘅答案啦。但系你呢个书名咧，觉得书评咧俾我哋嘅感觉系，唔只可以錯覺，仲係好似誤會咁樣咧，可以和解嘅。咁可唔可以先請教 Mori 同我哋分享一下，點解你會設計呢個書名《錯覺》同埋和解呢兩個概念咧？喺你呢本書裡面，其實應該點樣理解呢？
1: 多謝子欣。咁喺事實上咧，呢本書嘅書名《錯覺與和解》咧，其實係嚟自內地詩人陳先發嘅一個語錄啦。佢嗰句説話係咁樣嘅：詩正是偉大的錯覺，而評論咧，就是在有利有据的误读之中同世界达成这个和解啦。咁但係啱先问到呢个写诗同埋写评嘅嗰个分野啦，同埋点解写评论应该好客观嘅东西，我係用错觉嚟形容佢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文学同人生好相似，冇一个好确切嘅答案。好似由细到大嘅教育就係要我哋要搵到一个正确嘅答案先至係一个好嘅人生，好嘅分数。咁但係咧，喺我哋慢慢成長嘅時候，會發覺，咦，其實你跳出呢個評核嘅體制之後，你會發現人生係冇一個標準答案嘅，嗱，一切都係去自己去尋找嘅。所以咧，文學嘅欣賞或者係去賞識咧，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呢種認識式啊，或者係推斷式、偵探式嗰種啊？因為 A， 因為 B， 因為 C， 所以就 D 咧，我覺得係唔可行嘅。佢更加多嘅係我哋要感受佢，而且好多嘢解釋唔到嘅，冇一個最終嘅答案真相。而文学评论，我会将它视之为一个文学的周边，它一定会是有它存在必要的，甚至乎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不过它始终是要用文本为依据，它的目的和文学创作不同，即是文学创作是带人去进入另一个世界，但是评论呢是带读者去尽可能地接近这个文本，这个是它的使命。不过我哋读过文学理论嘅朋友都知啦，其实喺阅读啊、传播啊同埋创作呢啲咁多个环节，其实全部都系充满住一啲误解嘅可能性嘅。咁所以我好鍾意意大利嘅小说家艾可嘅一本小说叫做《玫瑰的名字》。咁佢入面个故事简介就系有个侦探透过重重嘅推断、种种嘅线索去推断到一个杀人嘅案件的真相，所谓的真相，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所有的依据、所有的推断全部都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再用這種偵探式的思維去理解文學，如果不是的話就會一定是走回跟文學相反的路線的。所以咁多个错觉，我哋只可以和解，冇一个真相，唔可以再执着于去寻找一个谜底啦，而系接受自己嘅解释，只系千万种解释之中最权宜嘅解释之一，系啦。只不过文学始终有佢嘅必要，就好似人生并冇有一个好确切嘅答案啦，我哋只可以喺咁多嘅解释入边去揾到其中一个解释，并且认定佢就系答案，然之后同时间要警醒自己，呢个系一个好权宜嘅答案咯。

0: 剛才你亦都講到一樣嘢咧，我覺得聽眾朋友都可以多加留意，就係、是、講到人生同埋詩嘅評論呢個藝術咧，其實好相似。第一，我哋會覺得詩嘅評論原來唔係好似寫一啲實用文咁嘅喎，或者交功課，原來佢可以係一個藝術，可以容許有創意啦。另外就係你提到人生啦，其實都係好似寫詩評咁樣，都需要有創意。同埋好中意你頭先有一句咧，你話。可能好多答案，但系揀咗个答案咧，你就会相信呢个系自己最适合嘅答案，咁啊非常好。所以我哋今日咧见到阿 Mori 呢本书《错觉与和解》咧，其实佢基本上咧就系将自己揀咗嘅答案呈现俾我哋睇，而且咧佢系要对呢一啲答案有信心嘅，因为呢一啲咧就系佢喺众多嘅误解里面咧揀出嚟嘅一啲和解嘅答案啦。
1: 哇，咁啊！
0: 聽落都係非常之豐富，同埋我諗如果頭先我哋啱啱開始講嘅時候，有啲聽眾朋友咁啱你就係對詩冇乜興趣嘅，希望而家你嘅興趣就嚟啦。我哋慢慢發覺咧，原來詩係容許誤解，或者係寫詩評咧可以有一啲誤解嘅想像嘅喎嚇。咁我哋頭先有解釋到誤解其實可能就係一啲想像嚟嘅咁樣啦。我哋不如繼續傾下呢個話題啦。頭先我哋提到咧 ，Mori 佢係又寫詩又寫詩評嘅。我諗總會有一個次序發展嘅，好少人咧一開始就兩樣都寫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先後次序係點？又或者你覺得詩嘅創作同埋詩嘅評論啦，你點解會有興趣發展呢啲寫作模式？又或者你嘅重心喺邊度咧？
1: 首先覺得個重心咧，一定係喺創作嗰邊嘅，係啦。其他發展出嚟嘅係圍繞嘅啱先所提及嘅周邊啦。不過咧，我首先想講一樣，可能喺正統嘅文學教育入邊、文學傳播入邊咧，唔係太接受嘅觀點。我係覺得文類唔需要去分嘅。呢點係好多人唔太認同啦。我哋傳統上面就係將文類分為四大類，小説、新詩、散文同埋戲劇，係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寫即係引號嘅寫呢個字咧，佢本身已經相對於其他嘅畫畫啊、唱歌啊、跳舞啊呢啲已經係一種好大嘅分類啦。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門類，所以寫本身我覺得唔需要去分得好仔細，係咩咩寫咩寫咩寫咩。我自己唔太中意，曾經有個人介紹就啊，呢個係嚴漢欣啊，呢個寫詩嘅，咁其實係好尷尬一件事，因為我唔只係寫詩，我乜都寫。我是將自己的心裏面的想法、情緒、情感用它當刻最適合的方法呈現出來。
0: 哦，本妹你就是覺得詩這個方法是令你最舒服或者是最自然地呈現呢？
1: 是沒錯啦，是啦，寫詩其實是很多因素令到我寫這種體類好像詩的文體一樣啦。因為一來我的時間比較繁忙，平時的安排比較密集，沒可能好像寫小說咁樣長時間咁樣困住喺一種嘅狀態入邊。第二就係、是、可能我寫詩比較大量寫嘅時候係大學嗰段時間，嗰段時間係情緒比較充沛嘅時候，好多嘢可以想講出嚟，好多想呈現出嚟嘅。咁喺呢個時候，好短嘅詩咧係最能夠直接呈現到嘅。再加上我一開始嘅閱讀經驗啦，係唐詩宋詞為主啦，所以嗰種思考模式係好習慣喺短短嘅篇幅入邊就處理咗起承轉合。所以我覺得寫詩係一個偶然嘅結果。如果有機會，我係完全想轉去第二種嘅形式。而我從創作去

0: 一啲感想写成评论啦。
1: 知性的背后，读陈子谦预言节录。创作与评论能力兼备的香港诗人陈子谦，曾形容自己性格偏向知性，能够以分析性的视觉读诗和写诗。知性为德国古典哲学常见术语，意为介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他在2021年出版诗集《鬼火与人形》，书名即暗藏一组对立的意象。若将表面的人形视为稳定与理性的象征，代表着可视的表象，那么与之相对的鬼火则象征着非理性，蕴藏压抑着许多肉眼不可见的情绪和感知，在表层之下不止息地燃烧。昨日傍晚，邻家有传来孩子的哭闹，妻丽德预知了一生的苦难，然而今日还在哭。你多么羡慕，他还未学会害怕自己的号啕，你便把自己的哭声也借给他，嫌弃地一直听着。陈子谦在港台节目《开卷乐》中提到，此诗作于心烦意乱之际，听闻孩童啼哭，恰似现代人困于逼仄居所，邻里噪音如潮水般侵蚀情绪。这一情景让笔者联想到鲁迅先生在《疑尔集末篇·小杂感》中的描述，留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逼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面对这种干扰，拥有超人性格的鲁迅先生发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的感慨。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海格·庞蒂曾指出，知觉是知觉者在当下所经历的内在状态的总和，是一种即时的内在体验。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的表达及意向的可见形式。陈子谦坦陈，残舌让他联想到尸体和地狱，象征死亡过程的痕迹。预言中，小孩的哭闹是由于感官受到外界刺激而做出的反应，而你对哭闹的羡慕和嫌弃，不仅源于表达意愿的受益，更映照出自己的感知系统已然钝化，再难如昔日般敏锐地体察生命的苦难，再无法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唯有让未经世事的小孩替你发声。
2: 我自己呢，一开始睇你嘅诗评嘅时候咧，喺呢本书《错觉与和解》里面咧，我见到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地方嘅，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就系咧，你系有时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文学嘅活动啦，你会将你喺活动里面咧对嗰啲人嘅观察，又或者你自己对个活动嘅观察咧，你都会记落嚟，写成一啲综合嘅思考，以至到你去写呢啲文学评论，或者系诗，或者系其他文类嘅评论啦，或者一啲综合的人物的评论，你都会去考虑那些人在活动或者在访谈里面讲过的东西，或者是表达的理念，你再将它整合成为你自己一些反省。我觉得这种写评论的方法很立体，即通常我们好像做功课式那种，就是有一个文本，我们对着分析它，最多就是有些理论的框架，但我觉得你的情况是很立体的，你是会讲究那个人的平时他是怎样

0: 有啲咩創作嘅理念咧？我覺得呢件事咧係令到讀者咧去睇你嘅評論嘅時候咧，可以多咗一啲想像同埋多咗啲角度。你自己係點樣有呢一種嘅寫作嘅模式嘅咧？或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寫評論嘅一啲心得咧？
1: 我覺得模式又未至於去到模式嘅，但係只不過有少少心得啦。我自己會認為文本啦、理論同埋作者以及他人對佢嘅評論，呢啲其實唔係一個泾渭分明嘅東西。如果我哋太偏頗任何嘅一方啦，其實都冇辦法去呈現一個好立體嘅觀察。我讀一啲比較舊派嘅一啲評論嘅時候咧，會覺得好似太詳細。集中在作者的生平，将每一样小小的事情都放得很大，我觉得这样又不太健康的，可能真的有时会有过分解读的情况啦。但是呢，有时一些比较生态的研究者呢，可能又会更加太过于集中在文本的那种推断，但是这种呢又太过干净了，干净到太纯粹呢，又没有了一些杂质的那种美感。我会认为文学呢始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啦，而語言好似阿維根斯坦即係呢個哲學家佢所講嘅，就係太過乾淨嘅一塊玻璃，太過光滑嘅玻璃，我哋係行走唔到嘅。我哋往往要向前行，係透過嗰啲粗力感、嗰啲摩擦力。而呢啲我就會認為係個作者嘅一啲言行啦，可能佢嘅生活嘅中嘅一啲可能缺點啊、瑕疵啊，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包含入去嘅。所以經常我哋會發現咧，我哋同朋友坐低討論呢啲文學嘅時候咧，無論一開始幾咁客觀都好，最後都會圍繞去翻去到作者探討嘅，佢嘅一啲喜好啊，佢嘅一啲言辭啊、為人啊等等嘅。仲有咧，另一點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初國與我家》入邊提及嘅一啲作者，多數係比較新進啊，或者係同我多多少少接觸過嘅。但係咧，佢哋喺同人哋交往嘅時候咧，同佢平時採訪嗰個狀態係唔同嘅。而如果我淨係留低文本去探討文本嘅話，其實换另一个人去写评论都一样，任何一个受过文学训练的人都可以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评论出来。但是我这本的特别之处就是不止这些，我是身处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而我和他们的接触是其他人复制不到的。所以一开始我和我的编辑张谦仲师兄他谈的时候，在这里探讨这个书名要不要加个严汉音文学评论集这个副标题流去。本身我自己是想着不加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加上去会更加好，因为这个是我的观察，我的视觉，所以其他人未必有和这些提及的作者有交往。
0: 嗯，原来是这样的。刚才很喜欢你讲一个字，就是其实我们写诗或者是写作品或者是写评论的时候呢，要有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一种摩擦力和那个作品。那我相信呢，刚才 Mori 跟我们去解释他怎样去思考或者是去创作一些评论的时候呢，我们都理解到他真正所讲的和解的意思，就是用一些新的方法将个人的一种感性或者是感受表达出来。好啦，讲到呢度呢，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Mori， 你写咗诗同埋诗评咁耐啊，可唔可以最后呢带俾我哋嘅听众朋友一啲鼓励呢？你会点样鼓励大家去喺文学评论里面呢起步啊？
1: 我觉得多读多写系一个避唔到嘅一个环节啦，因为我哋依家呢个时代呢，好似好多资讯咁样，我哋吸收太多资讯啦，以至于可以喺唔细读嘅情况之下呢，就写到一篇好似样嘅一个评论出嚟。咁但其实咁样系唔太健康嘅，细读一定系细读文本，你细读个文本而写出嚟嘅评论呢，同冇细读过嘅一定系睇得出个分别嘅。第二件事就是要多读评论，因为不同人写出来的评论的风格是不同的，所以你又可以一边看他们的评论，提供一个方法给自己，同埋提供一个风格给自己去参考的。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令到自己的生活保持一个很空闲的时间，令到自己有更加多的时间去停留在首诗上面，慢慢去咀嚼它的味道，慢慢去发掘出它的不同的意义。
0: 今天非常多谢 Mori 严汉音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多谢你。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刚才跟严汉音老师谈到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还有其他话题想跟他谈。我们刚才一直是讲到诗评，诗评这种的写法其实还有一个相似的写作形式的，就是叫做诗歌研究。我们通常觉得写诗评篇幅可以短一点，抒情一点，可以活泼一点，有书写者自己的创意。

0: 是写诗歌研究的话呢，逻辑就可能要严谨一点，又要追求理性，亦都要有很多文献的支持。所以两者呢，虽然内容好像看起上来差不多，但是性质上呢都挺不同的。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他们都很珍视诗的价值。有兴趣留意诗歌、诗评或者是新诗研究的朋友，不妨可以多些参考不同的写作类型。
1: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女儿拿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说，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日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 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6: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第27届吉澳天后宫安龙太平清照，简称吉澳打照，将会在10月11至15号举行。吉澳大照每10年举办一次，小照5年一次，200多年来香火不绝。而吉澳打照是极具规模的传统客家以及水上人酬神祭祀的庆典。今年同之前的照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台上面不单止上演多出神功戏，更加有当代民歌舞蹈表演，在街巷之间穿梭，还会发现到特色的艺术品添。今次召会早在两年前开始筹办，预早通知海外的村民预留时间回来香港参与这一场十年一遇的团聚。受政府的艺能发展资助计划资助，长春社和乡村联合主办艺造明珠吉澳深港艺术复育计划，以吉澳安龙清照为主题的吉澳打照艺术游，令传统酬神祭祀、艺术创作和音乐大戏棚擦出新的火花，希望达至城乡共乐。详细的活动内容，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吉澳打照艺术游，找更多资料的。这个时间，不如听下古典音乐，跟这一

0: 位嘉宾学习下音乐知识咯。
1: 艺文天地，
0: 发掘音乐知识有好多方法，唔知听音乐讲座又啱唔啱你呢？欢迎今晚嘅嘉宾有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嘅策划。兼講者賴建群 Kelvin，
2: 你好 Dorothy。
0: Kelvin， 我諗聽眾聽到你個名字話賴建群點解過咗檔，過咗嚟中文台，過咗嚟二台嘅、
2: 哦、因為有你邀請，我要多謝你。
0: 因為呢 Kelvin 呢其實係我前輩嚟㗎。
2: 我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不過我哋相識都是在第四台那裡。
0: 是啦，我們是第四台古典音樂頻道的主持人兼節目製作人。現在搖身一變就、成為了其中一個推動音樂教育的一位推手啦，在香港。現在進行一個音樂講座系列，音樂深處。其實呢，我看到這個宣傳單張的時候呢，都有一種感覺，成日都好似見到你個名咁啊！即係呢啲音樂講座，係咯，係咪錯覺定係真係有件咁嘅事啊？
2: 我諗喺近年，你如果見過咧，可能你中意喺網上嗰度揾資料啦。由疫情開始，咁比如幫康文署啊，或者一啲香港嘅音樂團體、演藝團體咧，咁都會有拍一啲網上嘅短片，咁主要都係同音樂或者音樂賞識方面嘅內容有關嘅。咁嗰啲擺咗喺度咧，你就可以幾時都可以睇，話唔定就你會見得多啲。咁如果係其他嘅機會都有嘅，不過如果你問我，我就相對以前即係電台嘅年代啦，就多啲係做翻同教育有關，或者係幕後音樂會拍攝嘅工作有關嘅一啲音樂活動咯。
0: 係。又或者可能咧係人工智能啊，知我有咁嘅需要啊，大數據
2: 彈穿
0: 我
2: 係啦，
0: 就係你應該上下堂啊，惡補下呢啲音樂知識，所以就係咁彈啊。賴建群曾經咧做過啲講座，令我覺得我成日都見到你個名咁樣、
2: 哦。有冇見到啲我同你以前舊相咧咁？
0: 咁又唔見喎。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嗱，今次咧嗰個講座題目叫音樂深處啦，心係心靈嘅心，
2: 心靈嘅心。
0: 咁啊，成個角度係點樣樣噶？今次
2: 嗱，我頭先講過話，即係一啲同教育或者係音樂欣賞有關嘅活動咧，即係我會去從事最直接嘅，可能就係同音樂歷史有關啦。咁我順住個時期，咁通常咧由巴洛克時期咁啊開始一路嗰陣時有巴克、韓德爾一路講到現代，我係接觸到嘅音樂。咁、但係做得多之後咧，有陣時我諗，其實對於聽眾或者如果我要認識一首音樂嚟講，咁順住時期當然係比較全面同埋咧嗰個次序清晰啊。但我相信對於好多嘅聽眾嚟講，有陣時我聽一首音樂真係唔係咁有系統嘅喎。咁可能我喺網上嘅平台等等，我聽到嗰首音樂突然之間觸動到我，嗰、那個背後係一種心情、心態，又或者咧係一個環境入邊嗰個感覺。咁而其實咧，你去揾翻作曲家，其實佢都係一啲一定係啲好敏感嘅人嚟嘅。對於唔同嘅環境，或者咧喺唔同嘅心境啦、唔同嘅處境入邊咧，你會發現，佢哋有佢哋嘅處事方法，甚至咧佢哋一啲嘅名曲、一啲有代表性嘅作品咧，原來就喺嗰種心境、嗰種環境入邊咧去創作出嚟。咁嗰首音樂嗱，對我嚟講啊，我如果完全唔知呢啲環境啊、處境啊，好多時咧，嗰首音樂都係一首可以感動到我嘅作品。咁但係如果知道埋啊，原來佢喺咁樣嘅逆境，或者喺咁開心嘅情況，哦、啊，原來求婚嗰陣時用嘅，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情況底下，你知道埋佢嘅性格、佢嘅性情，話唔定啊，即係特別個人年紀越嚟越大啦，會多咗觸動嘅，即係多咗一啲嘅觸動。哦、啊，原來佢喺咁嘅情況係咁處理，我唔係。當然你可以話咧，係誒，做乜你聽音樂諗多咁多嘢？你專心啲聽音樂。咁但係有時我係兩樣係互相平衡嘅。呢一啲嘅作曲家嘅經歷，佢嘅背景同我哋自己一路成長嘅背景，有時如果大家係揾到一個嘅接觸點，你對嗰首嘅音樂又會有一個完全唔同嘅感覺同認知。咁我相信今次就係比較感性啲，就係用例如作曲家身處唔同嘅環境啦，可能佢喺以外嘅一個風波入面，可能咧佢自己正面對住一啲嘅逆境，佢心靈入面咧打曬風咁樣，甚至佢本身嘅性格原來咧係好率性嘅，即係呢一切嘅嘢其實同佢嘅創作咧 你找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的名曲呢原来都是真的不好意思了，就是他要有这个狂的心态或者是这么有别于狂人的心态才写得出。对于我觉得我是相对平凡的，但是我可以突然代入去那个的感觉，找到一丝的刺激都是很难得的。
0: 嗯，咁大家都听得出啦，咁啊 Kelvin 啊，理性与感性兼备
2: 不过都系啊，咁听音乐，因为我容易分心嘅，咁但系有时咁有咁嘅好处啦，即系你会触类旁通。
0: 系，讲得好好。咁啊，今次嘅讲座总共有八讲啦，咁有八个主题啦，咁其实系点样谂出嚟嘅咧？呢啲主题，然后就系、是、花咗几多时间去筹备咧？
2: 八个主题咧，就有啲咧系过往自己听音乐去接触到嘅。咁例如我有一个内容咧，叫做逆境中嘅回响咯。呢啲通常就系一啲好 dramatic， 即系好戏剧化嘅情况。咁就会去留意，慢慢你就会储埋，知道咧，原来作家真系佢哋都同我哋有时一样，佢一样有柴米油盐嘅忧虑，喺佢创作都有灵感枯竭嘅情况，即系佢点样去经历。咁而嗰啲原来我成日听嘅作品啊，关呢啲事噶咁样。咁有一啲咧就系、是、自己曾经嗰阵时喺四台做节目，你知都要揾啲主题噶嘛。咁、慢慢储咗一堆嘅主题，我觉得就嗰啲都系容易触动大家嘅。例如有另外一两集咧，有一集系啊《爱的寄语》。咁作家啊咁感性，咁唔少咧都会用音乐当情书，或者咧系送俾佢身边最重要个位华间纳啦。寫了很多很大型的作品，或者是澎湃的，甚至啲人会觉得我听佢音乐好像被佢的想法完全包实了我的，这样即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了。艾尔加都是英国一位作家，即是他们有时寫一些大型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原来他有一些小曲就是送给身边最亲爱的人，这些呢都是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主题。还有一集呢是幽默的学问，那一集就挺开心的。但是当中原来有一些作品当年作曲家呢是不会拿出来给大家演奏的。因为你知道作曲家不会无端端啊我在家好舒服我就写首作品，特别是大型的作品。很多时候都是有人去邀请他，或者有一个机会，我知道有个团体，我知道有个乐团这样。圣桑这位法国作曲家呢，在他创作《动物嘉年华》的时候呢，在法国乐坛已经有一位泰斗来的，即是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都很有个性的，就是《动物嘉年华》里面呢，他有些是揶揄人物，即是游戏之作。在当中我们最出名的天鹅那一段，他在生的时候都容许人去演奏的，很有样，你真的觉得呢很优雅的天鹅的神态在里面。但是有些乐章呢，即係全套作品分開咗好多段嘅樂章啦，叫做例如一個係叫化石，有一段咧叫鋼琴家。咁你再聽埋嗰個音樂嘅感覺咧，佢好明顯就係喺度揶揄緊人啊，或者係開玩笑咁樣。頭先講嗰啲咧，除咗天鵝之外咧，聖桑再生嘅時候咧，都冇話將佢攞出嚟去發表話點，即係佢離開世界之後咧，先發現，原來圣桑都有呢一面嘅，佢都会有呢啲嘅作品，有啲嘅表达，所以我会觉得都系好全面、好开心咁样去认识一位作曲家。因为如果你听我又继续讲圣桑，佢嗰啲作品有啲系佢在生嘅时候咧，就俾新少少嘅作曲家咧觉得啊，你仲写啲咁上一代嘅作曲手法嘅，即系话佢老土啦。咁但系作为一位超长寿嘅作曲家，咁佢用翻佢最经典嘅或者系音乐历史入边最经典嘅浪漫嘅音乐语言，其实呢个好正常噶嘛。但系原来佢喺另一面都会写呢啲充满咗幽默，估唔到系佢所写嘅作品，咁我觉得系好有趣。
3: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嘅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lvin。Kelvin，
2: 你好 ，Dorothy，
0: 你好啊！上半部分咧，同我哋讲咗哇，好多好多好多嘢，
2: 我发现我好长气，
0: 你而家先知咩？讲笑啫。嗱，咁啊，呢八讲嘅讲座咧，你讲咗就话系自己即系以往做节目嗰阵时嘅啲口袋里边装咗嘅嘢啦。其实嗰个形式会系点噶？我可唔可以想象话好似等于系一个电台节目嘅视像版咁噶？
2: 有一定播音乐嘅内容咧，其实系嘅。我覺得對於如果是 一啲嚟參與音樂賞識嘅聽眾咧，我覺得入邊咧喺外過往，比如呢啲康文署類型嘅講座，入邊在座觀眾其實係藏龍卧虎嘅，即係佢哋可能已經係好多十年都一路去聽音樂會。

0: 佢哋所儲到嘅知識或者佢嗰個嘅感覺其實好強烈。當年喺讀書嘅時候，未必係讀音樂，但係當一個興趣嘅培養咧，其實佢有好多呢方面嘅經歷。咁而呢一個嘅講座咧，其實就係一方面係有佢哋啦，或者有一啲係完全對，
1: 好似我咁啦，
0: 對音樂有興趣、好奇，咁亦都願意用時間去參與呢一啲咁樣嘅活動或者講座啦。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日嚟講咧，純聆聽，即係我就咁播錄音咧，有陣時未必係大家最容易一嚟就接受到嘅方法、所以我會用一定數量嘅video。即係有得睇嘅
1: 錄像，
0: 錄像冇錯、你可以當係另外一個嘅欣賞嘅形式啦。因為我純聆聽，同埋咧有一位嘅拍攝監製幫你揀埋鏡頭之後，配合埋音樂，其實係多咗一個層次嘅欣賞嚟。當然有陣時視覺上係可以話係一個騷擾，咁、但係如果一個拍得好嘅古典音樂演出嘅錄像咧。其實有陣時係一個加成嘅效果。
1: 原來係咁樣
0: 嘅。我嘅理解或者我去參與製作，即係你唔好理點為止拍得好、拍得唔好，但係即係總之有啲會更加配合到嗰個音樂個flow 啦、個流動。咁、有一啲可能就係不停幾秒轉一次鏡頭啊，即係對於聽古典音樂嘅朋友嚟講咧，係可能轉得快咗、速咗，呢、這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嘅分別啦。但係我相信。加埋視覺，即係喺一個錄像入面去欣賞古典音樂嘅演奏或進行咧，揀得啱的話咧，其實你可以捕捉到拍攝嗰位監製，佢亦都有一啲嘅內容想強調或者話俾你聽。
1: 所以可能都係另一種嘅藝術嘅表達嚟嘅。
0: 係啦，咁但係我諗對我嚟講，呢啲就係、好似一個音樂上嘅內容啦。咁再加埋一啲講解或者當中一啲重點，我嘅經驗或者係我之前。去做一招搜集，覺得知道之後咧，對你去聆聽或者對你去觀察音樂進行嘅時候咧，會有得益嘅一啲內容。
1: 可能咧有聽眾咧聽到呢度會問，其實而家即係一機在手，一部智能手機在手，天下我有噶啦，好多知識我已經可以揾到啦，點解仲要入嚟去聽呢個講座去獲得呢啲音樂知識咧？
0: 的確嘅，有陣時我比如上去呢啲影音平台，無意之中。click 到一個都可以觸動我嘅音樂，但係去到某個位咧，你會想有系統啲，即係個系統未必話要按時序、按風格，甚至可能按心情，好似今次咁樣。你想將呢啲將佢再歸納去拓展嘅時候咧，你自然會揾一啲方法，可能係睇書，可能喺網上搜集資料，揾一啲人嚟點樣去組織呢個興趣或者組織佢聆聽經驗嘅方法啦。咁我相信。用一個大家面對面一齊一班人去聽錄音、睇影音，有個人喺度講解，呢個係現代方法嘅其中一種，佢唔係唯一，但係應該係一個比較快可以有一個系統，將一啲嘅感覺或者內容帶俾參與者嘅方法。
1: 所以是一个交流活动，是一个音乐同好分享会。
0: 都是的，我以前很多讲座不知道是不是听音乐的朋友有时候比较被动一点。在个过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未必说立即很
1: 活跃。很
0: 踊跃。但是一完了就会走过来啊，刚才你讲到哪里或者呢啊这里怎样怎样，大家就真的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交流里面我都会有不少的得益的，因为刚才跟你讲过在现场那些他不是小朋友，很多时候我讲讲座他们的人生经验或者他们听音乐的经历都有很多，有时大家谈起他讲去哪里听歌剧或者去哪里看演出、有机会我都要去一下，所以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交流。
1: 我自己咧都唔识音乐噶，咁但系好喜欢听古典音乐咧，系佢赋予我好多想象嘅空间。我觉得呢一啲背后嘅故事咧，其实可以丰富我嘅想象，同埋加深我去理解作曲家创作呢一首音乐背后嘅一啲想法。咁其实咧喺咁多讲嘅讲座里边咧，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主题咧系逆境中的回响。Kelvin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作曲家佢嘅生命里边有冇一啲故事系令到你都好有启发性？他们在面对那些逆境的时候，虽然跟我们现在的时代相距甚远，但是我相信人生里面有一些大的主题的苦难是大家都离不开，都是会经历的。会不会有一个故事是很感动到你的？
0: 你讲起逆境中的回响那一集，逆境可以可大可小，我里面有选到一些

0: 音乐，例如咧有一位法国作曲家梅桑，佢系二十世纪嘅好重要嘅法国作曲家，佢写咗一套《时间终结四重奏》。咁其实嗰阵时咧，佢系被捉咗入去嗰啲战俘营啊。
1: 嗯，
0: 当中同其他都系喺个营入边二次世界大战啦吓，咁就嗰几位嘅乐手咧，大家凑埋一齐，咁就去玩音乐。咁你绝对呢个系一个逆境啦。咁但系其实有阵时一啲个人嘅患病啊，或者系个人嘅喺工作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咧，都有一啲嘅情况令到你觉得系身处逆境。我想用咧海顿佢嗰个经历咧去做，就当呢个故仔啦。海顿咧就系一位古典时期当时嘅音乐家咧，都系创作音乐咧比较平稳啦、端庄啦，而且咧海顿亦都系帮一个嘅即系作为一位宫廷嘅音乐家啦，人生好长时间咧都服务一个嘅贵族家庭。咁你去做一个嘅家族入边嘅音乐家啦，佢签嗰份嘅 contract 啦，其实而家系啦契约啦，而家睇翻咧系一个劳工契约嚟嘅，即系我今日可能一个音乐家佢有相对高嘅自由度同埋社会地位啦，当时唔系嘅，规定佢要着咩衫啦，佢食嘢啦，佢每日咧要做啲乜啦。基本上是一張工人，即係 servant 嘅合約嚟嘅。咁而佢當時咧都係去到一個領班咁樣嘅地位啦。咁佢有一次咧，佢嘅僱主咧就當然一年四季唔同時候嗰陣時夏天咁就會去住一個夏天別墅啊夏宮咁樣啦。咁就帶埋成班音樂家去，咁留咗好耐添。咁換言之咧，班音樂家要離鄉別井，你都可以諗到即係去啲郊區啊。而且個環境可能都唔，你出咗呢、這個宮廷之外咧，都唔係太好。即係總之要離開家人，太長時間咧開始有微言啦。咁、海頓作為一個領班，佢用咩方法去面對呢個逆境咧，或者呢個勞資關係咧？佢寫咗一套告別交響曲，即係今日我哋叫幫佢一個別號咧，叫告別交響曲。喺當中最後一個樂章咧，通常交響曲啦，或者啲大型作品咧，最尾梗係齊慶賀，大家開心係比較快啦，比較大聲。佢唔係成個結尾嘅樂章咧，舞台上嘅音樂家會一 pair 一 pair 咁樣離開，即係話咧原本係一個樂團，到最後尾咧就得翻即係小雞兩三隻咁樣喺個舞台上面演出，之後佢都完結。咁呢一個係可以話係好優雅咁樣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啦。咁到最後尾，僱主 get 唔 get 到咧？歷史話俾我聽咧，跟住僱主亦都係翻去城中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優雅，亦都喺當時佢哋好有尊嚴，又好好聽嘅方法去表達佢嗰個感覺。
1: 多謝 Kelvi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好同意你嘅分享，就係音樂裏面咧係有一份感動，亦都需要我哋自己去打開自己嘅心去慢慢去感受。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一啲音樂裏面去揾到一份力量，繼續生活落去。今晚同大家介紹嘅古典音樂講座系列《音樂深處》，由即日起至到11月25日，逢星期三嘅晚上喺香港太空館演講廳度舉行嘅。再一次多謝呢一個講座嘅策劃兼講者賴建群 Kelvin。
0: 多谢你多
1: 谢，有机会我哋再见。
0: 好啊，
1: 唔该晒 Kelvin 赖建群，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带大家了解剧场空间嘅最新作品《音乐剧第二声》，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亿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5: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4: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上半部分介绍10月举行的第27届吉澳天后宫安龙太平清照和吉澳打照艺术游，这个时候我又预告下11月的活动了。喜欢大型巡游的朋友要留意了，11月14号和15号艺趣嘉年华强势回归，到时会将铜锣湾的闹市化成流动童话书，为大人小朋友献上一年两日的免费艺术盛宴。一年两日的节目丰富，包括有重头戏巨型木偶巡游、夜光巡游、17个互动艺术摊位、现场讲故事的环节，还有非洲古乐坊、60个青少年艺术团队接连上演的舞台表演，以及超过900件艺术作品展览。多了巨型木偶更加会惊喜现身，和大人小朋友近距离互动和合照，共度一个充满欢乐和不一样的周末。有兴趣的朋友记住艺趣嘉年华11月14和15号在铜锣湾举行。现在带来今晚艺文天地的第二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 艺文谷一向都会带大家去了解不同剧团的动向，今晚的主角是剧场空间。欢迎剧场空间的艺术总监兼这个演出音乐剧第二性的导演监制宇真球。
3: 你好，大家好，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另外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兼剧场旧作阮宏俊 Curtis。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urtis。
1: 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林子欣 Yan。
5: Hello,
1: 大家好。今天呢上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剧场空间的最新动向，就是有这个演出第二异性嘅音乐剧，同阿球哥倾下先啦。其实对于我哋呢啲资深嘅观众嚟讲，
3: 资深美女、
1: 资深观众嚟讲咧，对于剧场空间嘅印象啊，有个印 chop 咗喺度，专门做呢一个翻译剧嘅。而家咧开始咧见到近呢几年嘅发展咧，多咗面向啊，多咗唔同嘅可能性啊，包括会做一啲本地嘅作品啦，亦都会做音乐剧啦，就系、是、今晚要介绍嘅呢一个第二声啦。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作出一啲咁嘅尝试嘅咧？
3: 其实剧场空间一路都有做音乐剧嘅，不过系啲翻译嘅音乐剧。譬如我哋2000年开始咧就做 West Side Story 啦，咁梦段为港啦，咁一路都有翻译一啲国外西方嘅一啲音乐剧嘅。只不过近年咧，因为资源多咗少少啦，因为音乐剧其实一个好花时间、好花功夫、人事物都好花时间嘅一个工作，咁多咗少少咧，咁可以做啦。咁而创作剧咧，其实开团到而家咧，一直都有做创作剧。不過以前我哋嗰個諗法咧，就係我哋俾多啲時間同空間一啲編劇去。

0: 去處理一個創作劇，去創作一個劇本，而不是一些很急就章趕 deadline 的寫劇本的模式。咁所以相隔時間咧，就好似比其他啲劇團咧就多咗少少。咁其實我第一個創作劇就係《大都皇》，喺2001年就已經演噶啦。咁所以一路都有嘅，都有嘅，不過可能兩三年一個，兩三年一個。近年咧，因為編劇多咗啦 ，APA 同埋海外好多人都寫劇本啦，咁同埋大家嘅創作空間多咗，咁我哋就會做多咗一啲創作劇啦。
1: 哦，咁所以只係一個印象嘅問題嚟啫，即係我一路以嚟嘅誤解啦。大家要拓闊一下啲眼界，原來唔同劇團嘅發展咧，都可能同我哋原先嘅想象咧係有啲出入嘅。咁啊，今晚咧就要介紹你哋最新嘅作品啦，將會喺11月上演嘅一個音樂劇《第二聲》。咁呢個作品咧，其實係一個內地嘅編劇趙念嘅作品嚟嘅。2013年咧首演以嚟咧，其實都多次公演啦。今次咧，你哋選擇咗呢一个文本啦，但系咧又会加啲挑战性啊，就系将一个话剧咧变咗做一个音乐剧。
0: 其实我认识编剧赵小姐咧就好多年噶啦，咁当年咧佢哋曾经做过《十二怒汉》嘅，咁攞咗我哋嘅剧本去参考嘅，咁啊佢哋亦做十二个人啦，咁啊请咗我哋做舞台设计啦，咁我就而赵小姐家母就系佢哋嘅制作人，咁我就认识咗佢，发现原来赵小姐都系一个编剧嚟嘅。咁佢亦都寫咗好幾個劇本，咁我哋喺2012年咧就做咗個劇本《風聲》，咁香港做咗噶。後來佢亦將《第二聲》喺上海第二次演出嘅時候咧，又再請咗我去做舞台設計，咁變咗我對嗰個劇本咧有一啲認識，咁我覺得咦幾好嘅就劇本，咁我都幾中意個劇本嘅。咁但係因為一直都冇乜機會再將呢個劇本攞過嚟香港，因為這個劇本哲學性同埋文學性好強嘅。最近靈機一觸啊，我哋不如將呢個劇本帶過嚟啦咁。咁但係帶過嚟嘅時候咧，我就面對一個，因為第一呢個劇本喺國內都演過好多次啦，趙小姐自己都導過幾次，同埋喺一啲不同嘅省市場合都導過。咁我諗我今次帶過嚟，我作為一個香港劇團、香港人、香港觀眾創作嘅角度，我點樣去用一個香港文化去切入呢一個哲學性咁強或者咁強嘅戲咧？咁我就諗，不如我哋用翻劇場間呢幾年嘅方向，就是、一個音樂劇嘅方向。咁我就提議俾阿趙小姐。咁趙小姐一聽話，好啊好啊，原來佢心目中咧都話佢擺咗喺心裏面，都覺得呢個劇本有冇可能成為音樂劇咧？咁佢聽見就一拍即合，好啊！咁我哋就將佢變成一個音樂劇啦。
1: 嗯，你嘅意思係話，與其用一啲對白去將一啲好深奧嘅內容講出嚟，不如可能用一啲容易入口啲嘅方法，就係加上一啲旋律、一啲音樂咁樣唱出嚟，令觀眾更加容易接受。
0: 我諗音樂嘅放入去咧，唔係直接將佢嘅台詞變成唱歌，因為講真，普通話同廣東話咧係有啲分別嘅。咁我哋唔可以直接咁將佢變成嘅。咁所以我哋傾嘅時候咧，就先我哋決定啲歌位啦。咁同埋咧傾嘅時候咧，亦都諗下我哋係點樣強化一啲可以有音樂感嘅場面。我哋冇加嘢嘅，除咗鋪落。咁但係中間咧，全部都用翻佢劇本嘅元素，點樣去用音樂表現出嚟？而亦都另外一個挑戰咧，其實只係其中一個我自己想試下嘅，就係音樂劇點樣可以用音樂去將一啲文學性或者哲學性好強嘅概念轉化成故事或者感動人嘅音樂咧？呢個係個挑戰嚟嘅。但係我哋就面對呢個挑戰啦。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嘅艺文天地，邀请到剧场空间嘅艺术总监兼呢个作品音乐剧《第二聲》嘅导演监制余振球，仲有里面嘅演员兼剧场构作阮宏俊 Curtis 同埋演员林子欣阿 Yan 嘅。咁啊，上半部分咧主要同阿球哥讲咗好耐啦，过程中咧其实阿 Curtis 咧都有都有应下球哥嘅。咁我哋而家翻到嚟呢度咧，不如请阿 Curtis 嚟讲下，观众听咗咁耐都唔知道《第二聲》呢个故事讲啲咩噶，介绍下个故事先。
3: 其实我相信香港人应该好少听过第二性呢三隻字啦，系咪啊？
1: 我直情系唔知道。
3: 系啦，因为我第一次睇呢个剧本名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啲陌生嘅。直到导演解说翻咧，原来第二性咧系一本书嘅名嚟嘅。咁第二性呢本书咧就系由。就是呢套戏嘅女主角西蒙波娃写嘅呢本书咧，其实就系一个几先锋讲女性主义嘅一

0: 本書嚟嘅。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咧呢套戲入邊咧，其實都有幾濃厚嘅女性主義嘅一啲哲學啦，同埋意味喺入邊嘅。其實第二性講咩咧，就係講呢一個作者西蒙波娃嘅一段愛情嘅故事。其實橫跨佢嘅一生添嘅，咁因為咧，佢呢一個唔係非一般嘅愛情故事嚟嘅，佢
1: 唔係非一般嘅愛情故事，即係唔係
0: 非一般，係非一般嘅愛情故事啊！即係複雜嘅程度去到呢度啦，我都開始打
1: 拼。好複雜，我都
0: 好複雜，好複雜。有幾複雜咧？就係佢認識咗一個影響佢一生嘅男仔，咁就係沙特。沙特都是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啦，咁佢冇錯啦，存在主義。咁佢哋兩個相識咗之後，好快就一拍即合就戀愛咗。但因為佢哋兩個同時都追求緊一種好自由、平等嘅戀愛，所以佢哋冇決定要厮守終生咁樣喺埋一齊。佢哋反而咧簽咗一個好特別嘅契約。呢個契約咧容許佢哋互相相愛，但係亦都容許佢哋兩個各自去有佢哋嘅唔同嘅愛情。佢叫佢做偶然的爱情，即是他们可以在相爱的期间找其他不同的伴侣，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坦诚坦白跟对方讲返那就可以了。他们就一直这样维持了，去到死那刻都维持着这个这样的爱情契约。所以其实沙特和波娃在他们相识的这段期间各自去识了不同的伴侣，而他们这段关系是维持到最后的。可以咁係一個幾特別啦，即係而家去睇翻，即係今時今日，我覺得最 close 嘅講法，導演都成日講就係 open relationship 啦，即係 Gen Z 係開放式，但係講緊二戰之後嘅時期，邊有呢一個 term 嘅時候，呢兩個人喺世俗嘅眼光，喺傳統嘅觀念底下，點樣維持呢個愛情觀咧？點樣去所謂追求自由同平等，同埋？是不是真的成功呢？痛不痛苦呢？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即除了刚刚讲好像很多哲学的讨论，但其实也都探讨着这两个人在爱情里面的一些挣扎，一些追求，一些对自由的向往，也都同时是有痛苦和代价。
1: 是走得很前的两位哲学家。
0: 很前。
1: 那我刚才在 Curtis 讲的时候，我见到场内包括我自己都是两眼越来越发光，越来越精神啊，我斋听。
0: 是不是没那么哲学呢？
1: 非常之好，非常之精
2: 神。这个就是剧场构作的作用。
1: 是的，我们要研究埋剧场构作其实是做些什么的呢？
0: 劇場構作咧，其實好視乎每一套戲嘅情況嘅。主要咧，我都係幫助導演啦，同埋演員一齊去思考同埋結構整理成個故事嘅脈絡。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咧，以前好多劇本都係主要用文字啦，用劇本去為主導。但係今時今日有好多形式上高嘅處理啦、音樂嘅處理啦，同埋一啲調度。導演好多時候都需要一個比較 fresh 嘅眼光，或者第三隻眼睛去幫佢去睇啦。所以咧，其實咧，我主要係問問題刺激佢嘅，我去問一啲佢可能冇諗過啦，或者諗過都未有答案嘅問題咧，我哋一齊去思辨，一齊去討論，一齊找一些新的处理这个戏的形式讲故事的方法。
1: 所以你是一个跟导演紧密合作的伙伴来的。
0: 没错，顾问人。
1: 但是你又是一个演员来的。
0: 是这套戏同时都兼顾演员的角色的。
1: 你怎么演演下就出来跟导演讲？
0: 我本身是一个演员来的。但我现在的硕士学位都是读剧场构作的。所以其实两个角色都能够同时兼顾到。同埋我有时觉得以一个第三者的眼光去看下套戏，有时有演员一个第一身入回去做呢，这个跳出跳入是很有趣的这个经验。
1: 是在场即是除了有 Curtis 以外都有 Yan 都是演员。你们两个在这个戏里有什么关系？
0: 哇，又是一些又是一些非比寻常的关
1: 系。Yan 是演什么角色？
3: 是饰演西蒙波娃的年轻版。
1: 年轻版。對面
0: 我是飾演一叫 Nelson 的一個男人，他都是一個作家來的，也都是剛剛所說西蒙波娃其中一個的戀人。
1: 是短暫式的，
0: 都不短的，都長一段時間的。是的，我的角色呢就很相信婚姻的，很相信愛一個人需要擁有他，需要佔有他。但是剛剛說了西蒙波娃即是走得那麼前，他不相信這件事的時候，那我和他的關係就不斷地糾纏下去，但是互相相愛的，我相信。
3: 我都相信的。
1: 在戲裡面。
0: 是的。
1: 球哥，現在的歌是還創作中？

0: 仲有香重嘅感觉咧，咁跟住佢就开始去谂啦。
1: 系
0: 咁结果出嚟都有啲系噶，有啲似噶。
1: 咁喺嗰啲歌词里边，会唔会有啲好艰深嘅哲学理论喺里边噶？即系要记住呢啲台词，要记住呢啲歌词，对你哋嚟讲，会唔会都有挑战性？
2: 其实我觉得还好嘅喺歌词上面，因为咧本身我睇呢个本咧就觉得哇好哲学，但系咧如果有埋音乐嘅话咧就会好似你话斋易入口好多咯，系、
1: 嗯、
2: 因为本身我自己就对于西蒙波娃啊边个嚟嘅咧，自己本身都唔系好认识啦，但系加埋音乐听埋咧就会原来有埋一啲音乐俾我嘅情感啊，简单啲嘅字词啊歌词啊就会。易入口啲
1: 啦，系 Curtis 咧，
3: 同埋我觉得我哋嘅填词人张非凡系非常之聪明嘅，
1: 真系非凡啦，系嘛，
3: 真系非凡。所以暂时出嘅歌入边咧，我完全冇觉得啲歌词系好难消化，佢反而将一啲所谓哲学嘅一啲概念啊，一啲剧本本身好难明嘅，化咗一啲好简单嘅歌词。例如有一首歌就系讲啱啱讲嘅呢个契约，咁成首歌嘅最 catchy 嘅嗰句 lines 就系、是。一纸婚书冇靠得住，就系、是、呢八只字啦，就系讲佢哋唔相信婚姻，佢哋觉得婚姻唔可靠，佢哋追寻紧一个更加高尚嘅情操，一种更加自由嘅向往。咁如果用哲学理念，两个人咁样倾出嚟，又会哇倾三日三夜都倾唔完。咁但系张非凡就八只字，一纸婚书冇靠得住。咁观众一听就明啦，哦，婚姻信唔过就系、是、咁样，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就咁化咗入个歌度。
1: 好嘅填词人就发挥咗呢啲咁重要嘅功用、最初都讲咗啦，其实个作品音乐剧第二声呢原本系一个话剧嚟嘅，系内地嘅编剧赵念嘅作品啦，系一个普通话嘅作品，变咗一个广东话翻译嘅过程，有冇啲挑战就系、是、话喂个在地性乜香港人听唔听得明噶呢个咁嘅讲法咁，即系剧场构作同导演喺过程中会唔会都有啲协商，大家点样去研究将呢件事做好佢呢？
0: 翻译嘅挑战其实唔系好大嘅，反而系喺点样将佢变成香港人听得明嘅语言。咁好在啱啱啊 Curtis 讲咗，我有音乐，有张飞凡。第二样嘢其实本身有一个难处，就系香港人对一啲咁，尤其是存在主义呢啲咁哲学性嘅概念咧，系好陌生嘅。咁而波娃同沙特咧，将存在主义呢个概念放喺佢哋两个人嘅关系里面，同埋放喺一个婚姻嘅理解上面嘅时候咧，反而系呢一样嘢，我哋香港人陌生啊嘛，咁啊又少接触嘛，咁当然我香港人觉得想 open relationship 啦，尤其是男人系咪？咁只不过我点样将呢样嘢变成今天嘅香港观众一听就可以 catch 到嘅咧？咁系呢一个难度，咁变咗我觉得呢个就已经超越咗翻译、音乐处理啦、导演处理啦。在 Curtis 的帮忙演员的努力里面去怎样将这件事处理出来。
1: Curtis 同不同意啊？
3: 一半一半啦、我觉得个语境上高的确是有点难去 tackle， 亦都需要去 tackle。即例如因为他首先是以普通话去演出啦，但是他是一个法国背景的剧来。咁所以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叫做翻译剧的味道在入面。即例如翻译剧最常见就是你叫一个人他会直呼其名，即是西蒙波娃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即你香港人会你喂。你做咩啊？
1: 余振球，你做咩喺度噶？
3: 咁我觉得呢啲就系一啲所谓语境需要微调嘅东西，但我觉得唔难解决嘅咧，系我相信唔需要而家去喺排戏嘅时候一齐去解决，一齐去揾呢套戏嘅语境系啲咩？咁再加上同导演去倾嘅时候，佢都唔谂住系一个好写实。好傳統嘅形式擺落去，佢可能有一啲位係會抽象啲嘅，有啲位會架空多少少嘅一啲心理狀態。咁呢啲位咧就好刺激，亦都好玩嘅地方就係可以喺排戲嘅時候一齊去摸索個語境係啲乜嘢，即係或多或少可以有啲微調。有陣時可能我哋就係特登要玩一個翻譯劇嘅味道，有陣時我哋抽空翻佢變翻一啲現代少少嘅語境去做咯。咁我覺得個難度係有，但係亦都值得去挑戰嘅。
1: 難度係。 有，但系对于一啲咁资深嘅导演嚟，
3: 冇问题。
1: 呢啲完全都唔系问题，
3: 冇难度。
1: 咁啊，导演咧，余振球啊，球，
0: 因为有阿 Curtis 帮手，
1: 冇错，
3: 我哋唔好互相赞对方。
1: 系啦，呢啲广告买得太多啦喺度。咁啊，头先球哥有讲过话有少少调整嘅，即系将个话剧变咗一个音乐剧嘅时候，有加到嘢嘅，就是、加咗一个序幕，
0: 系冇错。

0: 嘅時候，係關於啲咩噶？
1: 因為都係嗰樣嘢，我自己喺做一啲田野調查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我身邊周圍啲人咧都冇人知道《第二性》呢本書啦。
0: 喺呢間房裏邊咧，其實有五分四嘅人都唔知
1: 道。係啦，咁波娃更加冇人聽過啦，啲人聽過沙特，但冇人聽過波娃啦。咁變咗我就加咗一場序幕，主要係唱波娃係一個咩人？因為依係一個真實人物嚟噶嘛，亦都好值得認識佢嘅。佢基本上，如果認識呢個人嘅話咧，尤其是喺西方咧，佢直情係一個劃時代、帶領女性主義嘅一個前鋒人物嚟嘅。咁有一個獎咧，叫西蒙波娃獎嘅，喺外國直情係攞佢名嚟做一個獎，係俾一啲好出色嘅女性。咁所以我覺得先要介紹俾香港觀眾波娃係個咩人，所以為此咧就加咗一場序幕。
0: 是咁啊，最后问埋球哥啦，酝酿咗咁多年啦，终于都可以带到《第二性》呢个作品嚟到香港啦。最想做呢一件事，就是希望带啲咩信息俾香港嘅观众？
1: 其实呢个问题好难答嘅，因为咧，我最近睇咗一个独剧，一个好有潜质、好出色嘅年青编剧，佢叫做胡兆文。佢喺一次佢讀劇嘅演後傾偈嗰度咧，佢講咗句説話，我記得嘅，就係、是、如果我一句説話可以講出我想表達乜嘢，我點解要寫劇本呢？咁呢句説話好打動到我啊！嗰刻咁，而所以你要我喺呢度講，我最想帶出咩 message？ 我只能夠話，我唔係帶出 message， 我係帶出問題，我係想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这个历史人物或者他们的信念或者他们的哲学思想 whatever， 究竟跟今天我们的生活譬如恋爱婚姻关系 open relationship， 再大一点的刚刚讲过的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性别的议题性别平等讲了很多年的了，性别平等到今天我还讲性别平等是不是 outdate 定还是其实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呢？譬如就算 open relationship他们可以说话是始祖，但是到今天的 open relationship 和他们的原意初心是不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已经其实 open relationship 已经是被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性别 take for granted 呢？而这个 open relationship 追求的是究竟是什么呢？是纯粹是情欲啊，定还是真正的平等啊，定还是自由呢？即我觉得这一样东西反而我觉得希望给观众去思考两个历史人物他们对处理婚姻和性别关系到今天我哋可以處理啲更加大啲嘅嘢，去睇我哋嘅社會。咁我反而係帶出問題多過想帶出信息。
0: 今晚介紹嘅呢個音樂劇咧，就叫《第二性》啦，將會喺11月20至22日喺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度演出。個作品都未上架，就已經可以引發到我哋咁多嘅討論同埋咁多嘅想法。我相信咧，呢個作品真係相當之令人期待。再一次多謝今晚嘅嘉賓，有劇場空間嘅藝術總監兼呢個作品《第二性》嘅導演、監製余真球，劇場構作兼演員阮宏俊 Curtis 同埋演員林子欣阿 Yan 嘅。咁我期待兩位喺舞台上面發光发亮的一刻，希望可以在里面见到大家精彩的演出。再一次多谢大家，预祝演出顺利成功。 Thank you，
1: 多谢多谢，
0: 拜拜，
1: 剧场见。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學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美國和烏克蘭當地星期五在佛羅里達州舉行會談，原定為期兩日，但烏方消息說會議提早結束，不舉行第二日會談。參與會談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較早時發文，說各方就推動在冬季之前緩和局勢，結束衝突，並且實現持久和平，展開了建設性討論。而烏克蘭代表團訪美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俄方確認將會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美方就話未來幾個月將會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有關共識將會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12、14、20、33、34、37，特別號碼31號，頭獎沒人中，二獎一注半中，每注派150多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

0: 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2: 节节有声。
3: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4: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5: Happy Diwali!
6: Maligayang Pasko!
7: Shubho Novabarsho!
8: Maligayang Pobasa!
4: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3: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2: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这个城市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74%。哇，这个城市都会令人震惊。有时我哋发现到佢会闪闪发光，在夜晚度都会系咁。

这歌叫做《小城大事》。以前咧就喺即系搭电梯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就有两位朋友咧，来自啊内地嘅。你话诶、香港啊，以 size 嚟计咧系一个二线城市嚟嘅，但系咧呢度咧经济系相当发达。呢个地方咧，除咗游客嘅嚟睇烟花、睇地标、睇山、睇海、睇沙滩、睇岩石之外咧，佢哋睇唔到咧，就可能系某啲人。同埋佢哋嘅故仔。

呢个可能系一个不可取代嘅地方嚟嘅，比较特别嘅歌曲啦，有好多不同嘅娱乐媒介啦，电视啊、电影都系相当发达，描画出一个特别嘅地方。

呢个地方仍然有阳光。虽然咧佢唱呢一首新交叉点嘅时候咧有浓重嘅无奈，比较旧嘅交叉点梗系有多少嘅浓浓嘅无奈喺度，但系仍然俾咗个好嘅希望，仍然有阳光嘅。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咧，阿郎为你主持嘅《阿郎粤曲》，稍后就有国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且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中方愿意和法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努力。中方引述博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法方积极评价中方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日明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个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继续剩翻嘅个半小时嘅阿郎恋曲节目，同你播国语歌曲。

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听歌，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玩乐器，口琴啊、吉他啊、钢琴啊、玩 band 啊等等。所以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系九十年代都影响緊好多嘅朋友。有一位来自内地嘅朋友咧，佢话自细咧就中意听个罗大佑同埋李宗盛嘅作品咧，然之后后期咧佢变成一对 rock band 里边嘅主音歌手，佢就系汪。

来自北京的汪峰作曲和填写这首歌曲，有人说送给他一位已经自杀身亡的好朋友的一首歌曲来的。当然很多的猜想联想关于这歌的意思和他跟那个女子的感情是怎样的。所有歌曲很多都是讲感情，讲得很深入的感情。

一位朋友叫做海莱亚木，自己相当喜欢的歌手啦，来自一个少数民族啦，叫做彝族。咁男歌手咧好后生，三十零岁嘅啫，但系咧佢喺大概六七年前咧喺网络走红啦，凭住一首歌曲啦《你的万水千山》，我自己喺节目里边咧曾经播过嘅。而家啱啱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就系、是、佢曾经同一个女子叫做单依纯咧一齐合唱一首歌曲，然之后咧跟住系自己独唱，自己独唱之后咧，甚至喺过去两年里边咧搞咗巡回演唱会添。仲叫嗰个巡回演唱会咧，叫做不如一见，同个歌名一样嘅巡回演唱会，厉害咧！厉害嘅仲有。

首先我点解咧就话马兆骏咧厉害啦？厉害嘅主要原因咧就系佢写咗过千首歌曲啦。以前咧佢喺校园民歌嘅时代咧已经开始写歌噶啦。咁到后期咧亦都写啲流行歌曲啦，譬如话《心雨》啊、《微风往事》啊，呢啲系比较旧少少嘅歌啦。我哋啱啱听过《无需要太多》，你就已经知道佢写嘅歌好厉害。不过已经系去世咗嘅歌手。我要的不多，马兆骏嘅作品。而家出現嘅呢位都係創作人，佢就係移居去第二度嘅童安格。一首歌咧曾經被改編嘅，好似頭先嗰首歌咧，俾張國榮改編一樣咧。若生命等候，

估唔到因为一个情感嘅错误或者系悔恨咧，好似自己受罪咁样嘅，茫茫然咁嘅感觉嘅一首歌曲嚟嘅，同安格所唱嘅，亦都系佢自己嘅作品嚟嘅，《让生命等候》。播咗几位创作人嘅歌曲啦，亦都要结束呢半个小时所播嘅国语歌曲噶啦。唔好再忏悔，唔好再悔恨，跟住呢条路走向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於發生在當地星期五的7級以上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沒有人罹難或者失蹤。中國外交部表示，暫時沒有中國公民在地震之中傷亡的報告。中方向巴拿馬政府和災區人民致以慰問，將會繼續關注相關情況，及時向有需要的中國公民提供必要協助，提醒在巴中國公民防範次生災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

0: 国家安全官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4: 继续剩下一个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这个小时所出现的都是巨

有些人曾经讲过，所有的病都是由心理，因为心病开始，心不舒服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身体，无论是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

分別出現嘅咧就係 Whitney Houston 啦，同埋 Mariah Carey Endless Love。講到呢啲巨星咧，佢哋有時咧都會唱翻人哋。

跟住出现嘅呢位朋友咧，佢唱翻呢一首咧叫做 American Pie。咁当然咧，为咗特别嘅原因啦，喺大概20年前咧，喺一个即系我哋嘅叫千禧年嘅转头嘅时候咧，有一部电影咧，佢需要替佢唱一首歌曲啦。歌曲讲及到美国梦啦，同埋美国嘅青年佢哋嘅文化改变啊等等。呢位朋友重唱翻 American Pie 嘅系 Madonna。

Madonna, American Pie。可能一首狼曲咧就唔能够做到咩特别嘅嘢，但系起码可以提醒我哋有啲嘢嘅。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亦都系讲话要保持联系，唔好充满隔膜。歌曲系 Elton John 作品。

隔膜可能是来自一些的利器，所以 Elton John 要说你要支持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Elton John 的作品。曾经在舞台上面他跟 George Michael 合唱过一首歌，所以我揀回一首 George Michael 的歌曲在这个节目里面播过的，值得再听啦。当然是本来是 Bonnie Raitt 的名曲来的，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1连2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署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阿罗都成日都话啦，喺拣碟啊或者揾歌啊听歌嘅时候咧，都有啲发现嘅。最近期咧就发现咗一首咧。本来不是他原唱的，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不是他唱的。有位朋友呢叫朱莉安德斯 ,Julie Andrews。他曾经是主演一部电影，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仙乐飘飘处处闻》里面就是饰演队长的妻子。而最拉尾队长唱的歌呢叫做 Edelweiss。其实就是一个即是两个国家里面的国花来的。而刚刚好结尾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国家有些遭遇的。这首歌呢，我现在选来的就是朱莉安德斯所唱的 Edelweiss。

Edelweiss 咧系一种相当坚强勇敢嘅小植物。当喺电影里边佢最后尾唱出呢首歌曲嘅时候咧，代表住一种无声抗议，一种对祖国嘅心情。五十年代嘅一套嘅呢一个百老汇里边嘅歌舞剧啦，然之后咧去到六十年代嘅电影都系咁受欢迎。

套戏咧就由一个古惑佬加埋一个靓仔一齐主演嘅，六十年代尾嘅一首《神枪手与至高星》里面嘅主题歌曲《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呢半个小时所介绍咧，全部都系电影嘅歌曲嚟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然之后咧接着而来嘅咧系一套动画片里边嘅主题歌曲，属于80年代嘅动画片啊，叫做《Animal Olympics》动物奥运会主题曲《Love's Not For Me》。

有个国家咧就 ban 咗人哋个奥运会，于是乎咧有只歌出现，然之后咧有个卡通片出嚟咧就系话咧我哋动物咧就开奥运会啦咁样。究竟咧呢首歌佢系咪有政治语言啦，又或者系反抗啊等等啦，我就唔知啦。传闻咧就相当多嘅，每一首歌都可以反映嗰个年代里面嘅某啲嘅状况或者系事情，甚至系某啲人嘅所作所为嘅。但系嗰阵时咧后生仔多，所以咧好多嘅电影歌曲咧都系可以 hit 中咗后生仔嘅心理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歌啦，就系咁样。《罗密欧与朱丽叶》里嘅主题歌曲讲乜嘢呢？讲生命短暂，但系爱情来临嘅时候点咧？

有啲歌曲咧，可能系作翻啲回应嘅，就系话咧，既然咧所有恋爱咧都系咁短暂嘅，不如唔好浪费时间啦。但系有啲人话，爽爽快快咧，有爱神揸住意啦。

佢可能相信爱情即系命运，难以抗拒。一碰见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好难到捉摸咧究竟嘅结果系点嘅。所以有好多嘅爱情故事啊，譬如话 George Clooney 同埋 Michelle Pfeiffer 嘅爱情故事。

啱啱听嘅呢首歌曲呢，头先有讲过呢，就係话一个俊男啦，一个美女呢，一齐呢主演部电影啦，係属于90年代一套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嚟嘅。Kenny Loggins 啱啱唱嘅呢首歌呢，叫做 For the First Time， 情歌的嘅好多，数唔尽咁多。咁所以呢，我亦都要揀一首呢，就係话係相当深嘅一个心情嘅一个表达嚟嘅。来自一部电影呢，都係古装片嚟嘅。奇云谷斯娜所主演嘅电影呢，叫罗宾汉，女边嘅一首主题歌曲咧，就系有一位相当出色嘅歌手，声音系比较特别啲嘅，啊，质素系比较特别啲嘅朋友啦。Bryan Adams 所唱呢首歌咧，系来自九十年代一套相当受欢迎嘅电影《罗宾汉》嘅主题曲。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再见啦。

要结束今晚的阿郎联曲节目了。稍后呢新闻报告之后呢会有我们有另一位同事周国锋为你主持的周末晚睡，下星期我们先再见，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冇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嘅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五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嘅航班。加拿大、德国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冇人遇难或者是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冇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三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三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是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话，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 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15: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16: 后生嗰阵快乐咧，可能系要拥有啲乜嘢？有钱、有权、有楼、有爱情。但人大咗啦，你先发现咧，最快乐嘅时候唔系你拥有啲乜嘢，而系你可以分享啲乜嘢噶。每逢星期日凌晨啦，呢一粒钟咧，我系快乐噶，我可以同你分享音乐，分享节奏，一齐释放，一齐减压。欢迎你 join 我哋呢一个深夜派对。周国锋啊，周末万岁！

有啲嘢咧真系命中注定。六十年代咧已经走红嘅男歌手啊 ，Glen Campbell 喺七十年代中期啊事业咧下滑啦。佢喺澳洲进行巡回演唱嘅时候咧，喺车上面嘅收音机啊，偶然听到呢一首 Rhinestone Cowboy， 佢系非常中意，不断反复咁听噶。翻到美国之后咧 ，Glen Campbell 咧话俾唱片公司高层听啊，佢揾到一只咧好正嘅歌噶。同一时间咧，唱片公司高层都话：咦，我都准备咗一只歌俾你听啊。啊，点知咧，原来大家都系拣咗同一首歌，你话几邪？

Captain and Daniel 啊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一对现实生活当中嘅夫妻啊，唱一首关于爱会令我们在一起嘅歌。诶，两个人咧真系喺埋一齐咧系几十年噶。虽然最终咧，都系离婚收场。有人话要做到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食饭咧好紧要噶，就算点忙啊，都要记得时不时。

0: 1975年啊，荷兰歌手啊 George Baker 推出嘅 Paloma Blanca 呢首歌嘅歌名咧系西班牙文啊，意思咧就系白鸽。歌词描写一个咧辛苦工作嘅贫穷南美洲嘅农夫，佢又幻想自己咧变成一只白鸽啊，可以自由飞翔咁啊，摆脱咧现实生活嘅束缚同埋忧愁噶。亦有人将呢首歌咧视为反战歌，咁白鸽啊嘛，代表咧和平同埋自由噶。不过咧可能旋律太轻快啦，大家都当呢只歌咧系一首好开心嘅歌嚟听咯，又咁嘅。有时最沉重嘅信息咧，系可以用最轻松嘅方式传递噶。Paloma Blanca， 今晚我哋继续飞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呢一对英国组合嘅名咧叫做 Johnny Hayes Jazz 啊，搞乜咧？据讲咧，乐队成员嘅一位朋友定系亲戚啦，就系叫 Johnny 啊。呢一位 Johnny 啊，好憎咧爵士音乐噶。咁喺一次聚会当中啦 ，Johnny 咧竟然直接咧系将一张美国著名爵士钢琴家嘅黑胶唱片咧系当场截断噶。当时咧在场嘅人见到咧，就冲口而出讲咗一句 Johnny Hayes Jazz 啊，佢哋觉得呢一句几得意，就用咗佢咧嚟做组合嘅名啦。1987年推出咗 Shattered Dreams 呢首歌嘅歌名啊叫做。破碎的梦啊，本身是一首失恋歌，但节奏轻快到好似咧冇事发生，或者都是一种人生的启发。特别是中年人的生活态度，即使好多嘢都梦碎，但一切都要继续啊。

錯啦。呢一隻歌咧可以話係林振強啊為妹姐度身訂造啊。其實咧妹姐唔少歌曲咧都係佢嘅寫照，呢一首封面女郎都唔例外噶。歌詞咧生動咁描寫熒光幕、雜誌封面同埋新聞美光燈之下大眾眼中嘅巨星風光啊，同埋咧爽朗豪爽嘅一面。但與此同時，亦都深刻道出咗啊主角咧光鮮背後不為人知嘅不安啊，同埋內心嘅真實情況係點㗎？

0: 林忆莲嘅音乐世界咧，总有两个特色噶。第一咧，好敢去试咯。例如呢一首歌咧，喺编曲当中咧，巧妙咁加入咗咧非洲森林嘅特殊音效，同埋咧旷野嘅呼喊叫啊。第二咧，就系充满都市女性嘅情感张力噶。呢一只歌曲《烧》就系透过啊离不开、留不低嘅循环句式咧，大胆而细腻咁写出一段无奈但又无法自拔嘅禁忌之恋同埋伦理困境。是的，都算是一种毁灭性的爱情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呢一首歌咧系噶，真系咧听惯听熟啊！有咩喜庆宴会啊？摆佢出嚟咧，一定冇衰啊！Cool and the Gang 啊 ，Celebration 啊，原来呢一只歌嘅灵感咧就系、是、源自咧《古兰经》啊，当中咧真主系创造咧 Adam 嘅古仔噶，天使咧喺过程当中啊欢呼啦啊，而且咧高声赞美，就系呢一个画面啊，俾呢一首歌嘅创作人咧好深刻嘅灵感。

仲混合咗咧非洲舞蹈动作 Karen 嘅节奏同埋律动，成为咧全球嘅必备喜庆歌曲。无论婚礼啊、毕业啊、生日啊、球赛等等，全部啱使。

死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谂起嘅唔系刘华，系陶大宇啊！喺呢一首歌发行25年之后咧，陶大宇喺内地嘅一次商演，以独特嘅水泊式台风同埋唱腔咧，咁喺全网爆红，成为家传户晓嘅网路神曲。其实呢一首歌原本咧就系华仔啊，为反串红馆倒转地球96香港演唱会所制作嘅主题歌曲。今时今日呢一个地球，哦哦，已经俾陶大宇骑劫咗啦。

郭富城嘅《帕拉帕拉石窟啦》，一首咧牵涉多种语言，广东话啦、普通话啦同日文啊。因为呢一部电影啦，《帕拉帕拉樱之花》嘅古仔咧发生喺上海同埋东京嘅。歌词当中嘅日文代表樱花，而桂桂弄啲冻啊，唔知道啱唔啱咧我就是、源自咧扬州嘅方言嘅，亦都系金庸小说啦《鹿鼎记》里面啊韦小宝嘅口头禅，咁用嚟表达咧惊讶同埋赞叹嘅。当年咧郭富城咧喺电影入面咧跳嘅啪啦啪啦，仲带起咗一股啪啦啪啦热潮，商场、学校甚至公司嘅 annual dinner 都系跟住跳啊。

0: 好啦，深夜时间讲鬼故系咪有啲惊嘅咧？我唔系刻意要讲嘅，即系呢一首歌咧又真系有段故。草蜢嘅杰仔又讲过，上海嘅一间百货公司咧，连续十年啊，系定时定候咧会播放《宝贝对不起》嘅，因为传闻咧就系话呢间公司嘅前身咧系乱葬岗，不时咧出现一啲小朋友嘅灵体咧系捣乱嘅。公司高层每次播呢一首歌咧，咦？就唔会发生奇怪嘅事，因为首歌嘅歌词《宝贝对不起》好似对佢哋即系呢一班鬼魂道歉咁，信不信由你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世事咧有时就系咁讽刺噶啦。1996年啊，范晓萱啊推出健康歌，咁啊好受欢迎啊。但呢一首歌咧系范晓萱啦最讨厌嘅歌曲，佢好憎咧唱呢一类歌曲咧嗰种嘅可爱人设同。

呢首歌曲咧都算国际化噶啦。阿 Lam 林子祥嘅《阿里巴巴》改编自德国作品啦，《1001 Nights》。郑国江老师保留咗阿拉伯民间嘅故事《阿里巴巴与40大盗》嘅题材。一首德国嘅 disco 歌咁啊，变成广东话啊，唱嘅咧系阿拉伯故事啊，最后咧红遍华人社区噶。啊，当年嘅后生仔啊，着住喇叭裤啊，戴住咧哈毛镜啊，攞住录音机啊，喺条街度播呢一首歌，应该觉得自己好型啊，嗬！欢迎你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噶，周末凌晨会有我啊，我系边个？周国峰啊，周末万岁！

陈奕迅嘅重口味，有创意又有意思，一首2012年嘅歌啦，向1985年嘅经典致敬，出嚟嘅效果咧系两种年代嘅碰撞，目的好简单，就系向谭校长、爱情陷阱、暴风女神、夏日寒风等等快歌 salute 嘅，特登咧就系模仿爱情陷阱嘅歌词结构，将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变成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最劲嘅系网上咧仲揾咗校长唱咗个版本。啲咁啊唔爭在啦，就將兩首歌比拼下，完結今晚嘅週末萬歲，有請譚校長。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三十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五十岁的派克上个月三十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谁。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的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说，不知道是否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和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证据。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 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0: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 陈俊轩音乐关系。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看过舞台剧的经验，帮我们这个音乐关系都没什么关系。舞台剧总之我自己从来都不是很多提及的，因为自己不是专家嘛。但是虽然说我自己不是专家，但是其实我参与过的舞台剧都不少过半百的。当然大部分呢我是担任这个音乐总监的，即是幕后做编曲啦，或者作曲啦，亦都或者是带领一个现场乐队咁样去演奏的。那偶尔呢我都有担任一下啲幕前的演出，即是幕前演员啊做。当然啦，并不是因为监制和我有私人友情啊，或者导演呢欣赏我的演技。找得我要去做这个演员，一切纯属因为剧本需要有一个懂得弹钢琴的角色，是这样的。所以每一次舞台剧的幕前演出，我次次都会带着一些内疚，即是内疚自己我没有这个专业的演技，内疚自己应该会累事，内疚自己可能会反高潮，内疚不值得为剧中一两首现场演奏的乐曲而牺牲这样起用另一位更加专业的演员。好彩所有观众都有智慧的，知道弹琴是角色所需，所以应该通常都会原谅我的。点解讲到呢个舞台剧咧？早排啊，因为见到一篇网报咧，佢个题目咧，佢就话系香港咧就系太多舞台剧，太少高质素。当然啦，我睇完我少不免就梗系对号入座啦。嗰篇文章咧，佢讲咧就系因为香港嘅电影市道低迷啊，咁所以咧造就出投资额度比较低嘅舞台剧一个小阳春啊。咁但係呢电影同埋舞台劇嘅制作唔同啦，所以呢就衍生咗質素参差嘅情况啦，令到舞台劇界呀喺观众拓展上高呢承受咗更加大嘅冲击㗎。我睇完之后对佢话有呢一份冲击呢我完全认同㗎。但係佢话太少高質素呢一点呢我就个文章呢亦都提及咗呢即将个三个月里面会公演嘅舞台剧啦，喺香港，甚至咧仲做咗个列表嘅。但系奇怪嘅系咧，嗰个列表咧就只系列出有电影明星啦、歌手啦、DJ 啦等等有份参与制作，作为佢呢一篇文章嘅评论嘅论据。可能呢位作者佢忘记咗去衡量一啲嘢啦。佢提及嘅呢三个月嘅公演嘅舞台剧，其实全部都系一次性 one off 以娱乐为重点嘅舞台演出嚟嘅。我亦都更加肯定呢位作者佢忘记咗香港系有香港话剧团啦、中英剧团啦、演戏家族啦、剧场空间啦、春天舞台啦、进念二十面体等等等等。呢啲都系我哋香港非常专业嘅剧团，有好多好好质素嘅作品俾大家嘅。嗱，虽然共同认同嘅系专业剧团喺观众拓展上咧，亦都仍有待改善嘅。个观众群咧仍然属于一个比较小嘅圈子，但系佢哋默默耕耘喺佢哋演艺学院毕业后之后学懂嘅专业啦，喺香港艺术发展里程啦，同埋艺术审美创造上高咧。我会觉得嗰个题目应该要改改，应该系太多高质素，只系太少人睇到啫。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啊，头先有讲过呢一个香港嘅电影业啊，系咪比较低迷？唔紧要，我哋今日就听翻一啲嘅香港本地嘅电影嘅里面嘅一啲嘅主题曲啦，或者插曲啦，一齐打下气，希望可以帮大家重拾啊走入戏院嘅嗰个心情啦，同埋个喜好啊。嗱，香港好多好多嘅音乐，所以我都唔知点样拣一首新啦。一首舊啦，就咁樣樣啦。呢一首贏過呢一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樂曲嘅。

0: 牵挂。
1: 睇香港电影嘅时候咧，我除咗中意睇套戏啦，佢里面嘅演员啊，佢嘅剧情之外，有一样嘢其实我好中意嘅，就系里面嘅电影配乐啊。不过我发现咗一样嘢就好特别嘅，香港咧电影嘅配乐上高咧系比较少会，例如以前会出碟啊，甚至而家串流平台想揾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嘅。不过点都好，我觉得香港嘅电影配乐系好有香港嘅特色啊。technical 就唔多讲啦。总言之，每一个电影配乐真系系好独特咁样去显示出嗰套电影佢嘅主题啦，同埋佢嗰个独特之处嘅。咁但系除咗之外咧，有一啲比较会受欢迎嘅就系电影里面嘅一啲插曲，即系有人唱嘅，或者我哋香港系比较喜欢有人唱啦，有歌词嘅音乐。以前咧就唔系话首首都话喜欢，有一首系特别中意嘅，唔知系套电影啊，定系呢一首音乐。总之次次听亲。对我嚟讲，听到依家都有唔同程度嘅感动嘅。佢嚟自呢套电影《玻璃之城》里面呢首黎明唱嘅《今生不再》。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嗱上个礼拜咧，连续两个礼拜啦，都推介咗一种乐器啊，俾大家去更加深入咁样认识咧，就系中乐嚟嘅，系琵琶。今集咧同埋下一集咧，我亦都又想推介另一个乐器俾大家认识。嗱，我认识呢个乐器咧就比较早嘅，因为我喺我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我喺呢个中文大学音乐系嘅时候就已经认识，因为咧就有一位师兄。佢叫做伍卓然啦，香港嘅

0: 位嘅好著名嘅作曲家，佢咧就突然之間啊，不如我哋組一隊嘅樂隊，咁咧有中樂有西樂咁樣去玩，咁咧佢就負責吹呢一個樂器啦。咁我當然就係彈琴啦，咁啊加埋一個嘅 bass 啦，再加埋鼓啦，咁於是咧就叫做乜嘢咧啊？其實就係取材住於呢一個樂器個名叫做 Sing It Up， 即係 SIU 啊。咁我就係咁嗰陣時咧，就係咁樣大家組成咗呢一隊 band， 就係咁樣去玩啦。咁當然啦，我係佢第一代嘅鋼琴手啦，第二代咧就有 SIU 二啦。咁但係我認識嘅 Sing 咧呢一種樂器，其實我就係嗰陣時一認識就已經係嗰啲新派嘅 fusion 樂曲而吹奏出嚟嘅 Sing， 真係傳統嘅 Sing 嘅音樂咧。我是一啲都唔識噶，因為淨係覺得呢一種樂器係咪其實就本身就已經係 fusion 嘅聲音就已經先入為主啦。嗱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啦，邀請到我哋一位嘅Sing嘅演奏家，呢一個樂器其實一支支竹咁插出嚟嘅幾得意嘅一個中樂啦。Sing演奏家今日我哋有余建朗。你好，多谢你啊！
1: 你好，大家好，我叫余建朗。
0: 多谢你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啦，
1: 多谢你嘅邀请。
0: 我嘅认识就系咁多啦，Sing，我以为系玩 fusion 嘢嘅，我冇谂过系中乐嚟噶嗬。
1: 系啊，中乐嚟嘅。
0: 系嗱，Sing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如果净系研究咧，几得意嘅。佢有即系因为我玩开西乐嘅，玩咗咁多年，对我嚟讲好似咩咧？好似管风琴。一支支嘅管咁樣啦，但其實係竹嚟嘅，咁向上啦，有唔同嘅長度啦，跟住咧就係吹嘅，跟住佢點樣一吹到咁多唔同嘅音咧，咁複雜啦，甚至有時有旋律兼伴奏都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即係呢一樣嘢，呢一個樂器係幾獨特嘅。其實有冇啲新嘅，即係佢嘅歷史咧，或者一啲知識咧，可以介紹，可以推介俾大家咧，葉建朗。
1: 其實新呢個樂器都係真係幾得意嘅，即係你見到佢好多支竹插住啦。其實佢個聲音咧好和諧嘅，我會覺得，因為新其實佢唔同嘅竹都可以同時間去發聲啦，無論係吹同埋吸咧，佢都能夠發到聲。咁所以我哋喺演奏上面就可以叫佢做唔同嘅旋律可以一齊去。two part 咁樣玩啦，或者係做一啲和弦嘅功能，咁所以Sing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咦佢好神奇嘅存在啊！即係佢嘅發出嚟嘅聲音好得意，咁因為佢能夠做到和弦嘅效果嘛，咁所以有陣時唔同嘅技巧咧都能夠做得到，即係佢嘅技巧係特別係佢先做得到嘅啫，例如一啲花舌啊、呼舌啊，或者喺打音嘅技巧啊，咁相比起第二啲吹管嘅樂器咧就會唔同咯。
0: 所以佢可以又吸又吹啦，咁即係其實換氣都一路有聲音出，即係可以一路永無止境咁去嘅。其實
1: 係啊，冇錯啦，因為佢就係能夠循環咁樣換氣嘅，咁所以吹同埋吸可以無限咁樣循環地演奏咯。
0: 嗱，頭先余建朗你講咗幾樣嘢啦，即係佢聲音獨特啦，一樣啦。第二咧，你仲有講一啲特別嘅技巧嘅，即係打嚇，即係有啲如果而家你個聲喺你面前咧，你即係可唔可以？示范俾一下大家，即系所有听众啊，即系个声音系大概点样咧？同埋头先你讲一啲特别嘅技巧，出嚟嘅效果系点样嘅？
1: 如果正常吹吸咧，就系、是、咁样嘅。咁如果单音嘅话，其实都会听得出佢嗰个转气换气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如果我吹和音嘅时候，都听到嘅。咁但系如果我 keep 住咧。

0: 咁嘅時候咧，我哋呢一個技巧叫敷舌，咁啊透過我哋嗰個下巴有肌肉咧，去令到我哋口腔嘅空氣不停咁樣去喐啦，咁令到塊黃面可以不斷咁樣震動。咁所以咧，啱啱嗰個出咗嗰個和弦嘅時候咧，其實你唔會
1: 嚟㗎係嘛？
0: 係啊，你聽唔到中間有唔同嘅斬開嘅位置，就係、是、因為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小嘅技巧咧，令到個黃片可以 keep 住佢嘅震動，咁就變成咧佢可以長期咁樣響啦，即係好似我哋可能電子琴咁樣撳落去。咁撳住個 cord， 咁如果我哋
1: 唔鬆手咪一路，
0: 係啦，就一路響啦。咁生就係、是、如果我唔鬆口咧，或者我個肌肉 keep 住喐咧，即係口腔嘅肌肉咧，咁佢都可以 keep 住響嘅。
1: 但係頭先你一吹就係一個和弦，其實佢係咪經常都可以吹一個好複雜嘅和弦都得
0: 嘅？係啦，咁生其實有兩樣啦，即係有兩種嘅生啦。我今日帶過嚟示範嘅就係傳統生啦，另外一隻咧就叫高音生或者叫加鍵嘅生。咁呢一隻生咧就其實係佢會比較大啲嘅，咁佢嗰個。結構就係十二平均律，咁呢一隻笙就是、傳統嘅笙咧，就係、是、定調嘅樂器嚟嘅，即係佢嘅本身係七聲音階嚟嘅啫，咁定咗某啲 key 咧先玩到嘅。咁如果要玩啲複雜啲嘅樂曲咧，我通常都會用加鍵嘅笙去玩，咁、因為佢有十二平均律，變咗咧就唔同嘅調都玩到啦，同埋唔同嘅和弦都能夠撳到啦。
1: 但頭先你見你一吹咧，就已經有三粒音出嚟啦，
0: 係。
1: 可以再多啲定得唔得？唔得
0: 都得噶。我成日同啲小朋友叫你试下数啦。咁到底可以有几个音咧？可能第一个音系咁啦，第二个系咁啦，第三个啦，第四个啦，跟住第五个啦，跟住第六个啦，第七个啦，第八个啦，第九个啦，第十个啦。咁越多咧，開始個聲嗰、那個本身嘅和弦功能就冇咗啦，
1: 都
0: 變咗好多唔同嘅音一齊出嚟啦。
1: 但係即係嗱，我見到啦，啲竹啦，咁但係下低就有個窿啦，
0: 係
1: 就係撳到個窿先至會響
0: 嘅。係啦，咁其實我透過我吹氣入去個吹孔度啦，咁其實每一支按管咧底下都有個按孔嘅。咁其實只要我吹氣落去個吹孔度，再用手指按住個按孔咧，其實佢就能夠發聲噶。咁所以其實笙係可以演奏好多個音嘅同時間，咁只要你隻手指撳到咧，咁佢就能夠響噶啦。
1: 即係可以唔止十粒音啦，因為你可以手指公撳兩粒都得咁樣。
0: 係啦，冇錯。
1: 我覺得幾得意一個樂器，原來係有咁大嘅自由度啦，同埋咁大嘅 range， 即係好多嘢可以玩嘅。原來唔係就咁一個單一粒音啊，因為可能我以前聽開啦，夾開嗰啲 fusion 嘅，咁佢淨係吹個 melody， 一個好複雜嘅，咁就全部都單音，原來可以咁樣玩。嗱喺呢個時候，如果我想有冇隻樂曲可以俾大家聽下，生如果玩一首樂曲係點樣樣嘅？
0: 咁呢首我都特登嚟。即係特登揀選嘅，因為幾充分地顯示到生嗰啲獨特嘅技巧同埋

0: 我弹开钢琴啦，我就好明白喺钢琴上高点样可以造就出嘅嗰种音乐感啦。可能系大细声啦，我谂到渐大啊，一啲叫甚至叫 phrasing 啦。咁呢啲都得，但系钢琴咧，佢有一样嘢就系、是、好似打字机咁啫嘛，即系我弹落去，咁就系控制嗰、那个。个速度啊，或者个力度啊，咁样嚟到去做一切，就系咁多啦。生咧牵涉嘅嘢，我头先听落去好似牵涉咗，即系数已经可能得到15样嘢噶啦。你条脷点喐啦？你吹嘅力度啦，即系大声跟揿啦，跟住仲有好多嘅点样啲音点，即系和弦一齐嘅点样几时甩边粒音啊？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咪真系复杂好多嘅咧？比我想象中拉个小提琴或者弹个钢琴。
1: 我唔知喎、啊，因為我未拉過小提琴啦。咁我彈鋼琴都有彈過嘅。咁彈琴可能相對上就會直接單一啲、啊，即係我見到個 keyboard 我撳掣，咁、啊、我控制左右手嘅東西。咁笙咧其實左右手都有控制嘅、嗯，因為左右手係負責唔同嘅按管噶嘛。咁當然啦，啱啱好似你正如你所講，就係、是、可能要控制舌頭上面嘅技巧啦，或者吹吸去點樣去控制。即係真係吹氣或者吸氣，或者邊個 phrase 用吹氣，邊個 phrase 吸氣好啲咧？咁呢啲都係會即係需要長時間練習嘅時候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嘅。其實最簡單嘅呼吸方法就係按唔同嘅樂句嘅 phrasing， 即係見到我嗰個 phrasing 係咁樣嘅 slur 咗去呢個位嘅，咁我就可能呢一大句就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中間唔同嘅細緻吸氣位啊，咁就喺唔同嘅樂曲上面，我會再去花時間去 study 下，再研究下應該點樣去做咯。咁但係基本上就係、是、其實依家都好自然地吸氣吹氣㗎啦。咁但係要仔細地去研究嘅時候，有啲句子的確可能係可能我中間要儲夠幾多氣，我先能夠誒呢、句吹得靚啲咧咁。咁呢啲都係要花時間去研究嘅。
0: 但係余建朗，你係覺得佢生呢樣樂器難係最難係邊樣？係究竟係技術上高啊，定係技術唔係個難度啊？係吹出嗰種情感啊嗰啲咁樣，即係嗰種先至係最難咧。因為即係彈鋼琴技術上高，其實就即係去咗咧就好快過，但係最難就係挑戰個情感啊！即係點做咧？練好耐都搞唔掂，即係呢啲係用練嚟到去練嘅。生咧，
1: 生我覺得其實指法都相對難啲嘅，即係難嗰個位係指法，同埋舌頭嘅技巧係需要啲時間去摸索嘅，因为生嘅舌头技巧都几丰富嘅，即係无论双套、单套或者三套，或者花舌或者呼舌，或者甚至其他一啲碎套啊，可能一啲打音啊、鋸氣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名称歸納某啲传统演奏嘅技巧啦。呢啲技巧其实都係需要啲时间，即係知道佢係咩嘅，但係真係做得流畅或者配合演奏上面去用到呢，都係比较花时间去做嘅。另外就係个手指囉，因为你见到我啲傳統生就係手抱住啦，其實手指嘅喐度就係我抱住咗之後，嗰五隻手、十隻手指係向上啦。咁但我仲要揾到啱嘅位係托住啲生，仲要喐埋手指。咁所以手指嘅配合有陣時都會比較複雜嘅。咁加上就係如果我用加鍵生或者高音生，咁高嗰啲音咧就相對上更加多啦。咁佢變咗要配合手指嘅喐動，係指法上面嚟講係会有啲困难嘅地方嘅，系即系当我去演奏一啲新派嘅乐曲啊，或者一啲再难啲、复杂啲嘅乐曲嘅时候咧，通常花时间都会系手指相对上嘅时间会花得比较多咯。
0: 我本来想即系好想用呢个节目嚟咗推广一个乐器，但系讲到咁困难，我惊仲吓怕人，但系未必嘅。余建朗，你觉得笙呢样乐器，你觉得即系最正嘅系咩咧，或者好玩在乜嘢咧？
1: 好玩在其实佢个声音系好清脆嘅，我觉得，即系清脆得嚟，佢又唔算好刺耳啦，反而佢系有种好 warm 嘅感觉，即系我觉得笙先能够显示到呢个感觉出嚟啦。同埋笙俾人嘅感觉就系、是，会唔会好古老咧？但系其实听落去嘅声音又唔系真系好古老，或者系佢好似好历史已经好悠久，但系其实佢知吹气同埋吸气就能够响噶，即系相比其他乐器，可能要有啲某啲特定嘅嘴型啊，或者系特定嘅呼吸方法啊，或者系某啲嘴型，可能你要夹实块黄片，或者系 whatever 点样去配合嗰个嘴型先能。

0: 够响到咧，笙其实对于初学者嚟讲系非常之适合嘅。即系当我去玩再深化呢件乐器，去研究一啲可能比较复杂啲嘅乐曲嘅时候，咁我一定会有相对上嘅练习同埋要跨过嘅难关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初学者嚟讲，或者对我自己嘅小朋友学生嚟讲，其实佢哋好容易上手嘅，同埋佢哋比较易有成功感咯。即系咦，原来佢揿下几个音就可以吹到 Do Re Mi 噶咯。咁变咗佢对可能某啲比较熟悉的民谣，他们会有一些既定的想法或者既定的记忆的。他没有想过原来新的声音或者他自己玩到出来是这样的效果的。所以对一些小朋友或者初学者来讲，他们的对于他们学一件新的乐器去想找一些自信心或者想找一些满足感，其实新这件乐器都是挺适合的。
1: 这个是不是就是余健朗你一开始揀乐器就揀了新这个原因呢？还是你其实是行那条路并不是这样的？
0: 我一开始学生是因为我以前小个呢，我是我妈咪帮我揀咗某啲乐器。因为我小个想我学乐器啦。咁我妈咪又问我、欸、你到底喜欢吹定是弹啊定是拉啊。咁我就喜欢吹嘅乐器多啲。同埋我小个比较喜欢唱歌嘅，即係用个口去发出一啲声音啊，或者是咯，声都系用口啦。咁所以我就对吹管乐器有特别啲兴趣嘅。咁
1: 呢个小个系几岁啊？讲緊系。
0: 六岁啦，
1: 六岁好，即系就咁样就拣咗呢一个乐器，
0: 都好耐。系啊，我细个就喺音乐事务处度学嘅、即系依家系音乐事务处啦。咁嗰阵时就好恒常地每个星期去练习、去上堂咁样。咁嗰阵时拣系主要，其实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因为我一开始见到佢嘅相，我唔识佢嘅，即系我又冇话特别去琴行睇下佢系点嘅样。咁我纯粹系网上边有啲资料，嗰阵时互联网啱啱有啦，叫做。咁就同媽咪就上網睇下，咁見到生個樣幾得意啊，覺得即係咦幾有趣喎，咁同埋好似把槍咁，即係覺得佢咦打橫咗呢個樂器就好似把槍咁，幾得意啊咁樣，咁就揀咗佢學咯，咁跟住就由六歲開始去學啦，咁
1: 中學一路都繼續冇停過啦，
0: 係啊，
1: 有冇接觸新嘅樂器咧？但係。
0: 都有嘅，即係會彈下鋼琴啊，玩下吉他嗰啲都會有試
1: 過。比較完之後咧？
0: 比较完之后，咁可能生我比较学得耐同埋熟悉啦。
1: 系
0: 咁，嗰个出嚟嘅声音，或者系透过我咁样演奏嘅声音，我觉得几得意嘅，真系。
1: 定系音乐事务处，因为佢有好多有乐团啊嘛，咁所以令到你表演机会多，又令到你有即系起码有得表演啦。咁
0: 都系嘅，即系喺音乐事务处嗰度，咁我系跟卢思宏老师嘅嗰阵时，咁。我又會有唔同嘅一啲實踐嘅機會啊，即係音樂事務處度。咁音樂事務處有好多唔同嘅樂團啦、啊，正如你所講。咁我哋又有一啲咩周年音樂會啊，或者係一啲music camp 咁嘅東西。咁其實慢慢都培養咗我吹笙個興趣嘅。咁我一開始學嘅時候都係同大部分嘅小朋友一樣咧，都係會學下就有啲想放棄，或者覺得練即係練琴好辛苦啊，就唔係好想要恆常練習咁樣，咁所以就都有嘗試過放棄，或者係諗住唔吹笙嘅咁樣。咁但係玩下玩下，覺得揾到佢個價值，即係慢慢大個嘅時候，就覺得咦呢件樂器幾得意啊！即係佢咁嘅形態，但佢能夠發出啲好好聽嘅聲。即系嗰阵时可能唔够好听嘅，系因为我未练得好啫咁。
1: 即系纯粹系因为佢音乐嘅嗱，上一集咧又访问咗阿陈允贤啦，
0: 系
1: 即系佢就讲好简单嘅啫，即系如果想放弃，佢参加个比赛，赢咗，
0: 系
1: 咁我攞牌，咦原来有得赢噶，咁有个成功感咧就引诱到佢继续玩落去，系有你一路又冇，又冇比赛啊嗰啲啊？
0: 我有比赛过嘅，咁但系我比赛嘅时候系都比较细个。咁所以我就係冇好嗰段时间係都係挂住玩好多嘢。咁就冇真係好认真地练习嘅。咁所以比赛成绩就麻麻地都 OK 啦，即係叫做合格咁样啦。即係我哋有评分制㗎嘛，参加校长末节嗰啲比赛。咁啲分数都 OK 啦，但係唔会係三甲咁。咁嗰陣时我细个就係会比较我鍾意涉猎多唔同嘅范畴嘅艺术嘅。即係我细个鍾意玩乐器，又鍾意唱歌表演，又鍾意跳舞。咁所以我细个读书嘅时候都玩好多唔同嘅东西嘅。
1: 咁但係到达我最得意，但係你另一个转捩点就梗係入大学啦。即係大家都系人生嘅大事嘅。你又继续揀呢个音乐，你就演艺学院。
0: 係。
1: 嗰陣时係冇任何人反对，冇任何人俾意见嘅。
0: 有㗎。我都要好多谢我个中学老师嘅，因为我中学老师 佢俾。

0: 俾咗好多意見我，就係、是、建議我去考演藝學院。
1: 一考考到啦。
0: 係嘅，係呢個係即係感恩嘅事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就係、是。我去到中四、中五要開始選科，咁我中四、中五中，即系我高中嘅時候都係讀音樂科嘅、
1: 嗯，
0: 即系選修音樂科。咁因為自己都覺得自己中意音樂嘅，即系中意音樂嗰個位置就係我中意表演咯，即系我中意喺舞台上面表演。咁所以我比較熟悉嘅一個媒介就係演奏音、演奏樂器啦。咁所以咁我個音樂老師又覺得其實我都可以試一下嘅。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就佢都幫助咗好多嘅，即係乜不論係嗰陣時新高中有唔同嘅 theory 啊嘅學術上面，因為我細個係比較懶惰嘅，咁所以即係即係 form four、form five、form six 嘅時候，先開始慢慢追翻以前人哋學過嘅 music theory 嘅內容啦，或者係即係好嗰三年即係開始認真地去練習生啦。練習嘅目的就係為咗考演藝學院啦。咁
1: 但係演藝學院裡面咧，那個世界又係點樣？
0: 那個世界，我其實一開始入到去嘅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唔夠嘅，
1: 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嘅。但係
0: 係啊，
1: 我上次訪問又係咁，我咁多集咁多年嚟做呢個節目，總之你係入邊嘅學院，個個都係哇，唔係你想象中成功感都變咗係做一個最自卑嘅嗰一刻嘅，即係個個都係，但係冇理由個個都係咁噶。
0: 我嗰、那個我去演藝學院嗰一刻，我會覺得好似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咁啦，因為。即係唔同 level 嘅同學仔嘅，即係不論係中樂或者西樂，
1: 嗯、
0: 即係你會見到一啲真係好犀利嘅同學仔嘅。咁有啲當然就好似我咁啦，我嗰啲真係從頭再嚟過咁樣，好似即係從頭喺演藝學院度打好個根基再嚟過。咁我就屬於呢一批嘅學生嚟，即係我入到演藝學院都好努力去讀書嘅，我都自問係好努力嘅，即係我去到嗰個位就係我都拼盡所有東西，因為我覺得，咦，咁既然揀咗呢條路就去啦，咁所以我就係我讀書都係幾努力練習。
1: 你覺得係唔夠其他，即係喺嗰刻嘅你記唔記得？你同我你話我唔夠嗰個人犀利，咁係邊一樣唔夠佢犀利咧？
0: 會覺得。自己的 music theory 不夠犀利啦，或者係可能 side reading 啊，即係可能音樂上面嚟講就係 side reading 唔夠叻啦，跟住 side singing 或者嗰啲叫 oral 唔夠人哋叻啦，咁呢一類都係去專業嘅範疇去睇，就其實幾影響再向上行或者音樂上面再進步嘅東西嘅，咁所以呢啲又要再從頭好似。即系打好根基咁样，再重新再做过。
1: 但系佢 oral 都系以西洋音乐作为个基础嘅，系咪？
0: 系啊，冇错。即系我哋会睇五线谱唱 oral。
1: 系咯，就会输，会唔会系输蚀俾西洋乐？
0: 一定嘅，一定嘅。即系我哋始终学中乐嘅时候，可能我哋一开始可能学，因为生就得意啲嘅。生咧，其实五线谱同埋简谱都会睇嘅。
1: 系。
0: 咁但系
1: 你都弹开琴啊，所以都还好，你都叫佢识睇。
0: 都。其實我是吹生先，咁吹生睇五線譜先，慢慢再學鋼琴咁。因為我學琴都係其實都唔係好叻嘅啫，都係彈到下兩隻手彈到下啲音咁。咁所以就係啊，咁所以喺嗰個視譜上邊，的確係去到一個比較大家都係專業學生啦，即係專業音樂學生嚟講係比較吃力啲嘅喺呢啲位置。
1: 嗱，嚟到呢度啊，又送一首音樂俾我哋嘅聽眾啦，你揀邊首咧？
0: 呢一首歌就是叫做《落葉知秋》啦，是我哋香港天乃敦煌乐团嘅驻船作曲朱启阳先生写嘅。呢一首歌就是生嘅独奏嚟嘅。咁呢一首歌嘅声音咧，都系透过我用高音声，即系嗰支加键嘅声咧去演奏嘅。咁当中嘅音乐相对地复杂好多嘅，比啱啱传统嘅乐曲。咁但系就能够独立地听生嘅声音系点样啦。

0: 演藝學院啦，係讀咗幾年啊？共
1: 我就讀咗六年嘅。
0: 呢六年對你嘅影響，即係成件事由你入去，即係對呢個睇音樂嘅嗰種音樂觀啊，有幾大影響嘅？我真係
1: 都幾大影響嘅，即係我會覺得我細個以為即係音樂就係、是、即係生係咪即係音樂係咪得中樂咁樣咧？咁但係我慢慢開始發覺就唔係嘅喎，其實咁音樂，因為我讀演藝學院嘅時候，我都會特登揀啲 world music 去讀嘅，或者 jazz music 去讀嘅。咁就發覺，咦，原來音樂係咁樣嘅喎，即係音樂係唔同，即係樂器只係一個媒介啫。對，即係對我嚟講啦，樂器只係我手頭上邊有嘅一個工具。咁但係真係嘅 music 就係、是。其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的 music， 而不是框框框住了在某個地方的東西，即 music 就是可以融合很多東西的。所以我在演藝學院度有開始有這個視野，同埋我好彩的就是我有一班好的同學，因為我學的時候我即大家比較即我熟悉的同學又不是只是話中樂系的同學，咁無論是一些西學系的同學或者作曲系的同學，大家都比較熟的。咁變咗就是我會發覺就係原來我用一支筝咧，我喺嗰個圈子度，我能夠創咗一啲嘢出嚟，即係我係能夠同唔同嘅音樂，我哋嗰陣時嘅音樂同學一齊合作啦。咁無論係作曲嘅同學或者西樂嘅同學咧，咁都可以合作到。咁啊覺得，咦，原來中樂嘅合，即係中樂或者筝啦呢件樂器，唔係淨係喺中國即係中樂嘅合奏先能夠發揮到。其實同第啲樂器或者同第啲作曲家一齊合作，都能夠發揮到出嚟。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咦？我睇嘅音樂世界就唔同咗好多，即係覺得原來我能夠跨出咗一步之後咧，就發覺成個世界好大，即係同埋音樂嘅世界係俾到我覺得好多新鮮感，即係變咗我好想去有唔同多嘅創作或者係創造一啲嘢出嚟。
0: 我諗大家聽眾你感受得到啊，即係余建朗，我覺得同其他音樂人唔同，一樣嘢好，我同你有同感啊。嗰陣時我細個做訪問都係咁，即係人哋問我音樂係乜嘢，我話好多人就話、哎、音樂係我條命啊，係我生命，我嘅空氣。但我又係嗰句鋼琴係一個工具啊嘛。即係當你咁樣睇嘅時候，你就係啦，就多好多嘢，就唔單止淨係我嘅生命咁簡單嘢。跟住就頭先阿余建朗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子，即係呢一樣嘢令到佢睇個。

0: 音乐世界好唔同啦，创作亦都开始出现啦。其实都唔单止系咁，我觉得系完全影响定到余建朗成为一个好香港好独特嘅一个音乐家啦。甚至佢其实已经唔系净系一个演奏家咁简单，因为佢仲有一份嘅喺艺术上高嘅一个，我觉得系比音乐上高嘅贡献系更加大。我谂我下一集咧一定要同阿余建朗咧，即系去解构佢个脑袋啦，佢嘅音乐路啊，佢嘅音乐同嘅关系究竟系点？嗱，临走之前咧，送最后一首音乐俾大家，你会拣边一首咧？
1: 送一首叫做《Africa Symphony》呢一首。
0: Africa Symphony
1: 喺呢一首歌嘅都几得意。
0: 得意啊！
1: 我啱啱有讲过啦，其实我都即系读书嘅时候都开始同唔同嘅朋友去玩音乐啦。咁呢一个《Africa Symphony》咧，其实就系我啱啱上年啦同一对口琴乐团叫做 Ragbricks， 系香港好出名、好优秀嘅口琴乐团。咁我同佢哋都几 friend 嘅，咁 keep 住有合作啦。咁呢首 Africa Symphony 就系我哋嘅演出嘅时候嘅音乐嚟嘅，咁啊送俾大家。
0: 好，我哋下星期继续倾，多谢你，
1: 多谢。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將會仔細考慮。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不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

0: 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明年的9月11日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报道说，新的总统令是基于各派别和政治力量磋商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照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持续严峻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喺今个只得你共我嘅晚上，我哋感受到一丝嘅凉风，一丝嘅秋意。

在凉意渐浓的秋夜里面，在一个繁华都市里面，独自前行的女子品尝着一杯微凉的饮料，突然回想过去一段因为年少而冲动错失的遗憾。为什么当天没去爱，为什么分开方知言爱的作品，来自忆年的这一首微凉。

连续两首有关于秋风的歌曲，由陶喆今晚带俾你。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77%。虽然日头呢，我哋曾经感受过有秋意的早上，不过过分几日之后呢，都是回复返一如既往的湿热。不过幸好的是，晚上时间，尤其是我哋音乐约会的这个凌晨时间呢，室外的晚风呢，的而且确是吹起了凉意。

你又如风，去又如风，风去风来，而这股的凉风呢，吹到我的身上，更加吹入我的心里面，比最近的天气有少少的触动，亦都是准备了今晚有关于很多风的歌曲送给你。

等下林家谦的这首《听风 in D major》，提醒我哋今日晚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之中，有兔仔为你送上很多关于风的歌曲。在风之中，在秋风之中，我哋一起感受万般的思绪。

两首歌拍埋一齐，歌接歌咁俾你听，会唔会觉得有些少嘅相似味道呢？相似咧系一个必然嘅结果嚟嘅。点样讲呢？啱啱同你听咗系林家谦嘅《听风》，同埋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听风》当然系家谦亲自作曲作词嘅一首作品啦，而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同样都系有编曲监制林家谦嘅作品啊。

听住范晓萱轻飘飘嘅歌声，唔知道你又谂到啲乜嘢咧？我谂到好似最近嘅秋风，轻轻咁样吹过我块面啊。而呢度股嘅秋风咧，唔系太冻，唔系太凉，好似嚟得啱啱好啊。啱啱好嘅，除咗气温之外，可能就系提醒住我哋天气季节嘅变化，亦都系即将来临啊。

在我哋庆祝紧呢个秋风送爽晚上嘅时候，同你听翻呢一首嘅作品。可能你会对佢嘅广东话版本比较熟悉，广东话版本嘅系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在我哋呢个歌继续播嘅晚上，同你听翻《风继续吹》嘅日文原版，嚟自默默嘅山口百惠嘅一首名曲，叫做《Last Song for You》。

本来揀嘢移咗陈奕迅 Eason 嘅另一首作品，本来想揀四季同大家分享一下爱住一个人，但係分开咗之后一年四季都会想念佢嘅过程。不过咁啱见到有听众朋友分享话，原来一年四季之中呢，佢最喜欢嘅就係秋天。秋天呢对佢嚟讲係可以俾到轻松惬意又带点懒洋洋嘅感觉佢嘅。同时间呢又会令到人哋觉得係有啲多愁善感嘅感觉。所以正确打开秋天嘅方法呢，就係黐住我哋继续听更加多嘅好歌曲。

一首自己好喜欢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我啦有两个版本嘅，分别系广东话版本啦，同埋啱啱同你听过嘅国语版本。两个版本我都好喜欢，不过如果真系要拣嘅话咧，我会比较 prefer 或者拣翻系国语版本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国语版本入面我觉得填词造句可能少了广东话的抑扬顿挫九声的限制，好像填得是更加到位的。起码最喜欢就是副歌的那一句啦，我就是我。最重要提一提自己为的呢，就是做要令到自己开心的事情。

秋风可以吹散所有的烦恼和麻烦，为我们重新带来久违的平静和喜悦。无论你是正在经历了什么，想着什么，希望今晚大气电波的作品可以为你打一打气。

假如你正在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关，一个很难很难跨过的挑战，我会祝你面对逆风而行，都可以更加展现更强的魄力，才可以展翅高飞，飞得更远。不过如果有得揀的话，我会祝你一切都是顺风顺水，顺着这股的风势可以行得更前，祝你一路顺风。

0: 小凤姐的《风的季节》呢，将时间达到嚟三点钟，先听一次新闻报道之后呢，翻嚟仲有兔仔继续陪住你。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与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在与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

0: 记者睇到一个男人喺伊利士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喺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喺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嘅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嘅身份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处、房屋处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村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凌晨3:05听完新闻简报之后呢，我哋继续返我哋今晚风的位置。今晚我哋特别庆祝秋风送爽嘅晚上。最近返嚟工作岗位嘅时候呢，感觉呢就好似有少少重复嘅感觉。咩意思呢？重复嘅感觉就係每日我哋2:1来回办公室同埋屋企。感觉有好多工作呢都係堆积而来嘅。好似永远都做唔晒咁样。但突然间喺今个星期嘅中期啦，好似3、4嘅时间，朝早起身嘅时候，咦，感到可能要闩咗个冷气，闩咗个风扇，因为原来天气已经转凉咗啦。着衫嘅时候咧，都要额外拣咗一件外套，拣翻一件格仔恤衫。好似翻工嘅时候咧，都会感觉精神奕奕，因为着多一件衫咧，好似靓仔咗啦。而之后咧，面对当日嘅工作咧，都会感觉系更加得心应手嘅。正正就系呢股嘅秋风提醒咗我哋，其实工作即使系重复咧，但系我哋所过嘅日子并唔一定要重复嘅，都系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 ，enjoy the moment，live the moment。

逆风而行的时候，我们付出更加大的努力去行前一步。但当你成功行前这一步之后，调回转头而行呢，就是顺着风势去，顺着风势去做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听完卢广仲的一路顺风，我都继续祝你一路顺风。

轻轻吹，人生路依旧走。连续两首嘅晚风分别系嚟自 Sally 叶倩文，同埋呢一首系伍佰嘅晚风作品。虽然呢一刻嘅香港咧，而家系凌晨嘅3:17，我哋可以慢慢咁样享受住晚风。不过喺对岸嘅你咧，可能呢一刻咧，净系下午嘅时间，乘住秋天嘅风，你今日会去边度？

比起夏天的风来讲，当然是秋天的风更加舒服了。自己都非常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是一个不冬或者说不太冬，也都是不太热的天气来的。这些不冬不热的天气就最适合出去走走。好喜欢可以穿着件漂亮的恤衫，穿着长裤，背着斜背袋，就可以去一些 coffee shop 坐下扮文青这样。不知道在你身处的城市秋天有什么最适合的活动呢？

会唔会去秋天看下海，或者系秋天行下山，登下高，或者会唔会有啲好靓嘅花田啊、星空去影下靓相，打个靓卡咁样咧？

送俾你，分别有上一首系嚟自温南嘅《夏日的风》啦，同埋呢首同样都系叫《夏日的风》嘅，不过唱紧歌嘅朋友叫做许艺。而许艺咧，最近我系咁听紧佢一张嘅专辑，叫做《时光漫步》，《夏日的风》咧亦都系嚟自呢一张嘅专辑。有机会嘅话咧，都好想再拣多几首专辑入边嘅歌曲同你分享一下。温南的夏日的风呢教我们夏日的风呢是很立的，而许艺就跟我们说夏天的雨呢可以令到空气清新一点。

你分享一首来自周杰伦周董，亦都是关于风的作品。好喜欢这首作品，是来自最原汁原味的 J 的感觉，来自第一张专辑杰伦的这首《龙卷风》。

时间嚟到凌晨3:38，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一首系嚟自 Elton John 嘅《Candle in the Wind》，风中嘅蜡烛，话俾我哋听，怀念一个人，我哋可以举起蜡烛，燃点烛光。亦都接一首《Stand by Me》，妹仔嘅作品，纪念佢10月10号嘅生日啊！

喺一潭浊水之中，尤其是系水流非常非常之咁急速，就好似我哋心情一样，有啲烦心事咧，就好似哇，完全搞唔掂啊，乱作一团。但系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嘅朋友，有一位嘅家人，可以同你讲定啲嚟啦，就好似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样啊 ，Simon and Garfunkel 嘅经典作品。

非常悠扬又悦耳的琴声，弹这一首好琴的呢是 Billy Joe， 来自他第一张的专辑 Cold Spring Harbor 里面我很喜欢的作品，也都告诉大家听，明天即是今天，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凌晨时分一样，好好珍惜 Live in the moment。

0: 连住同你分享咗两首外语嘅歌曲，分别系第一首嚟自 BTS 呢对天团嘅 Blue and Grey， 同埋啱啱呢一首嚟自少女时代嘅成员允儿嘅韩语歌曲啦。名字译翻做英文嘅话咧，就系叫做 When the Wind Blows， 就当风吹起嘅时候。你都很喜歡 BTS 的歌曲，除了跳舞快歌之外，其實更加喜歡是他們那麼多班男仔一起唱你溫柔的情歌感覺。
1: Wait, you look good too.
2: Thanks. So...
0: 而在新聞簡報之前，跟你聽完這首的合唱歌曲，有方大同加上薛凱琪的《四人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德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同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话，涉事老虎。

0: 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日间时分，我们强壮坚强，扮起成人的模样。来到夜晚，夜幕低垂，没人再可以见到我们。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是不是一个充满着秋风送爽的晚上，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呢？四点钟的新闻简报和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呢，回到直播室，继续是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的音乐节目正式开始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是我兔仔陪着你。

我说过要你快乐，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揀的歌曲都是合你心意。不知去到下半部分开始你又满不满意呢？上半部分兔仔陪你听了很多关于风的歌曲，陪你讲过很多关于风的想象和关于风的忧虑。下半部分可能觉得很冷，所以减少一些风的出现。而減少風的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凌晨四點到五點一如既往兔仔主場的淘選冠軍歌的登場時間。今晚和你重溫或者帶你回去的是1992年。

先嚟到凌晨4:24，有陶仔陪你搭翻时光机，翻翻去1992年，当时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淘选冠军歌之中。今日同你听咗两首作品，有 S.K. 关淑怡嘅《恋一世的爱》，同埋啱啱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

继续同你听下92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因为呢一首合唱歌曲咧，真系要特登翻翻开龙虎榜嘅榜单先至会记翻起。因为有成龙大哥加埋陈淑华嘅呢首《明明白白我的心》，真系平时自己都系比较少听嘅。

啲嘅离开，只系大家都共同明白到，原来对方并唔系最适合嘅一个。但系同时间咧，亦都有人会觉得分开之后，还是觉得佢最好。

到底边个先至系你心目中嘅宝贝亲爱呢？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定系唔知边一位某一个佢先至系你嘅宝贝亲爱呢？两首作品《学友》再加埋《黎明》，都系甜。

世事就是非常之咁奥秘同玄妙。点解咁讲呢？例如话，当你坐喺呢一间红茶馆入边，可能你系谂住一个同你分咗手嘅女朋友，而咁啱对面嘅女孩子咧就系谂紧你喎。

虽然今晚唔知道你听呢几首92年嘅陶选冠军歌谂紧啲乜嘢，不过坐喺直播室嘅陶仔咧，就系谂住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啊，有啲担心，唔知道呢一个小时拣嘅作品啱唔啱你心水。不过好庆幸都可以喺评论区见到你哋嘅留言，希望。我哋呢一个节目可以令到你呢四小时听一啲好嘅歌曲，有啲好嘅能量。

一首时间上好适合现在播放的歌曲，不过天气上呢就未必咁夹啦。来自 Chris 的这首《晚秋》啊，虽然中秋节过后，都严格来讲呢都是一个中后的秋天季节啦。不过天气来讲呢，我想大家都未有同感，真正的秋天真是未来临啊。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1: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6: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7: 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0: 时间嚟到凌晨四点五十九分啊，同你听咗我哋之前真系合作咗有啊岑亮嘅声音啦，同埋有张家乐嘅声音，有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嘅节目 jingle 咧，同埋有我哋嘅最新一届嘅中文金曲，同你宣传下。
1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兩地今朝早會在深方口岸區舉行啟用儀式。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門會議，要求各部門做好落馬洲管制站和皇崗口岸的過渡安排，確保口岸通關安全、有序和暢順。陳國基又預計通關初期口岸會較為繁忙，呼籲市民若果沒有實際的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口岸參觀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國際機場星期六懷疑再遭受也門胡塞武裝襲擊。法新社引述醫院消息說，至少兩人死亡，多人受傷，機場暫停運作。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表示，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胡塞武裝近日多次襲擊沙特境內的機場和石油設施，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就說正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打擊胡塞武裝的軍事能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滿美國和俄羅斯達成柴油出口協議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烏克蘭是時候換一位能夠結束戰爭的新總統。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

0: 午下午近一点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区旗区徽係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係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清晨5:00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00 Rock and Roll。

来又如风，去又如风。除了可以形容天气，形容一些真的出现的风之外呢，更加可以形容一位神秘女子。一位神秘女子就是好像突然间出现又突然间离去一样。对于 Alan 谭咏麟来说，想捉到她呢非常非常之困难。不认得或者比较少听这首歌曲的你呢，可能会认为这首歌呢跟她的另一首好像 Eling 啊一模一样，可能以为呢这首歌曲的名字会叫做 Mary Ann 的。不过原来不是这样说，把 Mary Ann 比喻成好像风一样的存在。想捉到想认识到 Mary Ann 的 Alan 呢，就会将这首歌曲呢改名成为暴风的汉子。

今晚嘅 Alan 咧，之前冇用到佢嗰首《夏夜寒风》咧，就系为咗留翻俾佢喺呢一个环节出现。而喺拣咗佢嘅《暴风的汉子》之后咧，我拣咗 Beyond 嘅《长城》嘅。而《长城》咧，亦都系无独有偶，咁啱系1992年嘅淘选 Rock 歌之一啊，同埋92年嘅冠军作品。

Beyond 嘅长城之后，简直太劲乐队嘅呢一首比较柔啲，但系系铁汉柔情嘅作品，名字叫做《一生最美一次》。假如你喜欢嘅话，非常欢迎你摆入自己嘅 playlist 中。除咗啲硬派好 man 嘅 rock 歌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乐队有好多好好听嘅 rock ballad 嘅。跟住落嚟揀來咗幾首英文嘅 rock 歌，再同你分享，就好似啱啱太極樂隊一樣啊，係冇咁硬派，冇咁硬正嘅，不過係鐵漢柔情嘅 rock 歌。

有啲 folk， 有啲 gospel 嘅作品，点解咁讲咧？系嚟自 George Harrison 嘅《My Sweet Lord》。喺 Beatles 解散之后，佢嘅单飞 album 入边嘅一张主推 plug 歌，讲好多系对于佢哋嘅宗教信仰嘅一首作品。

George Harrison 嘅 My Sweet Lord 之後咧，簡直呢對吉他好好聽，和音好好聽，編曲同埋主旋律都好好聽嘅樂隊，呢對叫做 Eagles 嘅樂隊，老鷹樂隊簡直係嘅係 Peaceful Easy Feeling 啊！希望今個星期日嘅早上，喺我哋餘下落嚟嘅 weekend 時間，都可以有一個好超、好放鬆、咩都好順利嘅感覺啊！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韵律跟歌声，用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猜疑。

Vocal Rock 之后呢，接住有最近好声音呢个环节，而最近好声音呢同你分享嘅第一首作品呢係嚟自 Kylin 嘅我的所有。呢位2026年嘅创作新人呢就毕业于呢个 Berkeley 嘅，即係一个享负盛名嘅音乐学校，有佢自己亲自作曲、編曲、監製嘅呢首作品叫做我的所有。

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咧，系嚟自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s。而 Daylights 之前咧，就系嚟自康提嘅好中意，两首都系最近几好几 groovy 嘅 R&B 作品。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 之后咧，我哋听咗两首嘅外语作品，分别有系 Blackpink 嘅 Jennie 一首叫做 Fallen Angel 啦，几 soft 几 sweet 嘅，同埋带一点节奏嘅音乐作品。之后同埋有啱啱嘅 Alex Warren 嘅呢一首叫做 Wild Child。Wild Child 咧入边比较喜欢嘅咧系佢嘅音乐底啦，尤其是佢嘅吉他，我都系非常之咁好听，加埋 Alex Warren 把声咧简直系无敌嘅。

林志乐嘅呢首《魔法情侣工作室》，充满住法术嘅味道，有啲精灵嘅活泼喺入边。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7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1度，新界地区咧将会再高2-3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注意补水，多啲留意天气，亦都送埋最后一首嘅歌曲俾你啦。希望你可以有个 Happy Sunday。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MC 嘅作品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五十六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喺呢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同海外世界百强嘅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话，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日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2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翻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

0: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终于等到了。

0: 伦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Kim Kaylin， 监制 Kaylin， 做 Joanne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10月11号啦，时间6:09。咁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留意翻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嘅一两日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咧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头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嘅呢一个秋天啦，有冇话有啲咩特别嘅活动一定要一定要做嘅呢？我觉得去到呢一个时间咧，最啱就系约埋朋友一齐宵夜食啦，或者系行下山都系好啱嘅。咁你有冇预备咗啲咩嘅活动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或者系咧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你好想喺十月送俾你嘅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系自己啦嘅一啲祝福啦，或者系一啲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嚟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抽去，抽来，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系咧，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咧日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咧，都系可以咧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咧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又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就咁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嗱，或者系啦，喺呢一个时候啦，好想送俾你身边爱嘅人嘅一啲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啊，正能量嘅故事啊，想分享一下嘅，亦都非常嘅欢迎啊！有啲微凉嘅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翻件外套啦。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一阵一齐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話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四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题。

0: 1-800-228-2026 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早上6-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十月十一号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啊。师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哦，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两边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哦，以前冇嘅，咁奇怪喎、
0: 哦。
1: 咁我姑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啊，喂，好有趣喎、啊、呢、這个话题。
1: 系、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啫，不过成日惊打唔通咧，我又冇。
0: 哦、
1: 我惊讲嘢讲得论论尽尽，
0: 唔会唔会，冇压力嘅、
1: 啊，
0: 都系倾下偈，得闲就打上嚟得噶啦。
1: 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嗱，
1: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哦、大个啦，
1: 好开心噶，系啊，成日几多一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妈个妈仔。
0: 系啦，一妈个妈
1: 就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一个高少少嘅。
0: 哦，
1: 我
0: 等个
1: 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啊，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好热闹。
0: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凑嘅。
0: 哦，咁啊好啲。
1: 系系系，
0: 即系多个帮手，但系姐姐都忙啦。咁啊，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系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医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快睇咗出世。
0: 哎呀，好好、啊，
1: 咁
0: 住埋隔篱，系
1: 一讲下几廿年。廿几年，
0: 唔觉啊嘛，眨下眼。
1: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搭住一搭白裤，农历生日。
0: 哇，咁好有缘喎、
1: 啊！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啊，
0: 系
1: 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0: 系真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1: 我就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0: 嗯，
1: 佢啱搭埋搭阿伯父啊嘛，
0: 系咁阿孙几大啊？
1: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二年班啫嘛。
0: 哎哟，喂，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
1: 少
0: 自己时间。
1: 系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十月廿三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0: 哦，
1: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0: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1: 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啊！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0: 哦，开心开心，感受到你哋家庭都系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1: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0: 嗯，可以可以。
1: 我想俾我天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就。

0: 好嘅，系啊，
1: 嗯，
0: 即系依家我都好挂住佢哋。
1: 当然，嗯，
0: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仲开心啊！一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哎，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将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七年啦要。
1: 哇！
0: 诶诶，啱啱上机啫嘛，诶、嗯，九月飞去咯。
1: 嗯，系啊，咁希望佢。诶，顺顺利利喺嗰边，好快有个好嘅成绩。
0: 最紧要健康。
1: 系，好，
0: 系啊。
1: 嗯，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喂，我是师培，早晨啊。
1: 早晨你好吗？
2: 我、因为我今日呢，我太太今日是正式今日生日。嗰日我打上嚟呢祝福佢。
1: 是请讲。
2: 我太太叫黄明英啊。佢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呢有个妹呢就是都是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起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1: 嗯，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1: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1: 嗯，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1: 出街食饭
2: 系出街食饭啦，
1: 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啦。我啲妹都好乖嘅。
1: 嗯，系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专登主动
2: 系啊，
1: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1: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个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俾佢哋祝福佢哋。
1: 嗯，生日歌好。系啊，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1: 嗯，唔好客气，多谢你打上嚟。
2: 生日快乐，好，身体健康，好，
1: 谢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喂，
1: 远芳你好，
3: 阿师培，
1: 系你好嘛？
3: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1: 生日快乐，
3: 系
1: 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呢？
3: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噶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
1: 哦，
3: 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1: 系
3: 啲女啊，系好
1: 哇，咁厉害啊！咁啊，
3: 开心
1: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嘅喎、
3: 啊，十二个人咯，
1: 系
3: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咁啊，咁我好
1: 想做翻啲嘢，
3: 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啊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1: 嗯，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食一围嘅话，
3: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1: 哦，两样做齐，
3: 系12月2号上个星期五啊嘛。
1: 啊，
3: 同庆祝咗噶。
1: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咧？
3: 啊，送俾妹妹啊，送个生日歌俾妹妹啊。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1: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4: 早晨，早晨。
1: 你好，我系师培。
4: 系，早晨，师培，系。
1: 点样称呼你好啊？
4: 我姓尹嘅。
1: 尹先生系。
4: 系啊。
1: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下咧？
4: 一

0: 来就咁啱，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即系正日生日。
1: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0: 多谢多谢多谢。
1: 系有咩生日愿望？系
0: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孖女。
1: 哇、哦！恭喜晒，好开心哦！哇！但系一定好忙啦。
0: 都是都是都是半夜半夜要起身啊，那些咁样喂奶啊，那些咁样咯。
1: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即照顾完小朋友醒了呢？
0: 醒了，同埋今天都要翻工。
1: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0: 系啊系，成日都翻工翻嘅。
1: 系、啊，真系好勤力啊！
0: 系
1: 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0: 咁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咯，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
1: 嗯、
0: 啊，咁啊辛苦佢哋。
1: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有台一个 twins 嘅妈妈。
0: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數都係爭0.5左右，50-50咁樣。
1: 哇！係
0: 係啊，佢個重量都唔係爭好多，有啲就話爭得比較多啲，係聽人講嘅。
1: 哦，咁啊，算唔算都係即係兩個女女係會唔會夜晚嘅時候都係乖乖，定係還是有時夜晚都係會彈起身咁樣？
0: 每日嘅狀況都唔一樣，好難估計。
1: 係。我听得出当中系个温气要睇，哦，
0: 好似琴晚咁样，两个都搞到3点钟，瞓一阵之后就起身翻工。
1: 哇，瞓咗3个钟啫喎！如果你话3点先瞓，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每日都睇运气。
1: 系辛苦啦，辛苦啦！我谂过多少少时日嘅话，会开始稳定啲咯。
0: 是啊，现在都是2.5个月左右，所以再硬些这个戒奶训练他们。
1: 加油啊！
0: 是啊，没错。
1: 不过是很开心的，即看着你成长，也都即看着小朋友有很多的欢乐啦，每一日都是有不同的。
0: 是啊，另一种快乐，两个一起比。
1: 是双倍的开心咯。
0: 是啊，
1: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0: 系啊，多谢你先。
1: 系、啊、加油啊！希望你可以即系生日上边，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0: 好，thank you 啊，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2: 啊，早晨啊，师培啊。
1: 你好啊，我系师培，系。
2: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1: 郑系。郑小姐，郑女士，你好，
2: 系、啊、你好啊，早晨早晨，
1: 系最近好嘛？
2: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1: 哦，今日去旅行啊？
2: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1: 系、一定可以啊！系咁啊，
2: 多谢
1: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道你系咪出咗门口未啦？
2: 未啊未啊，因为佢11点钟去到机场嘛。
1: 哦，仲有啲时间。
2: 系啊系啊。
1: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2: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啦。
1: 执好晒啲嘢未啊？
2: 差唔多噶啦，执好晒啦，咁样系啦。
1: 嗯。去边玩咧？今次？
2: 去北欧4国啊。
1: 哇、哦，开心啊！
2: 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
1: 哦、
2: 咯。
1: 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2: 系啊，
1: 咁啊去几多日咧？
2: 去11日啊！
1: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2: 系啊，跟团啊，系啊，系啊。
1: 哇、哦，咁啊呢、啊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起去
2: 实行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系啦。
1: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一啲想去嘅景点啦。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啦。
1: 嗯。 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

0: 咁
1: 多
0: 有冇话？
1: 多谢。
0: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1: 系啊系啊，好中意噶吓。
0: 但系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
1: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十几日噶啦。
0: 哦。
1: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0: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噶、哦，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1: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0: 系、
1: 啊，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啊。
0: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1: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0: 哦，好好啊，有一个、
1: 啊、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0: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0: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0: 唔好客气。咁、
1: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0: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搵一搵啊，尝试下。
1: 系，你搵到就搵啦，搵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0: 嗯，好。谭咏麟嘅 fans，
1: 冇所谓，咩都得嘅。
0: 好啊，咁我拣首。
1: 多谢，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0: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谢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than。嗱，咁今日咧，亦都系单车节嘅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咧，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咧，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咧究竟系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系踩得开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咧，我谂咧系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咧，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喺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琴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皇岗口岸嘅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8: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7: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0: 非常开心啦！咁今集咧继续请嚟咧有珊珊，咁佢咧系有巴基斯坦血统啦，咁同时间咧喺香港长大嘅，咁所以广东话亦都非常之好嘅，欢迎欢迎。
11: Namaste， mera naam Bibi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10: 咁如果讲到喺屋企嘅话啦，咁恒常除咗服饰之外啦，咁会唔会喺巴基斯坦都有一啲特别嘅节日嘅？
11: 有嘅有嘅，佢哋係跟月曆嘅嘛，不過啲節日就唔會話定咗喺某啲地方啦。咁因為如果跟月曆嘅話，佢會轉咗日子嘅嘛，係啦。咁所以佢哋會有新年啦，會有啲係可能過完個齋戒月之後嘅一啲活動啦，都多嘅，一年裏面都有好四五個咁樣嘅活動嘅。咁通常都係好似香港人過年咁樣，咁啊會去揾親戚朋友啊咁樣咯，著到靚靚啊咁樣。
10: 咁你屋企会唔会好忙咧？即系除咗巴基斯坦嘅文化嘅节日活动啦，咁仲有香港，亦都即系香港本地，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咁样噶嘛。
11: 因为始终我屋企喺香港咧，已经扎咗根文化嘅活动嘅话，我哋屋企都好少搞。我哋反而倒翻转系真系过年嘅时候会拜年啊，即系中国人过年拜年就有系啦，但系就自己嗰啲活动，我哋就冇乜点样去搞
10: 咧。即系跟香港嘅节日多咯。
11: 是啊，冇错，基本上是跟晒香港的节日噶啦。
10: 啊，咁如果食嘢方面，仲会唔会屋企会食到一啲巴基斯坦嘅菜式呢？
11: 会啊，我哋屋企系 keep 住都会煮嘅，都一样系会煮呢啲嘢食嘅。咁但系你话，其实佢哋咧好多时传统嚟讲，大时大节咧，佢哋食好多啲甜品咧，系好甜，系啊，超级甜啊！多啲我哋就已经放棄曬嘅，唔會想食咯嗰啲。
10: 係
11: 咁就你話普通菜式啊，即係家常便飯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嚟有啲煎炸嘢食下，咁嗰啲就會有咯。
10: 哦，即係甜品嘅話，就真係對於平時喺香港我哋食開嘅嘢食嚟講，係算係太甜啦。
11: 係非常之甜，佢根本就好似係一粒糖波咁樣，即係糖漿做嘅波咁樣咧，好啲嗰種甜係。我自己真的接受不到。
10: 明白啊，明白啊，唔係嘅，一啲傳統食物咧，通常嚟講咧，都係唔知點解特別濃味啦，同埋特別甜啦，特別鹹啦。因為我哋過年嘅時候咧，咪有好多糖冬瓜啊嗰啲，唔知點解都係特別甜嘅。
11: 係啊，我就糖冬瓜我都唔夠膽試嘅，真係咁多年人都冇試過食糖冬瓜，我見到就已經覺得好似好甜啊，成粒糖咁樣。
10: 係啊，高糖。
11: 系，
10: 咁啊！如果菜式嘅话喺屋企咧，如果系炸嘅话，咁系通常炸啲咩？因为我真系完全冇试过巴基斯坦菜式喺香港，暂时。
11: 我哋有阵时会整咖喱角啦，系啦，咁就包啲牛肉碎入去啊，又即系其实啲馅都系你自己中意就 OK， 可以系包啲斋落去都得。

0: 整薯仔嘅咖喱角啊，或者整牛肉嘅咖喱角啊，跟住咧就有啲好似我哋炸嗰啲叫蔬菜餅咁樣樣咧，其實我哋都有嘅。咁嗰啲咧都可以用肉嚟做嘅，就可能係用雞肉啦、啊，用牛肉啊，用羊肉啊咁樣樣，就可以做一啲炸肉餅咁樣樣咯。
1: 呢啲菜式如果 Hindi 或者係你哋家鄉嘅説法係應該係點樣講咧？
0: 咖喱角就會叫什麼沙。
1: 咁如果係頭先講蔬菜餅係點叫咧？
0: 碟機。
2: 你成日听多次，
1: 咁我去到当地就可以嗌呢啲，就系佢就会知道我要啲咩噶啦。
0: 如果碟机嘅话咧，佢就即系会有得拣咯，即系可能拣唔同嘅肉类，即系佢会有唔同嘅肉俾你拣。
1: 通常系有冇话边啲肉唔食噶？通常系
0: 因为巴基斯坦回教国家啦，咁就冇猪肉食嘅。
1: OK， 所以我哋要学嘅咧就系鸡啦、牛、鸭、羊。
0: 鸭都好少，鸡、牛、羊。
1: OK， 可唔可以教埋我哋咧？鸡系点样讲啊
0: ？Murgi，
2: 一齐跟住到。
0: Murgi，
1: 牛
0: ，Gai，
1: 羊
0: ，Bakra，
2: 一齐听多次。
0: Bakra，
1: 最紧要系识呢几句，甚至可能你唔识嘅，你听到大约都知道佢系乜嘢。
0: 佢都主食，佢哋都系鸡、牛、羊同海鲜咯，所以食鱼咯。
1: 鱼系
0: ，Machi，Machi，
1: 今集咧都系非常之实用，而且咧亦都有好多有趣嘅分享，多谢晒珊珊 ，thank you。

0: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跟住要同大家 say 个 hi， 跟住咧有格先生嘅加入 ，Selamat pagi 格先生
1: ，Selamat pagi 格师傅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哇，喺呢一个咧有啲秋意嘅早上咧，我谂最啱倾嘅 topic 咧，一定咧就系今日呢一个嘅 topic 啦。

0: 嗱，头先讲到嘅最啱倾嘅话题咧，我谂咧就系呢一个秋天啦。嗱，讲真，我又真系觉得咧，最近呢几日咧出去行街啊，或者我去带小月亮去散步嘅时候咧，都觉得真系有凉意嘅。咁我见到格川莎今日翻嚟嘅装束都加翻件外套啦，
1: 格斯培都系啊，
0: 系啊，真系冻啊！嗱，因为我觉得最明显嘅咧就系、是、出街你会 feel 到有凉风啦，系舒服嘅。咁但系个感觉咧应该系入黑会比较明显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真系觉得啲嘴唇啊嗰啲开始干，
1: 系好明显干咗嘅。咁就系、是、凉爽咗，都系咧一早一晚啦。咁如果係我自己呢就有準備嘅，如果要入入秋嘅話呢，啲lotion 啊，啲沖涼嗰啲簡易都轉一轉啊，咁樣呢起碼都有個適應期呢，變做正式真係乾燥嘅時候呢，你唔會咁容易甩皮啊、痕啊嗰啲囉。
0: 啊，同埋咧有趣嘅事情，亦都系一个小秘密嚟嘅，就系、是、咧秋天嘅时候啦，跑步啦，因为皮肤咧好干啊，咁去到咧真系我跑步嘅时候啦，咁你一定系燃烧紧你啲脂肪啊，或者系即系嘅啲肌肉啊，或者皮肤系有啲拉。叫做咩咧？擴大收縮嘅情況啦，係會特別痕㗎。
1: 哦，
0: 咁所以咧，我一路跑步啦，就會好痕啦。尤其是啲脂肪比較多嘅地方啦，譬如話可能係腰啦、背啦、大髀啦、pat 啦，跟住咧一路跑咧就會好痕。咁咧就一定要搽定啲 cream 先好耐跑步，如果唔係咧就好辛苦，即係好似俾蟻咬咁樣。
1: 哦，
0: okay. 我唔知道身边有冇听众朋友都有同我有一样嘅感觉啦。但系我有啲朋友系我讲出嚟，佢哋觉得冇嘢，我冇咁嘅事。但系呢个就真系我自己嘅情况有咁样嘅恒常出现嘅状况咯。
1: 系，咁人哋又话都之前讲过，如果系做运动咧，嗰啲血气行咧，嗰个位分钟都会痕痕地。我唔知系血气定系皮肤啦，师傅。但可能系如果系我哋嗰啲皮肤比较干燥嗰啲咧，就要做啲功夫啦。這个朋友嗰啲分钟系皮肤好啊，
0: 系
1: 冇乜问题，
0: 冇错
1: ，O K 嘅佢系。
0: 系啊，即系好明显嘅。如果喺呢一啲做运动嘅情况啊，或者有时候咧，可能着衫其实都明显嘅，即系皮肤嘅状态。有啲衫咧，有啲人系好敏感噶嘛，你会觉得佢啊，又话吉肉啊，又话令到佢好痕啊。咁但系有啲朋友话佢都冇事，呢个鞋都冇事，咁就系嗰皮肤嘅敏感程度咯。你多唔多有身边啲朋友话啊，啲衫会吉啊，咁样会咬人，或者甚至有啲人话。咁样去形容一件衫，我觉得几搞笑。
1: 所以我啲 label 咧，有啲咧，我系要查噶。
0: 哦，因为佢会拮住你。
1: 系。如果唔系咧，真系好唔自在咧，真系有时系剪都唔得，系要查噶有啲。
0: 哦，真系太拮啦啲牌。
1: 我觉得系咯。
0: 系咪个质地嘅问题？你有冇研究一下咧？
1: 但系我觉得都睇翻个情况，分钟系你。长大咗或者系老咗咧，你个皮肤都会变噶嘛，所以你分钟以前嘅时候你唔觉得吉咧，你今日你会觉得吉噶、哦。
0: 嗯，即都有身体嘅改变
1: 的。我觉得会，所以咧就譬如话系啲格格啦，如果系照顾啲公公婆婆啊、老人家嗰啲咧，呢啲天气咧都系要睇翻啦，嗱，使唔使再加啲润嗰啲
0: 润唇
1: 膏又好，润、肤膏又好，真系会帮到手咯。
0: 嗯，冇错啊，同埋我都几期待嘅，因为咧，其实润肤膏咧，我平时夏天好少搽嘅，咁你一大盎有排都未搽完啦，咁去到冬天嘅时候，终于可以搽埋嗰上年未搽完嗰一半啦。我真系个嗱，平时咧买嗰一大盎啊，一大支啊。

0: 嗰啲你掉又唔係，唔掉又唔係。咁夏天我又覺得你本身已經黐落立咁樣，又再搽 cream 咪好多嘢咯咁樣。
1: 但係格斯培冇轉嘅咩？夏天同冬天嗰啲cream 同埋 lotion， 夏天真係要爽啲嗰啲咯，冬天真係要潤啲嗰啲咯。香港一定要有兩隻噶，
0: 係、哦、原來係咁樣嘅、啊。我淨係知道塊面嗰啲咧要變，但係皮膚嗰啲咧我就冇特別變嘅，因為咧我係直情夏天唔中意搽嘢，我係中意嗰種有少少乾乾地嘅感覺。咁呢個係好容易出皺紋嘅，亦都可以。如果身邊都有同我一樣嘅習慣嘅朋友咧，你哋自己可以考量一下啦。就係、是、如果真係好乾嘅時候，你中意個乾嘅感覺，但係就好容易會出紋咯。咁、如果你都驚出紋嘅，咁就記住夏天咧。頭先格斯培嘅 tips 咧，就係去買一啲乾爽啲嘅 cream， 或者係即係冇咁立，比較清爽啲嘅 cream 咧，就可以夏天用啦。咁樣，
1: 嗯，同埋啲價格朋友我都知道咧，如果係咁樣入秋天或者冬天嘅話咧，佢哋夜晚洗完碗啊，去嗰度整乾淨曬啲嘢咧，夜晚未瞓之前個手佢哋都會用翻係好點樣啲 cream 係好結塌塌嗰只咧。同埋可以保養個手咯，如果唔係都市嘅時候做嘢嘅時候個手，佢話有時會爆擦啦，個邊嗰個指甲邊爛啊，或者會痕咯。
0: 哦，隻手會痕啊？
1: 係啊，因為啲格格有時做嘢咧，又洗碗啊，又個手又會掂到多啲清潔劑啊，或者係水咧，所以係會容易乾啲，所以要保養呢樣嘢啦。
0: 明白啦，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恆常地可能要做家務嘅，都要留意翻喺即係秋冬天嘅情況。如果再濕水啊，或者洗嘢多啊嘅時候，可能啲皮膚都會有即係一啲嘅狀況咯，就要好好地保養啦。不過如果講到咧，我覺得秋天嘅話咧，皮膚嘅話咧，某一啲位置我覺得都要特別地保養一下，譬如啲臼位啊嗰啲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咧，都係大家會忽略咗嘅，或者腳踭啊呢啲，如果你唔好好地提前保養咧，就可能會有爆擦啦，咁就好痛啦。或者頭先講到嗰啲咩倒刺啊嗰啲情況，都係會特別明顯啲咯。
1: 嗯，
0: 咁而講到話防止倒刺嘅話，而家有一啲嘅液態嘅一啲嘅膠布，液態嘅一可以搽上去嘅一啲液態嘅一搽上去就會變成一塊膜嘅膠布，我覺得都幾好用，都幫到手嘅。
1: 嗯
0: 嗯。咁冬天唔系秋天啦，未到冬天啦。秋天仲有啲咩系我哋会做嘅咧？你如果印尼嘅话系咪少啲啊？即系
1: 印尼系冇秋天嘅。
0: 哦，不好意思啊，咁我自己讲晒佢啦。系哦，因为一年365日都系热啊嘛，
1: 所以就真系印尼人嚟香港嘅时候，初试嘅时候就好多。如果冇听到啲人啲 tips 咧，就会觉得系用晒用啲嘢系好似格斯培咁样，头先讲嗰啲咧会唔识转咯。冬天夏天唔知道原来系唔同啦，你系话系护肤啊嘛，唔同。啲印尼人會以為係全部都一樣，就變做係點解會咁樣嘅？點解入咗冬嘅時候或者秋嘅時候咁乾嘅？佢嗰陣時係唔知原來係要用兩套嘢咯。
0: 嗯，所以呢個真係要嚟到香港先至知道，因為嗰個氣候都真係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印尼嘅話，我想問一下，咁你一年365日，應該每個月份係有少少唔同？会唔会有噶？定系全部都温差啊？
1: 差唔多，
0: 都系差唔多。
1: 差唔多。
0: 哦，
1: 但系而家因为真系世界啲气候都变咗啦、所以印尼而家突然间都会话系超热啊，或者系突然间系会凉咗，要着件褛啊，好奇怪噶，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咯。
0: 嗯，
1: 但系如果系正常嘅话，全部都系差唔多嘅。
0: 啊，即系12个月都系差不多，咁所以就嚟到香港就会系一个即系新嘅体验啦，就系、是、真系四季都有唔同嘅感觉啦。不过我觉得最开心嘅就系咧，如果你去中意大自然嘅朋友啦，你去到户外真系你会见到唔同月份有唔同嘅嘢睇咯，即系可能春天你会真系哇见到啲花啊，跟住或者绿油油嘅一片草地啊，跟住去到而家秋意正浓嘅时候啦，可能真系开始可以准备睇下一啲嘅红叶啊，等等咁样，真系唔同嘅景色咯。
1: 嗯，如果系秋天，我觉得真系最正就系出去行下街啦。如果人哋中意行山，系咪今呢个季节系最好行山嗰啲季节嚟嘅？
0: 冇错，因为凉凉地，
1: 冇乜寒啊，所以感觉上系舒服好多咯。
0: 你讲办公室系咪？唔系嘅，我讲嘅啫，即系咧又喺。你知道啦，真係夏天嘅話呢，咁可能大汗啲嘅朋友呢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宣查香港。

0: 头先喺咪后啦，同贾先生咧又讲紧啲有关于秋天必须要做嘅一啲事情啦，或者系必须要食嘅嘢啦，就讲得好兴奋啦。嘅原因系咧，嗱，我觉得咧，去到每一个唔同嘅季节啦，最期待就系嗰季节先有得食嘅嘢啦。咁啊，虽然贾先生，我听完我讲嘅嘢之后，佢就话唔，而家唔系得呢个季节先有得食嘅啫。啊，咁啊，讲出嚟睇下你会唔会都同我一样嘅感觉啦吓。首先，大闸蟹。
1: 哦，但系呢个真系呢个季节先有得食嘅。
0: 系啦，嗱，咁呢个。

0: 真系太好啦！我觉得虽然咧，其实而家蟹咧都好多时候有得食啦，但系我觉得大闸蟹真系去到秋天嘅时候系真系最肥美嘅。
1: 嗯，
0: 咁同埋咧，我嗰阵时去旅行啦，跟住我记得系令到我最印象深刻嗰阵时系去上海啦，食咗一个叫做蟹王面啊。咁咧佢系除咗大闸蟹，我哋平时咧最中意食嗰啲膏啊，跟住就系可能会食埋啲脚啊，咁样即系拆拆拆咁，好似好麻烦、好复杂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嗰、那个蟹王面咧就系将啲蟹肉啦拆拆出嚟啦，跟住就再加啲蟹膏啦，然后捞晒变成一个酱，然后再捞落个面度，咁成个面咧系包晒呢啲酱嘅，我就觉得哦超级好食啊！咁当然佢会加啲 sauce 啊，即系可能加啲醋啊、调味料啊咁样嘅。你中唔中意食大闸蟹咧？
1: 中意。
0: 所以你是会在家自己整的？
1: 是，因为如果是家的话，你没有说是一定要几时吃，你可以慢慢拆慢慢吃，因为同埋吃大闸蟹真是一个是点讲咧？经历你啊，冇咁容易，冇咁容易拆。咁啊，人哋同你拆，同你拆肉就系、是，即系如果自己嘅话，真系系需要时间。我觉得就
0: 系，
1: 慢慢食
0: 系，亦都一个好好嘅一个聚会嘅活动。我觉得真系成班 friend， 我记得嗰阵时系有订过，譬如十几只，一人可能三只咁样啦，跟住坐喺度一齐倾下偈，一齐慢慢拆。咁啱啦，大把时间可以倾，大家唔会话。好快就嗰一餐食完冇嘢讲嘛，你有排拆嗰咁多只脚，所以我觉得好好噶呢个活动系。咁当然啦，即系都有啲餐厅咧会即系推出呢个蟹宴啦。咁而家见到都真系，我见到好多宣传啊，都有开始出就系有关于蟹嘅咁样。咁另外就系羊腩煲咧，冬天嘅时候或者秋天，而家开始应该都有得食噶啦。就係、是、開始見到有人係做羊腩煲嘅宣傳啦，或者食晏咧，我直情見到餐廳嘅餐牌有羊腩煲啦，已經
1: 係。如果真係冬天或者係好凍嘅時候咧，真係我覺得係呢一道菜係好啱嘅。
0: 係，
1: 我同意。
0: 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一個嘅臘味糯米飯，會唔會食咧？
1: 但系糯米饭呢样嘢，我觉得成日都有得食嘅。但系冬天食真系有 feel 啲嘅，
0: 系
1: 因为如果系真系热辣辣嘅时候，即系大夏天嘅时候，你食糯米饭又好似比较
0: 好热咯
1: ，heavy 啊，
0: 系又有啲油得滞咁样。
1: 嗯，
0: 因为咧，我觉得同时间糯米饭亦都系一啲嘅回忆。即系以前咧，就真系冇话十二个月都有得食同一样嘢咁好噶嘛。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即系餐厅好好啦，迎合大家嘅喜好啦。所以最热门、最多人食嘅嘢，可能都容易揾到嘅。就算系喺春天啊、夏天。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咧，会觉得去到冬天一定系食一煲暖粒粒嘅糯米饭，然后咧个饭仲要有饭焦嘅，跟住糯米饭咧，另外一个特色咧就系要食嗰啲腊肠啊，即系好肥嗰啲润肠啊，咁啊唔太健康啊，但系呢个系一个回忆咯，即系同屋企人喺个餐厅度食一煲好暖粒粒嘅糯米饭，我谂呢个系。
1: 浓味啲嘅，好似个冬季嗰啲嘢食嗬，
0: 好似真系嘅，都系暖啲咯，令到人。咁另外就系、是、有上网有话啦，就系、是、鱼香茄子煲同埋沙爹牛肉粉丝煲，佢话系香港嘅港式嘅热门菜式嚟嘅，喺冬天食嘅。咁呢个我又觉得鱼香茄子煲
1: 系365日都有得食，
0: 而家已经系啦。我觉得头先上面嘅几款好似比较真系。秋天、冬天的感觉会浓烈一点。咁我想问如果又想问印尼热结冻的时候，但是印尼是没有冻的时候。
1: 但是印尼的人如果是真的有少少雨落呢，你觉得凉凉地呢，你觉得冻的啦，就拎件褛拎出来着的啦，因为真的好少有这些天气啦。咁但是如果真的觉得凉凉地的时候呢，印尼人喜欢吃什么呢，就喜欢吃那些有汤那些面啊、米粉啊，类似这些咯。
0: 是。
1: 嗯。
0: 同埋有汤的面呢，我即刻想起印尼有一道呢是很多人吃的。好大好大嘅鱼蛋嗰个咧，有个好大嘅肉丸嚟嘅，
1: 系可以咩 size 都有嘅，有大啊，有中啊，有细啊，总言之系啲肉丸啦，叫做白素肉酥啦，咁就啲印尼人都好中意嘅。通常就如果系落雨嘅时候食咧，就好似开心啲嘅。但系呢个都系365日啊，你系热又好，冻又好，人哋都系 都是咁样食嘅。
0: 啊，咁啊，大家如果真系见到印尼嘅呢一个肉丸汤嘅话咧，咁啊，如果冬天假设喺印尼铺头，可能又可以试下咯。即系我觉得几适合我哋呢一个嘅冻冻地嘅时间去食下咁样。咁另外啦，就系一啲养生嘅汤水咧，咁都开始大家都系要煲嚟饮下，或者可以研究下准备要煲啲咩啦。咁譬如话咧，系雪耳雪梨瘦肉汤啊，我谂啊雪梨呢一样嘢系喺秋冬天都比较多啲人开始会即系煲嚟饮下咁样，或者系啲炖雪梨啊，一啲甜品啊，我谂咧都系大家都常会喺呢个时间食嘅。
1: 贾师傅屋企有冇煲咧？而家？
0: 而家未飲到，我要問下我阿媽先。但我覺得煲雪梨水我都係做到嘅，真係太複雜嘅我唔係好識啦，所以都要請教一下大家。但係我諗有關於雪梨嘅最容易就係雪梨水啦，或者甚至係好簡單，我超市買個雪梨食咁都應該有潤肺潤喉嘅作用嘅。
1: 但我真係好想知咧，如果你真係買嘅喺超市買嗰啲咧，你冇燉，你蒸亦真係咁樣食咧，同埋燉咧係有冇分別嘅咧？會唔會燉咧你會覺得潤啲嘅咧？如果係真係個健康嘅角度，因為咧，如果係譬如話係乾燥啊，你搽啲 cream 喺上邊咁樣啦，喺出邊咁樣搽喺皮膚嗰度咧，覺得潤啲咧，這個我哋係知道嘅。但係咧，如果係食咗啲湯飲啲湯水，食咗啲嘢會喺裡面潤出嚟嗰啲咧，我嚟到香港我先知道有呢件事。
0: 啊，即係嗰個滋潤啊、滋補啊呢一啲嘅概念係嘛？哦，我自己觉得如果是炖的话呢，其实它有加了不同的材料的。即是除了你说就这样吃一个雪梨之外，那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药材啊，或者有一些不同的配料啦，那会加在一起。所以那个效果就不是那么单一咯。所以有更加滋润的说法。那当然啊，即再深入一点的话，就可能要找一些专业人士啦。那但是我觉得是炖嘅雪梨，我系中意食嘅，因为佢咧会仲会加埋好多唔同嘅配料，即系好多 nuts 啊，即系简单嚟讲系可能坚果类啊，咁我觉得系好好味嘅。咁或者系啦，亦都讲到话食啲乜嘢嘅话咧，亦都有啲专家就话咧，去到立秋啦，或者系去到秋天呢个季节啦，咁系适宜食多啲白色嘅嘢嘅。咁呢个系几得意嘅。如果你头先讲到话真系滋补啊、滋润一啲嘅话。咁咧，白色嘅食物有啲乜嘢咧？咁就係譬如话係雪梨啦、雪耳啦、山药啦，即係淮山啦，或者係白萝卜啦、莲藕啦、百合等等。亦都包括有白色嘅米同白色嘅面。
1: 哦，
0: 係啦。咁佢就有唔同嘅解读啦，当然係。咁譬如话雪耳，咁其实雪耳你自己係有冇食过？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来的，但是印尼有没有的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的。
1: 印尼有的。
0: 哦。
1: 印尼都有的。
0: 是。那它的雪耳呢就是菌中之冠。那其实它 是比较性平味甘，就比雪梨呢就更加滋润和更加滋补的。那就很啱一些，譬如肠胃差或者一些体寒的人。那所以呢雪耳呢就成日配埋雪梨去一起做糖水或者煲汤的。
1: 嗯。
0: 那另外啦就是淮山。淮山我都挺喜欢吃的。那我唔知道印尼會唔會有食啦。我諗其實除咗喺即係喺香港嘅話，佢話譬如華人地區啊，都比較多人食嘅。佢係就黏黏地咧，對於個胃本身唔係咁好嘅朋友嚟講，都好有幫助。
1: 如果是印尼淮山乾那些有的，如果是那些街市買是fresh 那些呢是很少見到的。
0: 哦，是。那你會不會專門買一些新鮮的來吃的呢？
1: 少。
0: 少啊嘛，但系咧，我最近食咗个菜式系，其实淮山可以煎嚟食噶。
1: 哦，
0: 我觉得呢味餸系几，
1: 好似我食过，
0: 系咪啊？
1: 系
0: 呢味餸系几好味嘅。虽然咧，我以前成日都觉得淮山系喺煲汤嘅时候先至食到啦，但系原来咧，亦都即系有啲厨师朋友教咧，系可以煎嚟食，我觉得几好味。咁可以试下。咁亦都咧，即系山药啦，亦都有呢一个嘅补肺啦、健脾啦，同埋养胃嘅作用嘅。咁另外白萝卜。
1: 嗯，
0: 你估下点解白萝卜？你觉得系有咩作用？好味，系啊，白萝卜可以配牛腩啊，一齐煲啊，好好味噶。
1: 好味，
0: 系
1: 打边炉，我会觉得用去做汤底正。
0: 唉，啊，呢个就系介绍就对于萝卜嘅白萝卜嘅感觉啦。
1: 萝卜糕，
0: 系萝卜糕正
1: 正
0: 系。咁其实譬如话咧，有牛奶炖萝卜汤都系好好嘅滋补清肺嘅汤水啦。
1: 你讲真噶？
0: 上网教大家煲噶。
1: 但系你饮过未噶？
0: 未，我净系食过。

0: 牛奶燉誒，唔係呢一個蘿蔔燉呢一個嘅牛腩。
1: OK， 但係牛奶都係白色嘅，可能啱
0: 啊。冇錯，但係唔知道有冇味喎？呢、這個未試過啊，呢、這個湯水我可以有機會試下，話俾你聽好唔好飲啊嚇！咁同埋白蘿蔔佢亦都話有止咳化痰嘅作用啦。咁另外，譬如蓮藕啊、雪梨啊，頭先講到啦，百合啊，呢啲都係可以喺呢一個時節度可以多啲去吸收，亦都係令到大家可以滋潤啊或者滋補一啲嘅。